0: 我想起这么两句话，谁告诉我的？谁跟我说的？我忘了，想不起来了。
1: 啊，
0: 有这么两句话。
1: 什么呀？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哦，
0: 谁告诉我的这句话？
1: 啊，
0: 我忘了，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1: 哦，
0: 我这么一想，太对了。
1: 怎么？
0: 可不是，生疏熟悉，听着有意思。
1: 嗯，
0: 听不腻的曲艺。
1: 哦，
0: 啊。听书啊，总得听生的。这部书，这套书根本没听过，啊，这几个扣子，末了结尾怎么回事不知道。越听越爱听，越上瘾。够的时候准听，生疏，熟悉，这戏越熟了，和词儿你都会了，爱听。
1: 嗯，
0: 时空斩，二进宫，你词儿都会了，哎，你还得买票，你还得听。他是唱着，台下坐着还听，还听着还唱。
1: 嗯，
0: 小声唱，嘴动会，因为什么？他会。
1: 嗯，
0: 他听着有意思，生疏熟悉。
1: 哦，
0: 听不腻的曲艺，曲艺他为什么？他就单独的形式，他就跟那房子似的，一单元一单元的，他不一码事。戏剧它是个综合艺术嘛，演戏，灯光、布景、道具、服装、音乐、效果、配音等等吧，很多的艺术家综合起来才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戏，它是综合艺术。啊，平常有这么句话吗？一人唱不了一出戏吗？
1: 对，
0: 不错，也有一人一出戏。石黄金是一人吧？
1: 嗯，
0: 但是他不是一人唱的，那些个音乐、场面、配音、服装、道具、大衣箱、箱官伺候着给他办戏，也得很多人，他并不是他一个人。
1: 对对，
0: 曲艺都不是这样，曲艺啊，他是单独的，哪个节目跟哪个，石调、大鼓、单弦、坠子、相声。谁跟谁都没关系，他唱完了就是他，他不是一个综合的，唱腔不一样，动作也不一样。不错，唱大鼓嘛，他也有动作，也有比划，刀枪剑啊，他跟戏剧不一样。
1: 对，
0: 那戏剧抓着腔，
1: 嗯，
0: 或者他是这个叫板，要唱了总得叫板。
1: 哎，
0: 嗯，你曲艺哪儿叫板？打起鼓套就唱嘛，
1: 嗯，
0: 他不能叫板。戏剧呢，他叫板，也想起拉个腔，道具白。或者是来个手势啊，可以哎，来个、嗯、这么一来，这叫什么懂吗？
1: 云手，
0: 这也懂
1: 啊？
0: 跟谁学这个？
1: 这
0: 句
1: 谁都知道。
0: 哦，这个拉云手，
1: 对，
0: 哦，要这样呢，
1: 这叫这样。
0: 一上场
1: 透秀，
0: 透秀，对，
1: 哎、
0: 嗯，要这样呢，
1: 端带，
0: 对，呵、
1: 嗯，
0: 这个呢，
1: 正。

0: 这样呢？
1: 这样，胡子捋圆，
0: 捋圆，
1: 哎、
0: 嗯，行啊，这你也懂了。
1: 这叫什么？纷然。
0: 有这样呢？
1: 湿渣或大花脸，
0: 哦，
1: 对不对？这样呢？
2: 不知道，
1: 这胡子痒要震的，你外头震的。戏台上瞪胡子，
0: 这说你对戏剧有研究啊？
1: 嗨，
0: 哎，你很感兴趣啊？
1: 我也爱听，也爱。
0: 你会唱？
1: 唱两句。
0: 哎，你要爱戏剧，你找我去
1: 啊！
0: 你有时间找我去。
1: 找哪个？
0: 我给你说说戏，我教你点。
1: 真的？
0: 你真爱唱个戏吗？
1: 是爱唱。
0: 你唱？你在哪儿唱过戏？
1: 哎，我还在这。
0: 什么班的？
1: 你看我没有班。
0: 哪儿的？
1: 我就是学过这么几出戏，跟他们一块彩排唱过，
0: 也唱过吗？
1: 哎，正式科班我没学过。
0: 你不是科班的？
1: 不是不是，
0: 不是内行。
1: 嗯，不，
0: 外头的。
1: 对对，
0: 那很好了。哦，你找我？
1: 哎哎
0: 啊，
1: 找你
0: 啊。戏剧这个演员都挺熟的吗？
1: 哎，那有名的演员认识很少。
0: 我给你介绍介绍。
1: 哎哎，
0: 我给你介绍，你认识我就行了。
1: 哦，
0: 你认识我，你小点吧。行吗？
1: 好，
0: 哎，你找我，
1: 哎哎，
0: 我给你说说戏，
1: 哎哎，
0: 啊，
1: 好，
0: 我给你练练功，
1: 哎，
0: 好，练练功怎么样？
1: 好，
0: 我练先去，
1: 哎，干嘛？
0: 先窝腿
1: 啊，
0: 先窝腿，
1: 得搬到这儿来。
0: 哎，别搬吧，你别搬，
1: 我搬
0: 窝腿，
1: 窝长，您那窝长，年轻的小戏，您给他窝窝腿，微微腰，我这么大岁数，您给我微腿，一下微折了怎么办？这个，
0: 你不得练功吗？你小戏就
1: 我小戏啊，小点文戏。唱功、
0: 啊，唱功些什么？
1: 哎，我不微腿。
0: 哎，你小
1: 啊，小
0: 老生，青衣、
1: 啊、哦，
0: 小生老旦，你小，我教你。
1: 花、
0: 啊、
1: 生旦净末丑，您全想。
2: 呵，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全活。
1: 哟呵，全活这
0: 啊，全有。
1: 是啊，
0: 啊，
1: 您全场。
2: 我呵、啊，你看现在不是，净找我小。找学的太多了。
1: 是啊
2: 啊
1: 哦，
2: 我全行。
1: 嗯，
2: 大衣裳这咱都懂
1: 啊。
2: 哪件衣服是什么演员穿什么，咱给人办个戏，贴个片，画个脸儿。
1: 哦，
2: 旗袍箱、帽箱，这水锅的活我都懂。
1: 嚯、哦，
2: 水锅那活咱都能干。
1: 这么一说，您是科班出身？
2: 我不科班
1: 啊，
2: 我不科班，
1: 不是科班，
2: 外就票友。现在说业余，
1: 哦，
2: 老票友
1: 啊，
2: 打那个年头净走票。
1: 哦，
2: 走票
1: ，
2: 你认识我吗？
1: 不认识。
2: 呵，你算什么？
1: 啊、
2: 嗯，我认为唱戏走票这多少年了，北京你打没打上？
1: 打着。
2: 我
1: 啊，
2: 外号
1: 你有外号？
2: 脚管
1: 脚。
2: 脚管
1: 哎，
2: 到北京你打没打上？是脚管，
1: 脚管怎么唱？
2: 就是那个扑克牌里头不有一个大鬼大王
1: 啊？
2: 从前那张牌叫什么？叫脚管
1: 脚。
2: 这张牌。当什么都行，
1: 哦，
2: 搁哪儿都能用。
1: 对，
2: 为什么叫脚管呢？
1: 啊、
2: 嗯，那时候票友唱戏，自后台有我，什么戏都开得开。
1: 嘿，
2: 短老生我来，
1: 哦，
2: 缺花脸我来，
1: 好，
2: 短个老旦我来。哎，
1: 您全场
2: 没？你瞧，要怎么叫脚管呢？
1: 哦，
2: 北京有朱少峰认识吗？
1: 认识。
2: 朱少峰
1: 唱花脸的。
2: 哎，家里在这个开这个珠宝玉器行的。
1: 对对对，
2: 看趁钱那个
1: 有名的票友，
2: 我们一块唱。
1: 是啊，
2: 你算什么？你这谁还不知道吗？朱少峰的花脸怎么样？
1: 好，
2: 给我配戏。我们在一块儿唱。
0: 杨永堂认识吗？
2: 杨永堂
1: 认识。
2: 哎，身子名知道吗？
1: 啊，知道。
2: 我们在一块儿唱。
1: 哦，
2: 唱老旦李云普
1: 啊，
2: 李云普知道吗？
1: 知道。
2: 我们在一块儿唱。
1: 嘿，
2: 你看这多少年了？
1: 嗯，
2: 我这唱，现在不戏校找我吗？戏校请我当老师。哎，咱还不干这个，约我，同志啊，约我去艺术顾问。
1: 嗯，
2: 有戏校找我吗？当艺术顾问，给他们排排那个老戏，那个传统戏，咱们会的多点吗？
1: 哎，
2: 他们有些青年不没见过，咱给他说说，说今儿早晨来车接我吗？
1: 哦，
2: 这不等到现在车也没来，
1: 哎，
2: 车也没来，
1: 哎，这么些日子也没听您唱过
2: 啊？
1: 这么办？
2: 嗯，
1: 您在这儿唱两句怎么样？让大家听听好不好？你瞧瞧，刚一提就欢迎。
2: 这是戏，这不是失调大鼓、
1: 啊、
2: 来个唱个歌站着唱，这是唱戏、
1: 啊、
2: 哎，这是京班大戏清唱，那小姑娘行了，来个拉弦的，拉胡琴，拉旁边站个小姑娘唱清唱二黄，你这么大岁数。

0: 老头子里站清唱二黄，那就骂文艺呢。
1: 对，
0: 我也没唱过，我也没唱过这个。我你让我来哪儿来个清唱二黄，站那儿死眉瞪眼的，也不动会儿唱，我还唱不上来。
1: 哦，
0: 我还真不行，我不习惯，我得扮戏，彩唱得有配角，配角
1: 得有配角，
0: 哎，得有下手配角，底包零碎，那我清唱站着那，
1: 那这么办？咱们二位唱出戏，我给您来个配角。
0: 你配嘛角？你配嘛？你唱
1: 啊？
0: 你跟谁唱？
1: 跟你。
0: 你都该骂吗？我跟你唱。这是胡闹吗？我跟你唱。是，我这么些年跳友，我跟你唱。你算干嘛的？你哪行啊？你把北京洋洋堂给我找来，你把万古祥给我请来，让他给我配戏，你行吗？
1: 我当然是不行了。
0: 不行不行，你还唱？
1: 主要不是听您的吗？我给您配角吗？听您的。
0: 那你要这么说还，主要还是就为听听我
1: 啊。
0: 那你能唱什么呀？
1: 我能唱什么？听您的。咱们二位唱出戏，给您会的。
0: 就你这，你会什么？我跟你唱，我说你会什么呀？你让我会的，我会多了，我会一万多出戏。
1: 嚯，一万多出！
0: 我说个戏，你唱了吗？
1: 哎，
0: 连戏名你都没听过
1: 啊、
0: 你都不知道。你捡你会的，我是全行啊，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你说吧。
1: 对对对，捡我会的，
0: 我说行吗？我别说啊，我说我来什么生气、你没有，
1: 对，
0: 你没见过，那你唱。
1: 对。
0: 你会哪个？
1: 哦，我说
0: 啊，
1: 咱外边唱出黄鹤楼。
0: 什么？
1: 黄鹤楼，这字也可以念鹤，黄鹤楼。
0: 这戏你有吗？
1: 有啊，没有我能唱吗？
0: 黄什么楼？
1: 黄鹤楼。
0: 黄，这戏生点儿。
1: 哎，没见有贴这戏啊。
0: 啊，
1: 生点咱们唱才好呢，让大家听着新鲜呢。
0: 好吧。黄什么楼？
1: 黄鹤楼。
0: 你有啊？
1: 有啊。
0: 黄鹤楼
1: 啊，
0: 你唱哪场？带大婶吗？
1: 大婶
0: 带不带？
1: 不带。
0: 不带大婶，庙堂完了
1: 啊，
0: 就庙堂这一场。
1: 您说这个庙堂大婶那是法门寺，
0: 你说
1: 我说这是黄鹤楼。
0: 黄鹤楼哪场啊？这是
1: 黄鹤楼赴宴
0: 啊。
1: 黄鹤楼赴宴。
0: 黄鹤楼赴宴。
1: 哎，
0: 赴宴这一场。
1: 哎，
0: 哦，那来
1: 啊、
0: 那可以
1: 啊，
0: 那就
1: 可以，咱们唱这个
0: 黄鹤楼。
1: 哎，
0: 赴宴
1: 啊。
0: 哦，
1: 哎，
0: 哪儿赴宴？
1: 哪
0: 黄鹤楼赴宴
1: 啊。
0: 哦，行。
1: 哎，
0: 你有啊？
1: 哎，有啊。
0: 不是，我担心你回头，你我是没问题啊，对不对？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咱就唱这个。
0: 这行
1: 啊，
0: 黄鹤楼赴宴。
1: 哎，
0: 就赴宴这一场。
1: 哎哎哎，
0: 对对，你说明不得了。
1: 您挑个角吧。
0: 啊，
1: 您挑个角吧。
0: 什么叫挑角？
1: 您去谁呀、挑个角？
0: 你说吧，你说吧，
1: 我
0: 你听谁吧？
1: 我
0: 当然得听你的，你说呀。这里角多了，我说我来这个，我去这个，你可巧你正会，你正会这点，我站上了，你怎么办？你先挑，你不行的我来。
1: 你这也不错，哎，好好，那我来个刘备
0: 啊，
1: 刘备。
0: 三国戏这是
1: 啊啊，三国戏，
0: 刘备，
1: 哎，
0: 刘玄德，
1: 对，
0: 姓刘名备，字玄德
1: 啊，
0: 家住大蜀楼桑，
1: 哎，
0: 二弟姓关名羽，
1: 哎，行了行了，
0: 我知道这词儿，我背过
1: 啊，就这
0: 儿啊，对，刘备刘玄德
1: 啊啊，
0: 好，
1: 哎，好不好？
0: 好，
1: 哎哎，
0: 嗯，
1: 您挑一个角，您去谁？
0: 你说吧，听你的，哎，你来吧。
1: 您别不清头吧，这戏。
0: 什么叫不清头？什么叫不清头啊？
1: 你本来是嘛，让您挑戏你也挑不出来，让您挑个角你也挑不出来。你说吧，你来吧，您去谁
0: 呀？你呀，你练不出能耐来就这样，心眼太多，好心眼太少。
1: 嗯，
0: 哎，你以为我不知道都有谁了？我们这大团方听你派，他以为我哦，让我挑角，我不知道这里都有谁啊，我说不出来了。你是这么想？想错了，错了你。我这就听你派，你说来哪一桌，你点。
1: 你叫
0: 哎，
1: 好好好，那你来个诸葛亮。
0: 诸好完了，
1: 哎，诸葛亮，
0: 你行啊，
1: 哎哎，
0: 姓朱名字，姓朱名格，名格字子亮，哎，孔明，孔明诸葛亮，
1: 姓朱。
0: 啊，你就甭管了，到场上你。

0: 姓诸葛明亮。
1: 好嘛，
0: 姓诸葛孔明嘛，孔明诸葛亮嘛。
1: 哎，对，好，
0: 孔明嘛，这是。
1: 哎哎，
0: 孔明嘛。
1: 哎，我再来个张飞。
0: 啊，
1: 我来个张飞。
0: 你不是刘备吗？你张飞了，
1: 先抢刘备，后赶张飞。
0: 你一人去俩角
1: 啊？
0: 你一人能去俩？
1: 你也得去俩。
0: 我什么？
1: 你得赶个鲁肃。
0: 鲁肃
1: 啊，
0: 鲁子敬
1: 啊，
0: 鲁大夫。
1: 对，
0: 鲁子敬在周中了，那个
1: 啊，
0: 我来，我来，我来。
1: 哎哎，
0: 我先来鲁肃
1: 啊，
0: 我先来鲁肃，后来诸葛亮。借风那点我来，借风那点你甭管。那我那点
1: 谢天师啊，玄妙法啊。哎哎哎，别唱！
0: 我来这个借风，
1: 你哪儿来的借风这里的？
0: 我先来鲁肃，
1: 你先来鲁肃，你干脆你别来鲁肃了，你就来诸葛亮得了。
0: 我光去诸葛亮。
1: 哎，
0: 那行，我光去诸葛亮，
1: 光去诸葛亮。
0: 那成了，成、哎、就这么办了。
1: 好，
0: 嗯，
1: 咱把桌子往后搭
0: 搭桌子干嘛？
1: 搭桌子。
0: 搭桌子干什么？
1: 哎，分前后台了呀。
0: 我分前后台。
1: 哎，
0: 前台，
1: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
0: 哦，
1: 上场门，下场门。
0: 哦，
1: 您看怎么样？
0: 好好好
1: 好。
0: 我去诸葛亮。
1: 哎，
0: 好，
1: 这诸葛亮我得扮戏啊。
0: 当然，
1: 我得诸葛亮得有带上八卦金。
0: 哎，
1: 八卦金，
0: 懂吗？
1: 不幸啊，谁过去了？
0: 嗯，诸葛亮的帽帽
1: 啊，
0: 帽帽，
1: 这诸葛亮的帽帽。我上场，您再打家伙。您上场，我得打家伙。
0: 哪有家伙？
1: 哪有家伙？没有家伙。
0: 什么家伙？
1: 锣鼓用嘴学，
0: 锣鼓经啊。
1: 哎，锣鼓经行啊，
0: 太成了，
1: 行啊。
0: 好嘞，
1: 好，那您听我叫吧。
0: 好嘞，
1: 哎，
0: 打家伙。
1: 唐唐起，唐起，唐唐唐起，唐唐唐这个唐起，唐唐唐唐唐唐唐。这跳烟子舞来了这，
0: 这么打不火巴点吗？
1: 火巴点是火巴，
0: 怎么打呀？
1: 大戏加烟子舞，
0: 你说呢？
1: 刘备上场，老生
0: 打什么？
1: 打小锣。
0: 什么小锣？
1: 大台，台。
0: 好，加嗓子了，加嗓子了，
1: 来。嗯哼。哎哎哎哎，大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们要改跳家歪了，你看见
1: 了吗？我这逮得起没完了。
0: 你要干嘛呢？
1: 啊，要跳家歪了。我到台口这一透袖，您就别打了。
0: 这样是干嘛？
1: 这是透袖啊。
0: 完了就
1: 啊，
0: 我以为快点呢。
1: 快点，我这不打得快点。来哎呦，哎哎哎，
0: 出去
1: 啊！出去，
0: 出去
1: 啊！
0: 我干嘛去？
1: 送花圈的来了。咱俩一块儿上哪？
0: 哦，我就一块上了
1: 啊！
0: 你那过刘备那过场，过场免了啊！
1: 我哪来的过场？
0: 这没过场，这没过场。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斗鸡来了，这怎么来的？
1: 不是你这动作自然点成不成？
0: 这还要多自然呢？
1: 啊，这好嘛，还自然，鸡都出来了。
0: 啊，先生，
1: 啊，先生，
0: 啊，俩大夫，俩大夫，
1: 你别叫我先生。
0: 管你叫什么呀？
1: 主公。
0: 主公什么呀？
1: 我就是皇上。
0: 皇上
1: 啊？
0: 谁皇上？
1: 我呀，
0: 就是皇上
1: 啊。

0: 模样皇上。
1: 好，皇上这样逢场作戏，我不是去的皇上吗？
0: 皇上，
1: 对，
0: 皇上还没吃晚饭呢，皇上带着发面饼来的，后台手巾包两张发面饼，皇上的晚饭，咱发面饼拿过来大夫看看。两张饭饼，娘娘给皇上烙的饼。
1: 不是你管我的方便饼干吗？唱不唱了？
0: 就皇上吧，来皇上。
1: 啊，先生啊，主公辞去过江，你把孤王带出了。
0: 你这什么毛病？你这坏我的味儿，
1: 坏你什么味儿？
0: 你当这么多人，你说你把我害苦了，我怎么害你了？让人听听我怎么了？我怎么害你了？
1: 不是你害的我，
0: 谁害的？
1: 诸葛亮，
0: 找诸葛亮啊？
1: 我哪找去？
0: 那你说，我说
1: 这你去的谁？你不去的诸葛亮啊？
0: 就说我害的
1: 啊？
0: 有什么词啊？
1: 没你的事儿，
0: 我干嘛去？
1: 你打家伙
0: 怎么唱？
1: 怎么打？
0: 怎么打？
1: 打家伙都不会了，
0: 说吧，
1: 扛啷起来的，
0: 来再来。
1: 啊，先生，
0: 主公
1: 辞去过江，你把孤王害苦了。

0: 汤。
1: 啊
0: 啊
1: 啊！怎么驴啊？驴叫啊？
0: 哎
1: 啊！驴叫，这点配音效果吗？
0: 啊，
1: 配什么音？配音效果，小这驴好像是走了。
0: 哪儿来的驴啊？
1: 啊，
0: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1: 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
1: 这场有驴没驴？
0: 没驴。
1: 不唱了。
0: 怎么不唱了？
1: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槌，山棒槌。这场有驴没驴啊？
0: 没驴。你算哪儿来的驴？
1: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0: 啊？没驴
1: 啊？
0: 哪儿来的驴？
1: 我这哪儿来驴？我这哪儿来驴啊？
0: 啊，
1: 嗯，你说哪儿来的驴？
0: 哪儿来驴啊？
1: 有、
0: 啊
1: 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0: 啊，
1: 我跟陈公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0: 那是什么戏呀、啊？
1: 哦，捉放曹。
0: 谁是山棒槌呀？
1: 我听你啊啊都是干啥？
0: 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1: 我说什么呀？
0: 宋之公，
1: 宋之公，
0: 忙什么你？
1: 哦，那你再来唱。
0: 龙潭虎穴古曲闯，
1: 唱
0: 谁来唱宋之公？
1: 嗨，
0: 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1: 宋之公，宋之公，宋之公，宋之公，
0: 你把我送哪儿去？
1: 你要俩人比武回来了，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0: 我下了，你
1: 下了，
0: 送你一句，
1: 下
0: 送你一句就
1: 下了，大哥，
0: 哎，
1: 下了，
0: 你别下，我一别下，
1: 你不是下谁下啊？
0: 哎、你唱
1: 啊，
0: 我下了
1: 啊，
0: 哎，
1: 我呢？
0: 你唱啊，
1: 我就唱了，
0: 哎，你唱，
1: 怎么还转什么这边？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的扛。心中恼恨诸葛亮，

0: 起来的炕宋之故。
1: 哎，挨什么你挨？
0: 刘备送刘备，你不让我唱吗？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唱你诸葛亮的词。
1: 诸葛亮什么词啊？
0: 连词儿都不会了。
1: 啊？
0: 废话，你怎么说不会啊？会唱啊，
1: 会就唱了，
0: 还是不会？
1: 我是大麻地啊，我不会。
0: 你到底会不会啊？
1: 会倒是会，
0: 忘了，
1: 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了。
1: 这可背不住
0: 啊！
1: 哎
0: 啊
1: 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0: 啊，有什么？
1: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0: 啊，
1: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袱
0: 啊！忘词还不算包袱，什么算包袱？
1: 什么都不算包袱
0: 啊！什么都，我也不是全忘，
1: 啊、
0: 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他。

0: 嗯，就这头就想不起。你看这个戏，我跟杨玉堂他们、孙子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啪，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啊、哦！你一提我有啊，
1: 一提就有啊。
0: 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是老唱这个。
1: 好，一提就成。
0: 那你说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哎呀，
0: 可不这个吗？啊、你今儿在嘴边上，这刚好像要唱要
1: 唱。
0: 唱
1: 唱
0: 上马心不爽，
1: 心不爽吗？
0: 哎，唱唱
1: 有啊，
0: 哎，有唱
1: 有这个，
0: 唱吧，
1: 十个句的吧，
0: 啊，十个句，
1: 好几句的吧，
0: 四句，
1: 四句的吧，
0: 啊，
1: 四句的吧，
0: 四句啊，
1: 是不是？
0: 嗯，
1: 主公上马心不爽吗？
0: 啊，
1: 二句不够得
0: 二，
1: 哎，二句牙花，
0: 什么叫牙花呀？
1: 哎，二句
0: 发话，没有
1: 发话，
0: 二句发话，哎，叫
1: 山人八卦，
0: 哎，叫
1: 袖内藏襄阳折，
0: 心中泪如麻，我觉得
1: 什么哪来泪如麻？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1: 够折，
0: 够折，
1: 那怎么不够折？
0: 嗯，
1: 二句这啥？
0: 啊，二句，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
1: 三句我改新词儿。
0: 啊，
1: 听我这三句啊！
0: 哎，
1: 嗯，
0: 别改词儿啊！
1: 别改，原有那词儿不像话。
0: 谁说的？怎么不像话呢？
1: 不像话那个
0: 啊！
1: 嗯，
0: 讲是且做中军帐，
1: 讲是且做什么帐？
0: 中军帐。
1: 这第四句，
0: 啊，
1: 三句，四句呢？
0: 四啊，一句都不会感觉。
1: 得了，已经都说出来了，都说出来了。四句什么？
0: 后面又来一段。
1: 啊，这就行了，我。
0: 爬呀去，主公上马呀，心了心不爽啊，心了心不爽啊，有善人呐、啊，八卦袖内藏。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江山且做中军保障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等候涿州一得掌啊，一呀哎呀哎呀一呀。
1: 哎，什么？你这拽子也上来了，什么腔调？这是
0: 腔调不对啊！
1: 啊，
0: 你说你到什么调
1: 啊？谁让你唱拽子了？
0: 什么调啊？
1: 二黄调啊！
0: 主公上马心，神经到什么调？
1: 这调都不会了。
0: 什么调啊？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上马
1: 没打家伙的，
0: 我
1: 打，怎么这么乱呢？你
0: 咋呀？
1: 哎，唱了起来，
0: 主公上马，
1: 脸从外头，脸从外头，
0: 脸从外头。
1: 哎，你冲我唱干什么？
0: 唱了。

0: 现在看我有一个账。
1: 报名
2: 啊，
1: 报名，学徒马三立。
2: 报马三立干嘛？报你的呗干嘛？
1: 报你的，
2: 报你的，
1: 报报我的也不行啊！
2: 这是诸葛亮，
1: 学徒诸葛亮。
2: 那行，
1: 上台鞠躬。
2: 哎，诸葛亮也上台鞠躬了。
1: 怎么报啊？
2: 哎，
1: 什么诸葛亮？怎么报？
2: 一句都不会。我说，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则斋。
1: 这两句啊，早我就会。
2: 早会为什么不说呢？
1: 为了不知道这两句什么时候说。
2: 就这时候说，
1: 就这重点说啊。
2: 哎，
1: 好嘞。
0: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则斋。
2: 到啊！怎么着？
1: 怎么着？
2: 这什么？
1: 什么事？
2: 啥？张飞来了！
1: 张飞来了！
2: 啊！
1: 我怎么办？
2: 你
1: 我躲躲，
2: 我给他不见面。
1: 什么给他不见面？
2: 你别动！
1: 你这喊的什么呀？
2: 啊！走啊！
1: 我这怎么？
2: 你别动！打家伙！
1: 我上场！
2: 哦，我打家伙！张飞上场！
1: 哎！
2: 哦，来！
0: 山人诸葛亮，真后你的张
2: 大
0: 才，
2: 才
0: 大大大才，
2: 找张飞的妹妹上来了。
1: 我说你怎么了？
2: 你不要打家伙吗？
1: 大花脸上场打小娃，
2: 打什么家伙？
1: 打快家伙。
2: 什么叫快家伙？
1: 锵锵锵
2: 锵锵锵锵！
0: 山人诸葛亮，真横一的张，
2: 张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锵锵锵锵
1: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我应当打多少下
1: 啊？打多少下就不吝下，
2: 怎么打法？
1: 哎，我这一喊走啊，
2: 走啊，
1: 四喜头上场，
2: 我这呢，
1: 枪枪蹦蹬枪，
2: 枪枪蹦蹬枪，
1: 哎，
2: 哦，还怎么着？
1: 改紧急风，
2: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1: 枪枪枪枪枪枪
2: 枪，
1: 到台口有个蹦蹬枪，
2: 到这蹦蹬枪，
1: 哎，
2: 蹦蹬枪完了。
1: 有个挖呀，
2: 挖呀呀呀呀，
1: 哎，
2: 挖呀完了，
1: 改扭丝，
2: 扭丝怎么着？
1: 哎，康康进来，
2: 康康
1: 康进来完了，
2: 哎，
1: 我好唱啊，
2: 我就唱了，
1: 哎，你唱啊，
2: 你就唱了，
1: 哎，
2: 我就唱，
1: 山人诸葛亮，等候你。

0: 我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蹦蹦跳，哇哇哇哇
1: 哇哇！我哇，
0: 谁哇谁哇呀？
1: 我哇，
0: 您说明白，您说明白，快哇哇呀，哇呀，
1: 我也哇不出来了。

0: 康健康健康健康，
1: 呀呀得，又咬啊，
0: 还咬人呢！
1: 快快还我大熊王！
0: 可恼啊！
1: 可恼！
0: 要死啊？是怎么着？
1: 还要死啊？
0: 说话呀！
1: 东之风
0: 啊，送祖宗啊！
1: 这是张飞，
0: 送张飞，
1: 送张飞，还接李逵的，
0: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事啊？
1: 单将军急得冒帐，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0: 这句 啊早就会，
1: 嘿，老就会，为什么不说？
0: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1: 哎，就这样说。
0: 哦，就这样说。
1: 哎，
0: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1: 对了，
0: 再倒一回来，
1: 磕倒啊！
0: 空空
1: 磕倒
0: 啊！三将军急得帐来，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1: 啊，先生啊，
0: 怎么
1: 啊？我就为你来。
0: 你为我来
1: 啊？
0: 我不惹你啊。
2: 我一家，
3: 哎，
2: 我老婆呢？阿发，能不能快点啊？不知道我回家归心似箭吗？
4: 哎呦，我当然知道你回家归心似箭啊，但是你两手空空，身轻如燕，我拿那么多东西，我都走不快啊！
2: 哎呀，我这老家什么都有，而且不用带现金，一只手机都搞定了。叫你不要买，你买那么多干什么？
4: 哎呦，你在那里讲什么？你是经常回来呢，我是第一次回泰安呐。我们中国人的习俗，回家过年空手像话吗？更何况礼多人不怪嘛。
2: 好，那你拿那么多，你不会叫念中给你拿吗？
4: 啊，那你看他还拿得下吗？
2: 哎，
4: 阿江啊，不能快点呢，不知道你爸爸回家归心似箭呢。
2: 来了，来了。哎呦，你们这是在搬家呀？
5: 妈，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
2: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走了。
4: 哎，帮忙拿一点呐。
2: 我会，你买的你拿，我带的我拿。
4: 干什么？
5: 爸说你买的你拿。
4: 那我还要你这个儿子干什么？
5: 好好好，我拿。
4: 一天到晚就只知道抓着那个扣子。
5: 爸，那扣子到底哪件衣服上的嘛？
4: 反正不是我衣服上的。根据我女人的直觉，这个扣子一定有问题啊。
6: 根据我男人的经验，你们女人的直觉啊，通常都很准。
2: 啊，回家啦！
4: 快点，
5: 爸在喊了。
4: 不是，很准
5: 吗？妈，边走边分析吧。啊、
2: 哎呀，小心小哈！
7: 哎呀，大彪叔！哎呀，
2: 小叉！哎呀，表姐。
7: 回来了
4: 对对对，哎，都是他交代我买的，他比较讲究了。哦，一家一家去买的哦。哎，这个牛舌饼
7: 啊，牛舌饼，
4: 凤梨酥
7: 啊，凤梨酥，
4: 米粉，
7: 米粉，
4: 麻糍，
7: 没听清，
4: 还有这个
7: 南石豆。
4: 哎呦，表姐，你不要小看这个毛巾呐、啊！这个毛巾呐、啊，是我用过最好用的毛巾了、啊。长毛不掉毛，好用又吸水，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在用的。
2: 哦，哪里产的？
7: 山东泰安。
5: 妈，你从台湾买了山东产的毛巾回来，送了山东的亲戚。
4: 哎呀，弄错了，这个是我刚才在村口买的，是要买回去呀、啊、送台湾的亲戚朋友的。
5: 太好了，扛过来又得扛回。

0: 去了。哎呀，
1: 这个看过来又看过去的人是谁呀？
2: 这是我儿子阿宗，见过表姑妈。
0: 表姑妈跟您拜年了。哎呀，
1: 你也看看这孩子长得倒喜人嘞。
0: 没听懂。表姑妈，请问一下家里有 WiFi 吗？哟，
1: 冒犯总有全覆盖。哦，
3: 你呀，走到哪里都在问 WiFi。No.
2: 哎，表姐，哎，
0: 谢谢。
2: 妞妞到了吗？
1: 回来了。他放下电话，特别着急，叫了司机赶到机场，下了飞机直奔家里，现在正在厨房给你擀饺子皮呢。哎，
3: 你们在说谁啊？
1: 妞妞，
3: 妞妞啊，好可爱的名字哦，抱出来看看呢、啊。
1: 看看可以，那让不让抱，俺可就不知道了，俺给你叫去。哎
3: 啊，我说奇怪了，怎么这里一点都不冷啊？原来这里的人都喜欢在院子里面搭一个大暖棚啊！我，你在想什么？
2: 阿芳啊，我。
3: 你好久没有用这种眼光看我了。
2: 怎么看不到？
1: 喂，俺把手机放外头。
2: 妞妞，
1: 真的是你呀、啊！
2: 是我、啊，
1: 不认得了，不敢认了。哎呀，
2: 是这个人是谁呀、啊？他就是妞妞。
3: 啊，哎，你好，
1: 这位是？
3: 我是他的太太，阿荒。
1: 阿荒妹妹，幸会幸会，铁蛋儿，我们坐下聊吧。
2: 哎呦，你说说看，今儿在街上啊，我这我哪？
1: 我哎呀，真是难另外一个手机
3: 啊！你可以换一个电话铃声吗？
1: 换，马上就换，俺给你换个包青天。
4: 你先说。
2: 有个东西啊，这个
3: 不要这个，我们先说说那个。你有老公吗？没有一起回来过年呢。
4: 我先生啊，正忙着第二家公司上市呢，这回没跟我一块儿回来。哎
3: 呦，人家的老公很优秀的。
4: 还好啦，
3: 你长得那么漂亮，你的老公一定很帅哦。
4: 那倒不一定。
3: 有我的老公帅吗？
4: 那倒没有。没他个子高，也没他肩膀宽，没他鼻梁直，更没他耳朵圆。不过认识我老公的人都说呀，他长得有点像《那年花开月正圆》里边的吴老爷。
3: 哎，人家在那里说他的老公，你在那里捏什么耳朵啊？
2: 巧了，人家都说那个吴老爷长得像我。哎。
3: 儿子还说我长得像芈月呢。
4: 哎呦，这个气氛，我们照张相吧。这么多年没见了，留个纪念啊。
2: 来，阿芳，来，你帮我们照啊。
3: 不是要合照吗？阿忠啊，啊，来帮忙照相。
0: 照什么相？我在团战打排位。哎
3: 呀，没关系的，反正你的队友都说你是个坑。
0: 不拍，
3: 我给你买皮肤。
0: 请坐。
4: 这位又是谁呀、啊？
5: 这是我儿子阿宗，见过姑姑。哦，
0: 见过。
4: 长得跟你一样，又高又帅。
3: 我们两个生的，
4: 辛苦你了。我们坐下照吧。哎，
3: 好
4: 好好。
0: 看这里啊，一二三，耶！
2: 能端庄点行吗？
0: 再一张啊，一二三，耶！
3: 再来一张哈、我们有点默契好吗？大家比一样的手势，我们比一个心好了。好，
0: 要拍了，一二三，耶！
3: 再拍一张呢？
2: 可以了，可以了。
0: 我也觉得可以了。

1: 你有微信吗？哎，
2: 有微信了吗？妈，我们加个微信吧。啊，我看还是建个群吧。
1: 群主好。哎呦，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所有的记忆都模糊了。可是你走的那个晚上，我记忆犹新。
1: 我还记得。
0: 你拉着我这衣袖，我拽着你的衣角，咱们哭的简直了！你边哭还边说要我跟你结婚。
1: 对对对对，你说要我做你的老婆。对对对，你做我的老婆。不是，那老妈。
0: 老婆。
1: 那
0: 他说是老婆。哎，
1: 那是过家家。哦，
0: 我想起来了，你还说呀，等我们结了婚之后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那个孩子取名字叫什么什么钟？
1: 忘了。
0: 念中，对，就是念中。那是过家家。原来我儿子的名字是过家家过出来的。好了，现在扣子搞清楚了，我们来弄弄那个扣子来。来，拿出来。你还留着？
1: 还留着。
0: 解释一下。 这个扣子是当年他从我身上拽下去的，哦，从他身上，衣服啊，你没有事从人家身上衣服拽一个扣子干什么？
1: 所以我现在还给他呀。
0: 我没想到你一直留到了现在，你当年就说过，你要保留着它，作为我们日后再次相认的信物，你等着。
1: 哎，妞妞，原来这个扣子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信物，为什么这一段你从来没有跟我说？这不是不说，是不敢说。你怕什么？那个扣子，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唯一的一样信物。 它不仅代表我童年的回忆，更是深藏在我内心的一份乡愁。我不说，那是因为说起就会想起，想起我又回不去。你知道回不去那种苦吗？
0: 老王啊，那你真是把你这个老婆看小了。我的妈妈虽然是安徽人，但是我的爸爸。 也是安徽人，在台湾生下的我这个好像是台湾的台湾人，但是我的父亲他从小就告诉我，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安徽省前蕉县人。每年过年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两张椅子永远是空的，但是上面摆好了碗筷，那是要留给爷爷奶奶的。 每一次，我都看到我的父亲手里面拿着我奶奶发黄的相片，轻轻的抚摸，无声的哭泣。他这一生是多么的想回家，我现在就是替他回家。
1: 好，你能理解就好。
0: 嗯，理解的。
3: 小姐，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一剪梅吗？哎，这个娘哎，你不是说换成薄情片吗？哎呦，俺这个手机除了伴奏得了。
1: 可惜啊，扣子在，衣服不在了。
0: 衣服还在。
1: 啊？
0: 我一直保留着。
1: 一直保留着。
0: 那恭喜你们呐，一个衣服还在。

0: 哎呦，这个家家过得好，哎，这个家家过得太好了。哎，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扣子缝回去啊。
1: 好啊，哎，
0: 好，
1: 来坐。
0: 哎，来来来，小心哈。啊，难怪呀、啊，我们家老王帮我买的衣服啊，都是拉链的。好的，哎呀，现在这个扣子啊，终于回到衣服上了。哎，来来来，老公，你坐过来，你们两个人啊，拿着这件衣服，我帮你们两个照一张相。看这里哦，来，一二三，
2: 好。
0: 哎，表姐。你这里不是应该给我来点音乐吗？
2: 哎呦，有没有什么音乐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回家团圆过年啦。
3: 就是嘛，马上吃团圆饭了，咱们开饭了，
4: 过年
3: 了。
4: Bye.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啊，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继续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话不多说，马上请出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欢迎任老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那同样欢迎我身边的咱们的高级营养师哈，大家非常熟悉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摆冰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这两天我们讲到了黑司命啊，这两天我们也聊到了很多过去知爷那个时候关于黑司命的一些记载哈、啊、它能够帮助弥留之际的老人啊延缓几天寿命。你像昨天咱在沙漠里面我们聊到遇到的那位老人家啊，生了那么多孩子，打过那么多次胎啊，都已经精神呐、啊、这身体呀、啊、双重折磨的都要走了，那最后呢也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给他挽救回来了。但其实这么厉害的黑司命啊，大家可能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揭开他的神秘面纱了。大家可能知道啊，他就是中药材肉苁蓉。其实一提到肉苁蓉啊，大家还算是耳熟能详哈、啊、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都用过。但是老师没有发现哈、啊、现在的肉苁蓉别不用我说了，很多叔叔阿姨说，妈呀我也用过，我咋没感觉到大补元阳呢，差哪儿呢？
2: 它真的有点区别。

0: 因为就是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绝大多数吧，那个肉苁蓉，它其实要是按照古书记载的话，它其实不算是属于道地的肉苁蓉。无论是从生长的环境啊，还有生长的年限呐，包括你就是肉苁蓉的品种，都有一点区别。包括那个啥，就是工艺，
1: 工
0: 制
1: 艺，
0: 作的工艺、加工的工艺上面，也跟那个过去是不太一样
1: 不太
0: 的。
1: 一样的，
0: 哎，不太一样的。就我刚才说到的这几点吧，哪怕是任何一个环节，它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肉苁蓉的功效和品质。就是在效果的这一块的话，它都会要逊色一筹。所以，目前就在市面上很多的肉苁蓉，它都是不符合这个标准的，所以效果也一般吧。
1: 效果一
0: 效
1: 般，
0: 果反正，一般，很多的肉苁蓉质量，从目前上来看的话，有点儿，就是差别是比较大的，就是很难能够保证原本的肉苁蓉的药效。这个，反正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听得出来哈，其实咱们赵宁老师已经用特别斯文的这个语言在描述啊，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跟这个市面上大家见到的肉苁蓉这味中药材的一个差别，但是要我说的话没法比，那什么玩意儿呢？是，对不对？老师，我觉得张老师
0: 会有
1: 已经
0: 些
1: 特别
0: 区
1: 文
0: 别，
1: 雅的在极力克制自己的这个表达哈，去这么说。但是大家得听明白了，就说白了，你市面上你见到普通的，大家能买到的，价钱也不是好像特别贵的那种肉苁蓉的话，你想起到大补元阳的功效，这个差的很多。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问题了。所以它不是肉苁蓉的问题，是咱们没有找到用到我们说到的，这两天说到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这一类的是特别牛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哈，那如果现在我们手里也没有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那大家在买的时候，比如说根据什么来判断肉苁蓉的好和坏呢？这个有没有一些老百姓就是一听能懂的一些判断的方式和方法，专业一点点的？
0: 这个玩意儿呢，好像普通老百姓分辨的有点费
1: 有点
0: 劲。
1: 费劲哈，
0: 就
1: 因为
0: 即便是
1: 你
0: 我
1: 看到
0: 们
1: 都是
0: 的
1: 成
0: 话，
1: 品，
0: 对，也得有一定的这个经验和基础，才能够能分辨个80%左右。因为毕竟你还是靠肉眼去这个识别嘛。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点吧，其实每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都有可能会影响肉苁蓉的一个功效。你要像我师傅，包括就是我师爷那辈子，他们所用的肉苁蓉，其实我要一跟你捣鼓，你就会知道它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就跟现在的这个药材哈。你想，就我师傅、我师爷，就他们那个年代好的那个肉苁蓉，它的生长环境，首先它就是很重要的。它这个药吧，是属于一种，就是很奇怪的一种药材。它不是说生长在你像这个咱们广西那个林子里边有湿润的又有温度的这个环境，它不是的。这样的这个药材呢，它就喜欢在环境特别恶劣的地方去生长。你比如说，它不喜欢在什么北方的黑土地里去生长，它喜欢在哪儿呢？稍微要有一些轻度的盐渍化的一种松软的沙地上去生长。哎，你比如说像沙丘，还有那些比较干涸的老河床，还有那种就是洼地里边有的那种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地方，就是湖盆低地这样的地方，啊，需要这样的环境。
1: 你这个
0: 然
1: 老
0: 后
1: 百姓
0: 这
1: 可
0: 个
1: 没
0: 地
1: 法
0: 方的
1: 判断。
0: 气候还得是属于常年干燥的气候，降雨量是比较少的，蒸发量是比较大的，就是属于干涸的这个情况，而且它白天的日照的时间要比较长，昼夜温差还得比较大，它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
1: 所以说
0: 另
1: 有的，
0: 外一个，你要单独的把它种在这个上边还，够点呛。它喜欢在哪呢？它喜欢寄生的这种形式，
1: 寄生。
0: 它喜欢就是寄生在哪儿呢？有一种植物叫做红柳，
1: 红柳。
0: 它喜欢就是靠着就是在它这个上面去生长。红柳它喜欢长在红柳的根儿上，
1: 你看，
0: 寄生在这里头。
1: 这个就是人家这个叫我们经常说天时地利人和，
0: 哎，
1: 就是你必须在那个地方特有。

0: 的植物，特有的气候，特有的这种条件才能有，缺一个都不行。
1: 它就是这样子。红柳就目前我们国家整个的情况来看的话，它是属于新疆特有的一种植物。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新疆旅游啊？头十几年前我还去过一次呢。新疆特别流行一种叫红柳烤肉。它就是红柳汁做的。
0: 啊，红柳汁，这属于新疆当地特有的一种植物、
1: 就这种植物只有在新疆才有，别的地方没有，就全国我们都考察过都没有。所以你要就古书当中，就我师爷那辈子拿到的那种就是肉苁蓉的那种品质来讲的话，就这个药它只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纵观我们全国，我方才说到的这些环境，只有咱们的新疆地区是符合这个环境的。你想那个新疆地区这几年代好了，是治理的，你要按原始的这种条件来看的话，那火焰山不也是在那儿吗？
0: 对对对，
1: 对吧？它那里头炎热干旱，风沙肆虐，降水是比较少的，常年是干燥的环境。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根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他们，我记得那个气象那边给我们做过一种调查，就是他那边的每年的降水量大概也就是这么高啊，3厘米左右，就是35毫米左右，每年的降水量。然后每年要蒸发多少呢？大概在2500左右，就2500毫米左右。就是这么干旱的一个地方，它每年扬尘的天气会达到220天左右，其中沙尘暴天气，据平均来算的话，每年要达到60天左右。
0: 这个有的时候真是人类
1: 啊，对，
0: 大自然面前真的太渺小了。
1: 对对对，现在新疆是治理的不错了，但是真正的你要是到那个不是新疆的什么市区啊，或者说新疆治理的这个就是这个居民居住的地方，你外围的那一块，它还是这样的环境。所以它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但是肉苁蓉这个药呢，它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生长。哎，你广西就是没有，
0: 就是没有。哎哎，我觉得刚才张老师您说的特别对啊哈。咱们在说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时候，我们还得强调啊，这个不是普通的肉苁蓉，不是什么市面上你买到的啊，我们说到的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只有在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那种新疆特有的天气、特有的那个地域才能够生长出来。所以这个老爷子从这个范围来说，我们说新疆很大，但是按照刚才我们一说这个条件要求，好像面积又变得很小很小了
13: 对对对啊，在咱们全中国来说吧，只有新疆它才能够实现肉苁蓉这个人种天长。哎，由于新疆这个生态这个环境、自然气候这些条件啊，它是得天独厚

0: 你爸同意啊？
1: 对，
0: 我不同意。哎，你们俩这不是合在一块耍我吗？
2: 哎，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你别生气啊！刚才俺就是看看你结婚以后能不能听媳妇的话啊？
0: 听媳妇的话也得讲原则吧？啊，什么话都听吗？
2: 你，
0: 我们村长听媳妇的话，媳妇让他干啥他干啥，让他把公家的地卖了，他把公家的地卖了，让他把公家的钱花了，他把公家的钱花了，让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他把公家的驴牵回家了，他媳妇骑上驴，他下马了。记住了，坏媳妇就是身边的炸弹，好媳妇才是身边的碉堡。
1: 徐太太，我就做你身边的碉堡。
3: 啊，宝，千万别做炸弹，搂着炸弹睡觉，俩人都没好。
2: 说得好，说得好啊，小伙子
0: 啊，
2: 刚才你这番话比他们四个脑瓜崩震动还大。俺明白了，小两口过日子，谁对听谁的。从今天起，俺把闺女就交给你了。
1: 爸，
0: 谢谢你了，老谭。
2: 叫爸。
0: 哎呀，你爸的手劲比我大，他的一下顶四下。
2: 走。
1: 等几天。
0: 在座的老丈人注意啊，考核女婿很重要，最好戴上安全帽。
4: 朋友们晚上好。
5: 对对对，
4: 今天我们又见面了。
5: 嗯，
4: 你看这个说相声的呢，很多朋友都知道，他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要求呢说呢每一字啊声声入耳。
5: 不演绎的，不演绎的。
4: 这个说相声呢，每一个字儿呢，要求啊，像珍珠落玉盘那么清脆。
5: 金先生都能力嘞。

0: 这个说相声啊，大家都知道，要求四门功课，
1: 改了大历史了，不晓得
0: 这怎么回事？我不说话，你不说话，我一说话你就说话，我这是电门，你那来神。
1: 那要是对口相声嘛，练过一楼干嘛？
0: 那大伙儿听谁的？
1: 云姨听哪个听哪个的啊？
0: 那还叫相声吗？
1: 那大爷的每一听跟他男女生二层唱的。
0: 啊，有这么说相声的吗？
1: 那不行，我们来一次，各干各的。
0: 啊，大伙儿听一听，
1: 保证好听
0: 啊！来一回，
1: 开始啊！
0: 啊，这个说相声呢，
1: 我个
0: 讲究说学逗唱。
1: 我拿技术，
0: 这个说学逗唱呢，一个人呢叫单口相声，两个人呢叫对口相声，三个人呢叫群口相声，这是群口相声啊！我救命啊！
1: 好热闹，好热闹。
0: 知道我们这儿说相声呢，
1: 不晓得的，
0: 以为我们这儿杀鸡呢，不像话，叽叽嘎嘎的。
1: 不也是，我跟恁讲，你碰到个这种，你照样的不舒服。
0: 是什么事儿？我不舒服。
1: 你还太年轻
0: 啊，
1: 你没有经历过这个路径。
0: 你还太嫩了，你没事拍我肩膀干什么呢？
1: 不也是，我跟恁翻译的路径。
0: 什么事儿？
1: 要不是
0: 啊，
1: 昨天我把你的朋友给搬家，
0: 哦，
1: 连转带卸忙个一天。
0: 大兵是个热心肠的人，我知道。
1: 我一看这个意思，邋遢似的。
0: 啊，
1: 我赶快回去了。
0: 我回去洗一洗吧。
1: 啊，我急急忙忙跑到跟个记者站。
0: 啊哈，
1: 头面看到这三色的性子
0: 啊，
1: 还全都拿挡裤，一下子飙到马路中间去了。
0: 哎呦，那可危险呐！
1: 他们不是玩个这小汽车玩的不过瘾
0: 啊，
1: 他玩了这大的跟跟汽车。
0: 哎呀，那赶紧汽车司机刹闸呀！
1: 车高人小，司机嘛看得见啊。
0: 那怎么办呢？
1: 关键的时候我一个箭步冲到马路中间，抓着膝盖子往房里一带呀，搿时候车呜，整个把你开起过去的。
0: 你看多悬，你看吓人不吓人？
1: 一股强横吹得我脸的四个后空翻
0: 啊，
1: 坑子还转体720度啊，落地纹丝不等，最后得分9.999分。
0: 你这叫做见义勇为。
1: 旁边的人一下子把我们围得真干了
0: 啊！
1: 你言过一语，
0: 大伙儿都夸你。
1: 搿是西老子的娘老子挤进来的
0: 啊！
1: 抓着我的手，干了一句我一世都不得忘记话了。
0: 感谢你啊，救命恩人呐、
1: 啊！怕是我在那发橘的很吧？
0: 哎，他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你吴家马是称我的再搞不得了？
0: 不扯他没命了。
1: 要乘前天车噻
0: 啊！
1: 把这衣服都扯烂的哒，
0: 这又不是故意的，你看。
1: 爷
0: 啊，
1: 把我再个子鸟都扯出来的哒。
0: 这小孩自己吓出来的，
1: 就是你扯的，
0: 谁扯的？
1: 我以后都站在都不影响他生存能力啊！
0: 不，这哪还得
1: 摆一摆？
0: 赔什么呢？
1: 你摆他的衣服，你摆他的生存能力，
0: 拆得上吗？
1: 你摆他的债，
0: 他不，
1: 你摆我的生儿子，
0: 他才三岁，
1: 你摆我的孙子的孙子，
0: 这，
1: 你摆我的孙子兵法
0: 啊？不啊，呸！你像话吗？你讲道理吗？人救你孩子，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1: 旁边的人跟他气根子了
0: 啊！
1: 摆喽。白了，
0: 让你赔呀、啊！
1: 一个白个的蛋壳没得再跑喽，白他的袜子起痕喽，
0: 这不瞎起哄吗？
1: 我以前算的
0: 啊，
1: 我没必要跟该人计较。
0: 你别说，你风格还挺高的。
1: 哎，我军师一走开
0: 啊，
1: 该的蛋壳们干良心跑的。
0: 他说了句什么呢？
1: 哎，我晓得我干这话感觉是听不得
0: 啊，
1: 俺随便个救得过崽吧，我一个跟他哭都足矣。
0: 那你刚才怎么这么说话呢？
1: 但是大家看他穿的那邋遢相，
0: 不是你干活来着吗？
1: 我一看你是社会上的瘤子啊，
0: 这可不能以貌取人
1: 啊。我对他一客气
0: 啊，
1: 他肯定跟我要钱啊，我手里拿不住这个钱、
0: 嗯、
1: 他肯定把我的手扣，把我的崽扣到这个手里啊，不然三个给我打电话要我哪里去交钱。
0: 嗯，
1: 我要一号拿不住这个钱啊，他把我们的崽儿子扯烂的，今天给我送到鸡翅膀，明天给我送到大怪王、
0: 嗯、
1: 后天给我送到生人能力，再后
0: 天、哎、你跑这儿拆机器零件呢？这儿
1: 啊，
0: 不像话，怎么这么看人呢？
1: 我干啥听不得、
0: 啊、
1: 我不是来救西儿子的。
0: 这是干什么呢？
1: 我真过是搬交换了个。
0: 这太不像话，不能这么看人。
1: 我站在给他跟个记者上，我顾不得心里
0: 啊，那是有点想不开。
1: 我看自个穿的这身衣服，
0: 嗯，
1: 也难怪别个误会我。
0: 你穿什么衣服呢？
1: 我上面穿的是一身比尔卡丹，
0: 那是名牌啊，
1: 25块钱卖的。
0: 你净买这假货，
1: 小个豆豆水就看不到原来的颜色的。
0: 你再洗几道就成渔网了。
1: 连我衣服我丢个吧，
0: 嗯、
1: 我舍不得。
0: 哎，
1: 穿的再去个吧，别个洗塑的打回来。啊，练了练我的裤子，
0: 啊，
1: 蒙特娇啊，
0: 那也是名牌啊，
1: 15块钱卖的那个，
0: 你怎么？

0: 买这假货呢？
1: 啊，现在死老子已经咬开线了。嗯，哎，我的果子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嗯，捐到灾区给别个给我省几回来。嗯，特别是搞像碧海。嗯，碧海不错。嗯，脚芋头。
0: 那叫老人头，什么脚芋头？
1: 对，原来是叫老人头。嗯，现在街面好咬开的，就是那老的白的，就变成脚芋头。
0: 你看你这身衣服啊。嗯，
1: 哎，我就别喊我丢个吧，我舍不得。嗯，捐到灾区给别个。
0: 行了，别什么事都往灾区那儿送，你穿上一身就像个难民。
1: 不是我跟别个帮忙，我穿的说这个是紧要苦民吧？
0: 不，你干活这可以。
1: 哎，你人不能够以貌取人呐。啊。啊。不过我旁边穿的漂亮的倒是有蛮多人。啊。你看我旁边站着个年轻哥哥。
0: 怎么了？
1: 嘿，文质彬彬，很多平平，一身笔挺的西装，一看就是知识分子。
0: 气质好。
1: 哎。改变在的小姐，嗯，是因为我看不到她的正面，嗯，但是她的背面，嗯，依然是那么万水千山总是情。
0: 你这时候还有这心情？
1: 我整个都欣赏她的背影啊，头圆，旁边个漂亮的年轻哥哥，
0: 怎么的，
1: 伸橘子手过来，直奔小姐的皮包，
0: 要掏皮包，
1: 又伸橘子手，
0: 两只手，
1: 又伸橘子手，
0: 三只手是小偷抓小偷。
1: 我不敢抓，
0: 怎么回事？
1: 我哪里就是西个子别个是绑架犯啊！我刚还抓到他，我不变得小偷啊？
0: 不，你抓小偷啊？
1: 对啊，我要万一抓到他，嗯，他不承认，他敢我是小偷呢？
0: 他是小偷，
1: 他不像小偷啊？啊，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啊，我像小偷啊？
0: 不是，哎呀，可不能这么以貌取人，那就不抓小偷了。
1: 不抓是不抓啊？我演的头不争气，
0: 怎么的？
1: 我和他。
0: 吓他，
1: 我唱歌，
0: 唱歌怎么的？
1: 我的一来敌和他啊，二来敌想跟他小姐啊，三来跟自个壮大，
0: 怎么唱的？
1: 他刚把手一伸起过来啊，我就开唱，
0: 唱。
1: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
0: 小姐，
1: 飞进了你的双口。听到我的歌声，跟着小姐肥头瞪得我一眼，
0: 误解你了。
1: 哎，跟着小偷的时候，嚓，收回来了。
0: 吓回去了。
1: 我一看，跟着小姐盖里长得的美人痣。
0: 哦，你看人这儿长一颗美人痣，
1: 长得漂亮呢。
0: 看着可掉清楚。
1: 刚把脑壳跳起过去啊，小偷嚓，递个只手伸过来了。
0: 那贼心不死吗？
1: 我一看，该匪腾手唱法是不行的。
0: 那怎么办呢？
1: 美声唱法吓他。
0: 美声唱法吓唬吓唬。
1: 吓他都砸死的啊！我先偷。
0: 他想偷，
1: 我先偷。
0: 小姐，你
1: 偷
0: 怎么回事？
1: 我要看一看，啊，叫他心，他心上一幅画，
0: 吓得这模样。
1: 只想偷，偷，这偷看要看一看，他就好像要流了一幅画的泪呢。
0: 这不是。有点像胆小鬼走夜路唱夜歌子，这是
1: 听到我的鼓声啊！小姐肥头又瞪了我一眼，
0: 又瞪你一眼，
1: 跟着小偷的手，又收回来
0: 了，吓回去了。
1: 哎，我刚一看，跟着小姐锅里站的美人痣，
0: 我说你没事，你看人美人痣干什么？老是
1: 长得漂亮的
0: 啊，长得好就是。
1: 刚把脑壳跳起过去啊，跟着小偷唰唰唰，三个手一搂直奔他的皮包，
0: 这回是非偷不可了。
1: 我是哥，
0: 怎么办？
1: 再唱着歌，
0: 吓唬吓唬他。
1: 伸出你的手，伸出你的手，让我做我朋友，做我朋友。听到我的歌声，跟着小姐肥头对着我盈盈一笑。
0: 啊，这回笑了。
1: 跟着小偷三只手，唰唰唰，好收肥头。
0: 这回也起作用了。
1: 我刚好彻底看清楚了。
0: 怎么的？
1: 跟着小姐长一脸的美人痣。啊！赶紧打
0: 开。别说了，那叫麻子。管美人痣，一开始就看两颗。
1: 你们看看这小姐长得是丑的样子啊，但是对我讲的一句话，那个轻点的那个，
0: 说话甜美，呸，嗯，超神，嗨，骂上了，你看看，误解你了。
1: 该说车道站的啊，小姐下车就走啊，我跟着下车就跑了个。
0: 你追小姐啊？
1: 我。
0: 那你急得回家？
1: 要不是的。
0: 那你跑什么呢？
1: 我不能不跑啊。
0: 怎么的？
1: 贼骨头都追过我了。
0: 不是，哎呦，他要报复你。
1: 我跑得快，他跑得快啊！我跑得慢，他也跑得慢。我一顾下来，他也顾下来。
0: 你们俩是猫捉老鼠，是老鼠捉猫呢？
1: 我跑起跑起，我跑明白的。
0: 怎么的？
1: 我跑么子了？啊！我又不是贼啊！

0: 我国跑个么子啦？
1: 就是嘛，你看
0: 跑道的嘛。
1: 啊，
0: 真的是又歪了，不跑道，
1: 不跑了，
0: 再不跑道，
1: 就是
0: 我也跑不等的了哥。
1: 你跑的也够远的，
0: 我再不能跟他拼命了。
1: 邪不压正，
0: 我找的是军王的地方
1: 啊，
0: 头面一个急刹车，
1: 怎么的？
0: 对着他就大本战吃，带。
1: 哎
0: 我过来啊！
1: 拜拜！你这不像大鹏展翅，
0: 为什么呢？
1: 像眼镜蛇出洞。
0: 不是这，你不晓得？
1: 哎，
0: 这是我爱人告诉我的
1: 啊。
0: 我叫做女子附身十八花。
1: 你这时候管什么用？用这个？
0: 一看我干驾驶
1: 啊，
0: 小偷对着我双手一抱拳，
1: 怎么了？
0: 感谢大哥的救命之恩。
1: 他怎么还感谢你呢？
0: 刚才我三次准备下手，
1: 嗯，
0: 那人孤身提前的我。第一次呢往恩人那里来
1: 啊，
0: 我也行动过身呢，我从贼窝里来
1: 啊，从贼窝里来
0: 啊。第二次呢让我偷偷看一看他，
1: 怎么的？
0: 我回头一看，呀哎，我旁边找到金吊子了。
1: 你这事儿做的，
0: 正当我紧张害怕的时候
1: 啊，
0: 那一过身提醒我，让我伸出我的手
1: 啊，
0: 那伸出你的手，
1: 怎么的？
0: 我们两个做个朋友。
1: 把你也当成小偷了，
0: 真是我明白的道理。
1: 什么道理啊？
0: 两棍偷
1: 啊，
0: 比一棍偷安静的多。
1: 不是，他悟这道理呢？你
0: 最可恨的就是刚才的小鸡了。
1: 怎么了？
0: 长得丑死的。
1: 你甭管长得什么模样，
0: 一脸的麻子。
1: 这你甭管
0: 啊，干净话干那说话子、哦、啊，西夏的。
1: 你偷人家的钱包不西夏的？
0: 真是我们两个掐在一起。
1: 怎么的？
0: 聚在一起，又不得一下，又紧单头。
1: 要跟你结成团伙了。
0: 那我要跟着我回去的我是个。
1: 那你就带他回去吧。
0: 我带他回去
1: 啊
0: 啊，他白天玩的头，晚上过到我屋里睡觉，我不是无章法。
1: 那你就别带他回家，
0: 不带他回去
1: 啊。
0: 你晓得人生地不熟，扣子里毛钱不有，是了这个头去的。
1: 那你就又带他回去吧。
0: 我带他回去
1: 啊。
0: 你晓得个小偷偷惯了的手不泄气啊
1: 啊，
0: 到我屋里之后，今天偷着冰箱，
1: 嗯，
0: 明天偷着菜地，
1: 我
0: 后天偷我的档口、
1: 啊，他等会儿，这叫引狼入室。
0: 我先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把这贼呀
1: 啊
0: 带到我嫂嫂里去。
1: 带你叔叔那儿去。
0: 我嫂嫂是用个
1: 哦，你叔叔是小偷啊？
0: 你嫂嫂是强盗嘞？
1: 不是，你怎么说你叔叔喜欢小偷呢？
0: 我来的嫂嫂。
1: 哪个叔叔啊？
0: 警察嫂嫂。
1: 嘿嘿，带到警察那儿去了。
0: 我把他带到派出所去了。
1: 好，
0: 赶紧当即就制服了刚才小偷。
1: 你今天立了两大功，一是舍己救人，二是抓住了小偷。
0: 最后他们我要以摩托车送我回去。
1: 当然了，你太辛苦了。
0: 我赶紧赶紧等着吧。千万莫送我，我自个走去回去。
1: 一定得要送你。
0: 不不，那导演莫送我了。
1: 你是英雄。
0: 导演莫送我。
1: 你太辛苦了。
0: 不，那千万不要送我了。
1: 一定送你。
0: 不，我自个走去回去。
1: 你怎么这么客气呢？
0: 我绝对不是客气啊。
1: 啊，
0: 那现在是警察
1: 啊，
0: 全身个制服坐到摩托车上头，
1: 嗯，
0: 我全身干衣服坐到了他挂斗里头，
1: 怎么了？
0: 那一老把警灯一开，哇哇哇哇哇，我晓得的嘞，那是送我回去。
1: 对啊，
0: 不晓得的还以为那又抓到小偷儿了呢。
2: 哎呀，别吵了，别吵了，
3: 太欺负人了你。你
2: 什么你？竹板一打我气死你！
3: 我
2: 什么我？竹板一打你就上火！
3: 黑
2: 什么黑？你们俩这一辈子肯定亏！
3: 哎，
4: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你说什么？
2: 我是说你们俩这一辈子肯定亏，肯定亏！
4: 静默！
3: 哎呀，你别推我，你推我干什么呀？
4: 邻里之间，你吵什么嘛？
3: 你到底是哪伙的？
4: 我当然是你这一伙的了。
3: 那你为什么不骂他？
4: 我骂他？
3: 嗯，
4: 你又不是没听见，整个这段时段都是由他控制，咱们根本插不上话。
3: 嘘，
4: 啊，
3: 现在没事了，骂他。
4: 好，我们俩这辈子肯定吹，肯定吹。
3: 每次吵架你都骂自己，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4: 哎呀，这你说你吵架，你总该找个对象，对不对？你找一个说快板的，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再说了，
3: 行了吧，你就说你今天给不给我出这口气吧？
4: 出什么气？
3: 有人欺负你老婆。
4: 谁欺负我老婆？
3: 说快板的。
4: 好，他敢欺负我老婆，
3: 你怎么办？
4: 我去欺负他老婆。
3: 回来。
4: 你让我去，我也不敢呢。
3: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呀、
4: 啊。哎呀，行了行了，干什么嘛，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别，你干什么？
3: 我拉倒。

0: 你干什么？吵个架还用刀？可不能行！我找老婆、贤妻、良母、妈。
1: 啊！
0: 妈都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你行了吧你？
0: 你干什么？
1: 我剪指甲。
0: 讨厌！你剪个指甲搞得这么热闹，你要剪个脚指甲不得地震呢？还是那句话，冲动是魔鬼，冲动是炸弹里的火药，冲动是一副手铐，也是一副脚镣，是一副永远吃不完的后悔药。你明白了吗？
1: 我明白了。
0: 哎，
1: 我吵不过他，我挠他。
0: 这又来了。嗯，剪指甲是为了挠人呐、啊，他不能这样。我
1: 哎呀，啊，
0: 怎么回事？你等会儿，一二三四五，五个血道子。
1: 老公，嗯，我指甲里怎么这么多肉丝儿啊？
0: 我的。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好，
0: 没事。
1: 这下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又来了，哇，贤妻、良母、妈。
1: 啊！
0: 妈肯定不会同意你这样做的。
1: 哎呀，你能不能像个男人？
0: 冲动是魔鬼，冲动是魔鬼啊！
1: 谁是魔鬼啊？
0: 你，你现在越来越像了。干什么嘛？你说。
1: 好啊。好啊，他欺负我成这样，你倒说我是魔鬼。好，你不要再跟魔鬼一块过了，我们离婚。
0: 哎，你怎么又扯到离婚上了？你这个，
1: 你
0: 不是，你不要老跟着我。
1: 你看着，我嫁给你这么多年，给你当牛做马，伺候你这，伺候你那，现在倒好啊，我被人家欺负了啊，你连个屁都不敢放。
0: 我放了，你没听见？
1: 你行了，你别跟我耍贫嘴了。
0: 不是，
1: 我自己的事儿还得我自己解决。
0: 不是，你站住，你等着，别动啊。
1: 啊！又来了，哎。
0: 这是我人生当中的主要道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跪搓衣板，跪搓衣板，两副呼吸全跪烂了。我今天是男子汉大丈夫，我向大家宣布，我再也不跪搓衣板了。坐搓衣板。
1: 我怎么找了你这么个男不男女不女的啊？遇到事情你就坐搓衣板，坐搓衣板，你都对不起你的发型。你瞪什么眼睛啊？
0: 你以为我这样对你是真的窝囊吗？啊，我这样对你是爱你喜欢你怕失去你。好，你今天这样说我，我无话可说。今天我给你当一回男人。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都晚了，门在这边。
0: 我从后窗户迂回过去。
1: 瞧你这点出息吧。怎么回来了？
0: 咱们家住十五楼，迂回不过去。
1: 你手里拿的什么
0: 家伙？
1: 太棒了，老公
0: 啊！
1: 去给他点颜色看看。
0: 好，
1: 嗯，
0: 我走了。
1: 嗯。哎呀，
0: 不是老婆，我能不能喝口水？
1: 好，多喝几口壮壮胆，好好的教育教育他。嗯，
0: 我再喝一口。
1: 嗯，多喝几口。
0: 我能不能带上一壶？
1: 你旅游去啊你？
0: 不是，老婆，我告诉你，我到了他们家，他们家就别想好。
1: 太棒了，老公！
0: 啊，
1: 你这才是我的老公，我的男子汉，我的守护神。
0: 我的发型怎么样？
1: 我看看，漂亮。
0: 看不见了，
1: 快去吧。
0: 好，老婆，保重。老婆，我跟你说一句话。
1: 好，快说。
0: 这个，我这次去，我怕有个三长两短的。
1: 你放心，出了什么事儿我顶着。
0: 那要我被判个一年半载的，
1: 我给你送饭去。
0: 那咱们的孩子，
1: 我早晚把他养大。
0: 那我要是回不来，
1: 老公，我守你一辈子。
0: 摊上这样的老婆，何愁不被枪毙？
1: 嗯，你说什么？
0: 不是，老婆，我是说，就算你把孩子养大，你怎么养的？
1: 啊，我保准把他养得结结实实的。
0: 光结实就可以了吗？你不得教育他呀？
1: 嗯。
0: 啊？哪能像我这样30多岁才进监狱？那怎么行？未成年就送进去？
1: 你说什么呢？
0: 不是，我是说你培养孩子，左手拿着大砍刀，右手拿着五连发，他该出手时就出手，那个风风火火闯九州。哎嘿呀，一二呀，哎嘿一二呀。
1: 行了，怎么教育孩子我心里有数，你快去吧。
0: 保重。
1: 嗯，你去还是不去了？
0: 我再跟你说一句话。

0: 老婆，我这次去我估计有两个结果。嗯，一是他们一家把我撂倒。嗯，二我被他们一家撂倒。嗯，我估计肯定被撂倒。老婆，我舍不得你。
1: 我不是说了吗，我守你一辈子。
0: 我不相信，你给我写个保证书。
1: 好，我写。哎呀，怎么写呀？
0: 我说你写。嗯，我来点音乐。嗯，这个音乐不合适。老婆，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从小就好，那个时候你上小学，我上初中，你上初中，我上高中，你上高中，我还上高中。我等了你两年。
1: 你有先天性心脏病，多了两级。
0: 你胡说，我等你等的。
1: 你才胡说。哎呦，好了好了，老公，我不说了，我不说了啊。
0: 老婆，你记不记得那一年我心脏病住院，你去看我。嗯，
1: 哎呀，别说这些。
0: 说，我要你说。
1: 哎，好了好了，我说。你那次犯病啊，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记得呀，我当时挺着个大肚子，在家给你包了包子，煮了饺子，我还熬了一大锅的鸡汤呢。可是我一到医院，看见你病成那样，我心疼的呀，一下子就晕过去了。
0: 你还说呢，等你醒过来，咱们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三口之家了。你晕晕乎乎把我儿子生出来了，因此我儿子得名叫晕生。
1: 太逗了老公。等我醒来以后啊，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旁边躺着我们的宝贝儿子。
0: 你逢人就吹牛，你说我生儿子一点都不痛苦，睡了一觉没了。
1: 去你的。
0: 老婆，嗯，你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我和儿子一辈子都报答不完呢。
1: 老公，你对我也好啊，夫妻之间这是相互的吗？
0: 你还记不记得曾经你说过一句话，感动了我好久好久。你说咱们家有了我就有了天，有了儿子就有了快乐，咱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啊，就是天大的快乐，记住没有？
1: 我当然记得。
0: 所以说不能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嗯，
1: 老公，你这事儿啊也不要着急，你有心脏病，我可不能没有你啊。
0: 老婆。
1: 老公。
0: 老婆。
1: 老公。
0: 好了，不说了，我走了。
1: 你去哪儿啊？
0: 收拾他。
1: 收拾谁呀？
0: 说快板的。
1: 老公，
0: 我收拾
1: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咱
0: 别碰我，谁碰我，我收拾谁。
1: 啊，老公，咱一家三口多幸福，咱不去了。
0: 我意已决。
1: 不行，老公，今天你要不在，咱家天就塌了。
0: 我管你天塌不塌，要不然我对不起我这个发型。
1: 啊，老公，我坐搓衣板行吗？
0: 你干什么？那是我的，你这样做你身体会受不了的。
1: 你不是经常这么做吗？哎
0: 呀，我做你能跟我比呀？我有设备。
1: 什么？好啊你，好啊你，我。哎呀。啊，老公，你快坐，你快坐，你先听我说啊。其实啊，我已经不生气了。啊？邻里之间发生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那算什么呀？咱别跟人家计较了。你不是常跟我说吃亏是福吗？再说了，这个说快板的对咱家挺好的。哦，还经常教咱儿子英语呢。
0: 真的？嗯，怪不得老师经常夸咱们儿子英语说得像快板。嗯，
1: 老公，咱呀应该给人家赔个不是去。哦，
0: 哎，我老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了？
1: 嘿，这你都不知道啊？啊，冲动是魔鬼。
0: 好好好，那你赶快向人赔礼道歉去。
1: 好，我现在就去。啊，不不行，老公，我不敢去。
0: 我知道你害怕，我陪你去。咱们到了他家，他要是来硬的，我拔出家伙跟他干。嗯，他要是来软的，我拔出家伙给他挠挠痒痒。
1: 痒痒挠啊！你一直都在骗我。行，
0: 老婆，冲动，冲动是魔鬼呀！
1: 我收拾你！
0: 冲动是魔鬼呀，老婆！
1: 我收拾你！
2: 这人要是倒霉呀，啊，嗯，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3: 是啊，打个。

0: 么事儿啊，都怕七赶八赶，是没招没落。
1: 哟，说了半天你怎么了？
0: 心里窝火啊！
1: 他什么时候这么窝火啊？
0: 啊？
1: 不行，
0: 跟您说你也解决不了啊。
1: 哟，那是为什么呀？
0: 您这模样差点。嗯、哎。
1: 模样？这跟模样有什么关系？
0: 不行，跟您说也不管事儿。
1: 哎，没关系，这回啊我一定帮助你解决
0: 啊，
1: 解决不了，我下决心我一定帮忙。
0: 那也不行，
1: 这回啊我豁出去了，我牺牲我的一切我也帮助你解决，你看怎么样？
0: 啊，这个，那我太谢谢你了。那我说你怎么好呢？
1: 别客气，
0: 这么跟人说吧，
1: 啊，我什么都有了，
0: 你还缺什么？
1: 就缺你媳妇。
0: 对
1: 了，啊，哦，你缺媳妇，
0: 您该解决吧。
1: 哎，我解决过来。
0: 好，
1: 我就要一个，
0: 嗯，
1: 缺一个也没有啊。
0: 处找媳妇儿
1: 吗？这
0: 您也解决不了，不是？
1: 怎么回事啊？
0: 不是跟您诉委屈
1: 啊，
0: 我先后找过两个对象，
1: 哦，
0: 全都是老太太身腿
1: 啊。
0: 这话怎么讲？
1: 把我踹灯了，
0: 踹
1: 踹灯了，
0: 踹什么呀？
1: 都嫌我的工作不好。哦，那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0: 修理工。
1: 修理工？
0: 嗯。
1: 哦，你是修汽车的？啊，
0: 不是。
1: 啊，那是修机床的。
0: 也不是。
1: 啊，那你修什么的？
0: 修脚丫子的。
1: 你是修脚工啊？
0: 对了，
1: 您修吗？
0: 不修。
1: 不修。
0: 早说来他就来了。
1: 这会儿您修，您到万花园浴池找我。
0: 哦，
1: 一打听小坏蛋，
0: 那就是我。
1: 哦，你要小坏蛋？
0: 我修脚快极了，
1: 是吗？
0: 我修起脚来，您就听，
1: 跟刀削面似的。
0: 呵呵，
1: 不信您试试。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好嘛，没那胆子呀！
0: 不瞒您说呀，顾客前脚走，后脚又回来找我来了。
1: 他怎么又回来了？
0: 他让我赔他。
1: 赔？这怎么赔呀？
0: 他说我没修好
1: 啊。那是让你重修，说明你这技术啊不怎么样。
0: 技术啊，我想好好练技术，他不行，他心里不痛快。
1: 怎么了？
0: 好些人看不起我们干的这行啊。
1: 谁呀？
0: 你就拿我找的这俩对象来说吧。
1: 啊，
0: 就这哥俩。就跟事先统一的口径一样了，
1: 哦，
0: 一见面就把我给枪毙了，
1: 枪毙了
0: 啊！
1: 因为什么呀？
0: 啊，这第一位见面倒挺痛快的，
1: 是吗？
0: 一见面就问我，
2: 哎，啊，你是搞什么工作的呀？
1: 我呀，
2: 啊，
1: 我是修脚的呀。
0: 臭，
1: 嗯，
0: 修臭脚丫子我们可不要
1: 啊！
0: 出去。一句话推一对象，
1: 不好，这倒挺干脆的。
0: 哎，那么这第二位呢？
1: 哎呀，这第二位就更可气了。啊，怎么了？
0: 这位长得倒是挺漂亮的，
1: 是吧？
0: 这
1: 什么模样？
0: 长得大眼睛，
1: 哦，
0: 小鼻子，小嘴儿，
1: 哦，
0: 脑袋上还烫了一个那个
1: 什么呀？
0: 鸡窝似的。
1: 鸡窝似的？
0: 这什么叫鸡窝似的？一见面就跟我说，哎，
1: 啊。
0: 听说你在万花园工作，
1: 啊，是啊，
0: 你们那一定很美吧？
1: 哎，美倒不怎么美，一般。
0: 你们这万花园

0: 都有什么花啊？
1: 没花啊，都是水啊。
0: 那划船
1: 不能，
0: 钓鱼
1: 没有啊。
0: 那你们家什么花园啊？
1: 这不是花园，
0: 什么呀？
1: 是澡堂子。
0: 澡堂子
1: 啊？
0: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搓脚的呀。啊？
0: 是臭脚的。那修脚的那咋了呢？
1: 修脚的整天拿着小刀在人脚上捅咔嚓，
0: 捅咔嚓。
1: 我那是技术。
0: 什么技术？干我们这还才更加有技术呢。
1: 哟，哎，那你是干什么的？
0: 搞象牙雕刻的。
1: 这只是分工不同。
0: 我们手里拿的是刀子。
1: 我手里拿的也是刀子呀。
0: 我们手里捧的是象牙。
1: 我手里捧的是小鸭子呀。
0: 我们雕的是牛郎织女。
1: 是啊，我修的是小电梯呀、啊。
0: 我们雕了能镶金边。
1: 是啊，我修完了以后再抹点红药水。
0: 我们雕完了能出口。
1: 啊，是啊，我修完了它能长征。
0: 好、嗯，再见吧，亲爱的。
1: 什么呀？
0: 小咔嚓，
1: 小咔嚓。
0: 是够可气的。
1: 哎呀，不过你呀、啊、也别生气、啊、只要你把这项工作做好了，这个修脚工准会有人爱的呀。
0: 好
1: 啊，只有您这句话，
0: 我有我这对象
1: 怎么样了？
0: 跟您要了、
1: 哎、我得给你少些。
0: 您哪别净给我宽心玩去，俩都出了，哪还找第三个去、啊、
1: 我心里明白。干我们这行搞不上对象，我认了。再说了，我活着不是为媳妇活着，我修脚也不是为我媳妇修脚。
0: 哎，
1: 有你这么说话的？从今以后啊，谁要再看不起我们修脚的，
0: 怎么样呢？
1: 敢没有这修脚行，都没脚不要的。
0: 对了，
1: 你怎么揍人呢、啊？一天到晚可是穷欢乐呀、
0: 哦！
1: 您听吧，万花园浴池，你让我最欢的就是我了。
0: 你让我什么呀？
1: 哪位修脚？
0: 这个胖老头这两只脚丫子伸过来，我这么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个小掌上
1: 啊，
0: 长满了脚钉、脚垫、脚鸡眼呢。
1: 是啊，
0: 那真是金珠玉粒、星罗棋布。左脚掌上是百花齐放，右脚掌上是万紫千红啊！
1: 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0: 庄大爷，
1: 嗯，
0: 您这脚上的银雕暗宝太多。
1: 是啊。
0: 想不想治好？
1: 我想治好。
0: 您想治好，我给您出一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您找工程兵去，
1: 拿干嘛呀？
0: 让解放军给您报告。
1: 报
0: 告？
1: 往脚上放炸药。
0: 这胖老头一听也乐了。
1: 哦
0: 哦，小伙子，别看我都60多岁，胡子一把，这国家还用得着咱？
1: 哦，
0: 就是这每天上下班可苦了我了。
1: 怎么？
0: 这脚不行了，说又不会骑，走道一瘸一点的，疼得钻心呢、
1: 啊，真够痛苦的呀！
0: 小伙子，下点心，给我好好休息行吗？
1: 嘿，你呀、啊，
0: 好好休息吧。
1: 我胖大爷，
0: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1: 对，干什么的？
0: 我呀，我是搞那个象牙雕刻的。
1: 哦，
0: 您也是搞象牙雕刻的？
1: 啊，是啊。
0: 我给您穿鞋。
1: 啊，干嘛？
0: 回家趴着去。我们这行没技术，整天在人脚上穷咔嚓。
1: 你跟老大爷发什么气？
0: 我这是跟他开个玩笑。
1: 哦，
0: 干咱们还得干，
1: 嗯，
0: 咱们还得干好了。
1: 对，
0: 也让他们搞象牙雕刻的认识认识咱们修脚的，
1: 没个必要。
0: 我说大爷，您看好了，从现在开始，您这两只脚就是摆在我面前的
1: 什么呀？
0: 象牙。
1: 对，象牙，
0: 有五个串的象牙吗？这个，我坐在小板凳上，腿上铺上一块布，把脚放好了，我就端详开了。
1: 哦。
0: 我是越看越出头。
1: 哟，你怎么出头了？
0: 您不知道，
1: 嗯，
0: 前两天呢，我也修过这么一难修的脚。
1: 哦，
0: 修完了顺着五个脚趾头往下直流血呀。
1: 嚯，
0: 这位还挺不高兴的跟我说，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你这不是修脚呢，
1: 那这是，
0: 你这是血染五指山呢。
1: 还真形象。
0: 您说。

0: 能修得脚，就我这两下子能给修好了吗？
1: 啊，那修不好就甭修了。
0: 不修，
1: 哎，
0: 胖大爷痛苦无法解除啊。
1: 那你就修，
0: 修坏了更痛苦啊。
1: 那就甭修。
0: 他要是你爸爸呢？
1: 哎，
2: 又在说话了，这怎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1: 怎么想？
0: 我想，如果胖大爷是我父亲，我能让他咬着牙往回走吗？
1: 哎，对，这一比较啊，倒是有好处。
0: 胖大爷也看出我为难来了。
3: 小伙子，不好下单不是？
1: 没关系，
0: 这个手艺啊，不学不会，熟才能生巧。说话了，大爷不埋怨你，来去。
3: 哎呦，对不起你了。
1: 怎么？
3: 他一伸腿刀从板凳上踹下来了。
1: 所以就有事
0: 儿。你还别说，就胖大爷这几句话真给我鼓了劲
1: 儿。
0: 我想，他俩说的对。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对，
0: 哪行不是练出来的？我要拿出巧夺天工的本领，把胖大的脚当成象牙，在上边雕一个。雕一个
1: 什么呀？
0: 雕一个天女散花，
1: 散花，
0: 然后刻上我的名字，拿到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展览。
1: 没听说过，我展览脚丫子干嘛？
0: 我想
1: 想什么呀？
0: 这事业里头有专家，
1: 嗯，
0: 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家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吧，江西省南昌市啊，就有一位60多岁的修脚工，被命名为特级修脚师的职称啊。
0: 我想
1: 啊，
0: 这企业里头有工程师，难道我们这一行就不能出个修脚师吗？
1: 能啊！你比如说，外国有一位著名的芭蕾舞大师，就特意到咱们中国来，请咱们中国的修脚工给他修脚。
0: 我想，这科研里头有尖端，难道我们这一行就没有尖端吗？
1: 有啊，
0: 哪儿啊？
1: 哎，小脚老太太，
0: 我你别跟着起哄行不行？
1: 怎么了？
0: 最后没法想
1: 啊！对对，你接着想吧。
0: 我想，我想什么来着？
1: 我哪知道？你别想了，快修脚啊！
0: 我坐在小板凳上，拿着小刀，是一刀一刀，一点一点，一片一片，一块一块，专心致志的给胖大爷修脚。
1: 哦，
0: 别看胖大都60多岁，胡子一把的，还真爱动感情的
1: 是吗？
0: 他还看着我这样认真给他修脚，感动的很，感动的，感动的，后来都哭出声来了。
1: 哦，怎么哭的？
2: 睡着了。
1: 完了，您看看，
0: 小伙子有两下子，还真给修好了。哎，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我这脑子不好，下回还真得记着点。
1: 你说什么呀？
0: 我怕大爷，下次您把我名字忘了，您没关系。您看您脚趾这个，
1: 那干嘛？
0: 刚才一激动，我把我名字刻上了。
1: 真给刻在脚趾这看上了。
0: 小快刀，下次来了我还找你。我是胖大爷，您看您说的，您都60多岁了，还为国家创造那么多外汇呢。我干这点算得了什么？以后刮风下雨、连阴天什么的，您腿脚不方便，您别来了，我上您家去给您修脚去。
1: 好，
0: 咱们爷俩没得事，
1: 我也不图您什么。
0: 是啊，
1: 反正到时候给他说个媳妇就行了。
0: 我是这意思吧？
1: 你啊，是没错，
0: 他就这意思。好，我也不跟你搬了，反正从此以后胖。
1: 哦，
0: 为了给胖大爷修好脚啊，我还真请教过几位技术高超的修脚师。
1: 是啊，
0: 后来，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真把胖大爷的脚给修好了。
1: 啊，好，再说你还真有两下子。
0: 啊，行不行？咱们是瞎猫碰死耗子，
1: 感人了。
0: 他还挺谦虚。
2: 这真的，我的技术差得很远。
0: 哦，
2: 我的技术那是小脚穿大鞋。
1: 这话怎么讲？
2: 不满足
0: 不？
2: 你懒得多跳电话。
0: 真是每天看着胖大爷精神抖擞，迈着轻快的步伐上下班，全年就给我扬名闯牌子。
1: 哎，
4: 同志
1: 啊，
0: 你就是脚垫吧？
1: 哎，
0: 当那个万花园找小快刀。
1: 对，没错。
0: 你这是脚钉吧？
1: 嗯，
0: 找万花园找小快刀。
1: 没错。
0: 你这是脚鸡眼，当万花园招小快刀。
1: 对，
0: 没错。你这是近视眼，当万花园招。
1: 哎，对。

0: 奠基人，言过其实。
1: 哎，您是其实的奠基人呢、啊？这苏小公怎么成了奠基人了？
0: 啊，我是那个苏小店和小鸡眼的人，
1: 哎，保这么个奠基人呢、啊？后来领导还给我发一张大奖状，上写着大有作为的苏小师，
0: 这是对你的鼓励、啊。
1: 那天我又到胖大爷家去，
0: 哦，
1: 胖大爷一见面就给我道喜呀、啊，
0: 是吗？
1: 嘿，快到，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听我跟你说，从打你给我治好了脚啊，三个月我就完成了八仙过海这件牙雕了，在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受了奖。这里也有你一份功劳。
0: 对，
1: 这是第一喜。
0: 哎，
1: 那么第二喜呢？
0: 啊，
1: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
0: 哟，这回他可抄上了。
1: 这个你错题了，咱们老孙大爷，您这个不对，这是从哪说起？我现在还年轻，技术差得很远，我得抓紧时间练技术，现在哪有时间考虑这个？那什么，您给我介绍这对象？
0: 不要了，他在哪儿呢？
1: 在哪
0: 儿？
1: 啊，他还要？
0: 我哪都不要了吗？
1: 他在哪儿呢？就在屋里给你包饺子呢。
0: 哦，
1: 这姑娘早来了，
0: 我赶紧过去，
1: 搭着门帘，伸着脑袋往里这么一看，哎呀，
0: 我怎么了？
1: 不好，
0: 哦，长得不好，
1: 不是不行，
0: 没看上。
1: 这不是我没看上他，是他没看上我。
0: 啊，
1: 他说我穷。
0: 哦，嫌你工资低。
1: 不是，他说我那个从他，
0: 从他
1: 就是那个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儿，脑袋上还烫一个那个鸡窝式
0: 鸡窝、
1: 哦，还是他呀？我刚要走，胖大爷给我拦住了。
0: 啊。
1: 别走啊，这行不行的得先谈谈呢。
0: 哎，你们两个呀谈谈吧。
1: 正在这功夫，这姑娘一撩门帘出来了。
0: 哦，
1: 快到走。
0: 这姑娘还有点不好意思。
2: 快到同志看，以前我说你穷踏实，刺伤你的自尊心，是我的不对。
3: 可是
2: 通过这一段你给师父治病，使我认识到你的工作是光荣的，是伟大的，是不可缺少的，是非他者不可的。
0: 这叫什么词儿
2: 啊？你不为名，不为利，尊敬你的工作，你才是一个好青年。你是我理想当中的
0: 什么呀？啊！还行着是呢。那么当时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什么好？当时我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2: 我说那个我什么不是那个你，是不是那个他？
0: 哪这么脏话呀？
1: 我最后总算憋出一句整话来。
0: 怎么说的？
2: 我那什么，那个你爸爸有脚鸡眼吗？
0: 在这儿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

0: 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滨海文音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近日由董春泽编剧执导，上白齐乐穆格领衔主演的电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官宣定档，将于6月30号全国艺联专线上映。影片同步发布了定档海报以及预告，以清新治愈的视听语言，将内蒙古草原的纯净之美搬上大荧幕，讲述一个关于陪伴、回归与重新出发的爱情故事。影片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城市青年钱小宁带着对女友塔娜的思念一路北上，在手机收不到信号的偏远牧区，将一辆旧中巴改造成了移动售货车，帮牧民代购生活用品。在这片辽阔而温厚的土地上，他慢慢找回了生活的本真。导演董春泽表示，这不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这样活着也挺好的故事。发布的定档预告是以轻快的节奏呈现这场草原之旅，在造一辆车不仅是钱小宁和塔娜开始新生活的刚需，也是他们开启新节奏的仪式感。从钱小宁说出中巴车那一刻起，改造旧车成了他们共同的大工程。画图纸时的认真，车子发动后在草原上的欢呼，每一个画面都透着自给自足的满足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风吹草浪的自在和大功告成后坐在车尾吃西瓜的惬意。预告以塔娜望着蓝天问道，你看那朵云像什么收尾，给草原松弛生活的治愈感留足了想象的空间。另外，同步发布的定档海报完美承接了预告片给出的草原松弛生活想象空间，以蓝绿白为主色调，钱小宁和塔娜并肩坐在中巴车顶，吃着西瓜，看着天空，天上的云朵幻化为蔬菜、生活用品、野草莓，还有麦克风与一只小羊羔，每一朵云的形状都是他们草原生活的小确幸。由美国派拉能影片公司出品，改编自全球知名儿童动画 IP 汪汪队立大功的全新大电影《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官宣中国内地定档8月8号。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系列首次在暑期档与观众相见，这一次不仅有孩子们超爱的汪汪队，还有史前巨兽恐龙的加盟，双强联手，一场恐龙岛的全新冒险即将开启。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三：勇闯恐龙岛是由前作导演卡尔·布伦克尔继续执导，伊恩·阿米蒂奇、马塞·马丁、麦肯纳·格瑞斯等前作配音演员回归出演，并由欧美知名男子组合后街男孩献唱影片的主题曲。影片将于8月8号在中国内地影院上映。

近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在深圳举行了 TVB 2026湾区融合 IP 扩展发布会，现场宣布深圳前海总部落成， IP 剧集《新闻女王三》将启动，企业强人即将登陆深圳卫视。近年来 TVB 在大湾区落地制作了14部剧集，未来将搭建双中间格局，推动港剧升级。 TVB 20位当家小生花旦盛装亮相发布会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关注。过去几年 TVB 已在大湾区落地拍摄制作了新闻女王系列、反黑英雄、企业强人等14部享誉国际的精品剧集，未来开拍的新剧杠谍人生以及模范律师团也将进驻大湾区取景拍摄，标志着 TVB 在大湾区实现全产业链本土化运营的重要里程碑。与此同时，企业强人即将登陆深圳卫视黄金时段，这也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生效之后，首部重返内地卫视电视黄金档的港剧，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另一重磅历史信息综艺节目《走过历史大地》主持洪永城以及黄翠如也认为，节目首创将科技和视角融合，实现实地探索加 AI 视效还原，复活了当年的历史场景，不但开拓了旅游信息节目的创新想象，也为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沉浸式体验，并十分期待开展中国历史篇。对于强人系列剧集《企业强人》即将登陆深圳卫视黄金时段，成为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生效之后首部重返内地卫视黄金档的 TVB 剧集，别具历史意义。主演陈豪、龚嘉欣、谭俊彦、张希文大感雀跃，师弟陈豪表示很开心能够参与一部记录时代的作品，希望大湾区及内地观众会喜欢。另外，事后龚嘉欣也说，这部剧在深圳一个国家5A 级物流运转中心实地取景拍摄，让大家亲身感受到物流业争分夺秒的拼搏精神。张希文则非常期待未来有更多港剧能够在内地卫视与大湾区和内地其他城市的电视观众见面。

作为蔡淳佳的敲门砖，促成与索尼音乐的签约，这一首《爱如潮水》收获了极高的评价，甚至被不少人评为是最佳的翻唱版本。蔡淳佳的《爱如潮水》之所以动人，在于它证明了一件事：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金曲，内核所承载的情感厚度，足以承载最颠覆性的改编。他不求撼动人心，只希望在你需要一个安静陪伴的时候，能够被这一份温润的声音轻轻地包裹。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农历五月初二，星期二。白天阴有雷阵雨，微风转东南风3到4级。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夜间最低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是安委办、是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牢记安全主题，多查一处风险，多学一项应急技能，守住平安就是守住幸福。好，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送上周笔畅带来这一首《最美的期待》。

0: 子式都是一样的，都是透明质酸钠，但为什么这区别就这么大呢？
1: 当时科学家也纳闷啊，就开始研究。发现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吸收完全不一样。天然的透明质酸钠进了眼睛就跟回家一样，它是小分子，能直接渗透。所以用上之后瞬间就能变化，
0: 很快。
1: 但是合成的想进入眼睛内部得通过层层关卡，光角膜就5到7层。就像啊连着7层的纱布，每一层都能过滤，每一层就得消耗大量的透明质酸钠，所以滴眼液要想通过一层层的阻碍非常难，
0: 最后就没剩啥了啊。
1: 再加上人工合成的透明质酸钠，药物颗粒的半径比较大，没有办法通过缝隙直接进入眼睛内部，
0: 到不了地儿。
1: 要不啊就是随着泪液从泪小管排出去了，要不呢就是经结膜血管吸收入血循环，从而改善速度很慢。
0: 就算是能够进入到眼睛里，那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了啊，所以它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1: 当时为了验证这个区别，还做了一次实验。就拿天然的透明质酸钠和人工的透明质酸钠进行对比，将它分别滴入到仿生视网膜上。3分钟之后放入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0: 怎么样？
1: 发现天然透明质酸钠能够啊没有任何阻碍的通过缝隙，渗透率 90%， 而人工合成的不足 10%。
0: 这个差距太大了啊。可以这么说，用天然的咱说一滴就见效，用人工的你可能一天都不见效。
1: 所以说香港老牌药它的特点和刚才我们讲到的安宫牛黄一样，最早它是什么配方现在还是什么配方，
0: 维持不变。
1: 最早是动物园提取，现在依然保持动物园提取。
0: 是的，
1: 所以这种老牌药滴眼液在香港的盈利率是最高的，可以说它是啊为香港环境而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0: 是不是香港地区朋友从小到大学习呀、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用眼过度？
1: 没错。香港的学生啊升学竞争非常激烈，能上大学的都是优中选优。这导致学生啊从小课业负担非常大，
0: 很努力啊。
1: 除了必修课以外还额外啊有很多选修课，还要参加户外活动来增加竞争力。可以说为了上大学他们学的东西是又多又杂。
0: 这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然后就导致用眼过度，眼睛的情况就很不好了。
1: 所以在香港家里有学生的滴眼液是必备的。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类人就是老人。不管是咱们这边还是香港都有一个特点。很多现在老人呢、都爱看手机。
0: 哎呦，是。
1: 都是成宿成宿的看了。
0: 刷起来没完啊。这个我比较了解啊，你看在香港那边老人家还有很多是打工的这种情况。看手机的时间还相对来说能少一点。但咱看咱周边的这些老年人，那基本退休以后没啥太多太大的事儿，那就看手机呀、真是成宿成宿的看啊。
1: 正因为看手机对眼睛损伤是非常大的。而且呀、我们老年人看手机的时候还有个特点。你猜什么？
0: 是什么？什么特点？
1: 怕费电。
0: 关灯啊。
1: 对呀、关灯看手机。
0: 这可不好。
1: 这种情况对眼睛的损伤特别大。
0: 是。
1: 很多人呢都以为看手机看视频慢慢的睡着了。所以说把灯关了，结果越看越精神，
0: 越看越睡不着。
1: 尤其是讲一些家长里短的。就很容易把自己带入到情节当中。晚上睡不着，第二天醒了眼睛干，眼圈痛红。都是红血丝。所以说现在老年人呢其实更应该保护眼睛。
0: 孙主任，那您要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你看咱年轻人熬夜玩手机打游戏的，那第二天眼睛也干呢。
1: 所以说现在干眼症非常高，尤其看手机的时候就是眼睛非常干。而且转动起来会痛。
0: 对，他一直盯着屏幕看不眨眼。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小的时候是近视。年龄不大就花了。
0: 对。
1: 是远的也看不清。
0: 近的也看不清。
1: 近的也看不清。干。

0: 么呀都非常不方便。
1: 都是从以往啊大家没重视的这个小事儿开始一点点积累，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发现哎呀是挺严重的后果了。
0: 所以在香港啊，不光是干眼症，包括各类啊眼病的患者，都离不开一款呢、老牌电眼液。这个老牌电眼液在香港的名字叫视网膜保护剂。
1: 视网膜保护剂。
0: 对。
1: 光听这个名儿就说明它对视网膜有特殊的保护作用了。那目前大家伙身边还没有一款滴眼液能叫做视网膜保护剂的啊。
0: 其他地区啊没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啊它的滴眼液不具备这个作用。但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可以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是动物园提取。1934年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出透明质酸钠，1940年正式投入生产。到现在80多年了，从来没变过。在这80多年当中，香港不管是老人还是学生，想要保护视网膜就必须用它。
1: 都离不开它。这也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这足够老啊，历史足够悠久。咱看到现在用了80多年了，应用的时间长，说明它很好用。
0: 这是其中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成分好。
1: 这个您讲了，它里边的这个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的。
0: 没错，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只是其中一个动物成分。
1: 还有
0: 啊两大动物成分。一个呢是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提取出来的。还有一个是牛磺酸，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香港百姓依赖的视网膜保护剂不是随便叫的。这个配方解决了保护眼睛的三大难题。对眼睛起到了三重保护。
1: 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广大听友好好讲一讲到底是哪三重保护。
0: 第一个就是保障眼睛足够的湿润。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保湿润滑最强，像是眼干眼涩有异物感感觉磨得慌，其实就是眼睛缺少润滑。眼睛在转动的过程中有阻碍，
1: 不是那么的顺利哈。
0: 对，这个时候用透明质酸钠仅需一滴就能快速给眼睛保湿。直接渗透到眼睛内部，就像是给机器抹润滑油一样。要不然的话，哪怕一跑一动，眼的各种结构之间呢就相互摩擦。对于眼睛磨得非常重。
1: 是。
0: 所以人呢会眼睛干眼睛痛，就像是关节腔里边的润滑液一样。缺少的时候骨头磨骨头。这种痛啊是受不了的。
1: 是。
0: 所以说透明质酸钠眼组织润滑液是所有人必须有的，让眼睛在工作转动过程中变得丝滑。
1: 对，这就相当于给眼睛保湿了。透明质酸钠充足之后，人是不会得干眼症的啊。你像我们平时就是有这种眼睛干的这种情况，马上就缓解，马上就好了。
0: 没错。因为透明质酸钠眼睛本身就有，现在年龄大了分泌不出来，
1: 不够用了。
0: 这个时候我们从牛眼角膜当中把这个提取出来。它属于高分子多糖体，它能携带超过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这就是一颗透明质酸钠能集合500毫升的水，而它的分子更是能够啊绑定超过1000倍的水分。当我们眼睛补进去透明质酸钠以后，它就能牢牢锁住我们眼睛中的水分，不让它轻易的流失。
1: 锁住了，它是深度锁水啊。这种锁水是让我们整个眼组织不产生干涩，不产生摩擦，不产生损伤，这才叫真正的护眼。而不是说眼睛干了咱在这个眼睛表面啊滴上这个眼液，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保护眼睛呢，是让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啊都有足够的载水量。那么听孙主任聊完之后，大家伙也是很长知识，所以也明白了为什么它叫做视网膜保护剂，这种保护是要深度去看的。
0: 当然了，有这个透明质酸钠就能让我们的眼睛内部形成水化。

0: 而这个水化膜能够完美的覆盖我们眼睛各个部分，无死角的保证水分不蒸发，让我们的眼睛有足够的含水量，
1: 够湿润，
0: 哎，让各个组织啊直接能丝滑的进行接触，不会有任何阻塞感。这个时候咱们以往的眼睛干涩磨得慌的情况都会快速的消失。
1: 是，并且它这个效果非常快啊，你用多少其他滴眼液都比不上它。
0: 像之前呢，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可以说一天24小时，只要睁开眼睛就离不开手机。
1: 对，
0: 所以说的眼睛啊，常年都处在干涩的情况，视力啊更是逐年下降。平时就靠滴眼液来缓解。他也前后用了10余种滴眼液，但是没有一个真正快速帮他缓解。
1: 都没有解决他这个难题啊。因为那些咱说白了都是人工合成的，它没办法进入到你眼睛内部啊。
0: 对呀、后来我就给他推荐了视网膜保护剂，刚开始滴上，几秒钟时间呢，就感觉眼睛清凉了，一点不刺激眼睛，非常柔和，而且就滴一次，眼睛干涩、发胀的情况就缓解了，
1: 很快。
0: 后来他每次眼睛不舒服，第一时间呢就会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到现在他不管出门去哪都会随身携带，
1: 这是用出效果来了啊，用上就会快速缓解症状，给眼睛润滑，给眼睛保湿，就这一个功效就已经远超其他的滴眼液了。
0: 那你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硫酸软骨素呢，从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最核心的作用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降低眼部炎症。像是眼睛有红血丝的、眼睛红肿发胀的，这些基本都是炎症引发的。
1: 孙主任，我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减少炎症介质释放是不是很关键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环节？
0: 当然了，什么叫炎症介质？它是参与炎症反应的活性物质。它越多，炎症释放啊就越多，而且年龄越大呀，我们身体中就会有更多的炎症介质产生。所以老年人炎症的问题非常多，从牛软骨中提取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与白细胞结合，直接影响信号传导，就像给白细胞安上开关，让它少量释放
1: 来控制它。
0: 眼睛当中没有炎症可以减少 30% 的眼病出现。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尝试一次视网膜保护剂，它的这种功效性、全面性是适用于各类眼病患者的。
0: 动物园提取的药物分子和人的眼睛细胞是最相似的。但是现在到药房买到的都是人工合成的。
1: 对。
0: 一般都是用上它就能缓解点，不用炎症还会反复发作。所以为什么香港视网膜保护剂能用80多年，就是它每一个核心成分必须保证动物园提取。
1: 是。
0: 包括这里边的牛磺酸，它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
1: 这个我想起来，孙主任去药房的时候还真看见过牛磺酸滴眼液。
0: 那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调眼压的。
0: 没错，准确的来说是稳定眼睛结构的。眼睛里的结构啊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很多时候它不受我们的控制，不像是血压、血糖、吃生药下来就好了。眼睛一旦不稳定就会出现震颤、眼睛发胀，严重的啊会引起头晕。
1: 我之前有个同事就是眼球震颤的情况，他说走路都感觉眼睛疼，头还晕，吃了1个多月的药才好。其中有一个药就是这个牛磺酸，但是它是口服的。
0: 为什么用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含量最高的物质，是专门维持眼睛正常功能的。但口服不如滴眼液来得快。因为滴眼液直接进入眼睛，而且它亲水性特别强。我们眼睛内部基本都是水，它可以和所有的眼睛结构融合在一起，所以它能在眼睛内部调节渗透压，维持眼的稳定性。当眼压高了，牛磺酸就会调控水分，防止细胞过度膨胀。眼压低了， 就能啊调控水分进入眼睛当中，避免细胞脱水。
1: 它有个调节啊。
0: 哎，以此来保护眼睛不受到伤害。
1: 嗯，那咱说这个牛磺酸的作用太大了。大家都知道眼压过高过低都会给眼睛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想要维持咱这个眼压正常，保证眼睛各个组织结构都正常，这就是需要牛磺酸了。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有了牛磺酸，我们的眼睛细胞啊就是能够得到保证。
1: 是的，
0: 这样不管是什么环境下，我们的眼睛啊都能维持正常，长期下去呢能防止视力继续下降。
1: 嗯，
0: 而且眼睛处在透明光滑的状态下，它呀就不会疲劳，疲劳会造成老化，
1: 嗯，
0: 就会变成啊黄斑病性。
1: 哦哦，
0: 代谢性眼病最典型的就是啊白内障，这些呀、啊、都跟眼睛的疲劳有关。
1: 嗯，
0: 哎，那我们使用这个牛磺酸，啊、有效防止眼疲劳，就可以啊预防很多老年眼病。
1: 嗯，那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的滴眼液最多它只能做到其中一样啊，但咱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全面保护眼睛，这就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0: 所以有机会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视网膜保护剂，
1: 试一试。
0: 三从动物园提取，
1: 嗯，
0: 这种天然提取的东西还有个特点，
1: 嗯，
0: 是其他任何产品呢、啊、都替代不了的，就是啊速渗
1: 很快，
0: 保湿润，抑制炎症释放，稳定眼睛的结构。
1: 嗯，
0: 哎，要是想通过其他滴眼液做的这三点，你最少得滴上三种滴眼液啊。
1: 那可不，确实是这样。并且现在这滴眼液也不便宜，都挺贵的。你看市面上几十，甚至有这个上百的。你要三种滴眼液用下来，最少也是200多。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我想问问孙主任，那他这个定价，那不得好几百啊？
0: 那你认为的话，如果你来定，多少算合理啊？
1: 咱看呗，现在单一的人工合成的都几十块钱一盒了。
0: 嗯，
1: 这三大天然成分放一起，我感觉啊，得定200左右吧。
0: 哎，你这是完全的按照经济模式来给药定价的。
1: 那我猜的对不对呀？
0: 当然不对了，因为这是药啊，还不是普通的商品。
1: 嗯，
0: 猜的太多了。
1: 嗯，
0: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一点也不贵。几十块钱，
1: 这么便宜？
0: 哎，便宜而且耐用。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啊提前报名。
1: 哦，这太好了。咱说老年人，甚至说你到了这个三四十岁呀，包括这个小孩上学的朋友，都应该去用一用。
0: 没错哈，嗯，实际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多备一点。
1: 嗯，
0: 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看电子产品，平板电脑，手机，嗯，天天都离不开。
1: 对。
0: 眼睛啊一定要保护好。
1: 对。
0: 包括老年人已经啊有眼病的，老花眼，视力下降的等等。视网膜保护剂不分人群，只要有保护眼睛的需求，
1: 嗯，
0: 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
1: 选它就对了。
0: 因为它的这种成分和吸收度别的东西啊做不到。
1: 嗯，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经典老牌药，最原始的配方，最天然的药材，快速渗透，直达眼睛内部，润滑保湿，消除炎症，稳定大家的眼组织结构。而且就几十块钱一盒啊，便宜好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可以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氨基酸，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孙主任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啊。
4: 我想求你帮忙，看看我怎么治疗好一些个。
0: 嗯，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要在眼睛啊，是黄斑性病变。
0: 嗯。
4: 我有白内障。
0: 嗯。
4: 这眼睛吧，有6-7年了。眼睛有这个左眼睛有0.3，我还能看着点啥？在1年前呢，就0.3也没有了，那瞅着啥就脸马虎的得变形。
0: 你多大岁数了？
4: 90岁了。
0: 没做手术啊？黄斑变性0.3再往下降就一定要手术了？
4: 没手术，白内障手术吧，上那个大爷眼科去，完了呢一年前。我说要个眼睛手术，我那检查跟你都检查完了，做心电图，在那倒着我儿子吧，写1周，我就周骨折了，到家晚上就不能动活了，也没做上手术，也没做。我后听说是不要不做还好了，要做3年2年的几个月以后完了还不行，我没做啥也没做就吃药了。
0: 但是你现在骨折好了吗？
4: 骨折呀，
0: 嗯，
4: 骨折也没完全好，反正现在也就能坚持贴膏药。
0: 能不能下地？
4: 能走。
0: 那你能走的话，做手术没问题啊，去做手术。
4: 骨头也不能给做手术。
0: 眼睛。
4: 嗯。
0: 眼睛这病是手术的病，不是吃药的病。
4: 眼睛还能做手术吗？
0: 你现在能看多远？
4: 现在能看呢。要往远看吧，100米能看着，看不准。
0: 太可以做了，100米看不准，那太可以做了。
4: 还可以做呀？
0: 对，可以做，做手术。
4: 做的是那是做什么？做黄斑病变的，是做白内障的。
0: 你看哪个影响的你视力严重，做哪个？两个都可以一起做。
4: 这俩眼睛现在都这一样了。
0: 再去看一下，是黄斑病变引起的视力重，还是白内障影响的大？
4: 黄斑病变呢？能做手术吗？
0: 都可以做。
4: 那得上哪？
0: 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沈阳的人，辽宁的。
0: 我给你推荐个医院，叫金秋医院，去那里做。那家老年眼科好。
4: 上哪个医院呢？
0: 叫金秋医院。
4: 金秋医院。
0: 就省人民医院后面。
4: 哎，不是，叫金秋医院。
0: 对。手术之后啊，配合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保护视力别再下降，省得手术白做了。
4: 我吃药不行吗？
0: 不建议你吃药，吃药再耽误来不及了，手术都来不及了。就耽误
4: 了。吃药吃1年了。
0: 啊，别再吃了，去做手术吧啊！
4: 去做手术这能行？
0: 对对。
4: 那我到那去看看去，
0: 啊、
4: 看看。
0: 完，记住啊，你不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吗？手术之后你用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把它用上就可以防止复发啊、哦！
4: 他那咋有吧？
0: 没有，这只有香港有。
4: 就你们这咋有？
0: 对。
4: 那我跟你们联系吧，我找那卢同志联系。
0: 对对，可以，没问题的啊、
4: 哦。你来呀，他挺帮忙，挺热情的。
0: 嗯。
4: 要不我也不知道你是啥、啊。他说跟孙主任讲一讲，完孙主任帮忙看看。
0: 嗯，先手术，手术之后吃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
4: 啊，吃药我就别吃了。
0: 药就没什么用了，你还抓紧先去手术，别再耽误，再耽误你手术做不了了啊、
4: 哦！哎，那好，那我又上金秋医院去看看去。
0: 哎，好的。
4: 到那看看，要不啥再跟你联系，求你再帮忙。
0: 好的啊。
4: 好吧。
0: 哎，好嘞。
4: 谢谢了。
0: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
1: 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一到两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5: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5: 哎呀，孙主任，跟您通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您今天讲到的这个那个视网膜保护剂，
0: 嗯，
5: 我听到了，我特别的感兴趣。听说吧，这是香港的老牌药，对眼睛好。
0: 对。
5: 我就想试试，麻烦您能给我报上名吗？
0: 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三重成分上啊，全方位保护我们眼睛，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是香港老牌药，都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利用最原始的材料才能制成，完全不是现在化学合成的药物能够比的。
5: 是啊，所以吧，我今天就打电话来报名，就想用上点儿。我这人吧，啥毛病没有，就是这个眼睛，可真是让我遭老罪呢。
0: 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5: 我这个就是青光眼，孙主任，眼压吧特别的高，我就因为这眼压高，我都做了两次手术了，然后吧。我也为了控制这眼压，反反复复打了，哎呀，好多次激光了，我都不知没记不清了都。
0: 嗯。
5: 但是就是青光眼也没治好，完了这视野还越来越窄。
0: 嗯。
5: 眼睛那个胀乎乎的疼啊，完了就拐的这脑袋都跟着疼，看东西也是，就是对越来越不清楚了。
0: 嗯。
5: 我也去医院检查了，我这左眼的眼压是将近60。就是那叫毫米汞柱吧，
0: 那么高啊。
5: 嗯呐，视力就剩0.1了，完了大夫就说了，说你这情况得赶紧手术，然后我回家就准备就去做手术了。手术之后又是消炎药，又是滴那个眼液眼药水的，很快就是这眼睛感觉是不疼了。完了一个月之后我去复查，我左眼眼压控制在13.1，完了视力恢复到能有0.6。
0: 嗯，
5: 我就以为这是治好了呗，结果也就是过了能有1年多呀，这眼睛又不行了，而且就发病特别急，突然间眼睛就看不见了，这又赶紧到医院就做的手术。这刚做完手术不到1年，眼压又开始高上了，现在这眼睛还特别怕光，白天的时候我家那窗帘都不敢打开呀，出门还得戴着墨镜，特别遭罪，不方便。
0: 青光眼的核心原因呢，是啊，眼睛眼液啊进和出之间失衡了，水进的越多出不去。但是为什么呢？什么时候眼睛会进更多的水呢？就是人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你开始说呀，你没有大毛病，我告诉你，青光眼的人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特别焦虑，性情啊非常难控制住自己，就是咱老百姓说这人呐，情感太脆弱了。太脆弱的人呢，只要情绪一紧张，他的眼压波动就很大。手术呢是把你这个眼睛啊出口给它开大一点，让这个眼睛里的水呀能排出去。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眼睛啊抗刺激的能力太弱了，这个呀才是最核心的问题。要不然呢，这手术做了那个口打开了，你一紧张一激动，那个口一水肿，一下子又堵上了。就算不堵，过几年瘢痕它还会再堵上，那你就得还得再做手术。如果要一次严重的青光眼爆盲之后再做手术，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最核心的问题呀，就是提高我们眼睛的抗压能力，让眼睛皮实一点，再有情绪波动的时候，让眼睛啊能有一个足够的适应性，别让它呀也像在心里这么脆弱，才是预防青光眼呢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5: 那孙主任，那你看我这青光眼除了之前做了两次手术，完了平时我也吃了不少药，也用了不少那个滴眼液啥的，
0: 嗯，
5: 但是这眼压咋还是控制不住呢？动不动吧就感觉这眼睛发胀发干呢，有时候这眼睛胀的脑袋也跟着疼，都蹦着疼，
0: 嗯，
5: 真是挺遭罪的。孙主任，那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这视网膜保护剂呀？
0: 你看看 青光眼的人呢，他发病的都是什么时候？人情绪紧张、激动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的瞳。

0: 啊扩大。哎，你一看到亮东西，眼睛瞳孔会缩小。哎，视神经啊都是处在一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就是眼睛啊抗疲劳能力太差了。哎，所以说的话，这些情况一定啊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啊都用它，是保护眼睛啊最全面的产品。它里边的配方啊很特殊，其中之一啊就是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当中啊含量极高的物质，对眼部健康啊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有了足够的牛磺酸，就能够维持啊眼睛正常功能，它就有一个很强的抗压能力。而且这个牛磺酸呢，还是专门调节细胞渗透压。当你这青光眼来了，渗透压调节功能上来之后，这眼压呀就不会突然间增得很高，它就能得到控制，就不会出现呐爆盲的情况。哎，到时候呢，你眼睛发干、发涩、发胀的情况，更能啊帮你好好的解决了。同时的话，这里边还配合了呀透明质酸钠给眼睛润滑。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的释放，能从啊三个方面保护我们的眼睛，效果更全面。尤其现在的青光眼的人呢，更可怕在哪儿啊？你不光是强光，再有个手机呢，对不对？这不更容易引起眼疲劳吗？青光眼的人，一个是怕情绪激动，一个是怕眼睛疲劳。所以说的话，情绪激动的时候有足够的保护功能，再加上视网膜保护剂还能增加抗疲劳能力，就把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包括以后再看看手机，让别人啊发个信息、短信啦，再搜搜新闻啦，都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现在报名，能不能先给我用上点啊？
0: 名额我先给你登记上，因为这视网膜保护剂还没到，你呀再等着消息啊。
1: 那行行行，孙主任，谢谢您，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过很多滴眼液，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是速渗型滴眼液，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天然小分子成分能直接穿透眼角膜渗到眼底，不会被泪液轻易稀释浪费。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被公认为家家都要有，人手都必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让三重动物园有效成分精准作用于视网膜，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在眼干不适、眼病发展时牢牢守住眼部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吗？
0: 哎，是我啊。
3: 哎，我是辽宁抚顺的。
0: 嗯。
3: 85岁。
0: 嗯。
3: 姓钟啊，钟晓的钟啊。
0: 嗯。
3: 哎，现在我有这么个情况啊。
0: 啊，您说。
3: 就是我这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
0: 嗯。
3: 就2017年做了一个，2018年做这个，做完以后啊，视力挺好，就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老眼眶里含着泪儿，挺不舒服，一直到现在的孩子这个样。
0: 嗯，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3: 年轻的时候做过电焊，又做过化验。
0: 嗯，有没有沙眼呢？知道不知道？
3: 有，沙眼有。
0: 这是跟沙眼有关系的，刺激泪腺分泌造成的眼睛疲劳。你本身白内障啊，视力看东西它特别累，眼睛啊它就需要很多营养，这些营养都是通过泪液分泌的，它泪液分泌就多。你再加上那结膜再被沙眼刺激，它还会分泌泪液，双重原因造成泪液分泌过多。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整个这个泪腺的循环不好，不能及时把泪液吸收，这个就是让眼睛啊休息下来，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是最好的办法。
3: 有什么治疗办法没？
0: 你沙眼的话有没有异状脓肉什么的？
3: 那脓肉过去有，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哈。那你现在的话就记住，第一个不要在暗处看东西。比如看电视什么的一定要把这个灯啊打开。完了呢，像冬天下雪的时候最好是别出门。就是注意保护视力。完了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它是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的。你把这个滴眼剂用上。
3: 叫什么名？
0: 视网膜保护剂。
3: 哪儿有卖的？
0: 嗯，这个最好是用香港的。你这样的这段时间呢，你关注节目，哎，比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眼药水还便宜呢。哎，到时候你拿它滴眼睛上就可以。
3: 这是一个事儿啊。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尿频呢。
0: 嗯。
3: 因为晚上能起个四五次吧。
0: 啊。
3: 这个怎么治疗吧？
0: 前列腺有增生肥大吗？
3: 有有。
0: 你前列腺增生肥大到什么程度了？
3: 那我不清楚，每年体检就告诉我前列腺肥大增生，
0: 嗯，
3: 但什么程度他没告诉。
0: 有没有憋着尿出不来的时候？
3: 那没有。
0: 啊，腰平时酸不酸？
3: 腰有时酸，但是不是经常的。
0: 这个就正常身体老化造成的，已经啊80多岁了，出现了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可以啊用一些中药补肾填髓的更好。
3: 补肾的中药，
0: 对，这个中医中可以延龄的药都可以用，最好的药我喜欢用的就是香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
3: 现在有吗？
0: 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让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啊，
3: 好了好了，
0: 哎，好的，好，
3: 谢谢
0: 嗯，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呀，孙主任吧，你好，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和您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太高兴了。
0: 嗯，
4: 我今天找您是来报名的。
0: 嗯，
4: 您今天讲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我可用上了。我侄子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真是又便宜又好用啊。
0: 嗯，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滴眼液，几十块钱一盒。你别看它便宜，确实非常好用。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视网膜保护剂的？
4: 我是白内障。
0: 啊，
4: 开始的也没在意，就合计着年纪大了，上年纪眼睛都花，时间长了视力越来越差，总感觉眼前啊雾蒙蒙的。
0: 嗯，
4: 去医院检查说我是白内障，开了点滴眼液就回来了，用了之后啊也没啥效果。过两个月我又去医院，大夫说回家等着吧，等到视力下降到0.3以下，来了医院做手术。
0: 嗯，
4: 是女人，他这话不是让我在家坐着等着失眠吗？我不瞒您说，我不想做手术。我邻居去年就做了一个手术，这才一年视力又开始下降了。
0: 这个白内障的原因呢，一个是代谢问题，比如糖尿病，但更多见的都是老年人眼睛老化的问题。就像啊我们岁数大了，打扫卫生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干净了，眼睛也一样。眼睛在工作的时候，如果眼睛的代谢系统老化了，里边的垃圾也就清理不干净，哎，就会有脏东西留着呀晶状体里。眼睛的特点呢是不能啊装一点脏东西的，哎，我们老百姓的话叫眼睛里不能揉沙子，它必须存干净才能透光。脏东西存在晶状体里就是白内障，手术只是把里边的脏东西清理掉了，但是恢复眼睛的自净能力这一点呢更重要，才能保护啊它以后不复发。所以说白内障手术该做也一定要及时做，这是白内障患者呀挽回视力最好的方法。但是做完手术一定啊要保护眼睛正常的代谢功能，得让我们的眼睛恢复健康状态，要不然这手术就是白做了。
4: 后来正好我侄子去香港出差，给我带回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我也就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发现我的眼睛发干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4: 尤其是早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是通红的，又是发干又是磨得慌。
0: 嗯，
4: 就像是眼睛里面有东西似的。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啊，情况我发现减轻了，眼睛感觉 湿乎乎的，有眼泪的，也不磨得慌了，也没有之前那么红了。后来我一看效果好，接着用啊，眼前的白雾也少多了，没那么重了，散开了不少。虽然我感觉视力呀没怎么提升，但也没再下降，保持住了，这就不用做手术了呀。
0: 视网膜保护剂呀，它里边有三重配方，可以全方位的保护眼睛。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润滑眼睛的。透明质酸钠能够啊吸收自身重量500倍的水分，在表面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减少啊泪液蒸发，让我们的眼睛内部时刻呀保持湿润。这时候眼睛干涩、磨得慌啊等情况，就会快速啊得到解决。其次呢，配方中的硫酸软骨素，它是专门消炎的，眼睛发红就是最典型的症状。所以只要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就能第一时间消除炎症，最后再加上牛磺酸，能够稳定眼细胞。当眼睛的代谢稳定了，没有炎症了，再加上眼睛足够的湿润，它里边的代谢垃圾也就会减少。同时的话，有一点点的代谢垃圾，眼睛因为它的新陈代谢功能恢复了，就把这垃圾它也能及时的清理干净。这个时候白内障啊才能得到控制，不会继续发展。
4: 对对对，这视网膜保护剂效果就这么好，比我用过那些滴眼液呀，那效果好的太多了。
0: 嗯，
4: 所以这次您这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0: 这是一定的，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全面保护眼睛的。现在我们看老年人的眼病啊，很少是单一眼病，本身呢，人体老化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就容易发生。再加上啊，可能年轻的时候还会有沙眼，生活习惯现在看电视也多，看手机，这些都会伤眼睛的，引起眼睛的各种损伤、老化。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呢就开始用滴眼液，但是你用的滴眼液，你会发现最多呀只有一种成分，像是牛磺酸滴眼液啊，或者透明质酸钠滴眼液等等。只有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才是全面保护眼睛的，三种成分电液就只有这一种。真要想保护眼睛，你必须把这些问题也全解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上啊视网膜保护剂。
4: 现在我见到效果了，咱们俗话说效不跟方嘛，接着用。
0: 对，
4: 孙主任啊，麻烦一定给我报上名，我再多备上点。
0: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4: 谢谢您了，孙主任
0: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4: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 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停机检修时间，请您在15点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2: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3: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2: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1: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4: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1: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3: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你好孙主任。
6: 哎，
5: 孙主任，我最近啊听咱工作人员反馈说，大家现在都在感慨说咱港药直通车这个节目办得太好了，太贴心了啊，给大家开通了一个便民渠道。你看以前不知道的新药特药，通过咱们节目逐渐给大家带来了。以前大家伙都没想过说有一天，哎呀，咱也能用上香港的这些好药。包括有的人以前的时候特意跑到咱香港就是为了买药，那么现在不用了，咱有这渠道方便了。
6: 对，
5: 嗯，
6: 首先呢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哈。
5: 是的。
6: 哎，那我们说呢，包括很多患者朋友需要什么产品呢，现在也会跟我们工作人员来反馈。
5: 没错。
6: 哎，需要人多，我们呢也会给大家想办法，
5: 对，
6: 优先呢给大家带。

0: 而且香港作为全球的好药枢纽，我们这边呢买不着的，到香港啊大概率还是能买到，
1: 有机会。
0: 所以说开通港药直通车也是为了实现两地药品的互通，
1: 嗯，
0: 让收音机前的老人也能享受到顶级的医疗资源，
1: 嗯，
0: 让大家在治病上多一份希望。像有些产品因为手续啊繁杂，可能暂时呢还带不过来，
1: 哎，
0: 但是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了解到，我们亲自去趟香港也是值的。
1: 是的，所以说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啊，我也觉得特别荣幸，因为我们在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0: 嗯，
1: 并且给大家带来的很多香港这些老牌药哈，大家也反馈用的效果确实都非常好。
0: 香港老牌药啊，重点就在于它的老。
1: 嗯，
0: 香港大房啊成立之初，那个时候正赶上了时局动荡。
1: 嗯，
0: 当时很多医书配方从各个方向流落到香港。
1: 嗯，
0: 然后呢就在香港大房啊进行收拢。当时汉方占据全香港的 90% 市场份额。
1: 哇，
0: 哎，成为啊全球中药巨头。而香港 70% 以上的人是选用啊汉方进行啊保健和治疗。
1: 嗯，
0: 范围呢就覆盖了感冒药、胃肠药、滋补药全品种。
1: 嗯，特别全啊。所以咱也发现说香港这个老牌药的种类是最多的。
0: 不仅是多，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啊，香港大房的老牌药依然坚持啊三最原则。
1: 嗯，那三最您给大家伙介绍介绍。
0: 最原始的配方、最原始的材料，
1: 嗯，
0: 以及最原始的制作工艺。这就造就了香港生产的药，它是最原始的状态，
1: 嗯，
0: 药效也是最强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安宫灵黄丸大家都知道吧？
1: 太知道了，这也算是救命药了啊。
0: 现在老版的安宫灵黄丸在很多地方已经很少见了，
1: 嗯，
0: 但是香港呢能找到。
1: 哦，
0: 而且还是用了最原始的配方，
1: 保留了最原始状态。
0: 对，
1: 嗯，
0: 你看看我们现在安宫灵黄丸配料表上啊，看着成分都是这些，
1: 嗯嗯，
0: 但是它里边成分的含量都已经啊少很多了。
1: 嗯，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有点是减配的意思了啊。
0: 哎，那减配的结果是什么？
1: 那肯定是效果会受影响啊。
0: 但是在香港的话，它每个药成分含量啊都非常足。
1: 嗯，
0: 比如牛黄胆红素含量啊高达30%到50%，
1: 嗯，
0: 远高于国家药典要求的25%。
1: 哇，超出这么多。
0: 哎，麝香酮含量高达呀 3.9%， 高于国家标准的 2%。
1: 嗯，都是高出很多啊。这就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它保证呢原始配方不变的前提下，不会偷工减料，反而是高于国家药典要求很多的。所以很多朋友去香港走的时候，哎，都会带点安宫牛黄丸，好像是1000多一碗啊。
0: 1000多也能买到，非常不容易了。
1: 嗯，
0: 安宫牛黄丸在香港大房的产量也是非常低的。
1: 嗯，为什么？
0: 因为它要保持最原始的药材，它里边的天然牛黄、天然麝香、天然犀牛角，
1: 嗯，
0: 没有啊用人工成分来替代的。
1: 嗯嗯，
0: 哎，这个你可以现在上网查。现在的安宫牛黄丸成分是什么？
1: 好像是人工牛黄、人工麝香，还有这个水牛角。
0: 因为天然的根本呢找不到了。
1: 嗯嗯。
0: 你比如牛黄，牛黄啊是牛胆结石。
1: 嗯。
0: 正常情况下，牛患上胆结石的几率只有啊1/1-2的概率。
1: 哇，这么低。
0: 哎，换句话说，100万头黄牛才能产出啊3到4公斤的牛黄。
1: 哇，
0: 所以说现在天然牛黄基本上都换成人工牛黄了。
1: 嗯嗯，
0: 天然的麝香和犀牛角也是这个原因。
1: 嗯，
0: 但最原始的三个天然材料才具有啊保命的作用。
1: 对，
0: 而我们现在用的安宫牛黄丸已经和救命联系不到一块了，都变成啊日常保健的东西了。
1: 嗯，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以前的安宫牛黄丸念想会这么深啊？
0: 嗯，
1: 就是因为之前是成分纯天然，所以效果也好。那么一旦这三个天然变成了人工的时候，咱可以想象到这个效果也是断崖式的打折扣了啊。
0: 对，而且也包括在制药的方法上，嗯， 香港的工艺也是按照最原始的方法。
1: 嗯，
0: 哎，这个你看过制丸的工艺吗？
1: 这个还真没见过。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应该都是机器生产了，因为速度快呀。
0: 对，没错。
1: 嗯，
0: 现在大家吃的丸子药啊，大小非常均匀。
1: 是。
0: 但是机器把药丸子压得太实了，不好消化。
1: 啊。
0: 而老版安宫牛黄丸，它是不均匀的。
1: 哦。
0: 因为到现在为止，安宫牛黄丸不论是下料、研配、搓制、蜡封到包装，
1: 嗯，
0: 全部还是用手工完成
1: 啊、哦，人工来操作的。
0: 嗯、香港大房生产100多年，从来也都没出现过任何偏差。
1: 嗯，其实孙主任，我觉得啊，这里边不仅是因为这个药物原材料的贵重，还有就是这份制药人的工匠精神在里边。
0: 对，
1: 嗯，
0: 现在科技也发展的这么快，坚持纯手工制的，除了香港，找不到第二个。
1: 嗯。
0: 而且到现在为止，药丸外面呢还裹着一层金箔。
1: 嗯，
0: 金箔包裹药丸，不仅可以啊镇静安神，还能抗氧化。
1: 嗯嗯，
0: 保持啊药力不散，是啊几百年秘而不传的古法绝技。
1: 嗯，
0: 要是把黄金制成金箔，不仅需要极高纯度的黄金，还需要啊千万次的锤制。
1: 哦，
0: 最终厚度啊不足0.12毫米。
1: 嗯。
0: 比一张纸烧成灰还要薄。
1: 哇，这个厉害了。
0: 听老药工们说呀，一两黄金能垂直延展至近一亩地的面积。
1: 哇，这相当薄了啊。所以咱看出来这种老工艺呀、啊、是现代工艺替代不了的。这也是啊祖辈留下来的智慧。所以说老药效果好，从方方面面都是超越不了的。
0: 所以为什么香港大房药好，任何一个老药的生产就必须遵守啊这三罪。
1: 嗯，
0: 如果没有原材料，宁可不生产。
1: 嗯，
0: 他呀这个精神就值得呀所有的药企去学习。
1: 要不为什么说香港这种老牌的安宫牛黄丸一丸就能救命啊？咱看其他的安宫牛黄丸是保健级别的，这就是差距了。
0: 而且这样的老牌药啊，对我们老百姓还有个好处。
1: 嗯，什么好处？
0: 就是啊，它的涨价幅度不会过高，
1: 控制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
0: 因为香港对于这种能够救命的药效强大的老牌药是有明确规定的。
1: 嗯，
0: 为了保障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即使啊涨价也不得超过成本的 10%，
1: 严控。嗯，
0: 所以在香港这样的老牌药价格都不会太高。
1: 嗯，
0: 还是说安宫牛黄丸早些年的时候啊就是1000多块钱一碗。
1: 嗯，
0: 现在去香港买还是1000多，也涨价了，但是涨价幅度非常小。
1: 嗯，就是基本上这个幅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啊。
0: 对。
1: 咱说这才是真正为老百姓考虑的。所以大家想要用上好药，想要用上这样传承已久的老牌药，或者说想要用上咱这个药劲儿特别强的，可以去香港用最原始的配方、最原始的药材、最原始的制药方法，才得出了品质最高、药效最强的药，并且这个价格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那如果大家有想要用上香港这种尖端药、老牌药，或者想找孙主任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0: 对于香港啊这样的老牌药，通过咱们港澳直通车栏目陆续的都会给大家带来。
1: 嗯，
0: 让咱们也能享受到香港的顶级的医疗资源。
1: 嗯，要不为什么说和您一块合作节目觉得特别荣幸有成就感啊。现在很多听友都等着您给带来更多的香港老牌药呢，大家都期待着呢。
0: 嗯，香港啊老牌药非常多。
1: 嗯，
0: 哎，今天举个例子，比如滴眼液。
1: 嗯，滴眼液。
0: 哎，这个杨迪你知道滴眼液是怎么来的吗？
1: 这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滴眼液它不就是化学合成的吗？
0: 现在绝大多数滴眼液都是化学合成的。
1: 嗯。
0: 但是最早的滴眼液是从牛的眼角膜当中发现的。
1: 我想问一下孙主任，是香港最先发现的吗？
0: 没错。
1: 嗯。
0: 1934年被科学家发现牛的眼角膜中含有润滑的成分非常多。
1: 嗯。
0: 一头牛从小牛犊到老年， 他的眼睛都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
1: 嗯，和咱人类完全不一样了啊，咱人是越老眼睛越容易出现问题。
0: 因为眼睛当中啊润滑液从啊25岁开始流失，30岁的时候只剩下幼年的 65%， 60岁的时候只剩下 25%， 所以人老了之后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然后啊科学家就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出天然的润滑液，滴入几滴，像是眼睛干涩有异物感，马上啊就会改善
1: 哦，
0: 眼睛一下子就变得湿润了，干涩的情况减轻了。
1: 几滴就能改善症状，那这可比咱们现在大家伙用的很多这个滴眼液强太多了。
0: 这种物质啊叫透明质酸钠，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我们眼睛细胞的结构非常相似，它属于眼睛必不可少的润滑剂。眼睛充满润滑剂的时候，人的角膜、结膜、虹膜等眼组织之间就不会有摩擦，
1: 很润滑。
0: 像是眼部干涩感、烧灼感、异物感、针刺感、眼睛痒、畏光、眼红、视力下降等等症状啊，就不会出现。
1: 那这种动物园提取的老牌滴眼液，现在也只有在香港才能买得到啊。
0: 没错，动物园提取啊有一定弊端，就是产量低。提取难度不大，很少有人坚持，所以说目前保持动物园提取的就只有香港
1: 唯一的一个了。
0: 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原材料宁可不生产，他也不会选择人工替代。当时透明质酸钠研制成功之后，它的分子式就公开了，所以说大量人工合成的滴眼液就出现了。但是效果是天差地别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同样叫透明质酸钠，从牛眼角膜提取的滴上就舒服，人工合成的却要连续滴三次以上才能见效。
1: 咱看分子式都是一样的，都是透明质酸钠，但为什么这区别就这么大呢？
0: 当时科学家也纳闷啊，就开始研究，发现天然的和人工合成的吸收完全不一样。天然的透明质酸钠进入眼睛就跟回家一样，它是小分子能直接渗透，所以说用上之后瞬间就能变化，
1: 很快。
0: 但是合成的想进入眼睛内部得通过层层关卡，光角膜就5到7层，就像啊连着7层的纱布，每一层都能过滤，每一层就得消耗大量的透明质酸钠，所以滴眼液要想通过一层层的阻碍非常难，
1: 最后就没剩啥了啊。
0: 再加上人工合成的透明质酸钠药物颗粒的半径比较大，没有办法通过缝隙直接进入眼睛内部，
1: 到不了地儿。
0: 要不啊就是随着泪液从泪小管排出去了，要不呢就是经结膜血管吸收入血循环，从而改善速度很慢。
1: 就算是能够进入到眼睛里，那数量也是非常非常少了啊，所以它起到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0: 当时为了验证这个区别还做了一次实验，就拿天然的透明质酸钠和人工的透明质酸钠进行对比，将它分别滴入到仿生视网膜上，3分钟之后放入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1: 怎么样
0: 发现天然透明质酸钠能够啊没有任何阻碍的通过缝隙，

0: 最早它是什么配方，现在还是什么配方，
1: 维持不变。
0: 最早是动物园提取，现在依然保持动物园提取。
1: 是的。
0: 所以这种老牌药滴眼液在香港的盈利率是最高的，可以说它是啊为香港环境而生的。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是不是香港地区朋友从小到大学习呀、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用眼过度？
0: 没错。
1: 嗯，
0: 香港的学生啊升学竞争非常激烈，能上大学的都是优中选优。
1: 嗯，
0: 这导致学生啊从小课业负担非常大，
1: 很努力啊。
0: 哎，除了必修课以外还额外呀、有很多选修课。
1: 嗯，
0: 还要参加户外活动来增加竞争力。可以说为了上大学他们学的东西是又多又杂。
1: 嗯，这压力确实是非常大，然后就导致用眼过度，眼睛的情况就很不好了。
0: 所以在香港家里有学生的滴眼液是必备的。
1: 嗯，
0: 除了学生以外还有一类人就是、老人。
1: 嗯，
0: 不管是咱们这边还是香港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很多现在老人呢、都爱看手机。
1: 哎呦，是
0: 都是成宿成宿的看了，
1: 刷起来没完啊。
0: 嗯，
1: 这个我比较了解啊。你看在香港那边老人家还有很多是打工的，这种情况看手机的时间还相对来说能少一点，但咱看咱周边的这些老年人，那基本退休以后没啥太多太大的事儿，那就看手机呀、真是成宿成宿的看啊。
0: 正因为看手机对眼睛损伤是非常大的。
1: 嗯，
0: 而且呀、我们老年人看手机的时候还有个特点。
1: 嗯，
0: 你猜什么？
1: 是什么？什么特点？
0: 怕费电。
1: 关灯啊？
0: 对呀、关灯看手机。
1: 这可不好。
0: 哎，这种情况对眼睛的损伤特别大。
1: 是。
0: 很多人呢都以为看手机、看视频慢慢的睡着了。
1: 嗯。
0: 所以说把灯关了。结果越看越精神。
1: 越看越睡不着。
0: 哎。尤其啊是讲一些啊家长里短的。
1: 嗯。
0: 哎，就很容易把自己啊带入到情节当中。
1: 嗯。
0: 晚上睡睡不着。第二天醒了眼睛干，眼圈痛红。
1: 嗯。
0: 都是红血丝。所以说现在老年人呢其实更应该保护眼睛。
1: 嗯。孙主任，那您要说到这儿啊，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你看咱年轻人熬夜玩手机打游戏的，那第二天眼睛也干呢。
0: 所以说现在啊干眼症非常高，尤其啊看手机的时候就是眼睛非常干。
1: 嗯，
0: 而且转动起来啊会痛。
1: 对，他一直盯着屏幕看、不眨眼。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小的时候是近视。
1: 嗯，
0: 哎，年龄不大就花了。
1: 对，
0: 哎，是远的也看不清，
1: 近的也看不清。
0: 近的也看不清。
1: 嗯，
0: 哎，干什么也都非常不方便。
1: 都是从以往啊大家没重视的这个小事儿开始一点点积累，慢慢慢慢发展到最后发现，哎呀是挺严重的后果了。
0: 所以在香港啊不光是干眼症，包括各类啊眼病的患者，
1: 嗯，
0: 都离不开一款啊老牌滴眼液。
1: 嗯，
0: 这个老牌滴眼液在香港的名字叫视网膜保护剂。
1: 视网膜保护剂。
0: 对。
1: 光听这个名儿就说明它对视网膜有特殊的保护作用了。那目前大家伙身边还没有一款滴眼液能叫做视网膜保护剂的啊。
0: 其他地区啊没有这个名字是因为啊它的滴眼液不具备这个作用。
1: 嗯。
0: 但是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可以的。
1: 嗯。
0: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是动物园提取。
1: 啊。
0: 1934年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出透明质酸钠。1940年正式投入生产。
1: 嗯，
0: 到现在80多年了从来没变过。在这80多年当中，香港不管是老人还是学生，
1: 嗯，
0: 想要保护视网膜就必须用它，
1: 都离不开它。这也是香港老牌药的特点，这足够老啊，历史足够悠久。咱看到现在用了80多年了，应用的时间长说明它很好用，
0: 这是其中一方面。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成分好。
1: 嗯，这个您讲了，它里边的这个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的眼角膜当中提取的。
0: 没错，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这只是其中一个动物成分。
1: 还有？
0: 还有啊，两大动物成分。
1: 嗯，
0: 一个呢是硫酸软骨素。
1: 嗯，
0: 是从牛软骨提取出来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牛磺酸，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

0: 所以，香港百姓依赖的酵母保护剂不是随便叫的。这个配方解决了保护眼睛的三大难题，对眼睛起到了三重保护。
1: 那接下来，孙主任，您给广大听友好好讲一讲，到底是哪三重保护？
0: 第一个就是保障眼睛足够的湿润，
1: 嗯。
0: 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保湿润滑最强，像是眼干、眼涩、有异物感，感觉磨得慌，其实就是眼睛缺少润滑。眼睛在转动的过程中有阻碍，
1: 不是那么的顺利哈，
0: 对，这个时候用透明质酸钠，仅需一滴就能快速给眼睛保湿，直接渗透到眼睛内部。就像是给机器抹润滑油一样，要不然的话，哪怕一跑一动，眼的各种结构之间呢就相互摩擦，对于眼睛磨得非常重，
1: 是。
0: 所以人呢会眼睛干、眼睛痛，就像是关节腔里边的润滑液一样，缺少的时候骨头磨骨头，这种痛啊是受不了的。
1: 是，
0: 所以说透明质酸钠、眼组织润滑液是所有人必须有的。让眼睛在工作转动过程中变得丝滑。
1: 对，这就相当于给眼睛保湿了。透明质酸钠充足之后，人是不会得干眼症的啊。你像我们平时就是有这种眼睛干的这种情况，哎，马上就缓解，马上就好了。
0: 没错，因为透明质酸钠眼睛本身就有，现在年龄大了，分泌不出来。
1: 不够用了。
0: 这个时候，我们从牛眼角膜当中把这个提取出来。它属于高分子多糖体，它能携带超过自身500倍以上的水分。
1: 哦，
0: 这就是一颗透明质酸钠能集合500毫升的水，而它的分子更是能够绑定超过1000倍的水分。当我们眼睛补进去透明质酸钠以后，它就能牢牢锁住我们眼睛中的水分，不让它轻易的流失。
1: 锁住了，它是深度锁水啊。这种锁水是让我们整个眼组织不产生干涩、不产生摩擦、不产生损伤，这才叫真正的护眼，而不是说眼睛干了，咱在这个眼睛表面啊滴上这个眼液，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正保护眼睛的是让每一个眼组织结构哈都有足够的载水量。那么听孙主任聊完之后，大家伙也是很长知识，所以也明白了为什么它叫做视网膜保护剂，这种保护是要深度去看的。
0: 当然了，有这个透明质酸钠，就能让我们的眼睛内部形成水化膜，而这个水化膜能够完美的覆盖我们眼睛各个部分，无死角的保证水分不蒸发，让我们的眼睛有足够的含水量。
1: 够湿润，
0: 哎，让各个组织啊直接能丝滑的进行接触，不会有任何阻塞感。这个时候，咱们以往的眼睛干涩、磨得慌的情况，都会快速的消失。
1: 是，并且它这个效果非常快啊，你用多少其他滴眼液都比不上它。
0: 像之前呢，我有个朋友，他是做销售工作的，可以说一天24小时，只要睁开眼睛就离不开手机。
1: 对，
0: 所以说的眼睛啊，常年都处在干涩的情况，视力啊更是逐年下降。平时就靠滴眼液来缓解，它也前后用了10几种滴眼液，但是没有一个真正快速帮它缓解。
1: 都没有解决他这个难题
0: 对。
1: 啊，因为那些咱说白了都是人工合成的，它没办法进入到你眼睛内部啊。
0: 对呀，后来我就给他推荐了视网膜保护剂，刚开始滴上几秒钟时间呢，就感觉眼睛清凉了，一点不刺激眼睛，非常柔和，而且就地一次，眼睛干涩、发胀情况就缓解了。
1: 很快。
0: 后来他每次眼睛不舒服，第一时间呢就会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到现在他不管出门去哪，都会随身携带。
1: 这是用出效果来了啊，用上就会快速缓解症状，给眼睛润滑，给眼睛保湿，就这一个功效就已经远超其他的滴眼液了。
0: 那你别忘了，这里边还有硫酸软骨素呢，从牛的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它最核心的作用是减少炎症介质释放，降低眼部炎症。 先是眼睛有红血丝的，眼睛红肿发胀的，这些基本都是炎症引发的。
1: 嗯，孙主任，我捕捉到了一个关键词，减少炎症介质释放是不是很关键的一个医学上的一个环节？
0: 当然了，什么叫炎症介质？它是参与炎症反应的活性物质。
1: 嗯，
0: 它越多，炎症释放啊就越多，而且年龄越大呀，我们身体中就会有更多的炎症介质产生。
1: 嗯嗯，
0: 所以老年人炎症的问题非常多。从牛软骨中提取的硫酸软骨素可以与白细胞结合，直接影响信号传导，就像给白细胞安上开关，让它少量释放
1: 来控制它。
0: 眼睛当中没有炎症可以减少 30% 的眼病出现。
1: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的时候要尝试一次视网膜保护剂，它的这种功效性全面性是适用于各类眼病患者的。
0: 动物园提取的药物分子和人的眼睛细胞是最相似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到药房买到的都是人工合成的。
1: 对，
0: 一般都是用上它就能缓解点，不用炎症还会反复发作。
1: 嗯，
0: 所以为什么香港视网膜保护剂能用80多年，就因为它每一个核心成分必须保证动物园提取。
1: 是，
0: 包括这里边的牛磺酸，它是从牛胆汁当中提取出来的。
1: 嗯，这个我想起来，孙主任去药房的时候还真看见过牛磺酸滴眼液。
0: 那你知道它是做什么的吗？
1: 调眼压的。
0: 没错，
1: 嗯，
0: 准确的来说是稳定眼睛结构的。
1: 嗯，
0: 眼睛里的结构啊其实是非常不稳定的，很多时候它不受我们的控制，不像是血压血糖吃生药下来就好了。
1: 嗯，
0: 眼睛一旦不稳定就会出现震颤，眼睛发胀，严重的啊会引起头晕。
1: 我之前有个同事就是眼球震颤的情况，哎呦，他说走路都感觉眼睛疼，头还晕，吃了一个多月的药才好，其中有一个药就是这个牛磺酸，但是它是口服的。
0: 为什么用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含量最高的物质，
1: 嗯，
0: 是专门维持眼睛正常功能的。
1: 哦，
0: 但口服不如电眼液来得快。
1: 嗯，
0: 因为电眼液直接进入眼睛，而且它亲水性特别强，我们眼睛内部基本都是水。
1: 嗯，
0: 它可以和所有的眼睛结构融合在一起，所以它能在眼睛内部调节渗透压，维持眼的稳定性。
1: 嗯，
0: 当眼压高了，牛磺酸就会调控水分，防止细胞过度膨胀。
1: 嗯，
0: 眼压低了就能调控水分进入眼睛当中，避免细胞脱水，
1: 它有个调节啊，
0: 哎，以此来保护眼睛不受到伤害。
1: 嗯，那咱说这个牛磺酸的作用太大了，大家都知道眼压过高过低都会给眼睛带来不可逆的伤害，所以想要维持咱这个眼压正常，保证眼睛各个组织结构都正常，这就是需要牛磺酸了。
0: 对呀，
1: 嗯，
0: 所以有了牛磺酸，我们的眼睛细胞啊就是能够得到保证。
1: 是的，
0: 这样不管是什么环境下，我们的眼睛啊都能维持正常，长期下去呢能防止视力继续下降。
1: 嗯，
0: 而且眼睛处在透明光滑的状态下，它呀就不会疲劳，疲劳会造成老化。
1: 嗯，
0: 就会变成黄斑病性。
1: 哦哦，
0: 代谢性眼病最典型的就是白内障，这些呀都跟眼睛的疲劳有关。
1: 嗯，
0: 哎，那我们使用这个牛磺酸啊，有效防止眼疲劳，就可以啊预防很多老年眼病。
1: 嗯，那刚才咱们也说了，现在的滴眼液最多它只能做到其中一样啊，但咱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它是全面保护眼睛，这就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了。
0: 所以有机会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视网膜保护剂，
1: 试一试。
0: 三从动物园提取，
1: 嗯，
0: 这种天然提取的东西还有个特点，
1: 嗯，
0: 是其他任何产品呢都替代不了的，就是啊速渗
1: 很快，
0: 保湿润，抑制炎症释放，稳定眼睛的结构。
1: 嗯，
0: 哎，要是想通过其他滴眼液做的这三点，你最少得滴上3种滴眼液啊。
1: 那可不，确实是这样，并且现在的滴眼液也不便宜，都挺贵的，你看市面上几十甚至有这个上百的， 你要三种滴眼液用下来，最少也是200多。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园提取，我想问问孙主任，那他这个定价那不得好几百啊？
0: 那你认为的话，如果你来定，多少算合理啊？
1: 咱看呗，现在单一的人工合成的都几十块钱一盒了。
0: 嗯，
1: 这三大天然成分放一起，我感觉啊，得定200左右吧。
0: 哎，你这是完全的按照经济模式来给药定价的。
1: 那我猜的对不对呀？
0: 当然不对了，因为这是药啊，还不是普通的商品。
1: 嗯，
0: 猜的太多了。
1: 嗯，
0: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一点也不贵。几十块钱，
1: 这么便宜？
0: 哎，便宜而且耐用。
1: 嗯，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啊，提前报名。
1: 哦，这太好了。咱说老年人，甚至说你到了这个三四十岁呀，包括这个小孩上学的朋友，都应该去用一用。
0: 没错啊，实际家里有孩子的，应该多备一点。
1: 嗯，
0: 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大，看电子产品，平板电脑、手机。
1: 嗯，
0: 天天都离不开，
1: 对
0: 眼睛啊，一定要保护好。
1: 对，
0: 包括老年人已经啊有眼病的、老花眼、视力下降的等等，视网膜保护剂不分人群，只要有保护眼睛的需求，
1: 嗯，
0: 你就用视网膜保护剂，
1: 选它就对了。
0: 哎，因为它的这种成分和吸收度，别的东西啊做不到。
1: 嗯，是的，视网膜保护剂呀，是香港经典老牌药，最原始的配方。最天然的药材，快速渗透，直达眼睛内部，润滑保湿，消除炎症，稳定大家的眼组织结构。而且就几十块钱一盒啊，便宜好用。如果大家想要用上，可以报名，报名电话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3: 这里是港药直通车。
2: 请记住这个名字，在未来的每一天，你将通过这个优秀的药物渠道，真正接触到香港地区百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3: 药房没有的，在这里您能找到；
2: 医院没有的，在这里您也能找到。
3: 曾经您抬头仰望遥不可及的好药，在这里只需一通电话，纯正羚羊角粉，濒临灭绝的中药安息香，国际尖端德国脑活素，进口高含量曲格列汀等尖端药物，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2: 跟随他挽救你，港药直通车用全球最低的价格供应尖端好药。全球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哎，是麻烦你了
0: 啊！不客气啊！
4: 我想求你帮忙，看看我怎么治疗好一些个。
0: 嗯，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要在眼睛啊，是黄斑性病变。
0: 嗯。
4: 我有白内障。
0: 嗯。
4: 这眼睛吧，有6-7年了，尤其有这个左眼睛有0.3，我还能看着点啥。在1年前呢，就0.3也没有了。那瞅着啥就脸马虎的得变形。
0: 你多大岁数了？
4: 90岁了。
0: 没做手术啊？黄斑变性0.3再往下降就一定要手术了？
4: 没手术，白内障手术吧，上那个大眼科去，完了呢一年前完说要个眼睛手术，完了检查身体都检查完了，做心电图在那导着我儿子吧，写1周我就都骨折了，到家晚上就不能动回来，也没做上手术，也没做。我后听说是不要不做还好了，要做3年2年的话，几个月以后完了还不行。我没做，啥也没做，就吃药了。
0: 你现在骨折好了吗？
4: 骨折呀。
0: 嗯。
4: 我这也没完全好，反正现在也就能坚持贴膏。

0: 能不能下地？
1: 能走。
0: 那你能走的话，做手术没问题啊，去做手术。
1: 骨头也不能给做手术。
0: 眼睛。
1: 嗯。
0: 眼睛这病是手术的病，不是吃药的病。
1: 眼睛还能做手术吗？
0: 你现在能看多远？
1: 现在能看着，要往远看吧，100米能看着，看不准。
0: 太可以做了，100米看不准，那太可以做了。
1: 还可以做呀？
0: 对，可以做，做手术。
1: 做的是那是做什么？做黄斑病变的，是做白内障的。
0: 你看哪个影响的你视力严重，做哪个？两个都可以一起做。
1: 这俩眼睛现在都这一样了。
0: 再去看一下是黄斑病变引起的视力重还是白内障影响的大。
1: 黄斑病变那能做手术吗？
0: 都可以做。
1: 那得上哪？
0: 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沈阳的人，辽宁的。
0: 我给你推荐个医院叫金秋医院，去那里做，那家老年眼科好。
1: 上哪个医院呢？
0: 叫金秋医院。
1: 金秋医院。

0: 院，
1: 就省人民医院后面。
0: 哎，不是，叫金金融医院。
1: 对，手术之后啊，配合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保护视力别再下降，省得手术白做了。
0: 把吃药不行吗？
1: 不建议你吃药，吃药再耽误来不及了，手术都来不及了。就耽误
0: 吃药吃一年了。
1: 啊，别再吃了，去做手术吧啊。
0: 去做手术这能行？
1: 对对。
0: 那我到那去看看去，
1: 啊、
0: 看看。
1: 完，记住啊，你不担心手术之后复发吗？手术之后你用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把它用上就可以防止复发啊。
0: 他那咋有吧？
1: 没有，这只有香港有。
0: 就你们这咋有？
1: 对，
0: 那我跟你们联系吧，我找那卢同志联系。
1: 对对，可以，没问题的啊。
0: 你来呀，他挺帮忙，挺热情的。
1: 嗯，
0: 要不我也不知道你是啥。他说跟孙主任讲一讲，完孙主任帮忙看看。
1: 嗯，先手术，手术之后吃网膜保护剂的眼药水。
0: 啊，吃药我就别吃了。
1: 药就没什么用了，你还抓紧先去手术，别再耽误，再耽误你手术做不了了啊。
0: 哎，那好，那我一会上金州医院去看看去。
1: 哎，好的，
0: 到那看看，要不啥再跟你联系，说你再帮忙。
1: 好的啊，
0: 好吧。
1: 哎，好嘞，
0: 谢谢了。
1: 哎，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一到两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还是我啊。
3: 哎呀，孙主任跟您通通话太不容易了。就是您今天讲到的这个那个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3: 我听到了，我特别的感兴趣。听说吧，这是香港的老牌药，对眼睛好。
1: 对。
3: 我就想试试，麻烦您能给我报上名吗？
1: 这次给大家带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所有的人都应该用上。三重成分上啊，全方位保护我们眼睛，而且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可是香港老牌药，都是采用最原始的方法，利用最原始的材料才能制成，完全不是现在化学合成的药物能够比的。
3: 嗯、是啊，所以吧，我今天就打电话来报名，就想用上点儿。我这人吧，啥毛病没有，就是这个眼睛，可真是让我遭老罪呢。
1: 眼睛是什么问题呀？
3: 我这个就是青光眼、
1: 嗯、
3: 孙主任，眼压吧特别的高，我就因为这眼压高我都做了两次手术了，然后吧我也为了控制这眼压反反复复打了，哎呀，好多次激光了，我都不知没记不清了都。
1: 嗯，
3: 但是就是青光眼也没治好，完了这视野还越来越窄。
1: 嗯，
3: 眼睛那个胀乎乎的疼啊，完了就拐的这个脑袋都跟着疼、
1: 嗯、
3: 看东西也是、
1: 嗯、
3: 就是对越来越不清楚了。
1: 嗯，
3: 我也去医院检查了，我这左眼的眼压是将近60，就是那叫毫米汞柱吧、
1: 哦、那么高。
3: 嗯，那视力就剩0.1了，完了大夫就说了、
1: 嗯、
3: 说你这情况得赶紧手术，然后我回家就准备就去做手术了、
1: 嗯、
3: 手术之后又是消炎药又是滴那个眼液眼药水的，很快就是这眼睛感觉是不疼了，完了一个月之后我去复查，我左眼眼压控制在13.1，完了视力恢复到能有0.6。
1: 嗯，
3: 我就以为这是治好了呗，结果也就是过了能有1年多呀，这眼睛又不行了，而且就发病特别急，突然间眼睛就看不见了，这又到赶紧到医院就做的手术。这刚做完手术不到1年，眼压又开始高上了，现在这眼睛还特别怕光，白天的时候我家那窗帘都不敢打开呀、啊，出门还得戴着墨镜，特别遭罪，不方便。
1: 青光眼的核心原因呢、啊、是啊，眼睛眼液啊进和出之间失衡了，水

0: 进来也多，出不去。但是为什么呢？什么时候眼睛会进更多的水呢？就是人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你开始说呀，你没有大毛病。我告诉你，青光眼睛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特别焦虑，性情啊，非常难控制住自己。就是咱老百姓说，这人呐，情感太脆弱了。太脆弱的人呐，只要情绪一紧张，他的眼压波动就很大。手术呢，是把你这个眼睛啊，出口给它开大一点，让这个眼睛里的水呀，能排出去。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眼睛啊，抗刺激的能力太弱了，这个呀才是最核心的问题。要不然呢，你手术做了，那个口打开了，你一紧张一激动，那个口一水肿，一下子又堵上了。就算不堵，过几年瘢痕它还会再堵上，那你就得还得再做手术。如果要一次严重的青光眼爆盲之后，再做手术就很难恢复了。所以说，最核心的问题呀，就是提高我们眼睛的抗压能力，让眼睛皮实一点。再有情绪波动的时候，让眼睛啊能有一个足够的适应性，别让它呀也像这心理这么脆弱，才是预防青光眼的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
1: 那孙主任，那你看我这青光眼，除了之前做了两次手术，完了平时我也吃了不少药，也用了不少那个滴眼液啥的，但是这眼压咋还是控制不住呢？动不动吧就感觉这眼睛发胀发干呐，有时候这眼睛胀的脑袋也跟着疼，都蹦着疼，真是挺遭罪的，孙主任。那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用上这视网膜保护剂呀？
0: 你看看，青光眼的人呢，他发病的都是什么时候？人情绪紧张、激动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他的瞳孔啊扩大，你一看就亮东西，眼睛瞳孔会缩小，视神经啊都是处在一个特别紧张的状态，就是眼睛啊抗疲劳能力太差了，所以说的话。这些情况一定啊要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啊都用它，是保护眼睛啊最全面的产品。它里边的配方啊很特殊，其中之一啊就是牛磺酸，它是视网膜当中啊含量极高的物质，对眼部健康啊也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有了足够的牛磺酸，就能够维持啊眼睛正常功能，它就有一个很强的抗压能力。而且这个牛磺酸呢，还是专门调节细胞渗透压。当你这青光眼来了，渗透压调节功能上来之后，这眼压呀就不会突然间增得很高，它就能得到控制，就不会出现呐爆盲的情况。到时候呢，你眼睛发干、发涩、发胀的情况，更能啊帮你好好的解决了。同时的话，这里边还配合了呀透明质酸钠给眼睛润滑。硫酸软骨素抑制炎症的释放，能从三个方面保护我们的眼睛，效果更全面。尤其现在的青光眼的人呢，更可怕在哪儿啊？你不光是强光，再有个手机呢，对不对？这不更容易引起眼疲劳吗？青光眼的人，一个是怕情绪激动，一个是怕眼睛疲劳。所以说的话，情绪激动的时候有足够的保护功能，再加上视网膜保护剂还能增加抗疲劳能力，就把这些问题啊都解决了。包括以后再看看手机，让别人啊发个信息、短信啦，再搜搜新闻啦，都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孙主任。那我现在报名，能不能先给我用上点啊？
0: 名额我先给你登记上，因为这视网膜保护剂也还没到，你呀再等等消息啊。
1: 那行，孙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用过很多滴眼液，但大家一定没有用过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是速渗型滴眼液，吸收率高达 90% 以上，天然小分子成分能直接穿透眼角膜渗到眼底，不会被泪液轻易稀释浪费。视网膜保护剂在香港被公认为家家都要有，人手都必备。因为它真正做到了让三重动物园有效成分精准作用于视网膜，补充润滑、抗炎修复、稳定眼细胞，在眼干不适、眼病发展时牢牢守住眼部健康。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院长你好吗？
0: 是我啊。
3: 我是辽宁抚顺的。 85岁。

0: 姓钟啊，钟表的钟啊。
1: 嗯。
0: 现在我有这么个情况啊。
1: 啊，您说。
0: 就是我这两个眼睛都有白内障。
1: 嗯。
0: 就2017年做了一个，2018年做这个，做完以后啊，视力挺好，就是有一个缺陷，就是老眼眶里含着泪，挺不舒服，一直到现在的孩子这个样。
1: 嗯，你那个年轻的时候做什么工作的？
0: 年轻的时候做过电焊，又做过化验。
1: 嗯，有没有沙眼呢？知道不知道？
0: 有，沙眼有。
1: 这是跟沙眼有关系的，刺激泪腺分泌造成的眼睛疲劳。你本身白内障啊，视力看东西它特别累，眼睛啊它就需要很多营养，这些营养都是通过泪液分泌的，它泪液分泌就多。你再加上那结膜再被沙眼刺激，它还会分泌泪液，双重原因造成泪液分泌过多。哎，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整个这个泪腺的循环不好，不能及时把泪液吸收。这个就是让眼睛啊休息下来，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是最好的办法。
0: 有什么治疗办法没？
1: 你沙眼的话有没有异状裸露什么的？
0: 那裸露过去有，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哈。那你现在的话就记住，第一个不要在暗处看东西
0: 啊，
1: 你比如看电视什么的一定要把这个灯啊打开，完了呢像冬天下雪的时候最好是别出门，就是注意保护视力。完再有一个，我给你推荐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有一个叫视网膜保护剂的，它是增加眼睛抗疲劳能力的，你把这个滴眼剂用上。
0: 叫什么名？
1: 视网膜保护剂。
0: 哪有卖的？
1: 嗯，这个最好是用香港的。你这样的这段时间呢，你关注节目，哎，比我们的日常的一般的眼药水还便宜呢。哎，到时候你拿它滴眼睛上就可以。
0: 这是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另外，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尿频呢。
1: 嗯。
0: 因为晚上能起个4-5次吧。
1: 啊。
0: 这个怎么治疗吧？
1: 前列腺有增生肥大吗？
0: 有有。
1: 你前列腺增生肥大到什么程度了？
0: 那我不清楚，每年体检就告诉我前列腺肥大增生。
1: 嗯。
0: 但什么程度他没告诉我。
1: 有没有憋着尿出不来的时候？
0: 那没有。
1: 腰平时酸不酸？
0: 腰有时酸，但是不是经常的。
1: 这个就正常身体老化造成的，已经啊80多岁了，出现了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可以啊，用一些中药补肾填髓的更好。
0: 补肾的中药啊？
1: 对，这个中医中可以延龄的药都可以用，最好的药我喜欢用的就是香港雷允上的延龄胶囊。
0: 现在有吗？
1: 我跟工作人员说一声，让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啊，
0: 好了好了。
1: 哎，好的。
0: 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吧。你好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和您通上电话真的太高兴太高兴了。
1: 嗯。
3: 我今天找您是来报名的。
1: 嗯。
3: 您今天讲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啊，我可用上了。我侄子从香港给我带回来的。真是又便宜又好用啊。
1: 嗯。视网膜保护剂啊，是香港的老牌滴眼液，几十块钱一盒，你别看它便宜，确实非常好用。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用视网膜保护剂的？
3: 我是白内障
1: 啊，
3: 开始的也没在意，就合计着年纪大了，上年纪眼睛都花，时间长了视力越来越差，总感觉眼前啊雾蒙蒙的。
1: 嗯，
3: 去医院检查说我是白内障，开了点滴眼液就回来了。

0: 用了之后吧，也没啥效果。过两个月我又去医院，大夫说回家等着吧。等到视力下降到0.3以下，来了医院做手术。
1: 嗯，
0: 是女人，他这话不是让我在家坐着等着失眠吗？我不瞒您说，我不想做手术。我邻居去年就做了一个手术，这才一年，视力又开始下降了。
1: 这个白内障的原因呢，一个是代谢问题，比如糖尿病，但更多见的都是老年人眼睛老化的问题。就像啊，我们岁数大了，打扫卫生啊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干净了。眼睛也一样，眼睛在工作的时候，如果眼睛的代谢系统老化了，里边的垃圾也就清理不干净，哎，就会有脏东西留在呀晶状体里。眼睛的特点呢是不能啊装一点脏东西的，哎，我们老百姓的话叫眼睛里不能揉沙子，它必须存干净才能透光。脏东西存在晶状体里就是白内障，手术只是把里边的脏东西清理掉了，但是恢复眼睛的自净能力这一点呢更重要，才能保护啊它以后不复发。所以说白内障手术该做也一定要及时做，这是白内障患者呀挽回视力最好的方法。但是做完手术一定啊要保护眼睛正常的代谢功能，得让我们的眼睛恢复健康状态，要不然这手术就是白做了。
0: 后来正好我侄子去香港出差，给我带回来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我也就用上没几天的时间，我发现我这眼睛发干的情况减轻了。
1: 嗯，
0: 尤其是早上，你像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都是通红的，又是发干又是磨得慌，
1: 嗯，
0: 就像是眼睛里面有东西似的。但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以后啊，情况我发现减轻了，眼睛感觉湿乎乎的，有眼泪了，也不磨得慌了，也没有之前那么红了。后来我一看效果好，接着用啊，眼前的白雾也少多了，没那么重了，淡开了不少。虽然我感觉视力啊没怎么提升，但也没再下降，保持住了，这就不用做手术了呀。
1: 视网膜保护剂啊，它里边有三重配方，可以全方位的保护眼睛。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它是润滑眼睛的。透明质酸钠能够啊吸收自身重量500倍的水分，在表面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膜，减少啊泪液蒸发，让我们的眼睛内部时刻呀保持湿润。这时候眼睛干涩、磨得慌啊等情况，就会快速啊得到解决。其次呢，配方中的硫酸软骨素，它是专门消炎的，眼睛发红就是最典型的症状，所以只要是用上视网膜保护剂，就能第一时间消除炎症。最后再加上牛磺酸，能够稳定眼细胞。当眼睛的代谢稳定了，没有炎症了，再加上眼睛足够的湿润，它里边的代谢垃圾液就会减少。同时的话，有一点点的代谢垃圾，哎，眼睛因为啊它的新陈代谢功能恢复了，就把这垃圾它也能及时的清理干净，这个时候白内障啊才能得到控制，不会继续发展。
0: 对对对，这视网膜保护剂效果就这么好，比我用过那些滴眼液呀、那效果好的太多了。所以这次对您这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1: 这是一定的，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全面保护眼睛的。现在我们看老年人的眼病啊，很少是单一眼病。本身呢，人体老化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就容易发生，再加上啊，可能年轻的时候还会有沙眼，生活习惯现在看电视也多，看手机，这些都会伤眼睛的，引起眼睛的各种损伤、老化。所以说这个时候啊，很多人呢就开始用滴眼液，但是你用的滴眼液，你会发现最多呀只有一种成分，像是牛磺酸滴眼液啊，或者透明质酸钠滴眼液。等等，只有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才是全面保护眼睛的，三种成分电液就只有这一种。真要想保护眼睛，你必须把这些问题也全解决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上啊视网膜保护剂。
0: 现在我见到效果了，咱们俗话说效不跟方嘛，接着用。
1: 对，
0: 孙主任啊，麻烦一定给我报上名，我再多备上点。
1: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啊，工作人员已经给你登记上了。
0: 谢谢您了，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0: 嗯，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

0: 的食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2: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3: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我说怎么还没人吗？
5: 怎么就没人呢？小吴啊，咱们自己想想吧。
4: 哎呦，你说这翻山越岗的，你让我想啥办法？
5: 看看什么原因。
4: 哎呀，完了！
5: 怎的了？
4: 这车越陷越深了啊！这排气管都让泥糊住了。
5: 是啊，
4: 这没出来了，这是。哎呦，我这干什么玩意儿？干什么玩意儿你？你老破毛驴，你往哪儿赶呢？你啊？
6: 往前赶呢？
4: 往前赶！你没看这缺个人吗？这儿，
6: 你别动，啊，过来，你来看看，就这造型，谁能看出是人来？你差点没把毛驴吓毛了！
4: 你这个老头怎么这么能抬杠呢？你
6: 啊，抬啥杠啊？黑灯瞎火，你不走路，你就这搁这干啥呢？这是
4: 这车不陷里头了吗？
6: 车啊！哎呦，哎呦，这不是轿车吗？
4: 轿车咋的？轿车？
6: 这家陷的好
4: 啊！啥玩意儿？
6: 好深呢！肯定是进城来，搁城里来的，进村吃三货的。赶快走啊，我还得等他回家呢。
5: 大爷，我们正想办法呢，
6: 快点想。
4: 哎，追啥玩意儿啊？这道在这摆着呢，没人拦着你，乐意走走。
6: 你咋这么说话？一共就这么宽个道，我往哪走啊？
4: 你乐意咋走咋走。
6: 好，你说的啊，我跟你车上赶过去，你看看。
4: 把你卖了你也赔不起啊。
6: 你怎么这么说话？还把我卖了？
5: 大爷，
6: 我不跟你说，我不跟你说，把我卖了，我听听多少钱一斤？你干啥的呢？
4: 我司机，我干啥的我？
6: 整了半天你是个司机呀、啊、
4: 不是司机咋的？司机
6: 你不就是开车的吗？
4: 对呀、啊、
6: 我是赶车的，咱俩同行，统称都是车老板子。说啥呀？
4: 你别扯了啊，饿了一大天了，谁愿意在这嘎达你扯着咸蛋似的？
6: 你饿了一天了着急吃饭，我那猫驴子也一天啥也没吃了。
4: 你怎么说话呢？
6: 我咋说话？
4: 你怎么这样呢？
6: 我咋
4: 说话这么不礼貌？
6: 这啥？真没带礼貌。
5: 大爷啊，你老是前面的村的吧？
6: 马上就到家了，
5: 正好我们也想上你们的村去。
6: 我看出来了，
5: 你说我们的车出不来，你那个车也过不去，这条路啊你老熟，给想想办法啊。
6: 没啥好办法，就这条破路啊，赶上这个破天啊，你得整这个破司机。
4: 不是，你说谁破的你啊？
6: 我说你破还冤你了，你这样开车不合格。
4: 我哪儿不合格？
6: 长得就违章啊！
4: 什么玩意
6: 儿？你咋的？你这样你开什么车？你个老近视眼，你感冒驴我都不用。
4: 不是你明白不明白？这是平静，这是。
6: 你看这车开的这样，你还平静？你都平静了，你能平静吗？
4: 你说什么玩意
5: 儿？大爷，你给想想办法。
6: 办法都有啊，
5: 嫌犯，
6: 这种情况赶快找人往出抬
5: 啊！
7: 你上哪儿找去啊？车喇叭都没电了，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5: 就是啊，
6: 这是农村，你按喇叭有啥用？一黑天都睡觉了，啥时候了？
7: 地方这都是
6: 啥地方？对这儿不熟？
5: 不熟，
6: 第一次来
5: 啊！
6: 不知道这是哪
5: 儿？
6: 我告诉你，前边是高庄，
5: 嗯，
6: 那是赵庄，
5: 嗯，
6: 这儿是马家河子。
7: 嗯，马家河子，
6: 你的名门，
7: 啥意思啊？
6: 这一带一望是当年游击队的根据地，
5: 嗯，
6: 还破地方。来前没打招呼吧？
5: 没呀、啊。
6: 那你白来了。
5: 怎么的呀？
6: 啥也吃不着了你。
7: 不是，你以为咱们上你这吃来了？
6: 别装了，就你那腐败的肚子，你不吃谁相信呢？你
7: 拉倒吧你！
5: 大爷，吃饭是小事儿，
6: 喝酒是大事儿。
5: 没那个意思。
6: 嗯，
5: 我说这条老破路多少年了？
6: 老多年了。
5: 什么车到这都陷了呀？
6: 猫轮车就陷不住。
7: 人家问你的是机动车。
6: 我知道是机动车，你老激动啥？我问你，大炮车是不是机动车？
7: 废话，
6: 到这儿就没陷住。
5: 怎么的呢？
6: 那是当年八路的陷住了，老百姓给他抬出来了。坦克厉害吧？
5: 嗯，
6: 到这儿就陷住了。
5: 为什么呢？
6: 小日本子的老百姓给他挖坑。告诉你，当年我就是游击队民兵排尖刀班挖坑组的坑长。真的
5: 啊，
6: 这一带这坑完全我是一手设计的。
5: 是啊，
6: 那时候对付日本鬼子那是。大坑套小坑、
5: 啊、
6: 小坑套老坑、
5: 啊、
6: 坑中还有水，水中还有钉，下去就没影儿。
5: 哦，我说今天这坑也是你挖的吧？
6: 你咋那没长心呢啊？当时挖坑那是对付日本人的，现在咱们修还修不过来呢，还能挖坑？
5: 嗯，大爷，
6: 嗯，
5: 听说咱们村有不少这个土特产品呢、啊，
6: 满山都是宝，就是运不出去。
5: 嗯，
6: 我告诉你
5: 啊，
6: 前两天还外商来了。
5: 是啊，
6: 外商
5: 啊。
6: 江中咱这土特产品了
5: 啊，
6: 他管咱这山上的玩意儿叫绿色食品。
5: 嗯，
6: 准备要在城里建厂呢。
5: 好事儿
6: 啊。好事儿是啊，人家实际一考察就完了。
5: 怎么
6: 的？你说存在运输问题
5: 啊，
6: 用汽车往外运
5: 啊，
6: 还得给你修路
5: 啊，
6: 用猫轮车往外运这绿色食品到城里就得变成黑色食品。
5: 哦，
6: 用直升飞机原地往前拔不够油钱。
5: 结果怎么样？
6: 结果是外国人办事还是比较利索。
5: 嗯、
6: 就说三句话，非常感人，事儿就办完了。
5: 怎说呢？
6: 让人深思。
5: 说啥呢？
6: 耐人寻味。
5: 哪三句话呀？
6: 拜拜拜拜拜拜了。
5: 嗯。哎呀，看来这个路不好啊，是直接影响咱们的经济发展。
7: 不是吗？
6: 这些年来就为了对付这条破路，
5: 嗯，
6: 所以说家家养驴呀、啊，
5: 嗯。
6: 拖拉机都不好使，不敢买。
5: 哎，
6: 就用毛驴能对付这个路。
5: 是啊。
7: 哎，大爷，
6: 干啥？
7: 一匹毛驴，我想起来了。
6: 你想起谁？
7: 你把那毛驴让他用用呗。
6: 干啥呀？
7: 帮他往出拉车呀。
6: 你太单纯了。
7: 咋的了？
6: 他干一天活了，你让他休息休息吧。
7: 哎呀，你让他给咱加个班呗。
6: 你当时司机呢？说加班就加班了。我告诉你
5: 啊，
6: 这头驴是我和我老伴儿的心肝宝贝儿，
5: 嗯，
6: 平时在我们家的地位比我都高。
7: 哎呀，
6: 让老伴儿给他惯出毛病来了。
5: 啊，
6: 你让他驮过200斤呢，拒载。
5: 啊，
6: 100斤以上我得替他扛一半。
5: 啊，
6: 老伴儿更心疼驴。
5: 啊，
6: 有一次，买些盐就买20斤。
5: 嗯，
6: 回来的路上啊，就看着驴驮吧，就心疼了。
5: 啊，
6: 不让驴驮了。
5: 啊。
6: 自己就背上了，我老伴
5: 啊，
6: 骑驴回来了。啊，
7: 大爷，你要实在心疼这个驴，咱花钱雇他，
6: 少整那事儿啊。钱到这儿不一定好使，人都怎么了？办点啥事就钱，没钱就不办事了。你到底能给多少钱？开个玩笑。给钱还不要、
5: 哎、
6: 今天白拉一趟，让你看看老区人究竟是什么脚。
7: 哎，大爷，谢谢你姥姥。
6: 不用谢我，要谢赶紧帮我谢驴。
5: 哎，小胡，帮大爷忙吧。
7: 哎，好，
6: 赶快驴套都解下来。
5: 哎，好，
7: 哎。
6: 进来。
7: 哎，
6: 进。
7: 哎，哎，哎，哎，哎，哎。

0: 李涛拴车上。
1: 哎
0: 哎
1: 哎，老汉拴好了，
0: 听我一个指挥。
1: 好，
0: 你啊过来。
1: 好。咦、
0: 我说他呢，你在干啥呢？
2: 你
1: 哎，
0: 驴
1: 哎，
0: 我
1: 啊，
0: 咱爷仨在前面转。
1: 啥玩意儿？
0: 哦哦，我驴你，这不还在啥吗？就在前面转。
1: 好，
0: 你
1: 啊，
0: 上车把方向。
1: 那不行，你老这么大岁数，哪能让你在前面转呢？你把方向。
0: 我看这么决定完全是正确的。
3: 不是老爷子，你会左打轮右打轮吗？你啊，
0: 你不放心，你忘了咱俩是同行啊，还左打轮右打轮，这跟赶猫轮车有啥区别呀？鱼就是往左，我就是往右，驾就是前进，造就是倒挡，鱼踩刹车了。
1: 来来来来来，准备，
0: 哎，准备好啊，
1: 哎，驾，等会儿。喊啥呢？这是人？
0: 你咋这么事儿多呢？目前你们仨的主力是驴，我说前进，他能等吗？
1: 好好好，只要车能出去，喊啥都行。
0: 不，这么喊确实缺乏点文明礼貌
1: 啊。
0: 这样吧，
1: 啊，
0: 你
1: 啊
0: 上后边走来。
1: 哎，好。
0: 你
3: 怎么的？
0: 你也过来吧。
3: 玩什么
0: 样子？
1: 嗯。
0: 这天棚打开了不？
1: 能，
0: 赶紧打开，
1: 打开！
3: 你打它干啥呀？
0: 轮鞭子。
3: 不是你坐轿车轮什么鞭子你？
0: 我轮鞭子前边打驴，喊口号给你俩听，这不都明白了吗？
1: 好好，来，
4: 打开！
0: 我已经好的事，这多敞亮啊！
1: 是，
0: 哎，这也凉快啊！注意点劲啊！
1: 哎，
0: 驾！前腿蹬劲挥，后腿蹬对劲挥，前后使劲别放下挥。
1: 我呀，哎呀，
0: 你干啥呀？你是螃蟹吃多了，你咋老往横推呢？
3: 不是你喊那玩意儿一股子一股子的，谁知道在哪儿使劲的那玩意儿啊？
1: 真的。喊点有节奏的，气氛强的，我们好使上劲儿。
3: 就是
0: 没喊齐是吧？
1: 没喊齐。
0: 人怨我重来。
1: 哎，
0: 哎呀，把我摔一下。
3: 是了，我摔的。
1: 妈呀！哎呀，没问题。来，
0: 把裤子刮开了。
3: 对不起了，大爷。
0: 我注点意。
1: 哎，
0: 对不起了啊。准备好啊！
1: 哎，
0: 进。这条路啊，真难修啊，全是坎儿啊，尽是沟啊。叫汽车到这就打雾啊，全靠猫轮往出走啊，这条路是真特殊啊，这些年来没人铺啊，春耕化肥运不进呐、啊，山里的柿子运不出啊，老百姓急得哇哇哭啊。
1: 叫声大爷你别发怒啊，这回我心里有了数啊，要是不修这条路啊，那算什么好干部啊。
0: 停，你刚才说要修路？
1: 对，
0: 修这条路吗？
1: 马上就修。
0: 你说话管数是吗？
3: 这是咱们新来的石县长。
0: 老石？
3: 嗯，
0: 给咱乡里修桥那个吗？
3: 就是嘛。
0: 妈呀，你干实事的来了，真给我们修路吗？
1: 今儿我就是特意来考察这条路的。
3: 哎，
0: 县长，这老少爷们要知道这件事儿，我
1: 得给你感谢大家。
0: 刚才我跟你说那些话，千万
1: 没关系，
0: 别没关系，你得往心里去。
1: 大爷，
0: 嗯，
1: 您老的话我是牢牢地记在心里。这条路要是再不行，这车县里边大伙能给他抬出，这人心要是县里边，
0: 今天有你这句话，咱就像当年抬八路的炮车一样把这车抬出来。
1: 好，
0: 您等吧。
3: 大爷，你要喊人去啊？
0: 不用，我老赵三声鞭响，乡亲们立刻到场来接县长。

粱米饭大豆腐准备好，县长是来给咱修路来了。喂，开车。

0: 位首长，
1: 是我表演。
0: 各位领导，
1: 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这个相声
0: 到我们场来检查验收，
1: 有单口相声，有对口相声，
0: 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1: 还有三人相声。这个相声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
0: 领导对我们的热爱，
1: 他能够结合社
0: 对我们，
1: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0: 怎么了？
1: 我这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0: 哎，什么叫起哄啊？我这会背发言稿呢。
1: 啊，哼，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0: 啊，
1: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0: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1: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0: 明天，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1: 首长，
0: 嗯，
1: 哪儿的首长啊？
0: 我们局里的。
1: 嗨，局里的呀？
0: 啊，
1: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是不是？
0: 领导
1: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
0: 嗯，
1: 你打个辅稿，拟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0: 那哪行？你知道谁来吗？
1: 谁来呀？
0: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
1: 嗯，
0: 这都是顶头上司。
1: 哦，
0: 还有那个各处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1: 全来。
0: 这要是不慎重点，
1: 嗯，
0: 说漏了嘴怎么办？
1: 还说漏了嘴啊？哦，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0: 看你这。这么大他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
1: 嗯，
0: 再说了
1: 啊，
0: 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
1: 哦，
0: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 嗯，
0: 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1: 那倒是。
0: 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1: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0: 啊！他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1: 准备干嘛呀？
0: 啊，当然得准备了。
1: 嗯，
0: 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
1: 嗯，
0: 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1: 丧气。
0: 领导一生气，
1: 嗯，
0: 再把我给辞了，我40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1: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0: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

0: 都是了。
1: 那你
0: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要使我们的厂区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哟，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
1: 好，
0: 要像故宫那样庄严，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1: 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0: 哎，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1: 本来是嘛，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
0: 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呢。我们决定从厂的大门开始布置起。
1: 是啊，
0: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1: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0: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1: 全包了
0: 啊？
1: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0: 布置厂区啊，要使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1: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0: 买的花太多了，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1: 什么呀？
0: 死不了。
1: 哎，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0: 我们决定啊，在厂的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塘片片，香气袭人
1: 呢。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0: 花不了多少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1: 3000多呀？
0: 这还算多
1: 啊？
0: 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0000。
1: 这人财迷呀、
0: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再一说了
1: 啊，
0: 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1: 绿化
0: 啊？
1: 那得自己种植。
0: 来不及了，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1: 对呀。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0: 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1: 哦，
0: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1: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0: 早弄来
1: 啊，
0: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像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
1: 就为领导看着好看
0: 啊，
1: 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0: 少见多怪，真像。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1: 啊！
0: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1: 4吨？你们都油什么了？
0: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1: 哦，
0: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筒都刷了白油漆。
1: 是啊，
0: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特号奶油大冰棍。
1: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呢。
0: 你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那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1: 老宁？
0: 嗯，
1: 他怎么叫老宁呢？
0: 这个同志太宁了。
1: 是啊，
0: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1: 对，应该抵制。
0: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1: 不报这钱你花。
0: 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1: 那报不了啊。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1: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0: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1: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0: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原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
1: 啊，
0: 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1: 卖卖。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0: 你搁在仓库里头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4无3节6面光。
1: 那以后再用？
0: 再用再买啊。
1: 败家子儿。
0: 您夸奖。
1: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0: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1: 卖，
0: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1: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0: 封存起来懂吗？
1: 啊，
0: 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1: 你怎么封存呢？
0: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
1: 哎呀，您看吧，机器活埋呀、
0: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1: 哎呦，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关。

0: 贡献了
1: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啊，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减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0: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
1: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0: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1: 最让我操心的呀，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0: 人事安排？
1: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0: 老旭？老旭是谁呀？
1: 旭董。
0: 旭董。
1: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
0: 哎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1: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0: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1: 哎，不行，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旭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0: 你们定了几条啊？
1: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0: 罚款？不给。
1: 不给。开支扣。
0: 嚯，还真厉害啊。
1: 第二，不准多喝水。
0: 那是为什么呀？
1: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0: 嗨，您称劲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1: 哎，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0: 谁该放假呀？
1: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呀。放假。
0: 放了。
1: 哎，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哎，特别是二车间的大李啊，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0: 哎，那大李要不愿意歇班呢？
1: 他要是来了啊，算他旷工。
0: 对了，来了算旷工啊？像话吗？
1: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0: 上哪儿啊？
1: 远点，佳木斯。
0: 干嘛去？
1: 买俩螺丝母。
0: 哎，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1: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0: 亏你想得出来。
1: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三级通讯网，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0: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1: 哎，这事重要。
0: 是吗？
1: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0: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两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呢。
1: 您那有地雷？借俩。
0: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1: 这个服务员呢，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0: 那为什么呀？
1: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0: 那怎么办呢？
1: 那个烟呢，不要等抽完了，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0: 那是为什么呀？
1: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0: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1: 啊。这问题好解决。
0: 怎么？
1: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0: 那要批评呢？
1: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0: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1: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0: 但是
1: 一般人发言呢，都有一个规律。
0: 什么规律啊？
1: 先表扬两句，一出现但是，注意啊，这就是转折点。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0: 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1: 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0: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
1: 这关系太大了。
0: 是吗？
1: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0: 那多费事儿。
1: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要能够讲这个 流利的普通话，
0: 哦，
1: 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
0: 嗯，
1: 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0: 哎，您看吧，他这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1: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0: 怎么？
1: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0: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1: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0: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啊？
1: 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
0: 嗯，
1: 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气闷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0: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1: 最后一个问题，
0: 嗯，
1: 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伙食问题。
0: 伙食问题。
1: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
0: 嗯，
1: 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0: 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1: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
0: 哦，还有酒呢？
1: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0: 是啊，
1: 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
0: 嗯，
1: 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
0: 哎，你要那么多酒干嘛？
1: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0: 哎，去你的吧！
2: 咋了？吃什么？炖大白菜？你知足吧啊！现在韩国能吃上大白菜的都是贵族。什么饭局？不允许啊！我告诉你，家里出事了，快点回来。限你5分钟出现在我视线范围之内，否则连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有。计时开始。
3: 哎呦！我跟你说，看来破刘翔的记录不是太多的难事，关键是小同学的媳妇儿。哎呀，媳妇儿回来了。哎，
2: 我让你几分钟到达呀？
3: 5分钟。
2: 现在呢？
3: 你慢，超了5秒。
2: 1、2、3，起来。
4: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
3: 咋了？
4: 你给我点面子行不行啊？你当着这么多人面给我跪下，让人家看看是你彪啊还是我彪啊。
3: 媳妇儿，还是你心疼我。
2: 我心疼你。
3: 嗯，
2: 我是心疼裤子。
3: 不，哎，媳妇儿，叫我回来有事儿啊？
2: 出大事儿了。
3: 啊，咱家油瓶子又倒了。
2: 比这事儿大。
3: 那咱家还能有什么大事啊？
2: 你自己回头看看。
3: 白菜。
2: 再看。
3: 2垛子白菜。
2: 不是，我是不是又得给你配眼镜了？
3: 咋的了？
2: 仔细看，仔细看，有什么变化？仔细看。
3: 我出门的时候我数来着呢，
2: 再数数。
3: 妈，又少了俩白菜。呀，又少了俩白菜。
2: 你跟我说实话
3: 啊，
2: 不许撒谎啊。
3: 我不撒
2: 谎。你是不是拿这两颗大白菜出去追小姑娘了？
3: 不，媳妇儿，这里有两颗大白菜能追上小姑娘，那小姑娘我还追她干啥呀？
2: 那你的意思得送一车呀？
3: 啊，那车才能留下。
2: 不说了，不说了！你这昨天丢2颗，今天又丢2颗，你怎么办？
3: 怎么办？
2: 啊、给物业打电话，打电话给他们。
3: 啊，对对，那什么，这媳妇儿
2: 啊，
3: 你打吧。哎，矫情的事你比我在行。
2: 你打。
3: 哎呀，这不说好了吗？你主外，我主内吗？
2: 我马上就要生气。
3: 别行，你打。
2: 我马上就要爆发。
3: 哎、媳妇儿，
2: 1、2，
3: 千万别说3，轻点。
5: 来，物业呀、啊。你好，
3: 我业主，什么玩意儿啊？交完了物业费，啥事都不管了？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出事了，
2: 嗯，
3: 出大事了，
2: 嗯，
3: 我们家大白菜丢了，
2: 嗯，
3: 我跟你说啊，限你5分钟之内马上出现我的面前，否则你连那个后果自负的机会都没了。
2: 嗯，
3: 我媳妇要生气啊，我媳妇要生气了，我跟你说，挨收拾的不仅是我，物业费明年一分都没有了。
2: 嗯，
3: 继续开始，媳妇儿。有样没？
2: 还行。老公，其实我跟你说吧，就是你打了也是白打，你知道吧？你昨天那个案还没破呢，是吧？你得靠自己，老公。老公，咱俩找找啊！
3: 找找，
2: 你跟我找找，
3: 找找
2: 啊！

0: 你看什么呢？
1: 看你啊。
2: 看我干什么？让你看白菜。白菜，你看看，
1: 是白菜，那不土豆。一二啊，不是，这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媳妇儿找到了，看见没？他们家的白菜比咱家多。
2: 看出来了吧？
1: 啊，
2: 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没说。
1: 嗯，
2: 哎，你说他家那老头老太太
1: 啊，
2: 天天说啊，吃白菜吃白菜
1: 啊，
2: 炖白菜、熬白菜、煮白菜、拌白菜，白菜心、白菜片、白菜皮儿
1: 啊，
2: 辣白菜，
1: 对，
2: 天天吃白菜，白菜不见少还多了，怎么回事？
1: 是啊，
2: 就是。
1: 你说咱怎么摊上这么个邻居啊？
2: 找他去。
1: 别别，
2: 我给你
1: 明白了，媳妇儿，媳妇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这事儿不用你费心，我解决，
2: 搞定他俩
1: 事儿。切，哎呀，真是太好了！刚接到报案就破案了，哈哈。我抓你个现行，人赃俱获。
3: 不是那个
1: 啊，贿赂报案，
3: 不，
1: 转移赃物，销毁证据。黑毛黑毛，我是白毛，我是白毛。哎，耗子已经落网，耗子已经落网。
4: 你干什么？你要袭警啊？
1: 黑毛黑毛，我是白毛。看样子我马上要挨揍，马上要挨揍。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3: 这什么猫啊？你整跟瞎猫
1: 你戴个眼镜，你说谁呢？
3: 我说他呢。
1: 哦，
2: 说谁呢？谁瞎猫啊？一二三。
3: 兄弟，
4: 嗯，
3: 怎么你也是贵族啊？
1: 结婚五载，下跪五年，这个口令太熟悉了。
4: 兄弟，
1: 大哥，
2: 你俩拜把子呢？啊？
1: 不对呀、
4: 啊，
1: 大哥，我是来抓你的，我怎么给你跪下了？
3: 不是，
1: 对呀、啊，我抓小偷了，我怎么给小偷跪下了？起来，你这个小偷太狡猾。居然敢勾引我下跪！好，那我也
2: 不是，不是，保安兄弟，你别着急，你知道吧？刚才是你大哥呢，他
1: 谁是我大哥？
2: 你刚才不管他叫大哥吗？
1: 我管
2: 你刚才你大哥给你打的电话报的案，他不是小偷，
3: 对，是我报的案。
2: 哎，
1: 贼喊捉贼，你玩的很高明啊，你啊，
3: 兄弟，
1: 是这么回事啊？您说，
3: 我媳妇说呀，我们家丢了两个大白菜，
1: 啊，
3: 我回来一查，发现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多了两个大白菜，
1: 啊，
3: 是我们家南边的邻居家偷了我们家的两个大白菜，我们家的两个大白菜丢了以后就成了南边邻。

0: 抓破。
1: 听见掌声了吗？
2: 听见了
1: 啊。就你这个口条不说相声
2: 怎么着，
3: 白瞎了
1: 啊。
2: 怎么着，走，瞧不见。
3: 不是不是，你
2: 走，
3: 不是，别着急，
1: 你听我说，这我这不是偷啊。
2: 你不是偷，你是拿。
1: 我是不是拿？我不是拿。
2: 那你是
1: 我什么事？我送。
2: 那什么，
1: 我送
2: 你白送。
1: 我白送。不是，不是，我送那个。
2: 你凭什么白送？
1: 我哎，对，我捐
2: 捐。
1: 对，我捐的。
2: 你怎么就捐呢？
1: 但是有个名人
2: 啊，
1: 那个是叫老毕，
2: 毕老爷，
1: 不是什么毕老爷，是那个毕尔盖茨
2: 啊。这个我知道，
1: 是不是？
2: 嗯，对，
1: 他也捐
2: 啊，
1: 就是他是裸捐，
2: 裸捐。
1: 这是我今天我穿着衣服捐，
2: 穿着衣服，
1: 我穿着衣服捐。
2: 看你这个样子不像啊。
1: 怎么？我是我刚要捐，你嗷一嗓子把我打断了，
2: 还怪我了？
1: 对，是啊。
2: 那你
1: 啊，
2: 再捐给我看看。
1: 不相信是吧？我再捐两个。哎，过年好。
2: 现在看起来有点像了啊。
1: 相信有点，不相信我是不是？相信你看我啊，我跟你搓一
3: 个。不能再捐了，
1: 这
3: 不能。
1: 哎呀，提前祝你元宵节快乐。哎，
2: 这个捐是好事啊。
1: 啊，
2: 你为什么偷偷摸摸的呢？
1: 我这个人他有爱心，我不愿意炒作。
2: 不是，兄弟，好，你慢慢捐啊。
1: 误会我。
2: 好，我走了啊。
1: 哎，
2: 慢慢捐啊。
1: 再见啊。
2: 我走了，慢慢捐。
1: 哎，
3: 你嘚瑟什么？嘚瑟什么？嘚瑟什么呀你啊？
1: 你要不把孩子弄走，他就把我给抓走。你这怎么摆平了吗？
3: 你刚才是不是往回跑？是跑太快，脑子跑缺氧了？
1: 没有啊。
3: 不是，咱家丢了两颗大白菜，你又捐了四颗，里里外外六颗白菜，还跟人说新年快乐，还提前祝人家元宵节快乐。
1: 嗯，
3: 你怎么不提前祝他圣诞节快乐呀？
1: 啊，哦，对了，还有
3: 圣诞节。回来，什么圣诞节快乐？我怎么，同志们？当初跟他搞对象的时候，我妈就拉着我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姑娘啊，你长点心眼儿吧，这小子就相当于古代的一种暗器。”
1: 啥呀？
3: 镖啊！我说，妈呀，其实他挺可爱的，他不是暗器，他是兵器。
1: 啥兵器？
3: 剑。你说你见不见？你看这四颗白菜，你说你见不见？
1: 这多大的快点，怎么
3: 我拿回来。
1: 我跟你说啊，不就四颗白菜吗？你把我数得成这样啊，这西红柿四颗白菜，这四斤肉，你是不是再把我一块吃了？你这多大的事，我给你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3: 我跟你说，这会儿你必须给我放好了。你要是给我丢。
2: 哎呀，你这是捐呢还是往家转呢？
1: 我是那个
2: 啊。对呀，
1: 那个
2: 编好了再说。
1: 媳妇儿，谁是你媳妇儿？
2: 那你看，谁在说他不是你媳妇儿？
1: 怎么不是我媳妇儿？昨晚睡觉，他把我踹地下了呢。
3: 好啊，那个他不仅想出偷白菜，还耍流氓呢。你把他抓派出所去。
2: 对，又多条罪名，走，派出所。
1: 你听我说，哎，
2: 走吧，
1: 你到我家楼上。
2: 没什么，
1: 我家楼上有结婚证。哎，你到我家四楼二号，你到我家看看，快。
2: 几楼几号？
1: 四楼二号。
2: 真的四楼二号？我知道小偷是谁了
1: 啊！
2: 那确实不是你偷的白菜。
3: 不，这是那谁偷的呀？
2: 哎呀，别管是谁偷的吧。你说我抓住他以后吧，我怎么处理吧？
3: 抓住那他，把他拘了，
1: 把他判了。
2: 不够法定年龄，判不了啊。
3: 这好吧，他不够法定年龄，找他父母，把他爸抓了，
1: 把他妈判了。
2: 嘿，你这个良心倒是很符合法律啊。
3: 嗯，
2: 这么着吧，就按你说的办啊。你跟我走。
1: 我
3: 那跟你走干嘛呀？
1: 我跟你为什么？
2: 刘小茂是你什么人？我儿子。
3: 我是他妈呀。
2: 你是他妈？
3: 我是刘小毛他妈。
2: 刚才你说你不是他媳妇儿，现在你又给他生了个孩子，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3: 我干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他媳妇儿。
2: 你说是就是，你说不是就不是。
1: 不是
3: 你看啊，我昨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我踹了他一脚，腰上还有牙印呢。来来，你看一下。
2: 好，让我看看。我看
3: 看
1: 看什么看呢？
2: 我看
3: 看
1: 看
3: 看，要不然他不相信。
1: 看什么不相信？别看，
3: 看
1: 什么看？
3: 要不然他不相信。

0: 了，行了，
1: 你怎么？
0: 我给你们开了个玩笑，我知道你们是两口子。
1: 啊。
0: 前两天我巡逻的时候啊，确实看见你们家的儿子
2: 啊，
0: 把你们家的白菜搬到了对门家的白菜垛上。
1: 啊？
2: 他彪啊他？
0: 他说他看见这个爷爷奶奶啊，每天在院子里边捡这个树叶子吃，所以啊就送他们大白菜。
2: 哎呦，这可够可怜的。
1: 什么呀？
0: 人家老爷子老太太有高血压高血脂，人家捡的是那个银杏树叶跑岔河，降血压降血脂。
2: 啊，这么回事，这一场误会。
0: 哎，你别说，你们家这个孩子这个心眼可真好啊。你说说，
2: 哎，
0: 咱们邻居之间像孩子一样多一点关心关爱，那咱们这个小区多和睦啊，咱们这个社会多和谐呀、啊、我这个保安那当得多安心呢、啊、行了，事情搞清楚了，我走了，再见。
2: 哎，再见、
0: 哎、
1: 再见再见。
0: 好，王长
1: 没空来哈、
0: 啊、
1: 哎，谢谢。哎呀，我儿子太感人了。
2: 我儿子太可爱了。
1: 随我
2: 随他
1: 随我
2: 随我
1: 随我
2: 随我。
1: 人家常言不都说了吗？儿子像妈妈。
2: 哎，是你那那那那那那那有妻子必有妻父。
1: 你看你还有妻子必有妻父，你看你两个大白菜搬来搬去怎么那么小气啊？你不能跟他儿子学学啊？
2: 那你要学咱俩都学儿子
1: 学就学
2: 学学
1: 学
2: 学
3: 谢谢大伙儿，
4: 哎，谢谢大家。
3: 上天津演出来，内心非常的高兴、
4: 激动。
3: 学徒叫王自健，
4: 对，
3: 在我身旁的这位，
4: 嗯，
3: 陈素，
4: 哎，是我。
3: 我们俩人啊，
4: 嗯，
3: 发小了，
4: 对，
3: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好
4: 朋友，一个街坊啊，
3: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哎呦，从小他点事我都知道，
4: 哎，是。
3: 嗯、陈素首先来讲，从小就是智商啊，
4: 嗯，
3: 不是高不是低，
4: 嗯，
3: 他就是有点偏科。
4: 什么叫偏科？
3: 他这个智商怎么讲啊？
4: 啊，
3: 用一个这个术语来说吧。
4: 您说，
3: 用术语来说就是不在250之上啊，也不在250之下。
4: 你这正好是一250是吗？这个，
3: 你看就正好这么傻。
4: 不，谁告诉你？
3: 虽然说看书什么学知识都特别快，
4: 这我行。
3: 但是呢，
4: 啊、
3: 说应用起来不行。
4: 谁告诉你的？
3: 尤其是会认字之后
4: 啊，
3: 看见字就不行，这人疯了。
4: 什么话这？
3: 看见字，人生糊涂识字史
4: 啊？怎么了？
3: 这是鲁迅先生的话，说是你认字之后，你这人开始犯傻了。
4: 这叫什么？
3: 拿他来讲，活生生的例子。
4: 您说说
3: 啊，什么字都愿意瞧，瞧完以后还照着人家这个做，
4: 这就对了呀。
3: 哎，照着人家做，上厕所的时候投了血，往前一。

0: 刚要喝还没喝呢
1: 啊，
0: 瓶盖上写着一行字，
1: 写的是
0: 生产日期见瓶底儿。
1: 哎
0: 哦，
1: 这不就是一缺心眼吗？这个
0: 洒得浑身都是啊。
1: 我这废话，
0: 黏黏糊糊不好洗，
1: 不有拧开了再看的吗？这个
0: 这反正这东西吃一堑长一智吧。
1: 那是
0: 陈硕那年已经十岁了。
1: 哎，
0: 十岁的孩子知道拧开盖的可乐不能这么瞧了。
1: 你就是一傻子吧？这个
0: 后来呀又有了点别的爱好。
1: 喜欢什么呀？
0: 喜欢跟家里啊写毛笔字，
1: 这叫书法。
0: 哎，写书法，挥毫泼墨写达字。
1: 哎，
0: 那回他们住在北京嘛。
1: 对呀、啊、
0: 北京琉璃厂有一个著名的做墨的，
1: 叫什么呀？
0: 易德格。
1: 好墨汁，
0: 上易德格那儿买了一瓶墨汁。
1: 哎，
0: 打开盖刚要奔外挤，还没挤呢
1: 啊，
0: 墨汁上写了行字，
1: 写的是
0: 使用前请摇晃均匀。
1: 哦，当鸡尾酒那么玩是吗？这一脸都糊的是吧。
0: 就各位，您见过大熊猫吗？
1: 喂，
0: 跟大熊猫反着，
1: 我
0: 眼睛这是白的，其他地儿都是黑的。
1: 我这什么熊猫这是、啊、
0: 哎呀好家伙，反正就说这意思吧。
1: 什么意思？
0: 吃一堑长一智啊。
1: 对对对，
0: 打那儿起知道打开盖的墨汁也别墨汁可乐了
1: 啊，
0: 只要是液体的东西
1: 怎么着
0: 不看字了，
1: 都不看字了，
0: 再有这个商品我先用。
1: 哦，先使完了
0: 这还不成吗？
1: 哎，再看。
0: 对不对？这还不成吗？先用再看，
1: 长教训了。
0: 后来嘛，那天就是有点生病了。
1: 哦，病了，
0: 上医院买点药喝去。
1: 哎，去吧。
0: 去药店了。
1: 哎，
0: 到那儿之后把自己情况跟人大夫这么一说，
1: 嗯，
0: 人大夫扭身拿药，
1: 啪
0: 叽他就把眼睛闭上了。
1: 这会儿就闭眼呢，
0: 怕拿过来药来不由自主的去看字去。
1: 嚯嚯，
0: 眼睛就闭上了。
1: 真轴。
0: 大夫拿过药来说多少钱
1: 啊？
0: 钱包掏出来，您看着拿。
1: 喂，越学越索性了这个啊。
0: 拿完了吗？
1: 哎呀，
0: 好，那我可掖起来了啊。
1: 哎，是是是。
0: 哎，掖起兜来。药呢？
1: 哎嗨，两边一下子嘛，这是
0: 药接过来
1: 啊，
0: 嘎啦一下把盖儿就拧开了。
1: 呵，
0: 咔咔咔拧开盖儿。
1: 嗯，
0: 蹲蹲蹲蹲蹲蹲蹲，
1: 不看，我先把它喝了，
0: 大半瓶就喝了。
1: 哎，
0: 喝完之后一睁眼，
1: 哎，
0: 我现在看字吧。
1: 哎，看
0: 现在看字怎么着？我盖儿我也拧死了，
1: 就是
0: 怎么也不会出事了，
1: 就是的。
0: 低头看见三个字，差点吐了血呀、啊！
1: 写的是
0: 开塞露。
1: 这么点孩子没给我喝死啊，这玩意儿。
0: 哎呀，你说这怎么喝了？
1: 哎，行了，咱抢救去吧，这个。
0: 哎呀，这是小时候的趣事儿。
1: 什么趣事儿？
0: 小时候为什么说这样？为什么说他看书看得有点书呆子了
1: 啊？怎么着？
0: 因为小时候家里教育确实不一样。
1: 哎，书香门第，
0: 从小他们家里就教育他要当什么，要当好样的、嗯、
1: 哎，
0: 什么叫好样的？
1: 什么样？
0: 在座咱们有同龄的小孩，
1: 对啊，
0: 也有这个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1: 嗯，
0: 都知道家里教育孩子，你怎么不学学谁谁谁呢？
1: 哎，跟好的学，
0: 都这么教育孩子。
1: 嗯，
0: 是吧？他父母对他的教育说，你就得当那谁谁谁。
1: 哦，都举了些什么例子呀、啊？这是，
0: 哎，让人一说你就应该是典型，就是榜样。
1: 哦，
0: 对吧？你比如说，你应该就是赖宁。
1: 哎，对，救山火，
0: 你就应该是草原英雄小姐妹。
1: 哎，抢救公社的羊
0: 啊，你就应该是欧阳海，
1: 蓝鲸马，
0: 你就应该是张海迪，
1: 治病救人。
0: 从小就这么教育他呀，
1: 多好啊！
0: 好家伙，就这么教育他，他天天琢磨。
1: 嗯，
0: 行吧，不行，我学吧，
1: 学呀、
0: 啊。哎呀，实不行，我就赖宁了吧。
1: 来、烧死呀、啊！别学这个呀，做好事儿呢，这
0: 做好事救火去呀！
1: 哎呦呵，
0: 赖宁干什么？
1: 啊、
0: 救山火呀！
1: 就是牺牲了。
0: 可是我们家离山不近呐、
1: 啊！哎，干嘛跑去啊？
0: 附近没有山呐，
1: 这怎么办呀、啊？
0: 那我想赶上山火得多费劲呢！
1: 是啊，
0: 后来我想，我别那么死性了。
1: 干嘛呀？
0: 干嘛学赖宁就非得救山火呀？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平时屋子着火了，我也是可以救的嘛。
1: 哎，这也对呀、
0: 啊。哎，想通了这件事之后，
1: 哎，
0: 拿柴火点街坊家房。
1: 喂，这哈，回来。这什么呀？这先给人房点了再救啊！这
0: 那你不给点着，你怎么救啊？
1: 不是，这是学好
0: 是不是？哎呀，一盒火柴划下去，柴火也没点着。
1: 哎，怎么呢？
0: 这事儿就算作罢了。
1: 哎呦，这么
0: 这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
0: 这怎么办？我学草原小姐妹
1: 哦，抢公社的羊，
0: 我也不爱吃羊肉啊。
1: 是山鸡。
0: 哎呀，我学欧阳海，
1: 蓝鲸马驾。
0: 这北京城里没有鲸马呀，
1: 有马我也拦不住啊。
0: 到处就是汽车。
1: 那可不是吗？
0: 我上大街上拦汽车去吧。跑跑，汽车来了，不行，
1: 拦汽车去吧。
2: 疯了。
0: 后来想想不行，
1: 怎么呢？
0: 那是铁包肉，
1: 废话，
0: 我是肉包铁，
1: 可不是，
0: 肯定怼不过他呀，
1: 全是废话。

0: 喊。
1: 哎呦，急死我了！我怎么才能成为人家嘴里的榜样啊？
0: 怎么办呢？这个
1: 是不行，我叫张海迪吧。
0: 张海迪，
1: 张海迪大姐姐
0: 啊，这也行
1: 啊。
0: 哎、
1: 高位截瘫，自强不息，
0: 身残志坚。
1: 我学学他吧，
0: 来吧，
1: 我学张海迪了，
0: 学他。
1: 张海迪、跟家看着他爸爸做木匠活那个大巨运气，
0: 干嘛？
1: 实不行，今儿我就只能学张海迪大姐姐了，
0: 看着她学，
1: 我就全仰着您了，
0: 仰仗她，
1: 好吧？您受累，您受累，把这锯拿起来了
0: 啊！
1: 我从哪儿开始学？我怎么我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还是这么拉像张海迪大姐姐呢？
0: 怎么着拉都像日本人？您这儿剖腹来了是怎么着？这个
1: 怎么了？
0: 有从这么着拉的吗？这个、
1: 啊、反正拿这个锯刚碰着自己都没疼，一凉就吓哭了。
0: 你瞧瞧我这点出息，
1: 赶紧扔了。你说这怎么办？哎呀，
0: 学不了啊！
1: 我怎么？哎呀，我怎么才能成为英雄呢？
0: 怎么办呢？
1: 我怎么才能成为了不起的人呢？
0: 想想办法。
1: 干脆吧，
0: 嗯，
1: 我再奔前倒磨倒磨吧，
0: 往古代倒。
1: 大宋朝文彦博幼儿道有惯学浮求之志，
0: 哎，
1: 司马温公道有破瓮救儿之谋。
0: 好啊，
1: 学这俩行不行啊？
0: 学这俩吧。
1: 我学司马温公破瓮救儿啊。
0: 哦，这司马光砸缸，
1: 俗话就是司马光砸缸，
0: 这好啊。
1: 有小朋友掉水缸里去了，
0: 哎，
1: 我拿一石头把缸砸漏了，
0: 多好、啊、
1: 也不费劲，
0: 哎，
1: 我也不疼，
0: 对，
1: 也没有危险，
0: 就是的，
1: 我就学会了，
0: 我来这个吧，
1: 我就英雄了。
0: 好啊，
1: 正好那赶上那会儿住大杂院，
0: 都这样，
1: 院里还真有一大水缸。
0: 真有，
1: 哎，有一大水缸，天天跟那儿等着吧。
0: 等什么呀？
1: 怎么还没有小朋友掉进去啊？
0: 不是有盼着这个的吗？这个，
1: 哎呀，怎么谁们家小孩都学坏了，不奔水缸里头掉啊？
0: 这谁学坏了？这个，
1: 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呢？
1: 干脆我也别天天这么瞎等着了。
0: 干嘛呀？
1: 万一哪天小孩掉进来，我拿什么砸呀？
0: 可不是吗？
1: 是吧？先出去找去吧。
0: 找，
1: 找了一大青石，
0: 大青石的，
1: 小孩弄不动他呀。
0: 嗯，
1: 就为了学这个好人吧，学英雄榜样吧，自己弄一大青石搬家里院里去了。
0: 好家伙，多大！
1: 就跟这水缸旁边这么一搁，
0: 哎，
1: 天天看着。哎呀，这就是我作案的工具。
0: 什么叫作案的工具？
1: 我成名的工具。
0: 哎，对对对，
1: 有了这个，有了缸，有了青石，我就是英雄人物了，
0: 就差人了。
1: 以后说我就是司马光一样的人了，
0: 就是，
1: 是不是？
0: 好啊，
1: 等着吧。哎呦，我们有小朋友奔里掉了，急得他呀，这可怎么办呢？
0: 什么出息？
1: 哇，一等半个月，一个小朋友都没掉进去，
0: 这可怎么办？
1: 这怎么弄啊？
0: 嗯，
1: 哎，正赶上
0: 啊，
1: 放暑假了。
0: 哦，
1: 邻居家一奶奶家的小孙子，
0: 哦，
1: 那比他是小的很多呀。
0: 哦、小朋友，
1: 五六岁一孩子上奶奶家过暑假来了。
0: 哎，这岁数也合适，
1: 住这院里头。
0: 好，
1: 哎，那天跟院里那儿正拍皮球呢。
0: 嗯，
1: 他过去了。
0: 哎，
1: 小盆鱼，
0: 对，
1: 咱俩一块儿拍皮球好不好啊？
0: 他就要下毒手了啊！
1: 啊，小孩一看有一大哥哥陪我玩，那还有不好的吗？
0: 好啊，
1: 哎，行吧，哥哥，那我给你传个球。
0: 哎，
1: 下把球就传给他了。
0: 来吧，
1: 打给他，他就说你看我给你拍一个啊。
0: 啊，
1: 别扔水缸里去了。
0: 这手还真准啊！
1: 好家伙，扔水缸，小孩不干呀！
0: 啊，
1: 因为把我球扔缸里去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别矫情，知道吧？因为我呀，我晕水。
0: 哎，是
1: 我不能给你够去。
0: 哎呀。
1: 你自己够去吧，
0: 去吧，
1: 好不好？你自己够去。你看，你比那个缸就矮这么一点儿，
0: 哎，
1: 你一定能够出来，
0: 是是是，
1: 一定能够出来。
0: 哎，来，
1: 那小孩呢？听他的学吧，五六岁孩子让他懵了，
0: 是啊，
1: 搬着砖头，踩着砖，
0: 嗯，
1: 垫上去，
0: 嗯，
1: 刚这么一撑，没留神，呱唧，小孩掉缸里了，
0: 梦想成真了。
1: 哎呀，水花四溅，扑叽就出来了，
0: 太好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哪是水花啊？
0: 啊，
1: 在他眼里那就是金花啊，
0: 可不是。
1: 好家伙，水花出来，带着大红花就。出来了，
0: 可不是吗？
1: 我成英雄，赶紧砸缸吧！
0: 来来来，
1: 说着话把这青石就举起来了，
0: 多大？
1: 照着缸，当一下，
0: 成功了，
1: 缸就破，水就流出来了。
0: 是是是，
1: 当时这么一琢磨，我呀，我不跟这儿待着了，
0: 干嘛呀？
1: 做好人好事不能留名留姓，
0: 我还得学雷锋，
1: 我走吧，
0: 跑了，
1: 回家去了。
0: 哎，
1: 到了晚上，大人下了班，
0: 对，
1: 那孩子他爸堵着他们家门口就骂街
0: 啊，
1: 老陈，老陈，你给我出来！你们家倒霉孩子干的什么倒霉事儿啊？
0: 怎么了、
1: 啊？他爸爸出来了
0: 啊？
1: 怎么了？
0: 啊？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切！
1: 别废话，把你倒霉儿子叫出来。
0: 我
1: 来了，您给我出来，出来！这叔叔为什么说你啊？我不知道啊。你看我们孩子什么不知道？废话，什么不知道？你问他今天干什么了？
0: 做好事。
1: 问他今天干什么了？
0: 做好事。
1: 这么一问，他高兴了
0: 啊！
1: 你看。我不想留名留姓，
0: 嗯，
1: 还是让人叔叔看见了，就只是给我送表扬信来了。
0: 什么表扬信？
1: 你说这怎么办？
0: 嗯，
1: 叔叔，
0: 哎、
1: 没关系的，
0: 嗯，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就
1: 还是你应该做的。
0: 喂，
1: 我抽你，你信吗？
0: 怎么这样？
1: 说话扬手。

0: 说这别打孩子，怎么回事？今天咱有话好好说
1: 啊！
0: 你问问他，他到底干了什么了？
1: 干什么了？
0: 你到底干什么了？
1: 救人
0: 呢！哎，我就是学司马光砸缸来着。
1: 哎，
0: 这是好事儿。
1: 对呀、啊，
0: 你看你们家孩子是不是掉缸里？我们家孩子把缸砸了，给你们家孩子救出来了。
1: 就是的，
0: 这是好事儿。你怎么还要打人呢？
1: 不像话！
0: 好事儿
1: 啊！
0: 不是你教育孩子，我不管啊。
1: 啊，
0: 学司马光倒也没什么错。
1: 是。
0: 关键是你砸缸，你拿石头砸也行
1: 啊。
0: 你是怎么砸的呀？
1: 怎么砸的呀？
0: 你问问他，他是这么砸的，他是这么砸的呀？
1: 喂，
0: 啊！
1: 从头上拍下去了，我这。
0: 当时你爸不干了
1: 啊？
0: 陈叔，你怎么回事？你是这么砸的，你是这么砸的呀？
1: 就是怎么学的？
0: 你还挺老实
1: 啊，
0: 爸爸、
1: 嗯，
0: 我是这么砸的，
1: 挺卖力气。
0: 你爸爸当时就不高兴了。
1: 当然了，
0: 你小子傻呀！
1: 我不
0: 啊。你是不是有毛病？吃多了，你这么砸多省劲儿，
1: 就
0: 这么砸多累呀、
1: 啊？不是，这跟累有什么关系啊？这个
0: 啊，这么砸多累啊？你跟你当时就解释啊？
1: 这解释什么？
0: 爸爸不是那么回事
1: 啊！
0: 我也知道啊，这么砸省劲儿，这么砸累。
1: 对、
0: 啊，我当时必须这么砸了。
1: 为什么呀？
0: 我要是不这么砸的话，
1: 啊、
0: 那小孩就该爬出来了。
1: 不是害人呢、啊，这。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新。

0: 静在闪烁，这里是 FM 101.7滨海文艺广播。
1: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2: 爹，你快点儿的，你快点走。爹，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3: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的紧张，心崩溃直跳。
2: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3: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啊，去去去，快，
2: 儿屋了，
3: 去去。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得看出来是谁呀？去去去！
2: 家里有老头没？
3: 有人没？
4: 人哈？
3: 有人没？
2: 有人没？
5: 你找谁呀？
2: 你猜？
5: 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2: 当你提个人，
5: 谁呀？
2: 你同桌。
5: 同桌？
2: 你同学大橙子。哎呀
5: 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2: 我是他爹啊。
3: 不是，
2: 他是我儿子。
3: 不对，
2: 你猜我是谁？
5: 你是他儿子吧？
2: 猜对了。
5: 你找我有事吗？
2: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5: 啥？
2: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5: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2: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的。
5: 大橙子。
3: 桂琴。
5: 老同学。
3: 桂琴，
5: 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5: 哎呀，我
3: 挺好吧？
5: 挺好的。变样了呢？
3: 都20多年没见了。
5: 我是咋的？
3: 哎呀，得治呢，变了，
6: 好难过
5: 呀。是啊，你也变了。
2: 大爷，
3: 咱们都老了。
2: 给我照一张全呀。哎呀呀呀，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是啊，
7: 福了。
2: 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5: 老头，你回来了。
8: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2: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8: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5: 大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3: 你好，大哥。
8: 这是谁呀？
3: 这是我儿子。
2: 主任翁回来了。
8: 来，进来吧，来。
5: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8: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咱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
5: 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
8: 哎呀，坐，
3: 坐，
5: 孩子坐那儿。哎，
2: 我坐，我挨着我爹。
3: 刚来的是吧？
9: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8: 啊，走。是不是有事啊？
5: 别着急。
9: 来，哥，待会儿。没有事。
8: 这啥呀？
5: 啊，这信。
8: 谁的？
2: 我爹写的匿名信。
8: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9: 没有事。
8: 能看不？
2: 不看别人信犯法。
9: 我是给桂琴写的。
8: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5: 犯啥法呀？
8: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9: 是啊，不买。
8: 买啥琴呢？
5: 呀，那啥， 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0: 你不叫贵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1: 还得多少钱呢？
0: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2: 都我惯的，
0: 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1: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2: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代，充其量就是你好的意思。
3: 哎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0: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呀，
3: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0: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2: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豆字不会写，画个圈。
1: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太笨了。
0: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2: 我经常辅导他。
0: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2: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0: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2: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0: 你这是
1: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呀，
0: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戏，
2: 多亏贵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0: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2: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0: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3: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2: 我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0: 啥玩意儿你？
2: 后来吧，后来除了俩贵琴，我一分没有。
0: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3: 我得90呗，
0: 算错了，俩贵亲应该得180呀。
1: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0: 这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1: 我念，
3: 行，
1: 我不怕炸，
3: 孩子念吧。
1: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0: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1: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1: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2: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2: 不是，
0: 你
2: 这是，
0: 你想说啥？
1: 我爱你呗。
2: 不，感谢你，感谢你啊。哎
3: 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1: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
0: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2: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0: 梦丢27个字。
2: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啊，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1: 赖我干啥呀？
0: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3: 问你，哎
1: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

0: 此处略去78个字儿。
1: 你这是。
2: 来来，你说说，
1: 这个也是梦吗？
2: 这
1: 不是梦，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3: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1: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1: 慧琪，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2: 你上哪儿去？
1: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0: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1: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3: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1: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1: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1: 你驮回去的呗？
2: 是我驮回去的，
1: 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2: 背光背了，
1: 背累的很也抱一会儿。
2: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1: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2: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婆子？
1: 胜义村老余家的。
2: 你叫啥名？
1: 余则成。
2: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1: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2: 你别给他败。
1: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2: 成不了。
3: 你别着急，你看你。
0: 你咋还失败了呢？
3: 你有完没完了？
2: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3: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0: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2: 什么卡？
1: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0000块钱。
2: 钱呢？搁哪呢？卡？
1: 卡给他了。
3: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2: 哎呀，对好，
1: 我不给你了吗？
3: 不是，
2: 别装了，掏出来吧。
1: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3: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2: 太吵。哎呀妈
3: 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拿回去。
2: 凭啥不要啊？
3: 干啥呀你呀？你给拿回去。
2: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你行啊你，去吧。
3: 我去哪呀？
2: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3: 不，你说啥话呢？
2: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3: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2: 去。
3: 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1: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呢？
0: 爹，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1: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
3: 子。爹，你说我找找。
1: 这整哪儿去了你？
3: 是不拿错了
0: 呢？
1: 哎呀，你这孩子。
3: 你
1: 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3: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0: 一场虚惊，
3: 冲你大惊小怪的。
2: 念，
0: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3: 不是，那不是呀，孩子，
2: 我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3: 我啥时生孩子了？
2: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0: 你不是我妈？
3: 你说啥呢你呀、啊？
2: 什么事儿啊？这给我上点去！
3: 我大橙子咋回事？
1: 不是
3: 你能说清楚不？
2: 谁的人呢？这是啊？
1: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0: 这咋？大爷呀！咱俩咋吃命啊？
1: 你说这咋的？
2: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0: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2: 你猜呢？
0: 是，
2: 猜对了。
0: 大爷呀，
4: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3: 我谁？
1: 我又不是咋
4: 的。好了，
1: 大哥。
4: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琴？
3: 不，你要干啥你呀？
4: 我走。
3: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4: 我走。
1: 儿子，你回来。

0: 管谁叫儿子呢？不是，这什么玩意儿呢？哎呦妈！大爷，没大爷你！
1: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0: 谁是你大爷呀？
1: 大哥，我叫他呢。
0: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1: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2: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
0: 这啥意思？
3: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儿？
4: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点，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3: 是真的，
1: 真的。
2: 真的，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哎
0: 呀，他也是孤儿，
2: 范仲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4: 爹，你说啥呢？不是，谁是孤儿啊？
1: 能谈了，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这你看看是不是？
4: 我是孤儿。
1: 大爷，
4: 这是我吗？
2: 小沈阳，
1: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4: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2: 这是真的。
1: 你干啥呢你？一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2: 哎，对不起啊，是，孩子，你起来，起来。
5: 你爹是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
2: 孩子，你要报答他，
5: 你不要找妈吗？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2: 念多少年了？
1: 不念了。
5: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逗哪是斗地主的逗啊，多让人笑话呢。
1: 不是吗？

0: 来坐，
1: 快来，孩子
0: 给你们拜年啊！
2: 好，
0: 爹，
3: 哎，
0: 妈，
1: 哎，
0: 爸。
1: 啊，叫你
2: 还有我事呢，
0: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哎，孩子，
1: 好孩子，
2: 行了，
1: 恭喜你。哎
2: 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
3: 这我没准备呀。
2: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3: 不是大哥，这是给桂琴的，
2: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家也没孩子，拿吧。
1: 给孩子，
2: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什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1: 拿着吧，孩子，
0: 谢谢大爸。
2: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0: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2: 行，太好了，
0: 这孩子歌唱的。
2: 好了，我给你会捅不？
0: 我会。
2: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1: 好了。哎呀。
2: 来。
3: 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2: 你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脏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3: 我们都喜欢，
2: 您喜欢呢？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受不了。昨天你写的日
1: 记，明天你是否
2: 还惦记？
4: 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妻。
3: 变了。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略去一万字，让他想吧。
2: 您是搞什么工作的？
3: 我呀，啊，
2: 相声演员。
3: 相声演员，
2: 我想起来了，嗯，你这相声说的不错呀。
3: 不行，还得学习呀。
2: 可以说是语言流畅，幽默诙谐，嗯，口齿伶俐，发音准确，
3: 这是我们相声演员啊最起码的条件。
2: 你这相声说的太好了啊，就是有一样太可惜了。
3: 怎么了我？
2: 你让同志们瞧瞧，嗯，这小模样长得多困难呢。
3: 说话呢？
2: 不是您怎么长成这样啊？
3: 怎么了？
2: 没长好。
3: 我怎么没长好啊？
2: 太难看了。
3: 别胡说八道了你啊，这模样还难看啊？我们觉着我们自个儿长得就不错了。
2: 这多好啊，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的。那我知道你脸上的零件倒是不缺，我就是说您长得这样不好看，小鼻子小眼儿，黑漆亮光，你怎么？
3: 我
2: 肯定是长错了。
3: 我没我呀，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啊。我们这相声演员呢，哦，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你说什么？
3: 我说相声演员啊，长得差点关系不大。
2: 关系不大呀？啊，关系大了。
3: 怎么了？
2: 你瞧瞧人今年卖的大挂历啊，上面除了电影演员就是舞蹈演员。
3: 是，
2: 有一张是你们说相声的吗？嗯，同志们这一鼓掌就是寒碜你。
3: 别胡说了，
2: 多遗憾呢啊！
3: 你别这么说话。嗯，告诉你，我还真想起来了。
2: 怎么呀？
3: 去年啊，知道吗？就是去年。
2: 怎么了？
3: 真有一位胆大的摄影师。
2: 干嘛呀？
3: 人给我来一张彩色单张大照片。
2: 干嘛？
3: 硬挂历去。
2: 硬挂历了？
3: 那怎么？两万多本。
2: 两万多本？
3: 哎，
2: 卖的怎么样啊？
3: 这不到六月了啊？这不一本还没卖出去呢吗？
2: 全砸手里头了。你看你这相声说的这么好啊，就因为您这模样长得不好，你这个艺术不完整啊，把自己前途都给耽误了。
3: 那怎么办的呢？
2: 依我之见呢啊，要赶快加工加工还来得及。
3: 加工加工？
2: 嗯，修理修理。
3: 谁有这手艺啊？
2: 你找我就可以啊。
3: 你有什么办法呀？
2: 愿意修理吗？

0: 你说说我听听。
1: 你站好了，我瞧一瞧。
0: 哎，先把你这两道眉毛给你刮下去。
1: 啊？
0: 我给你移植两道剑眉。
1: 剑眉什么模样？
0: 剑眉呀、啊。
1: 嗯，就这。嗯。
0: 绿着的。
1: 哎，剑眉。放剑眉，
0: 把这个眼皮我给你拉成双的，
1: 放眼皮，
0: 把眼皮角再开大一点，
1: 哦，
0: 把这个鼻子往高了垫一垫，
1: 是，
0: 把满嘴的牙我给你敲下去，
1: 哎，
0: 换一口假牙，
1: 嗯，
0: 整整齐齐，
1: 干干净净的，
0: 嗯，
1: 谢谢您得了，
0: 怎么了？
1: 就为灯盔挂历，我再把命搭里头吧，算了吧，
0: 你搭命干什么呀？
1: 嗯，
0: 我给你修理完了之后，
1: 嗯，
0: 你就从一个生活当中的石富宽，一跃成为一个艺术的石富宽，你就完整了，
1: 哦，
0: 台上台下统一呀、啊。
1: 哦，通过你这么一讲啊，
0: 啊，
1: 我倒是明白一个道理。
0: 什么道理？
1: 就是说呀，
0: 啊，
1: 艺术当中的东西，
0: 嗯，
1: 和咱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0: 啊，
1: 不完全是一回事，
0: 太不一样。
1: 哎，
0: 艺术本身来源于生活
1: 啊，
0: 但绝不是生活简单的再现。
1: 对，
0: 要经过加工、提炼、整理、夸张等等手段，
1: 嗯，
0: 最后成为一个艺术作品。
1: 哦，
0: 不管是电影啊、诗歌呀、啊、话剧呀、啊、曲艺，凡是艺术的东西，都是这么个道理，
1: 都有夸张。
0: 哎，对了。
1: 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你说说。
0: 你比方说有一出戏看过没有？
1: 哪出戏？
0: 叫做《四郎探母》。
1: 哦，这是京戏。
0: 哎，这出戏在唱腔上就有很多加工，有很多夸张。
1: 唱腔里面有？
0: 当然有了。
1: 嗯，
0: 特别是这个杨四郎听说贴近公主给他盗令箭去了
1: 啊，
0: 当时心里头特别高兴。
1: 对，
0: 站在宫门口让番兵把马给他准备好，这有一段唱。
1: 对，这段唱特别好听。
0: 嗯，
1: 快板加杂调。
0: 对。
1: 韩复英老先生唱的最好了，
0: 他是这么唱的。
1: 怎么唱的？
0: 您注意听啊，
1: 您学学。
0: 一起

0: 对不对？
1: 哎，
0: 叫搅翻
1: 砸掉
0: 这三个字就是经过夸张的，
1: 有夸张的。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叫人的。
1: 没有吗？
0: 我们生活当中叫人叫小李，
1: 嗯，
0: 哎，小王，小赵，这不就完了吗？
1: 哦，
0: 这没事费这么大劲呢。
1: 哎，
0: 嗯，
1: 生活当中要这么叫人呢？
0: 嗯，
1: 那听着多喝令啊，
0: 那听着多闹得慌啊。
1: 不闹得慌，
0: 你们家就这么叫人呢？
1: 那有什么呀？
0: 比如说你母亲中午正在家做饭呢，
1: 啊，
0: 缺点东西要让人买去，
1: 找我呀，
0: 站在门口就这么喊你。
1: 那没错，
0: 你叫什么？
1: 支付宽。
0: 好，您站好了吧。
1: 您喊吧。
0: 哎，请看中

0: 我来了。
1: 你倒没来，街坊都跑出来了。
0: 干嘛？
1: 怎么回事，迟大妈？您这神经病又犯了。
0: 嗨，不行，
1: 是不是？
0: 这不行，
1: 人这是经过夸张的。
0: 嗯，
1: 夸张以后就给你一种美的感觉。
0: 哎，
1: 就有一种艺术享受在里边，
0: 听着好听多。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必须要有夸张。
0: 有，
1: 可是夸张是夸张，可不能过分。
0: 哦，
1: 要做到恰到好处，留有余地。
0: 那么夸张要是过头呢，
1: 就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而且不可信了。
0: 是这样吗？
1: 那当然是了。
0: 嗯，
1: 你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志都爱写诗，
0: 哎，作诗的是不少。
1: 这个诗里头就有很多比喻，有很多夸张，
0: 哎，读起来奔放有力嘛。
1: 过去有一首古诗读过吗？
0: 哪首啊？
1: 李白写的《赠汪伦》，
0: 您给我们念念。
1: 我给你念一念。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这什么意思？
1: 就是说这个桃花潭的水有一千尺深，
0: 嗯，
1: 也没有李白和汪伦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友谊深。
0: 呵，比喻的多好啊！
1: 你听了这感情多深呢？
0: 哎，
1: 因为他比喻的合适。
0: 好，
1: 哎，
0: 嗯，
1: 我弟弟也是个诗人，
0: 喜欢作诗。
1: 嗯，他这诗人都有名，
0: 什么？
1: 是个阿派诗人。
0: 怎么叫阿派诗人呢？
1: 他那诗里头阿特别多。
0: 哦，明白了，新诗。
1: 嗯，最近他写了一首长诗，
0: 什么名字呀？
1: 叫《献给他》。
0: 这他是谁呀？
1: 就是他那女朋友。
0: 哎，你弟弟这诗怎么写的？
1: 我给您念一念。
0: 啊，您念念。
1: 哦，
0: 你开头就啊呀，
1: 你是我的灵魂，
0: 嗯，

0: 我的上帝。啊，你是我的蓝天。啊，你是我的大地。啊啊，
1: 我也会。
0: 啊啊啊啊啊啊！
2: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嗯，这儿过乌鸦呢。
2: 这嘎嘎的，怎么了这是？
0: 你那乌黑的长发，
2: 嗯，
0: 像万顷的波涛。
2: 哇，
0: 你那明亮的眼睛，
2: 嗯，
0: 像探照灯照亮了大地。
2: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那美妙的鼻子啊，
2: 怎么样，
0: 像喜马拉雅山高入云际
2: 啊。好嘛，大鼻子呀，
1: 挺好的一姑娘，让她这么一形容，你都瞧不得了。
2: 怎么了？
1: 都跟那妖精差不多少，
2: 你说吓人了都。
1: 这姑娘哪有那么大鼻子的？
2: 不好看了，
1: 是不是啊？
2: 嗯。
1: 所以说，这个艺术当中没有夸张也不行，
2: 哎，
1: 夸张过头了也不行。
2: 是。
1: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把这个尺度掌握好是很困难的，
2: 真不容易。
1: 就是嘛。
2: 哎，
1: 嗯，
2: 既然夸张这么难，
1: 嗯，
2: 索性咱们在艺术里面，
1: 嗯，
2: 不夸张。
1: 什么意思？
2: 不用夸张的手法。
1: 不用夸张的手法。
2: 对，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2: 啊，
1: 你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原封不动搬到舞台上去？
2: 哎，
1: 不行。
2: 怎么？
1: 那不是艺术。
2: 那瞧着真实啊。
1: 真实也不行，你瞧着别扭。
2: 那有什么呀？
1: 过去有一个电影看过吗？
2: 哪个？
1: 越剧的《红楼梦》。
2: 哦，彩色片。
1: 这个电影很好。
2: 是啊，
1: 很多人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都能给看哭了，流泪。
2: 哎，
1: 为什么呢？
2: 嗯，
1: 因为这个戏太好了。
2: 哎，
1: 特别是个贾宝玉啊，听说林黛玉死了以后，
2: 嗯，
1: 撕心裂肺，悲痛万分，到灵前来吊唁，
2: 哭灵。
1: 这有这么一段唱。
2: 是啊，
1: 你听一听人家贾宝玉是怎么哭的。
2: 好，您给唱一唱，
1: 我给您学一学。
2: 哎，
1: 注意听啊，
2: 越剧。
1: 林妹妹，我累死了，我累死了，
2: 来晚了。
1: 情有两缘，

0: 呀呀，四班门拂一拂，细一擦挂。
1: 你听他这还有一个哭头，
0: 怎么哭的？
1: 他就这么哭的。

0: 灵媒媒呀，
1: 美什么你站那儿？
0: 我听着好听啊，
1: 他确实好听。
0: 哎，
1: 你听他哭得多伤心呢、
0: 啊。是啊，
1: 但是你觉出来他哭得特别美，
0: 哎，
1: 旋律性特别强，
0: 唱腔好。
1: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不这样，
0: 不这样。
1: 哎呀，你可不知道，
0: 嗯，
1: 我们生活当中那哭他齁难听，齁难听了。
0: 是啊，
1: 嗯。
0: 这么办得了，
1: 嗯，
0: 咱们就把生活当中的哭，
1: 嗯，
0: 原封不动
1: 啊，
0: 按这个唱腔里头，
1: 让这贾宝玉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哎，
1: 进门就哭，
0: 那多痛快啊，
1: 多闹得慌，
0: 你感情真实，
1: 真实啊、
0: 嗯，
1: 我给您学学啊，
0: 你来吧，
1: 让这贾宝玉跟咱们生活当中的哭一样，
0: 对，
1: 注意听啊，
0: 嗯，
1: 丽
0: 妹妹，我累死了，
1: 是啊，
0: 我累死了。
2: 李妹妹，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走啊？李妹妹，咱们俩一块儿走啊！李妹妹，干啥去？

0: 贾宝玉啊，
1: 这整个是一大傻小子，这是，对不对？
0: 不行，
1: 这贾宝玉要这模样，那林黛玉能看得上他吗？
0: 也就没这故事了，
1: 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这个艺术跟生活当中是不一样的，
0: 照搬生活不行。
1: 哎，你把生活全搬到舞台上去是不行的。
0: 哎，
1: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了，
0: 什么呀？
1: 不管你这个舞台上的艺术怎么夸张，怎么加工，
0: 嗯，
1: 你必须要以生活为基础。
0: 哦，
1: 又离不开生活，脱离了生活就不会有一件好的艺术作品。
0: 有这么严重吗？
1: 还甭说好的艺术作品了，
0: 嗯，
1: 你脱离了生活，连一个歌你都写不好，都唱不好，
0: 说过头了不是？
1: 怎么又过头了？
0: 唱个歌有什么呀？
1: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吗？
0: 你说说。
1: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歌大家非常喜欢听，
0: 哪首歌？
1: 就是《军港之夜》这首歌。
0: 哎，大家喜欢听，
1: 对不对？
0: 嗯。
1: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听这首歌呢？
0: 啊，
1: 就因为他这个作词和作曲者呀，
0: 嗯，
1: 非常了解军港的生活，
0: 哎，
1: 也比较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0: 嗯，
1: 所以人家写出了这么一首好歌。
0: 哎，唱的也好啊。
1: 那个同志他为什么把这个歌能唱得这么好呢？
0: 是啊，
1: 主要。要是因为他跟我学的，
0: 对
1: 啊，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我说他就应该总结一下，嗯，
0: 人家跟你学的，
1: 对，他跟我学的，因为前几年我进在军港里溜达来了，
0: 哪溜达去
1: 啊？后来不行，让把我轰出来了。
0: 怎么了？
1: 人说我们这是军事禁区，从这外边溜达去，走，我出去了。我说那好，我说我出去再见，不要送了，不要送
0: 了。谁跟你客气了？
1: 我回去了，
0: 别客气了，
1: 我就出来了。
0: 啊，
1: 这不是前些日子这个同志要唱那个歌了，
0: 哦，
1: 他来找我呀，
0: 找你
1: 啊。哎，侯老师，
2: 哟，
1: 您看我这个歌词应该怎么唱啊？
2: 你说什么呀？
1: 我说你这歌好唱，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唱。
2: 怎么唱？
1: 你啊，
2: 嗯，
1: 行，就这么唱，走吧，对，唱去吧。
0: 什么呀？
1: 啊，
0: 说什么就给人打发走了？
1: 我告诉他怎么唱，不就完了吗？
0: 这么得了。
1: 哎，
0: 你既然说的这么热闹，
1: 对，
0: 今天呢，
1: 嗯，
0: 我代表在座的各位观众，
1: 嗯，
0: 欢迎你给我们唱唱那《军港之夜》，怎么样？啊，
1: 可以，可以。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唱那个《军港之夜》。
0: 哎，
1: 好，
0: 唱完之后呢，我们大家做个鉴定，
1: 是
0: 听听你唱的呀，
1: 啊，
0: 跟那演唱者一样不一样啊？呵呵，你给我们唱《军港之夜》啊，我再听这个啊，《军港之夜》啊，
1: 不是，怎么这么一会儿这人变这模样了？
0: 怎么了我？
1: 不是，您瞧他这德行，
0: 怎么了？
1: 你给我们唱了《军港之夜》是。你怎么什么意思？你这是，
0: 这不是求您给唱个歌吗？
1: 你不要求我唱了，
0: 啊，
1: 我不唱了。
0: 怎么了？
1: 照你这么一说，我唱不了了。
0: 为什么？
1: 我现在就走，我不唱了。
0: 你别走啊！
1: 不是，他这话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这话，我照你这么，我当然不能唱了。
0: 怎么？
1: 你这怎么说话？你这是？
0: 啊
1: 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了？你刚才怎么说的？
0: 大伙儿鉴定一下
1: 啊！同志，您听了怎么说的没有？
0: 嗯，
1: 你先给我们唱唱，我们听听。待会我们鉴定一下子，你跟那演唱者你唱的一样不一样？你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0: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1: 应该说等我唱完了之后，
0: 嗯，
1: 你再听一听那个演唱者他跟我学的怎么样。
0: 是啊，
1: 嗯，你把这俩关系弄正确了我就给你唱。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嗯，
0: 明白了，您唱吧。
1: 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1: 明白。今天我给同志们唱的那个《军港之夜》。
0: 好，

0: 甜美的微笑，花花。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花，
1: 这怎么回事？这
0: 你听这个海浪啊，推着这个战舰呢，在一起一伏，一高一低啊！真的，同志们，您要听这个歌的时候，不能睁着眼听。
1: 那我们得，
0: 你得闭着眼听。
1: 干嘛呀？
0: 好像我已经把你带到了海边上了。
1: 我把我们带到海边上。
0: 哎，这个艺术就有这么大的魅力。
1: 到海边上。
0: 对了，其实按照我这能耐来讲，我还能往前带呢。
1: 嗯，
0: 我就不敢带了。
1: 怎么了？
0: 再带大伙掉海里了。
1: 你别带了。
0: 啊，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也都在唱这首歌。
1: 是啊，
0: 但是由于不大了解人家军港的生活，
1: 嗯，
0: 也不了解战士们的心情
1: 啊，
0: 唱着唱着把人这个歌给人唱走样了。
1: 你说话又夸张，唱歌能唱走样了？
0: 当然给人唱走样了。
1: 啊，
0: 那天我在大街上看您小伙子就唱这歌，
1: 小伙子。
0: 哎，对了，那。

0: 伙子蹬着一平板，他唱这个
1: 平板翻轮
0: 啊，蹬着一平板一边走一边唱。当时我一听，差点没给我气死。你要不会唱，你要问问我，你别瞎唱了，对不对？
2: 嗯，
0: 你这不是属于糟蹋东西吗？这不是？
2: 不，嗯，那个小伙子怎么唱的？
0: 我给您学一学啊，
2: 你学一学，
0: 把俩胳膊一插，
2: 嗯，
0: 往那车把那么一趴，
2: 哎，
0: 一边蹬一边唱，
2: 嗯。
0: 金刚的爷，请敲了那个敲，嗨嗨，老婆看见，请敬了敬的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葡萄，水梦中露出了啊，天了美的微笑啊，呀呀咿呀咿哟，
2: 这是水兵睡觉呢，
0: 这不是集体撒癔症的吗？

0: 哎呀呀！
1: 气死我了！哎呀，这个死胖子！我就让他卖了一会儿包子，他就给我送了一张假钱。胖子，你给我出来！你瞧他这虎样儿。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啪啪啪三巴掌把我拍成个虎年吉祥物。
1: 你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的啊？我都跟你结婚九年了，我这么教育你对不对？
0: 对，九年义务教育很有成效。哎老婆，
1: 你还有成效呢？你真假钱你都不分呢？你
0: 没看清，
1: 你把那真钱拿出来比比，我这张是不是假的？
0: 假的不得了，
1: 看出来了。嗯啊，一块两块也就算了，你收张五十的，那我今天不白忙活了？
0: 我
1: 去把他钱给我拿出去花了。
0: 老婆，
1: 去
0: 算了，
1: 你给我出去花。
0: 哪有老婆逼着自己老公出去花的呢？
1: 你想什么呢你啊？
0: 我哎呀
2: 哎呀哎呀，真香啊！
1: 来，师傅，又来白吃我家包子对吧？哎呀，
2: 不是，今天我是来收煤钱的。
1: 多少？
2: 总共三次，一共五十。
1: 多少？
2: 五十。
1: 哎，乖。
0: 又怎么了？
1: 给钱，
0: 五十。哦，
1: 那张。
0: 这假钱，
1: 他老白吃我的包子就行了。你看他又在下黑手，胖子你！
0: 我老婆真是气糊涂了，这花假钱是犯法的，不行，给真钱。啊，
1: 账是对的。
0: 五十，走吧。哎
2: 呀，你急个啥嘞？包子真香。哦，
1: 来来是吧？啊，吃个包子。哎，来吧，
0: 老婆。没这个必要。
1: 有必要？
0: 没有。
1: 有，
0: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是非要
1: 紧张？
3: 哎呀，行了，别为了一个包子引发一场血案，走了。
1: 哎呀，这假钱可算是花出去了。
0: 哎，你关门干什么呀？
1: 我呢？哎，胖子，你刚才给钱的时候害怕不？
0: 不害怕。
1: 紧张不？
0: 不紧张。
1: 真够缺德的。哎，这
0: 老婆，哎，是你让我花的。
1: 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啊，不是，卖煤的他也挺不容易的，还不如我们。
0: 那肯定的嘛。
1: 怎么？老公啊，我是不是特缺德？
0: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呀呀，开玩笑，老婆，这五十块钱呢？
1: 给我，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0: 不是，我是说我给卖煤那五十块钱。
1: 对呀，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0: 那怎么可能呢？
1: 不是我。
3: 动动动！
0: 谁呀？
3: 警察！警察！
1: 卖煤的报警了！
0: 不可能！
3: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得特别翘，同志们个个都吵着要，派我出来到处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开门呐！
0: 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呀，真是警察！哎
3: 呀，关个什么门呢？
0: 不是，
3: 哎，你们是卖包子的吧？哎，
1: 是我们。哎
3: 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1: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3: 开警车来的。
1: 警车都开来。哎。
3: 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
0: 啊，您尝您尝。
3: 哎，这个算我买的啊。
0: 哎，好。嗯，
3: 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0: 有两年了。
1: 你别瞎说啊，警察同志。嗯，我头一回干。
3: 头一回干？不会吧，我可是早就听说你们了。
0: 那是，那不是跟您吹，要说干这行在这一带我们特别有名。
1: 干什么呀你这真是。不是，警察同志，你肯定是听那个卖煤的他乱说的。
3: 什么卖煤的？我是听我们所里的干警说的。
1: 什么？警察都知道了？
3: 哎呀，怎么了？
0: 没有，那个更年期提前了。
3: 哦，有这种情况。
0: 那个，
3: 这包子多少钱一个？
0: 5毛。
1: 不要，不要钱。啊、警察同志，你随便吃。
3: 那、啊、怎么行呢？这小本生意不容易。
0: 就是就是，您今天来到底是
3: 买包子的？
1: 买包子的。
3: 哎呀，到包子不来，我不买包子干什么呢？
1: 你是来买包子的。哎呀，
3: 我看你不光提钱了，你还提速了。
0: 还高兴呢。您今天买多少包子啊？啊，
3: 我买。啊，你先把它控制住。
0: 回来。
1: 他是这样。
3: 我买100个包子。
0: 100个包子？哎
3: 呀，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
1: 不是，你快去拿包子，你干什么呀？
0: 高兴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
1: 哎，谢谢警察同志。
3: 来，给钱。
1: 哎，好嘞。哎，收警察同志100块钱哈，100个包子就是50块钱，我找您50块钱啊，来拿着。哎，警察同志，你也不看看这钱是真的假的？哎呀，
3: 闺蜜，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
1: 呦，我可不敢。
2: 怎么了？
1: 啊？怎么了你？
0: 没事。过来。啊？你把那50给警察了？
1: 对呀，我都给人家找钱嘛，你这。
0: 妈的！哎，嗯，
3: 包子装好了。
0: 哎，都装好了。
3: 那我就……
0: 不，警察不，我想问一下你，您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
3: 不错？不错。
0: 那谢谢啊，警察同志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3: 商量点事儿。那行，说吧，什么事
0: 儿？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3: 再买点包子？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
0: 是，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异常的高兴。
1: 对，异常的。
0: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呢？
3: 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0: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啊，不是，您就当置办年货。
3: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行，那我就按你的意思，你再给我加1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0: 哦，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再给加10块钱包子。
1: 你太会做生意了，我去。警察同志，
3: 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啊。
0: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找您40，您把刚才那50给我，好吧？
3: 不用，我这儿正好有10块零钱。
0: 警察身上怎么会有零钱呢？警察同志，你别慌，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3: 你不是刚商量过了吗？
0: 再商量商量呗。
3: 再，啊，行，说吧。
0: 说不出口。
3: 哎呀，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说吧。
0: 你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对不起，
3: 再买点包子啊！
0: 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哎
3: 呀，有困难找警察，可是没听说吃包子找警察的呀。
0: 那我找谁呢？
3: 不是你找？哎呦，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是不是你们家今天这个包子蒸多了？
0: 异常的多。
3: 那行，这样吧，啊，反正最近我们老加班，啊。

0: 要再给我加5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1: 天哪！谢谢谢谢警察同志，老婆，
2: 哎，
1: 再给警察同志加50块钱包子，
2: 加不了了。
1: 怎么的？
2: 包子全卖光了。
1: 不好意思，全卖光。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了？怎么了？
2: 那可能是包子卖完了，他这一激动就晕过去了。
0: 哎呀，卖几个包子就晕过去了？那人家搞房地产的，卖那么多房子也没见谁晕过去啊！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2: 那
0: 行，这包子卖完了，困难解决了，我走了。
2: 哎，好，你慢点啊！
1: 站住！哎呀。
2: 怎么
0: 了？
2: 警察，你这
0: 还有事儿啊？
1: 100块钱给我，快点！
2: 干啥呀？啊？
3: 怎么了，
1: 警察同志？
2: 不是
1: 我今天正式通缉你
0: 啊！
1: 不是，我通知你，你今天要的所有包子，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全白送给您吃，你把那50给我吧。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是不是不要命啊？
0: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0: 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老婆刚才找您那50是假钱，
0: 假
2: 啊！
0: 哎呀，
2: 哟，
0: 真是个假钱，
2: 假的不得了的。
0: 怎么回事？
2: 说，
1: 我今天卖包子的时候收了一张50块钱的假钱，
2: 不让你把假钱给他卖没的了吗？
1: 我没忍心，我给他一张真钱。
2: 我从你那儿拿过来的就是那张假钱，
1: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2: 然后我就把假钱当真钱找给了你，警察同志，听明白了吧？
0: 你说呢？
2: 你说，
1: 老婆好像警察呀。
2: 我想，哎呀妈，你才是警察呢！你
1: 付钱。
0: 你们俩刚才说的情况都是真的？
1: 肯定的，
0: 这个假钱真的是你们早上卖包子的时候收的？
1: 肯定的，
0: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1: 嘿嘿，警察同志，钱是我收的，我去。
0: 不，你们俩一块儿去。
1: 啊？抓人还让带家属啊？
0: 什么抓人带家属？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持有大量假钞的嫌疑人，我是想请你们俩去帮我指认，明白了吗？
2: 哎呀，警察同志是指认，吓死我！
0: 我得告诉你们，花假钱是个违法行为。好在你们是无意的，也是受害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马上报警。
2: 肯定的。
0: 走吧，上警车。
2: 太好了，老公，我还从来没坐过警车呢。
1: 我也没坐过警车呀。
2: 我去拿包子。
1: 快去，警察同志，谢谢你给我了一次进公安局的机会。
0: 啊。
2: 走吧，我们赶不上警车了，
1: 快走吧！
0: 哎呀，这两口子太异常了。
4: 最近我发现呢，这个青年男女搞对象啊，有很多人都爱登这个征婚启事
5: 啊，这叫公开招标。
4: 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啊？
5: 什么事儿？
4: 凡是登征婚启事的人，全都写自己的优点，
5: 这叫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嘛。
4: 比如说吧，您要登这个征婚启事，准这么写。
5: 我怎么写？
4: 征婚启事，李僧瑞
5: 是我，
4: 男
5: 啊，
4: 对吧？
5: 啊，对，没错，男的。
4: 征婚启事，李僧瑞，男，64岁。
5: 哎，不对，我46，
4: 46岁，
5: 怎么长得像64的？我生下来就像小老头，你管着管不着。
4: 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
5: 对，
4: 身高1.47米。
5: 我是小矬墩子，我1.74米，
4: 我怎么看像1.47米的？征婚启事，李增瑞，男，46岁，身高1.74米，
5: 对，
4: 中年丧偶，预选，
5: 没有。没这么回事
4: 啊，没丧偶，
5: 没这么回事。
4: 原有配偶现离异，预选一位年轻。
5: 我呀，没离过婚，
4: 没离过婚，
5: 没离过婚。
4: 啊，现有妻子，预选一位年轻女子为夫。
5: 我吃饱了撑的，有配偶我还征婚呢？
4: 到底打算怎么着？
5: 什么叫打算怎么着啊？我就是那唐朝的擀面杖。
4: 这话怎么讲？
5: 老光棍了，
4: 没结过婚
5: 啊？没有啊。
4: 40多岁结婚什么滋味没尝过，
5: 根本不知道。
4: 你太亏了。
5: 我亏大发了。
4: 您放心，我一定设法把您这个损失尽早的挽回。
5: 谢谢您。
4: 好好给您写一个好好写一个征婚启事。
5: 好，
4: 往报上一发表。
5: 嗯，
4: 那时候有年轻的姑娘一找您
5: 啊，
4: 俩人见面的时候，
5: 嗯，
4: 我再给你们从中那么一撮合。
5: 见面的时候就没您事儿了，您旁边站着吧。
4: 这人过河拆桥，
5: 我知道怎么办啊。
4: 我给您好好写征婚启事啊。
5: 嗯，
4: 征婚启事，
5: 哎，
4: 李增瑞，
5: 对，
4: 男，46岁。身高1.74米，
5: 没错，
4: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5: 哎，
4: 对不对？
5: 嗯，
4: 北京曲团著名相声演员，
5: 嗯，
4: 五官端正，眉清目秀，素有美男子之称。
5: 对，他们都叫我小白脸儿。
4: 事业心强，
5: 嗯，
4: 爱好广泛，
5: 对，
4: 收入颇丰，家无负担，
5: 嗯，
4: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
5: 嗯，
4: 欲求一位年貌相当。品貌端庄，性情温柔，善解人意，温柔体贴的女子为偶。
5: 哎呦，这么好的偶，花多少钱都买不着啊。
4: 对方其他条件不限，
5: 哎，只要偶好就行。
4: 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5: 哪儿啊？
4: 北海公园莲花池内。
5: 哎，我跑水里泡着去了。
4: 这不求偶吗？
5: 这求偶就得下水啊。
4: 这说您的洁身自好，出淤泥而不染，
5: 这寓意真不错。
4: 这征婚启事好不好？
5: 写得好，
4: 全是您的优点。
5: 我的缺点呢？
4: 缺点
5: 啊，
4: 别着急
5: 啊，
4: 等结婚以后，
5: 嗯，
4: 您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暴露您的丑恶嘴脸。
5: 哎，这叫什么话，这不行啊。
4: 啊，
5: 这个缺点也得原原本本的告诉对方，免得以后闹家务事。
4: 征婚启事上没有写缺点的，
5: 谁能没缺点呢？
4: 有缺点也得往优点那儿靠拢。
5: 缺点往优点那儿靠拢
4: 啊？
5: 怎么靠拢啊？你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比如说啊，您这个性格暴躁，
5: 这怎么写？
4: 那就得说您性情豪爽。
5: 性情豪爽。
4: 比如说您智商低下，
5: 我傻了吧唧。
4: 那就得说您老实巴交。
5: 老实巴交。
4: 比如说您6个手指头，
5: 我6指，
4: 那就得写您身手不凡。
5: 嗯，对对对对，我伸出手来跟别人就不一样，
4: 是不是？
5: 嗯，身手不凡。
4: 哎，怎么样？
5: 这么写不行。
4: 怎么
5: 这么写不行？你这是蒙人，咱得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啊，把缺点原原本本的说清楚。
4: 征婚启事上写缺点
5: 啊？
4: 你呀，打光棍去吧。
5: 没那事。
4: 嗯，
5: 有爱孙猴的，就有爱八戒的。
4: 不服气？
5: 嘿，
4: 这样吧，我给您写一个带缺点的征婚启事。
5: 好，
4: 看您受得了受不了啊。
5: 你全写缺点。
4: 嗯，
5: 说吧。
4: 征婚启事。
5: 嗯，
4: 李增瑞
5: 是我。
4: 男。
5: 嗯，
4: 括弧
5: 括弧，
4: 雄性激素偏低，雌性激素偏高。
5: 你说我半男不女不就完了吗？
4: 46岁，属中老年光棍。
5: 哈哈，没错，
4: 一张普通的脸。
5: 嗯，
4: 一脸旧社会，满脸的双眼皮儿。
5: 我这脸上皱纹多点，
4: 单眼皮儿。
5: 嗯，
4: 小眼睛，左眼偏大，右眼偏小。
5: 啊，我就是大小眼儿。
4: 鼻子稍有左倾
5: 啊，他们都叫我李歪鼻子。
4: 括弧，据说左比右可爱
5: 啊，咱们这鼻子有政治色彩。
4: 面部曾患痤疮，
5: 痤疮
4: 俗称壮疙瘩，又名青春美丽痘，左边是一片嘎达梅林，右边是一群堂吉诃德。
5: 哎呀，我这脸那是两本世界名著。
4: 本人性格暴躁，
5: 嗯，
4: 脾气暴烈。
5: 是啊，
4: 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虽无大建树，派出所咱们也是常来常往，小有名气。
5: 嗯，在我们那儿我也算知名人士。
4: 本人收入颇丰，
5: 哎，
4: 括弧暂且不能
5: 要，
4: 家无负担，只是幻想。
5: 是的，
4: 现有2居室住房一套，尚待分配。
5: 嗨，
4: 欲求一位奇丑无比，性格暴躁。

0: 三暮四，永不着调的女子为夫。有意者请与本人联系，联系地址
1: 哪儿啊？
0: 神经病医院。
1: 哎，我神经病。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工作的废品收获站，下班之后搞单干，捡点废品交国家，集体个人两核算。哎呀，我那并肩战斗战友还没来呢，我先看我这里边有啥东西没有。别说今天这还有点喝，看看，那你三层外三层的啥玩意儿这是？

0: 趁他没来，我看他那边有啥东西没有。哎呀，比我这边强多了的。
1: 工作在废品回收所，下班时间归各科，捡点破烂搞副业，这行不用办许可。哎呀，又在偷袭我的阵地呢。
0: 来了，大妹子。
1: 谢谢你啊，大哥。
0: 啊，不用谢，都是应该做的。
1: 你那是干啥呢？
0: 没干啥呀。
1: 没干啥，你那是干啥呢？
0: 我干啥了我呀？
1: 干啥做你知道？都分工承包了的事儿，你咋那么不自觉呢？你总上我这划了啥呀？
0: 我这不帮你划了呢吗？花了半天不都进你那筐了吗？
1: 我在这嘎达你帮助我，我感谢你、我不在这嘎达你总搁这个背后帮助我，你这是啥性质的问题呀、
0: 这不很好理解吗？
1: 哪好理解呀、
0: 干好事非得当面啊，就不行来个背后无名，话一说白就没意思了。
1: 你呀、赶紧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啊，
0: 回去回去呗，至于你这种态度啊，
1: 对你这种不讲职业道德的人、只好如此。
0: 啥叫职业道德呀、别乱扣帽子啊，顶多算个行业不正之风。
1: 大哥，当初咱俩搞承包，两个箱子是任你挑，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你别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啊，七大三杆。
0: 别来别看啊，告诉你，不就现在你那边只有点东西吗？前两年你不就到我这边来划拉了吗？我不跟你吹，前两年我这边要啥有啥，烟酒糖茶门口的小卖部都靠我上货，知道吗？
1: 你当初那么丰盛，现在咋这么干净了呢？
0: 那还用说吗？自打开始搞廉政，这里边越来越干净了。但是好好的嘛，谁搞这玩意儿干啥玩意儿？
1: 我告诉你，只有你那边干净了，我这边才能丰盛，这是哲学里否定之否定的正变关系。
0: 哎呀妈，你是真敢整词儿啊！那叫正变关系还是奇异关系？那叫辩证关系，懂不？
1: 我不懂。
0: 哎，
1: 我懂的没你多。
0: 你差远了你、
1: 这两年你捡啥东西我捡啥东西，
0: 对了，
1: 你捡的那都是识字的、我捡的这都是实用的、别捆了，那玩意儿还没你绳值钱呢。
0: 我乐意管得着
1: 你大哥咋样啊，这两年没把研究生供下来呀、
0: 哎呀、你别不服，论东西方面和你那比不一比啊，有点疲软、但是文化程度就是比你高，知道不？
1: 哎呀，说你胖你还喘呢、一个捡破烂的还净整些个政治科，还疲软呢。
0: 啥叫疲政治科啊？我说的是皮软，你知道不？你捡的饮料都铁听的，我这边都纸壳的，这不皮软吗？要知道皮软和皮软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明白不？
1: 皮软我不懂啊。
0: 哎，
1: 我懂的皮鞋，瞧见没？阿迪达斯一双500块，一尺250，见过没？
0: 我别说，真没见过这250的。
1: 没见过，拿去见识见识。
0: 太感谢了，大妹子，就一只啊？
1: 废话，两只我给你呀、会说啥玩意
0: 儿？谢谢了啊！哎呀，大妹子，你这干的活啊，我给你来点精神食粮，念到报纸中不？目前关于海湾杯，
1: 我的朋友。
0: 美国大量出动海
1: 子湖的飞行员，
0: 海们，我说大妹子，你快配齐了你，你再捡个钢盔，赶上敌后无队了，你说？
1: 我乐意，啊、你有气呀、
0: 有啥气没气、好玩对吧？哎呀，对，大妹子，捡那破玩意干？ 有钱自己买，那玩意白银都不要，知道吗？这不要了，对吧？啊，
1: 拿着玩去。
0: 哎，谢谢你，张队长。那没汁儿啊，这玩意儿。
1: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那不是有个秒字啊？
0: 光个秒字能看点吗？
1: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表吧。你就得看看表，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看看天上太阳的位置，再看看表，大约某一估摸，这叫太阳能的。
0: 有这太阳能的吗？我得老毛子你啊！戴这表不耽误事啊？
1: 不耽误事我今天能来晚呢？不耽误事我能让你上我这嘎达花了呀？
0: 别生气了，别生气了，来，休息休息，抽根烟。
1: 休息休息。哎呀，大哥，条件不错呀，还洗耳钝呢。
0: 那咋的？
1: 家里条件这么好，你上这嘎达干这干啥呀？
0: 大妹子，你这就不懂了。
1: 咋不懂呢？
0: 马克思曾经讲过，人到了一定程度，劳动就作为一种正常的社会需要，知道吗？
1: 对，毛主席都说嘛，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吗？
0: 太对了，我跟你说，大妹子，人呐，到了一定的时候啊，不能总追求物质，
1: 对，
0: 应当追求一点精神，
1: 对，
0: 知道吗？我跟你说，咱这里面要啥有啥，英语教材，你这都得接触，要不然今后你讲个外国东西，你不知怎么用，知道吗？你看 ，A B C D。
1: 我吧，那是波波摸波，啥玩意
0: 儿？你这英语日语能分开啊？大妹子，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1: 啥事儿啊？
0: 你看你呢，物质文明已经追求差不多了，应当加强点精神文明建设。你到我这边学习学习，我到你那边划拉划拉，你看中不？
1: 行啊，那可咱可说好了，咱这是换班，明天还上正常班。
0: 哎，好，
1: 我临时进修去。
0: 哎，你进去，临时换换班，知道？谢谢你，大妹子啊。
1: 别客气啊，慢慢捡吧。哎，受不了。
0: 那平时没东西，老爹一换班，他来东西了。

0: 你看见没有？
1: 还有个字条呢。
0: 什么字条？
1: 局长，请吃第五朵小红花。
0: 第五朵。
1: 哎呀妈，姐姐！
0: 放呀，不放呀？
1: 不放。
0: 这是我的位置，知道吗？
1: 咱俩换班的。
0: 换班，东西不能归你。
1: 谁点子归谁的，干这行的规矩。不放。
0: 有派吗？给我，给我吧。
1: 我这。
0: 老三的。哎呀，好良心的。
1: 哎，大哥。
0: 老三的。
1: 大哥，别拦啊，大哥。咱俩一人一半行不？
0: 一人一半，我中间摆。
1: 哎呀，大哥真软呐！
0: 那也真紧，你那还用说？
1: 哎呀，大哥，
0: 嗯，
1: 明天咱可不能来了，
0: 不能来，万一
1: 没人找呢，是不？哎，赶紧的，大爷，
0: 大妹子，我觉着咱这事儿性质有点不大对头呢。
1: 是，
0: 对不？
1: 我也闹心呢。
0: 古人云：“君子不得不义之财。”
1: 得不义之财要遭灾，
0: 那还用说吗？大妹子，
1: 嗯，
0: 你上楼上问谁家扔的，问问去，还你。
1: 我去啊。
0: 你去，你问问去，啊，
1: 东。
0: 哎，那破筐你就放着吧，我给你看着。
1: 嗯。
0: 嗯。你说人这玩意儿吧，就绝了。前两天没东西吧。闹心，这冷静一有东西吧，这更闹心。你还不这不又回生了吗？你说这玩意儿，
1: 啊？哎呀，大哥，
0: 啊，
1: 我听楼上两口子打架呢。
0: 啊，
1: 好像是这回事儿。局长没在家，局长老婆收的礼，局长一生气，搁窗户扔出来了。
0: 真的？
1: 可不咋的。
0: 那说这个局长还不错呀、啊。
1: 可不咋的。
0: 给局长送去。
1: 走。
0: 哎，
1: 走。
0: 哎，
1: 大哥。你又拿我几个易拉罐啊？
0: 你看我替你看了半天，你还不点给点？
1: 你这咋那么不自觉呢？在一块合作可真是没意思。
0: 怎么了？
1: 难忍
0: 呢？怎么了？
1: 咱不想玩了。
2: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3: 哦，什么事儿啊？
2: 我呀，
3: 啊，
2: 结婚了。
3: 这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2: 什么喜事？
3: 啊，
2: 什么喜事儿啊？
3: 哎，可不喜事儿吗？
2: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3: 你这叫什么病啊？
2: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3: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2: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3: 是啊。
2: 啊。
3: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2: 2500块钱。
3: 什么？2500
2: 啊？
3: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2: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3: 啊，
2: 涨价了。
3: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2: 不信你问问。
3: 我问谁呀？
2: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3: 是吗？
2: 您不信我问问
3: 啊。你问问
2: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3: 啊？
2: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3: 对，说说
2: 那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3: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2: 没原因的，
3: 没人说，
2: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3: 点将，点吧。
2: 那位女同志，
3: 嗯，
2: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3: 啊，
2: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3: 哎，不，
2: 别不好。
3: 啊，不不，行了
2: 啊，
3: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2: 啊。
3: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2: 那小伙子
3: 啊，
2: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3: 花多少？
2: 多少钱？多少钱？3毛
3: 啊？
2: 买斤葡萄还6毛呢。
3: 就是，
2: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3: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2: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3: 我甭问了。
2: 啊，
3: 你呀，别跟人家比。
2: 嗯，
3: 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2: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3: 他这报天气预报。
2: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3: 哎，那没关系啊。
2: 啊，
3: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2: 集体结婚
3: 啊，
2: 喜事新办，
3: 就是
2: 又省钱又省事，
3: 那多好啊！
2: 太好了，嗯，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3: 哎，你干嘛还办呢？
2: 我不办行吗？嗯，我不办
3: 啊，
2: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3: 说你什么呀？
2: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3: 这话怎么讲？
2: 抠门
3: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2: 就为了我办事。
3: 嗯，
2: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
3: 嗯，
2: 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3: 哦，让你挑便宜货？
2: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3: 那干嘛呀？
2: 省二分存车钱。
3: 哎，呵呵，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2: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3: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2: 一台家具1000块钱，
3: 哦，
2: 穿的带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3: 这就2000了。
2: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3: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2: 不是吗？
3: 他买什么呀？
2: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3: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2: 对，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3: 有奖啊？
2: 嗯，
3: 这鸡是什么鸡？
2: 电视机、录音机。
3: 毛？
2: 毛衣、毛裤、毛壁机。
3: 蒜？
2: 电子计算机。
3: 皮呢？
2: 皮鞋、皮袄、皮大衣。
3: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2: 1000块钱吧。
3: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2: 这您不知道
3: 啊，
2: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3: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2: 工作需要啊。
3: 那他要开火车呢？
2: 开，
3: 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发呢？上哪儿买去？
2: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3: 哦，
2: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3: 这堆鸡毛就500块。
2: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3: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2: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3: 哦。

0: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1: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0: 30桌。
1: 啊，30桌
0: 啊？
1: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1: 哦，
0: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1: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再加上一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1: 嚯，
0: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啊？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1: 哦，
0: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1: 哎，嗨，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
1: 啊，
0: 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
1: 啊，
0: 都跟刀楞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还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
1: 嗯，
0: 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有红旗，有上海，
1: 不不不不，
0: 有丰田。
1: 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饼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占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
0: 啊，
1: 这什么

0: 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1: 嗯，
0: 八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六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大脚威风的，您说也巧，这八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
1: 哦，
0: 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1: 哎，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
1: 哎，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啊，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去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三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1: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这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三十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1: 哎，
0: 给钱，
1: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1: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0: 二十。
1: 啊？哦，叫声舅舅就二十，
0: 这是规矩，快拿。
1: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0: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1: 哎，我也爱答应，哎。
0: 这叫二老。
1: 哎，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好嘛，这么会儿我四十块钱没了。
0: 这叫二姥姥。
1: 哦，
0: 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
1: 嗯，
0: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1: 哎。
0: 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搭上份子钱这就五十了。
1: 真够呛。
0: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1: 哪有那么厉害呀？
0: 我一看这三十多个亲戚呢，
1: 啊，
0: 全那哆嗦呢。
1: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九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五块钱不敢露面，十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二十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大家伙是足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0: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0: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0: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0: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0: 哎，拿瓶子，
1: 嗯，
0: 咱们俩干。
1: 嗯，
0: 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0: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0: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0: 出了桌子底下去了。
1: 你少喝点好不好？
0: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船呢。
1: 哎，那怎么划呀？
0: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二十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好啊，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都全说出来了。
0: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
1: 啊，
0: 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
1: 哦，
0: 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0: 这月工资，
1: 嗯，
0: 全交了份子钱了，
1: 哦，
0: 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六个份子等着我呢。
1: 嘿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0: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0: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二百块钱。
1: 掏吧。
0: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0: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0: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0: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
1: 嗯。
0: 没关系，没钱没关系。
1: 嗯，
0: 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0: 对门。
1: 哎，那你就去吧。
0: 真巧
1: 啊，
0: 我还没出去呢。对。

0: 门这位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0: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好，他也没钱了，
0: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0: 这，哎，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呐，
1: 啊，
0: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哟，三儿哥，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你。
1: 啊，我们是来借钱的。
0: 哎呀，大兄弟，
1: 嗯，
0: 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八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 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0: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0: 北屋
1: 啊，
0: 嗯，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旅游？
0: 后来一打听啊，
1: 嗯，
0: 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
0: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
0: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0: 洪波说什么凑合？
1: 嗯，
0: 三十六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借去了，
0: 卖车去了。
1: 哎啊，把车卖了。
0: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0: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0: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
1: 哦，
0: 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也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0: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啊，
0: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0: 着急呀，啊，为了办事，
1: 嗯，
0: 拉了一千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0: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
1: 啊
0: 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十一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0: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十一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该怎么回事？
0: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0: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
1: 哦，
0: 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哎，对了，还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休克。
0: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哎！
1: 哭成爸爸了。
0: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
1: 嗯，
0: 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
0: 我这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0: 借钱办丧事。
1: 哎，还办呢？
2: 还不来呀？
3: 哎，来了来了，不是的，哎呀妈，
2: 咋这么慢呢？
3: 不是咋这么着急呢？
2: 不是着急，今儿是活急。
3: 啊，那你快点的，我那边还有事呢。
2: 你啥事儿？你得把这活干完。那个，今天这个活还是给明星送粉丝
3: 啊。
2: 你们上次都分多少钱？
3: 我八十，九十五，
4: 一百五，
5: 我七十五。
2: 今天这么的，一律五十。
3: 干啥呀？
4: 谁到？
3: 那上回嗓子都喊劈了，才给八十块钱。
4: 那。
2: 我告诉你，今天是一个好哥们找的，咱们友情价给整一场，这活干好了以后全是好活，知道不？
3: 我就给你喊五十的。
4: 对，
2: 这孩子真完蛋呢，只领出菜呢，你喊五十块钱，都给我卖点力气啊！牌拿着，分一下，给你拿着，三叔给你拿着五十，你拿五十，
4: 没干过这么，
2: 你拿了五十，你拿五十，
4: 哎，
2: 你看一看，告诉你一定要卖点力气，一定要出菜，哎，听着没？
4: 你好，哎，
2: 找谁？
4: 谁是大成呢？
2: 大成，我大成呢？
4: 啊，我是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我姓张，
2: 张经济呀。
4: 啊，啊，对。
2: 哎呀妈，张经济，你好，
4: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这个孩子搁这等一会儿人来，这个张经济，这个我这人全到齐了。
4: 啊，到齐了？怎么就这几个人啊？
2: 这过年的放假打电话，这都现调来的。
4: 人这么少，能有气氛吗？
2: 哎呦我的妈，这帮一个孩子盯十个，全是精英啊！
4: 大成的，我告诉你啊，
2: 嗯，
4: 这次歌手到这儿宣传，我们公司相当重视。你把气氛给我整足足的，另外咱俩头一次合作，你可千万别给我整砸了。
2: 张经济你放心啊，我们鹅卵石礼仪公司业务相当硬了，近年来培养出一大批职业粉丝。
4: 行行行行，
2: 捧红不少人。
4: 就是你就说就多少钱吧。
2: 多少钱？那少五十不能干。我多少钱？你
6: 一共三千。
4: 三千了，太贵了。

0: 这平时一个人都300，今天给你打5折，一个人150，你要行先交50%定金。
1: 你别提定钱的事，办事以后我全都给你，你给我介绍介绍。
0: 啊，第一次跟你办事，我谢谢你。哎，
1: 放心吧。
0: 孩子们，来来，过来，来啊，来，向我这看齐，向他那旮瘩看。这位就是张经理。
1: 你们好，
2: 张经理好。
0: 我介绍一下我这帮孩子啊。好，这孩子是尖叫组的毛毛。
1: 好。
0: 这个是口号组的张瑶。
1: 哎，你好。
0: 这个是拥抱组的娇娇。哎，
3: 我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0: 你欠不？问你了吗？
3: 你问不问？我也是签名组的，我叫苏小龙。
0: 这熊下子，你要个签名，你都能受伤你，你要什么签名？这回你归口号组，过来。
3: 我喊不了，我上口号。
0: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来，你把钱给我。
3: 啊，那能喊了，能喊了。
0: 啊，真是我这是，真是领导不了你们了，还真是。
3: 哎，大鹏，哎，你那后边拿砖头呢？那是干啥的？那是。
0: 他呀，是新给你开发的。啊啊，你往前走一步，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3: 这往前呢？
0: 你就试一下，你往前走。
3: 哎呀妈，这
0: 干啥呀？这啊？
3: 哎，
0: 就是吓唬吓唬粉丝，相当于明星的保镖，就维持秩序啥的。
3: 先拉倒吧，你把他整来了，你把粉丝不都先吓跑了吗？
4: 不能啊，还吓跑？
0: 就这孩子，我跟你说，就老有经验了，你知道不？我跟你说，现在明星就需要这种氛围，现场是越乱，显得明星越火。你没问题啊？那谁呢？我老人呢？
5: 你老人那边的活还没下来呢，一会儿过来了。
0: 他那边活没下来，儿活太忙。那行，那除了他人算到齐了，咱给咱这粉丝起个名，
3: 叫啥？
0: 对了，您那个歌手叫什么？
3: 啊，叫三炮。
0: 好。啥名字？不好听啊。
3: 啥不好听？现在不有个电影叫三枪吗？
0: 那我知道啊，
3: 这挺火的。我先给歌手就起个名叫三炮。
0: 你三枪火，三枪里有个大牙，你叫大牙得了呗。那就三炮，叫三炮这名挺难听。男粉丝这回叫泡菜，女粉丝叫泡面。我就是炮台吧。
3: 炮台吧。行。哎呀。你这名起的都非常贴切。嗯，大堂长，能不能展示一下？嗯，
0: 你想看一看你能力是吧？
3: 对，实力。
0: 没问题，没问题。口号不先来，
3: 行。
0: 这俩孩子是这里最能喊的，来，到这来。
6: 三炮，
7: 三炮，
8: 三炮，
0: 三炮，
8: 三支炮。
0: 什么玩意儿？烂糟的节奏，三炮，三炮的，一开始，
6: 三炮。三炮，
9: 抬三轿，
10: 加了口号。
11: 三炮，三炮，吓你一跳。三炮，三炮，等你来到。三天三夜都没睡觉。呀耶！
3: 太好了，
0: 还词儿，
3: 太好词儿了，声音洪亮，还行，思维敏捷。哎，你原先是干啥的？
12: 我原来是市场卖白菜的，
3: 都是人才呀。一会儿明星来。你们就这么喊啊、哦？
12: 行，
0: 不行，这么喊能行呢？大伙一起喊，喊出点和声，那是好听的。
3: 怎么还有和声？
0: 你就听我的啊。那个来，尖叫组的，这孩子，
3: 这大点小个儿能干啥呀？这是。
0: 过了。你别看我这孩子个小，但是嗓子好，原先唱美声的，
3: 是吗？
0: 嗓子。听老头的，给他来一声。咱就说高不？
3: 啊！你听见了吗？
0: 不高吗？
5: 打哈欠呢，刚才。
0: 你是没睡醒啊？还打哈欠？你能不能有点正经的？
5: 可以了，
0: 好好给山叔喊一声来。使劲。好。
3: 太高了。
0: 行不？
3: 行。
5: 啥？妈，这还高啊！
0: 啊，
5: 嘿，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
3: 来，再高点，
5: 再高点啊！
3: 啊，
5: 那你有点心理准备。

0: 行，孩子，不用高了，保持实力，一会儿他带头，大伙都得喊着，让他歇一会儿。
1: 喊不了，
0: 咋的？嗓子不行，嗓子不行，咋喊呢？你打什么气儿呢？你嗓子不好，你状态能不能好一点？
1: 咋好状态？
0: 好不容易结个婚，你得给我整砸了，嗓子不好的一会儿跟我学，
1: 怎么整？
0: 眼睛瞪大点的，嘴别成东子行。外边得听见，眼睛闭上。
2: 五官挤到一起，你不管出啥声，这都是内心的。哎呀，
0: 你看他，他好听着了，不得劲。
3: 你也太复杂了。
0: 难受，知道呗？
3: 什么啥？你这还得给你加戏呢？
2: 他加啥戏啊？
0: 掏头发。
2: 妈，我这薅人明星头，我得削我呀？
0: 他能打死你，薅自个儿的，薅人家干啥呀？
2: 我有病啊！我
0: 什么有病？ 你看这明星高兴不？
1: 高兴啊！
0: 激动不？
2: 激动啊！
0: 那就得薅。
2: 你加钱不？
0: 加钱！你薅掉一根头发，5块钱。
1: 真给呀！
0: 你看我说话算话的玩意儿呢？
1: 哎呀妈，那我豁出去了。
0: 那小子戴头套来好了。我也
1: 还
0: 这样，孩子，大大，那个，咱们下一个组到谁了？
1: 下一个，到那个，穿的最洋气那个啊，
0: 那孩子刚从东南亚一带回来的，那孩子是负责拥抱的、娇娇，来。
1: 娇娇，
0: 自我介绍一下，来，你好，等着，哎，啥玩意？这钱，这什么玩意？疯了你啊！让你自我介绍，谁让你上前拥抱了？介绍一下，稳当的，稳当，介绍一下。
1: 哎，你们这边的气候我好不适应。你不干，你起来的吗？去。好，我呢真的是从新加坡刚刚来的。俺啥的？装什么玩意儿呢？咋了？这咋回事啊？这是。
0: 抱歉，我跟你说，这孩子其实原先也是演员。
1: 后来没发展起来，就落下点病根儿。我看挺好。
0: 好吗？啊，这好啥呀？好的还没登场呢，重量级的没出来呢。
1: 谁呀？
0: 我儿子痛哭主组长。
1: 哎呀，还有痛哭主啊？
0: 那是我精心培养啊，一下生就听我哭声长大。你对哭那是相当的有研究了。
1: 啊！
2: 哎，来了。
0: 啊！来了。
1: 大爷们儿，刚干完两个活，哭了两场，来晚了，sorry。
0: 老儿派上了永远是最新的。都当底
2: 了。
0: 儿子，那活儿东家满意不？非常之
2: 顺利。
0: 是吗？欧来，等会儿啊，那个毛毛，你带他们下去好好训练训练，好好陪练陪练。
2: 妈妈还行，不用。
0: 那个儿子，今天你爹又揽个活，一定把这活给爹拿下。开始。
2: 不是，我刚哭完两场，让我歇嗓子都哭哑了。
0: 这完蛋，完你哭哑，我把钱都给发出去了。我钱呢？以前你回家带算吧，你当这些人，你说这个好听吗？
2: 那男的女的？哟，
0: 忘问了，你那是男的女的？
2: 啊，那个是个男的。
0: 男的，就
2: 多大岁数了？
0: 21岁，
2: 英年早逝啊！
0: 啊？
2: 我说啥？整哪啥呀？这是明星。 骨头药了。

0: 什么？什么骨头药？是明星到咱们这儿宣传来了。
1: 骨头药宣什么传？还得抓他。
0: 你明白什么叫粉丝不？
1: 爹，啥粉丝赌这么大给整没了？
0: 你问他啥赌大？就是明星是活的，
1: 活的怎么还哭呢？
0: 你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大成子，你没跟他说明白呀？
2: 老二，你成岔劈了！你问的什么玩意儿乱糟的？是一个明星啊，上咱这开一个见面会。

0: 老母猪下十五个稻子，我俩还给哭一回去。
1: 那东家可满意了，
0: 你要不信现在给你哭下来啊。
2: 出场费还没给呢，
3: 还啥出场费，我俩都谈完了。
0: 张经你不明白这个行的规矩，刚才呀，但是那个哭吧得另算钱，
3: 哭得另算钱。哦，那我就问问，那你们平时哭一个是多钱呢？
2: 我们不论个，我们论痛。
0: 痛，
2: 哭一痛多少钱？
3: 啊，那你一痛多少钱？
0: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儿的哭谱。
3: 还有哭谱？
0: 菜有菜谱，哭有哭谱，哭法不同，价位不同。
4: 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3: 哎呀，妈，哎呀，还挺专业的。
4: 看啊，第八页写的，小哭20，中哭50，大哭80，嚎啕大哭100，翻白眼哭抽了150，哎，哭抽了脑脚心脑嘎子窝不醒的250，这是工钱，赏钱另算。
3: 就先不用论赏钱了，你这价太高了。
2: 这还高吗？
4: 不高，
2: 去年更高，今年赶上金融危机，你享福去吧。
4: 对，
3: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差钱，但是你们一定给我保证质量啊！
2: 哎呀，这个你大可不用放心，我们哭的真诚，哭的讲理。如果发现假哭现象，可以到哭协协会去告我们，好吧？
4: 对。
3: 哎呀，我活这么大，头一回还听说还有哭协。
2: 贵呀呵，我爹是哭协协会的副协长。
3: 知道吗？啊，这是副协长。
4: 对对。
3: 那郑学长谁呀？
2: 我妈。
0: 那个张经理啊，你用不用咱先两说的，我们一定要给你展示一下，要不然你容易后悔。
3: 行
0: 行不行？这么的，我朗诵，儿子哭你听，
3: 可以
0: 行不行？
2: 看我们活。
4: 老人，我跟你说，这活一定给他拿下，是吧？要有整黄的话，
2: 必须
4: 开始吧。
3: 啊，开始吧。啊，这什么毛病是？
0: 锣鼓声声。鞭炮齐鸣，
5: 他咋就那么样的响啊？
0: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来迎接一位歌坛红人三炮。
5: 上炮啊！你咋就来的那么样的快呀？
0: 三炮啊！让我们发着肺腑喊出一声三炮我爱你。
5: 三炮啊，你可知道我在哪里？
0: 老人，
3: 停，
0: 这可行不？
3: 我行啥行？这怎么能算成行呢？你这哭的吧倒挺好
0: 啊，
3: 但你这个语气听着太不舒服了。
2: 不，我们到时候可以根据情绪来哭。
0: 没事，到时候高兴点就完了吧，高兴点哭。
3: 大成啊，你这样，你们各组啊，这个表现的都非常好，
0: 是吗？
3: 但是你们整体这种气氛，我不太放心。这么来，我呢装把明星，我从飞机上下来，你让你的粉丝团来接我，我看气氛到底到什么程度。
4: 这回你就三炮了呗。
3: 啊，对对，我现在就是三炮。
4: 行，咱第一次合作，必须让你满意，好不好？
3: 好，
4: 你看我手势。
3: 行，
0: 那个毛毛，毛毛把人都给我带回来。
6: 来，来，
3: 干啥呀？
0: 这个，都给我向我这嘎子看齐。练练怎么样？
6: 挺好。
0: 我告诉你啊，刚才张经济对咱每个人的实力给予认可，
2: 很满意，很满意。
0: 但是集体阵容他没有看到。有点不放心
6: 啊、
0: 嗯！我们一定要把这活给我拿下来，好好卖点力气，好不好？
6: 好。
0: 看我手势，放下来。
4: 啥？
0: 干得好！
6: 干。

0: 职业病，怎么看着躺着就想哭呢？这还活着呢，你什么玩意儿？你都整啥了？这活着？
1: 张经理啊，张经理，没事吧？啊，抱歉的，哎，没事吧？啊。没事吧？你看，没事吧？哎，啊，哎，行吧，
0: 太好了！你看，你
2: 看，
0: 哥，哎，我这气氛太好了啊！这我终于放心了，
1: 放心了。
3: 来，姐，你放心，
0: 拿下。
3: 我们就
0: 准备来电话了。哎，来，可能是来了。
3: 那好，准备，准备，准备，做好准备。
0: 好，
3: 太逼人，拿下。准备银子。
0: 喂，哎呀。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们落地了。啊啊啊啊！那好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好好好好。
4: 啊
0: 啊！哎呀！停吧，停！不用准备了。
3: 咋的？
0: 来不了了。
3: 咋来不了了呢？
0: 那个天气的原因，飞机返航了。
3: 没事，那我们等一会儿呗。没事，
0: 不是，就是不用等了，就是今天就不来了。
4: 哎，你真不来了？
0: 啊，取消了。
4: 哎呀妈，太好了！妈，我可走了，那活能接上，快点。
5: 你这净耽误事儿，
4: 我要回家偷菜去呢。
5: 啊，不来了，那就。
0: 走啥呀？人家都走了，您来快啥？走吧。
5: 给钱了吗？
3: 对，你没结账呢。
0: 你这话说，人没来，我给你们什么钱呢？
3: 你人没来，我把钱都开出去了。嗯，
0: 对，你钱开出去，你找他们要去，你跟我要什么钱呢？
3: 我给你干活，找人家要啥钱呢？
0: 你怎么能说是给我干活？人没来，你给谁干的活啊？
3: 你人没来，我人不来了吗？
0: 你来不来？你来吧，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见着人的话，你钱给他们，你不能要钱，你跟我这不就跟我要什么钱？你来不来？我人没来，你没见着人，你钱给他们，你不跟他要钱，你跟我要什么钱？你有病啊你！你精神不好啊！你来不来？你来不来？人没来的话，人没来，我你就跟他说，你给我要什么钱？
5: 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活人钱不好挣啊。
3: 没事没事，老人他这是耍赖小样的，他要该咱钱他就别想过好年。
5: 那怎么整啊？
3: 爹带你上他家哭去。爹
6: 爹
3: 爹
6: 爹不开钱，
3: 爹他爹走吧。
7: 说一段了，哎，听说这个相声演员都能说会道，我刚才都会说话，哦，都会说话，
8: 哎，
7: 啊，这个中国话会说吗？
8: 废话，相声演员不会说中国话，
7: 啊，
8: 会说啊，
7: 不见得吧？
8: 啊，
7: 不见得吧？
8: 见得，
7: 都会说
8: 啊，
7: 那你给我说两句西藏话听听。
8: 西藏话
7: 啊，
8: 不行。
7: 那不是中国呀、
8: 啊、我没说啊，
7: 那怎么不会说啊？
8: 他不是他太远了，那不行、
7: 啊、那太远了，
8: 哎，
7: 那咱们挑近一点的，
8: 那近点就行啊。
7: 你给我说两句蒙古话。
8: 不行。
7: 还不行？
8: 对。
7: 那你给我说两句新疆话。
8: 哎，不行。
7: 说两句广东话。
8: 你怎么净挑这地方啊？
7: 他这你全不会、啊、
8: 不是全普通话我就会
7: 啊，相声演员就光会普通话呀、
8: 啊、那些话你都难学懂吗？
7: 不对
8: 啊，
7: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各省的地方方言都应该会
8: 啊。你会啊？
7: 这当然会了。
8: 你会，你给我来两句广东话我听听。
7: 来两句就来两句啊。
8: 广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说
7: 数数？
8: 嗯，
7: 这么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8: 你听这怎么这味儿啊？
5: 这就这味儿。
8: 哦，真能说广东话。
5: 当然真能说了。
8: 我想问你点什么事情，你能用广东话给我翻译过来吗？
5: 随便问。
8: 可以啊。
5: 哎。

0: 来了。广东话管这手绢叫什么？
1: 管这个呀？
0: 啊，
1: 某干。
0: 什么？
1: 勺干嘛？
0: 勺干。
1: 哎，
0: 某干。
1: 哎，勺干。
0: 嗯，
1: 手绢。
0: 这手绢。
1: 哎，
0: 扇子呢？
1: 吉心。
0: 吉心。
1: 嗯，纸扇就是。
0: 哦，吉心。这大褂。
1: 挺方。
0: 穷山。
1: 什么穷山呢？
0: 嗯，
1: 长山
0: 挺山。哦，穷山。哎，管这个布鞋叫什么？
1: 布海。
0: 哦，布海。
1: 哎，
0: 对了，南方话管这个鞋都叫海。
1: 对了，
0: 布海。
1: 哎，
0: 皮鞋呢？
1: 皮海。
0: 胶鞋？
1: 高海。
0: 踏了板呢？
1: 踏了板海。
0: 哎，什么呀？哪有擦了板海？
1: 不是，你问的这太奇怪了，这
0: 啊，
1: 广东哪有擦了板的称呼啊？
0: 广东
1: 这是北京的土语。
0: 哦，那广东叫什么？
1: 广东啊，
0: 嗯，
1: 叫拖海。
0: 什么拖海？
1: 哎，就是拖鞋。
0: 这怎么叫拖鞋呢？
1: 大概是穿这种擦了板啊，
0: 啊，
1: 您得脱了鞋穿。
0: 那就要拖鞋。
1: 拖鞋。
0: 嗯，哎，广东话管这个小孩叫什么？
1: 小孩叫赛萝卜。
0: 赛萝卜。
1: 什么赛萝卜？
0: 不对，
1: 赛萝卜。
0: 赛萝卜。
1: 哎，他管这小孩啊都叫赛萝。
0: 哦，
1: 赛
0: 萝
1: 卜。
0: 哎，胖子。
1: 肥宅。
0: 什么？
1: 管胖子叫肥仔。
0: 怎么叫肥仔啊？
1: 就是说等您肥了就宰。
0: 废话，
1: 肥了宰我。
0: 这个区别简直太大了。
1: 哎，和咱北方的语言区别很大。
0: 这要不懂话真能闹误会啊。
1: 就是嘛。您看前些日子我刚和我爱人从广州回来。
0: 哦，你们搬回来了。
1: 哎，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多呀。
0: 哦，
1: 就是由于言语不通闹了很多的笑话。
0: 哦，闹什么笑话呢？
1: 那天礼拜天，
0: 嗯，
1: 我和我爱人呢，我们俩都休息，
0: 嗯，
1: 我们俩想啊，一块儿到菜市买点菜去，
0: 对，
1: 顺便的呢，再看一场电影，
0: 哎，挺好啊。
1: 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隔壁宿舍有个张大妈，
0: 嗯，
1: 她呢要买只老母鸡，
0: 哦，
1: 哎，就托我爱人呢说给她带一只老母鸡回来，
0: 那就给捎一只回来吧。
1: 是啊，到菜市这么一看呢，
0: 嗯，
1: 嚯，这卖鸡的还真不少啊，
0: 那就挑一只吧。
1: 我爱人就过去了，
0: 嗯，
1: 同志，你给我挑一只老母鸡，
0: 嗯。
1: 那卖鸡的从那鸡筐里就瞪出了一只
0: 老母鸡，
1: 大公鸡，
0: 大公鸡。
1: 我爱人说：“掌柜的，我不要这个大公鸡，我要老母鸡。”
0: 这是
1: 他从这个筐里又瞪出一只，
0: 这回是母鸡，
1: 还是公鸡？
0: 怎么还是公鸡啊？
1: 他言语不通，他不懂我爱人的话呀。
0: 哦，他不懂普通话。
1: 哎，来回换了七八次，拿出来全都是公鸡。
0: 这怎么办呢？
1: 就是啊，我爱人一想，这鸡怎么买呀？
0: 嗯，
1: 干脆还是跟他比划比划吧。
0: 那怎么比划呀？
1: 我爱人就想啊，跟他这个做做手势。
0: 嗯嗯，
1: 说同志啊，我不是要那个大公鸡，
0: 嗯，
1: 我想买一个母鸡，
0: 嗯，
1: 母鸡啊，就是这玩意儿怎么比划呀？这
0: 那鸡全一个模样啊，
1: 母鸡你还不懂啊？
0: 嗯，
1: 母鸡啊，就跟我一样的，嗨。
0: 有那么比划的吗？
1: 比划不要紧呐，
0: 嗯，
1: 这卖鸡的同志火了，
0: 怎么他俩火了？
1: 你各个同志点解呢？啊，买就鸡嘛，挑挑拣拣，我买过十几年鸡啊，都冇见过同你咁一样嘅，叫我边度去搵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说的什么呀？
1: 我也不懂啊，我一看他跟我火了，
0: 嗯，
1: 赶快找了个同志翻译了一下。
0: 哦，
1: 经过这么一解释啊。感情是由于我爱人做这手势引起这个同志的误会。
0: 他怎么误会呢？
1: 他心想我爱人呢，要买那个带鼻子的鸡呢。
0: 这没听说过，哪有长鼻子的鸡？
1: 干脆这鸡啊，别买了，
0: 别买了，
1: 看电影去吧，
0: 看电影去吧。
1: 到了电影院，你一看呢，
0: 嗯，
1: 离开场时间就剩5分钟了，
0: 那快进去吧。
1: 不行啊，我这不还推着个自行车呢吗？

0: 哦，你还骑车来的？
1: 哎，
0: 找地方存去了呀？
1: 哎呀，我也不知这儿哪有存车处啊，这
0: 儿。你打听打听啊。
1: 对了，打听打听，正好旁边啊有个摆小摊的，
0: 嗯，
1: 我就过去了。我说同志，请问你这个街上哪有存自行车的地方？
0: 嗯，
1: 我母鸡呀、啊。
0: 嗯，
1: 哦，你这儿卖母鸡呀、啊？
0: 什么呀？大家不懂你的话。
1: 那我再问问，
0: 再问问，
1: 我跟他也做做手势。
0: 哎，别这么指了。
1: 对，我说同志，
0: 嗯，
1: 我问问你呀、啊，这条街上哪有这个存自行车的地方？哎，这回他懂我这意思了。
0: 哦，他怎么说？
1: 他这手一指，
0: 嗯，
1: 还那斗，
0: 嗯，
1: 还那斗是吗？我说同志，
0: 嗯，
1: 你说那存车处到底在哪儿啊？还那斗吗？还没懂，我还是不懂啊，我呀，
0: 那怎么办呢？
1: 没关系，
0: 嗯，
1: 您别看我不懂广东话，嗯、
0: 哦，
1: 我这人是比较聪明，
0: 哦、
1: 我能琢磨呀，
0: 嗯、
1: 哦，哎，我一想，他说这个海没懂啊，这海，哦，这回我明白了，
0: 存车车在哪儿啊？
1: 海南岛，
0: 没听说。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志明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咋没人呢？
3: 我不是人呐。又给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4: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企业才有的活。
3: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4: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不有总公司扛着呢，有什么关系啊？哎，韩经理人呢？
3: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着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呐、啊拿过来，让他

0: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1: 心意？什么心意啊？
2: 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啊？出去。
0: 我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3: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瞅你一进门撸了个脸，给我吓得一拘灵。
2: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呢，而且呀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呢，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上哪收礼去啊？
3: 不会查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哎呀，
2: 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哎，
3: 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2: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
4: 而且他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3: 啥呀？
2: 二迷糊。
0: 找我有事啊？
2: 有事儿。
0: 啥事儿？
2: 出去。
0: 是。
2: 吓我一跳，你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
3: 你确定没事儿哈？哎呀，
2: 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哎呀，
3: 吓死我了！这不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啊，
2: 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给我吓的。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3: 你已经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
5: 你好小师傅。
6: 你好小妖精。
5: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6: 不累。
5: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6: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4: 那进屋上趟厕所呗。
6: 不用上厕所，我又没喝水。
4: 那不喝水可容易上火呀。嗯，
6: 怕上火就喝加多宝啊。
2: 还能招财进宝呢，是不是？你现在歇会儿啊。
5: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别客气。
4: 别拿我，
5: 哎呀，你就进来吧。
4: 哎呀，我还没干完呢，你帮我。
0: 咋的了咋的了？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2: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0: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2: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
6: 小师
2: 傅，歇会儿，来，坐下。
6: 来，你们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2: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5: 这都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6: 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6项禁令的。
2: 6项禁令？不是这暗访的，这现在就来了呢？
0: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5: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6: 你好小妖精。
3: 谁派你来的呀？
6: 公司派我来的。
3: 什么公司啊？
6: 总公司呗。
2: 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5: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哦，
6: 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2: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6: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0: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6: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2: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6: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

0: 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1: 小师傅，
0: 下妖精。
1: 哎，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2: 点的啥呀？
1: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2: 怎么讲？
1: 好吃呗。
3: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1: 干爹辣椒炒好吃。
2: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物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1: 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0: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给我的？
3: 对，送给您的。
1: 收下吧。
0: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1: 不是，
0: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
1: 当然，
0: 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1: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0: 这里边是锦旗，荣誉证书，奖状。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3: 确实没法显摆。
0: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
1: 不是
0: 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
1: 他客户。
0: 你呢？
3: 保安。
0: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1: 我们公司新产品。
3: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
0: 这啥意思？咦？
1: 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0: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1: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0: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走。
2: 不是，要走我都不收，咋整啊？快点想办法呀！
1: 站住！

0: 这怎么回事呢？他怎么看都不看我一眼呢？难道是我的问题吗？啊！
1: 不是你的问题，是他有毛病啊！哎呀，哎呀妈
2: 呀！我比你俩还健康呢！不行了，我不能在这待下去了，一会儿没有体力擦玻璃了。
1: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2: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0: 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2: 玻璃这怎么擦？玻璃就这么擦的？
3: 不专业。
0: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2: 30层。
0: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2: 每层有108块玻璃。
0: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2: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0。

0: 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1: 你说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啊，
2: 该跳的。哎
3: 呀，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哈。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1: 不是刚才你。
3: 你长着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搁那儿啊？哦，
1: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啊，哎
3: 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1: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
3: 哎，站着。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1: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3: 给你你就拿，你胆挺大呀！我就放这儿，出去！
1: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啊！我就不出去。
3: 二迷糊，到，出去！
1: 是。
3: 啊，不是我让你给他等。
1: 我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3: 停停停！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1: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3: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0: 妈呀！
3: 你能吃人呢？
1: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3: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的？
1: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3: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
1: 我走了。
3: 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妈，
4: 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1: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3: 我就收了，怎么地？怎么地？怎么地？
5: 怎么地？哎呦，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3: 好，
1: 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5: 再见。
3: 站住！看来。我也得使出杀手锏了。

0: 别跳了，跳也没有用，自己做的事就得自己担着。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什么呀，外行也做不了，尤其这开药铺，要是外行那更办不到了。我说就这么个笑话，您听着可乐吧，就是外行。在这个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家住的这个后门，后门有个一溜胡同，一溜胡同里头住着一位满大爷，姓满，名字叫满不懂，满不懂满大爷，家里挺有钱，可是别的他都不懂，他就懂这钱呢是越多越好。满大爷满不懂，懂这钱是好的，别的不懂，老想着钱多，还想发财，就知道啊做买卖能够赚钱，想主意开个什么买卖呢？他又是个满不懂，你说开什么买卖？搭个火吧，就找这火去。找来找去，有人介绍了一位，这位啊就在这个宣武门外菜市口有个贾家胡同，贾家胡同住着一位贾先生，姓贾，名字叫贾行家。贾行家跟这满不懂也不是怎么凑在一块儿了，这二位行了，天天哥俩就商量做什么买卖呀，商量商量商量，满事情转悠。哎，这天走到这个

西安门大街这会儿路北了有一个两间门面的一个药铺，门口贴着条，家具出兑，此铺出倒。满蝶一瞧，就跟贾行家说：“哎，贾先生，您对这买卖药铺有研究吗？”贾行家一听：“嘿，大哥，您怎么了？药铺，咱们是老本行，行家。是啊，那咱们进去看看。嗯，可以。”俩人进来了。哎，掌柜的，您这个药铺要出倒吗？掌柜啊，二位请坐，请坐，可不是吗？哎，这个怎么着？您打算做这个小买卖吗？啊，不，我们问问，这个打算倒多少钱呢？2000块钱。假行家吗？这两间门面就2000，太贵了。啊，不，您看呢，这儿还这么些个家具，啊，还有好些个存底子、存货。您就卖1-2个月都不用上货，后头院还有3间房，还有2间堆房。满大爷一听啊，当时就高兴把钱掏出来了。为什么呢？满大爷一想，我家里住那2间破房也不怎么样，家里也没多少人，归了包最3口人，俩大人一孩子，后头有3间房，倒过这买卖来，我们也就搬这儿住来了。贾行家家里又没人，这么一干这小买卖挺好，不就2000块钱吗？这时500先给您这定钱，在3天之内那1500给您凑齐，另外呢，您呢也把这个安排安排，就得给我们腾房，到3天我们就来，我们就搬这儿来了。好，那没错没错，好，交完定钱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说：“您。”

0: 的确实给贴好了，
1: 没错，
0: 疗程短，见效还挺快的。
1: 嗯，咱们九九眼保啊，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呢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专病专治，而且它也是既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同时还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就能康复好眼病的这样一个办法。所以为什么你看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要把咱们的九九眼保作为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呢，那这也是有它科学道理的呀，是不是？
0: 是。因为今年我这个72岁了，当初我这个眼病吧是高血压引起的。
1: 嗯，
0: 一开始吧是怎么的呢，就是引起眼里出血。
1: 嗯，
0: 眼里出血之后吧也出过好几次，完也打过激光。
1: 嗯，
0: 但是吧那个眼睛啊，这个眼前那个淤血吧它不吸收，那个也挡着，哎，看东西就越来越费劲了。哎，而且这看东西吧有那个小黑点啊，咯咯洋洋还飞。
1: 嗯，
0: 完了后期吧看东西还变形啊，看啥都不正当了。
1: 嗯，
0: 哎，嗯，那个还有这个角膜炎呐，那磨得慌，那个眼睛难受啊。
1: 嗯，
0: 这不是以前也治了吗，也那个花那个不少钱呐，完了 还打过眼针啥的，都花4-5千，他也没治好啊。
1: 嗯
0: 嗯，后来我就听李老师你讲座了，讲这个九九眼保啊，我一听吧，这个是这个，这个百年传承那个祖传的秘方，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我说这个挺好啊，我当初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啊，
0: 啊，因为当天贴吧，当天就见效果了。
1: 好，
0: 感觉眼睛吧挺舒服凉快的，哎，就不像以前那么磨的我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贴到那5天头那时候呢，那个角膜炎就好了，那没事了，不，眼睛啊也不红不难受了，眼角也不闹眼睛了，不得，那个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很好。
0: 贴这个一个疗程的时候吧，就看那个小黑点啥的就逐渐都下去了。
1: 嗯，
0: 哎，看东西啊，感觉这个透亮多了。
1: 嗯，
0: 那个就是淤血呀也逐渐的开始都吸收。
1: 嗯，
0: 贴两个疗程的时候那行了，看东西啥都不变形了，哎，看啥都非常正当。哎，
1: 嗯
0: 嗯，等到贴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那时候这个眼睛啊就感觉这个就跟以前是见两样了，因为啥，我就那都能看那个手机了，看那个电视啥的都没问题。
1: 很好，
0: 还能帮老伴儿啊干点活啥的。
1: 嗯，
0: 就是那个扫个地啥的，地下那灰尘啥的，埋的不埋的，我都能看清楚了。
1: 啊、哦、啊、哦，那很好啊、你看你眼睛越来越亮，看东西越来越清楚，这现在跟健康人的眼睛也没什么区别，是不是？
0: 是，因为现在我5疗程这不还有3天就贴完了吗？
1: 嗯，
0: 现在吧，我这眼睛啊，这个感觉像换个眼睛似的，因为现在视力啥的提高了。
1: 嗯嗯，
0: 左眼睛吧0.7，右眼睛0.8的一次。
1: 嗯，很好。
0: 嗯、哎、嗯，现在吧就是，哎呀，那个说老实话，那个现在干啥都行了。哎、以前吧我是就是总爱这个，下个象棋的啥的了，和同志们玩一玩啥的。现在就是这一点问题没有。哎，打麻将啥的也都行了。哎，这我就感觉这眼睛现在是够用了。
1: 啊，
0: 哎，后半生啊，能个轻轻松松的感觉，过得比较舒坦了就。
1: 啊，生活质量提高了，是不是？
0: 是，但是我现在听说有活动说，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
1: 嗯嗯。
0: 那个就是一贴才挣说挣1毛钱。
1: 没错。
0: 哎呀，这价格这么便宜，我原来那个5疗程花5000多呢。
1: 嗯。
0: 哎。我寻思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因为我还想定点儿、这玩意儿现在这个条件才1000多块钱也不是拿不出来，挺好的、
1: 大家都能承担得起了。这次啊咱们九九眼保啊由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拿出上千万的救助资金，你看直接呀、就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而且我们买3个疗程还在赠送大家2个疗程的这个用药。大家自己啊仅仅承担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我相信啊任何家庭大家现在都能承担得起，是吧？这也是希望。

0: 望咱们眼病患者呢，大家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大家都用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啊，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恢复的情况，那这五个疗程现在马上也要用完了，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不是跟健康人的眼睛是一样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
1: 跟健康一样的。
0: 咱们九九眼保啊，我跟大家讲过，它是专病专治啊，就是针对于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而且你看，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那么咱们通过两步，一个就是清理你这16个眼组织当中它所存在的眼毒，再有一个就是要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让我们不但说眼病能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你看，不管说是你高血压引起的，你像你这个眼底出血也好啊，玻璃体混浊也好啊，包括说有这个黄斑变性、角膜炎，那到现在为止，你的眼病就已经康复了。很多老朋友吧，大家听说活动啊，也着急，可能我们自己觉得呢，怕药不够用，也担心呢以后出现复发的情况。那这个林老师，我都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因为我在临床当中啊，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接诊过咱们很多眼病患者，尤其大家治病时间长的，都怕这个眼睛好了之后啊，再出现复发。但是我告诉你啊，咱们九九眼保，我之所以让大家按照五个疗程来用，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你这五个疗程用完之后啊，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了。将来以后我们任何药不用再用，你就包括说外用的眼药水你也不用长时间去滴，你眼病好了，它永远不会再出现呢反弹出现复发的情况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那 你这一说我就是放心了。所以说那个这事吧，我这活动我就不参加，让给那个现在得眼病这个还着急治那个那这些人吧。
0: 没错啊，这次活动啊就不用参加了，咱们呢好好的保重身体，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啊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好，谢谢谢谢林老师。
0: 嗯、
1: 哎、
0: 再见了。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好不容易打进直播间啊，我这心里特别激动。
0: 嗯。
3: 林老师啊，我是河北廊坊的。
0: 哦。
3: 听你的讲座啊，听了3天了。
0: 嗯。
3: 这听说您说这个九九眼保，不打针不吃药，哎，不手术。
0: 嗯。
3: 一贴眼病就好。
0: 嗯。
3: 哎呀，我也想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太好了
0: 啊。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可能我们之前用了很多的口服药了，大家也不敢做手术。我跟大家讲啊，九九眼保啊，它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是唯一一个啊，你看通过这16个眼组织让大家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办法。那您呢，电话今天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说您这个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帮您呢好好看一看啊。
3: 说两句话啊林老师，这一说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
0: 嗯，
3: 哎，真的啊，还省钱还少遭罪。
0: 嗯，
3: 你看我这些年跟你这么说吧，我这眼病吃药吃的胃都吃坏了，
0: 嗯，
3: 反反复复的，眼针也打过，打一针4-5千，
0: 嗯，
3: 你就更别提手术了。很多人做了手术以后啊，反正做失明了，
0: 嗯，
3: 手术失败了，哎呀，而且还有并发症。你看咱这个，
0: 嗯、
3: 哎呀，我一说这疗程也短，见效也快，我也想用了。
0: 嗯、好，
3: 我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吧，我今年61了，
0: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比别人要重点，
0: 嗯，
3: 最开始啊就是白内障，
0: 嗯，
3: 那个雾气吧原来没那么厚，感觉就是。有一层雾气似的，雾罩罩的看不清楚。后来这个雾吧越来越厚，
0: 嗯，
3: 而且后来还发展成青光眼了
0: 啊、
3: 哦，眼痂呀、啊，都25-26个，
0: 嗯，
3: 就感觉眼睛啊像玻璃球似的，一摁发硬，
0: 嗯嗯，
3: 看东西发花迷糊，
0: 嗯，
3: 这个眼眶子也疼，有时候扯的这个抬的血，头也疼，
0: 嗯，
3: 视力啊一天不如一天。而且还有那个小黑点子越来越多，就感觉擦不净似的，有效。

0: 还有蚊子。
1: 嗯，
0: 人家说这是玻璃体浑浊了。
1: 嗯，
0: 眼干眼涩，就因为这些毛病啊，我这钱也花老去了。
1: 嗯，
0: 反正是口服的没少吃，可是吃来吃去吧，眼病没治好吧，倒把胃病给吃出来了。
1: 嗯，
0: 哎呀，所以你看，李老师啊，我这一听说研究眼保效果这么好，最主要的就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1: 嗯，
0: 所以我想让你给我看看，我也想用，能不能用？
1: 好啊，您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一个是有这个白内障，而且你白内障现在是已经是越往下发展越来越严重了啊，一旦要是到成熟期之后啊，那就得做手术，得换这个人工晶体。还有一个啊，就是临床当中致盲性非常高的，再就是这青光眼。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正常眼压12到20之间，你眼压如果要是高起来了，那你看你眼睛它就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咱们中医当中讲啊，通则不痛，你痛它就是不通，这是一个道理啊。你看眼压高就证明什么？你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就是我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讲的，你眼组织结构当中它有眼毒存在了，它眼毒存在这块，防水循环通道一旦出现淤堵，眼压就高了。等你这眼压越来越高啊，你的眼睛胀疼的就会越来越严重。你看有很多人出现了太阳穴啊，头啊都跟着疼，晚上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去睡觉。那你想人的精神状态能好吗？心情能好吗？是不是？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玻璃体当中出现混浊了，再就是眼睛干涩啊，眼部抵抗力出现问题。咱们眼睛啊形成这些病症啊，不是说我们呢滴点眼药水，或者是说你吃点口服药，有的人说我调调肝调调肾，再有的患者说我去做这个手术性治疗，你这些治病方法它只是缓解一下，或者是包括给你眼睛进行救急，但是你想眼病真正康复好啊，你没有治到病根上。你看我跟大家说过，人的眼组织结构它是一共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那如果你只是在表层眼组织当中去治，你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治不到，你像青光眼本身就是一个眼底当中的病变呢，防水循环通道出现淤堵了，你的眼毒总也不清，你想你的眼压它能恢复正常吗？是吧？你的眼压它只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重啊。而且这些眼毒的侵害啊，不仅仅是形成了眼前的一个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它对眼细胞也有受损。眼细胞受损之后，你的视力上它就一天比一天在下降。你看有的人上这个医院上视力表上一看 0.1 0.2 0.01 0.02 的视力，那视力是越来越低。如果你再这么继续发展，再像现在这样治疗下去的话，你的眼睛很容易它就导致失明，是吧？所以像你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99眼保进行治疗。我把99眼保带给大家，其实也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我们治疗眼病上咱们可以少遭些罪啊。你看他不用口服，你不用打针，你也不用吃药，就是通过咱们眼部当中的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也就是说什么，你哪块有病咱们直接针对于哪块进行治疗，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直接把这16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眼毒给你清理掉。所以你别看说你眼病现在这么多还这么重，你用上咱们99眼保之后，当天用上你眼睛就会有什么感觉呢？清爽舒服，而且胀疼的感觉就能缓解。你看99眼保啊，99味的大组方用药，在你用上之后9秒钟开始见效，9分钟开始它就开始通透你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内当中的垃圾毒素，所以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眼压就恢复正常了。这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你白内障你晶体它也能恢复干净，你玻璃体当中的这些小黑点啊它也能够帮助你清理掉，而且眼压恢复正常，你眼睛再也不会出现胀疼的情况。另外你看咱们99眼保不单能够清理这16个眼组织当中的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啊。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那对了林老师啊，我听说咱现在99眼保不是说有个活动，说花1000多买3个疗程送2个疗程。
1: 嗯，
0: 这5个疗程是个完整的治疗周期嘛。
1: 没错。
0: 而且说这个

0: 赠品只剩一小部分了，咱这活到天结束是吗？
1: 没错啊，现在啊这个赠品是越来越少了，已经啊有的地区呢没有这个名额了，咱们全国累计下来赠品就剩下最后这点，而且这个活动啊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所以你想参加这个优惠活动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打场外电话跟咱们场外老师报名，你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呀。
0: 哎呦，那我赶紧打电话抢名额去。那谢谢林老师啊。
1: 哎，那我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再见林老师啊。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延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林老师啊，这电话打进来呀，首先呢，我跟你是反馈好消息来了。
1: 嗯嗯，
5: 啊，我在这里要先感谢林老师，感谢九九延保啊。
1: 啊，你是用上咱们九九延保了，看到好效果了吧，是吧？
5: 哎，是啊，林老师，我家吧是吉林长春的。
1: 啊，
5: 当初吧我买了5个疗程的九九延保啊。
1: 嗯。
5: 现在停药1个多月了，一直没反弹，没反复啊。
1: 很好啊，都已经停药了啊。
5: 嗯。
1: 哎，
5: 你说咱这九九延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是真好啊。
1: 嗯。
5: 你不但省钱，还少遭罪呀。
1: 没错啊，九九延保啊。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你看传承到现在为止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一个咱们的百年方剂呀，能流传至今呢，对不对？
5: 嗯
1: 嗯，
5: 当初吧我就听你说嘛，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
1: 嗯，
5: 哎呀，真就不愧是百人专家组研发的产品了，那效果是真好啊。
1: 没错啊，九九延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呢，我们说每一代它都要进行改良啊，进行呢这个药量的增加减。那么到我这一代之后啊，我们说呀，每一个人他不是说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他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和不擅长的东西，是吧？咱们九九延保，这是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百年秘方。所以说在研制过程当中，针对于我们现代人的这个眼病，那么咱们也集合了我们国内外所有的眼科专家，你像有擅长青光眼治疗的，有擅长白内障治疗的，那么集大家之所长研发出来的咱们九九延保，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是吧？
5: 嗯嗯，你看林老师，我今年吧66岁。
1: 嗯，
5: 我有老年性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异状脓肉。
1: 哦，
5: 哎呀，这眼前那就雾气昭昭的呀，雾刚开始吧挺薄的，后来吧越来越厚啊，这电视都看不了啊。
1: 嗯，
5: 啊，这眼前吧还有那小飞蚊子似的飞来飞去的。
1: 嗯，
5: 啊，还有时候看东西吧也是变形，瞅着门框子吧就是变形啊，不敢过呀。
1: 嗯，
5: 另外吧不有那息肉吗，挡在眼前，把那瞳孔都挡上了。真就是生活呀，太不方便了。
1: 嗯。

0: 这眼睛吧还刺痒，哎呀，我总揉啊，揉的通红啊。
1: 嗯。
0: 这视力也下降了，左眼吧是0.2，右眼是0.3。
1: 嗯嗯。
0: 你说这眼前眼神它不好，它就憋屈呀、啊。
1: 嗯。
0: 哎呀，没事我就偷着哭啊。
1: 嗯。
0: 后来嘛，就是我听就是给别人给我介绍嘛，说这99眼保嘛。
1: 嗯。
0: 哎，我一听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这挺好，
1: 嗯、
0: 一贴就好。一拿吃药吃的我的胃都吃坏了呀。
1: 嗯。
0: 啊，就这么的吧，我就买了5个疗程的。
1: 嗯。
0: 哎呀，这效果是真快呀，当天贴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1: 嗯，好。
0: 啊，我以前的眼睛不是热胀吗，刺痒吗？
1: 嗯。
0: 哎呀，这当上贴上以后，哎，就凉哇的那感觉可舒服了呢。
1: 嗯，咱们99眼保啊，我们说大家治疗眼病上，你没有必要说再治上1年2年10年8年，眼病必须得快速性治疗。
0: 嗯，
1: 而且为什么咱们要通过大组方用药呢？99味的大组方当中，你看提纯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我们在用上之后啊，9秒钟开始就起效，9分钟开始它就已经通透到你的眼底了。所以你就是再严重的眼病，
0: 嗯、
1: 你看你用上99眼保之后，当天用上，大家当天都能看到效果啊。
0: 嗯，
1: 哎，
0: 我这又接着贴吧，也用到3天的时候，这眼睛不红了，不淌眼泪了。
1: 嗯。
0: 啊，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我这玻璃体浑浊好了，
1: 嗯，
0: 眼前没有那小飞蚊子了，另外这息肉没了，
1: 嗯，
0: 啊，哎，我这一看这效果好啊，接着用吧，用到2.5疗程的时候吧，基本都好了呀，
1: 嗯、
0: 林老师，
1: 嗯，
0: 白内障那个雾散的也差不多了，
1: 嗯、
0: 这回也能看电视了，
1: 嗯、
0: 家里来人来且的都看清楚了，
1: 嗯嗯，
0: 你看如今5个疗程，这停药1个月了吧，全好了，
1: 嗯、好。
0: 啊，我以前那心情老憋屈了，就老跟家里人发火。
1: 嗯，
0: 哎，现在也不发火了，这心情好了，这心里痛快啊。
1: 嗯，嗯，你看多好啊。
0: 哎，瞅那蓝天白云的，哎呀，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现在真就是心明眼亮啊。
1: 嗯，眼睛好了，你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就能做了，而且你看你眼睛好了。
0: 嗯，
1: 想出门咱们自己抬腿就能走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哎，
1: 是啊，是不是？那你说心情好了之后，
0: 嗯，
1: 生活质量上不也一点点跟着在提高吗？对不对？
0: 哎呀，现在做饭呢，跳个广场舞啊，上街买个菜呀，那都跟以前一样啊。
1: 嗯
0: 嗯，另外我这视力提高了呢。
1: 嗯，
0: 哎，左眼现在是0.7，右眼是0.9，这视力老好了。
1: 嗯
0: 嗯，哎，所以说林老师在这里特别感谢你呢。
1: 嗯
0: 啊，另外吧，我听咱现在有活动，这活动期间一贴只挣1毛钱。
1: 没错。
0: 哦，这1000多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这5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1: 嗯嗯。
0: 因为啥？我原先5个疗程5000多呢。
1: 嗯。
0: 所以说吧，我就寻思这赶上这活动了，我想给我那个宜家的小姐订一份。
1: 啊，她是什么眼病啊？
0: 她是糖尿病眼病。
1: 嗯。
0: 她有白内障，还有眼底出血。
1: 嗯。
0: 啊，我寻思他看我用的挺好，
1: 嗯，
0: 我寻思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也让他贴这个贴好的，
1: 嗯，
0: 我寻思林老师你帮帮忙再帮我订上一份。
1: 嗯，他这个呀，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完全可以通过99眼保进行治疗啊。你是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
0: 嗯，
1: 疗效上吧我也不多讲。其实呢，
0: 嗯，
1: 眼病我一直在跟大家说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就是眼睛这个疾病啊拖到一定程度了，你像有的患者连光感都没有了，你再来治的话，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去救治。咱们眼病什么样的能治什么样的不能治，大家一定要清楚。所以像他的情况，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5个疗程足疗程用药来用，
0: 嗯，
1: 啊，
0: 嗯，
1: 你看你既然已经停药了，咱们就继续停药。99眼保啊不是说让大家我们用上1年2年10年8年的，它不是缓解你眼睛当中的症状，而是要从眼睛的病根上给大家进行治疗。那把这16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眼毒清理干净了，你眼细胞得到恢复了，这不就相当于重新再给大家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是一样的吗？是不是？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这次活动啊，你要是想给他报名参加，那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去预定了，因为咱们这活动要提前结束，随时发完呢随时就没有了啊。
0: 哦，那行，那林老师，
1: 嗯，
0: 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好，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哎，再见了啊。
0: 哎哎，再见林老师。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3: 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

0: 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哎，林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哎，林老师，我是北京海淀的。
2: 啊、
1: 哦。哎呀，这个九九元宝，哎，九九元宝用的呀，哎呀，真是你看不吃药不打针，哎，不手术，
2: 嗯，
1: 一贴哎就见效。
2: 嗯。
1: 哎呀，让我感觉到真是一个不遭罪了，关键也省钱了。
2: 好，其实你看啊，我把这个九九眼宝啊带给大家呢，就是想让咱们眼病患者，咱可以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
1: 对对对。
2: 再有呢，就是少花一些呀、啊、冤枉钱，咱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这眼病给能给他治疗好啊。
1: 是是是，其实呢，这个九九眼宝啊，是我一个战友给我介绍的。
2: 嗯。
1: 他呢，我知道他是白内障，哎，就贴这个九九眼宝，人家贴好了。
2: 嗯。
1: 这不我当时买啊，我爱人还是有点犹豫，这不没让多买，就买了两个疗程的。
2: 哦，
1: 我爱人也是小心嘛，说你先试试看看，人家用的好你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2: 嗯，
1: 哎，这买了两个疗程，这一用啊这效果不错。
2: 嗯，
1: 你看现在我才这么用了一个半疗程吧。
2: 嗯，
1: 这个眼睛的视力啊就大有好转。
2: 好。
1: 对，原来我这眼病啊也比较多，我今年也不大，54岁。
2: 嗯，
1: 有这个青光眼，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
2: 嗯，
1: 关键我这个眼压呀，它高，哎呦，高的时候能到35、36。
2: 哦，
1: 哎呀，眼压一高啊，头也疼，眼睛也憋胀的厉害，就感觉这眼球要爆炸的那种感觉一样。
2: 嗯，
1: 哎呀，这眼睛也怕光。而且眼前这个小线头啊小黑点啊特别的多。
2: 嗯，
1: 看东西啊这个余光这块啊基本上以前就看不到了。
2: 嗯，
1: 就是我正前方也就能看个4-5米远的这个情况了吧。
2: 嗯嗯。
1: 哎呀，当时我爱人也说不行，上医院啊看看能做个手术吗。我不敢做手术，因为什么，我有一个邻居啊，他一做了做手术，有一只眼呢已经失明了。
2: 嗯、
1: 哦，哎呀，我也害怕。不过我战友给我介绍这个九九元宝以后啊，我记得我当天贴上，哎呦，感觉这两个眼睛特别的凉爽。
2: 嗯。
1: 哎，慢慢这个胀痛感哎就缓解了。
2: 嗯。
1: 你看用了有一周左右，一周多点吧。哎呀，眼睛不憋不胀了。我到医院一测。
2: 嗯，
1: 眼压就在18，一个18，一个19了。
2: 很好，眼睛不疼了，不那么胀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这样这心里呀就有块大石头就放下去了。
2: 嗯，
1: 你看这一个疗程的时候呢，眼前这个黑影啊黑点啊黑线头，哎呀，就逐步逐步就减少了。
2: 嗯，
1: 而且现在这个余光这个视野呢，哎，往两侧开阔了，越看越宽了。
2: 嗯，好。
1: 哎，现在看东西呢，嗯，眼前呢就是5米以外，哎，我也能看清楚一些了。
2: 嗯，
1: 就是想着怎么呀，今天打电话，我听说现在1000多块钱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
2: 嗯，
1: 而且我听说这个活动马上提前就要结束了，是吧？
2: 没错啊，提前呀要结束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赠品，随时发完，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啊。
1: 哎呦，那这样吧，您看林老师。我就想参加这项活动。
2: 嗯，
1: 您帮忙给我订一份吧，我怕错过这个机会了。
2: 嗯，好，我刚才吧听了一下你这个眼睛啊恢复的情况啊，咱们呢虽然说仅仅用上了将近2个疗程的这个用量啊。
1: 对对。
2: 但是你看你眼睛恢复的是不比你过去治了3年5年的效果还要好啊。
1: 是是是。
2: 哎，它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呀，咱们治病上一定要选对方法，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咱们九九眼宝啊，你看它专病专治，它就是针对于眼病的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就是针对于这16个眼组织，你看你每一层它存在的这些眼毒，能给你进行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你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眼组织慢慢的它不就恢复正常吗？是吧？
1: 对对对对。
2: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咱们九九眼宝它之所以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也是目前唯一一个，你看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做手术，咱们就针对于穴位直接性的进行给药，它就相当于把这个药100%的送到咱们病灶处，一个清除咱们眼内当中的垃圾，再有一个啊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细胞修复好了你。

0: 他说青光眼，你玻璃体混浊，视神萎缩，你能好，你视力上也能再继续恢复啊。
1: 哎呀，好了好了，我这次有信心了，那您帮我订一份呗。
0: 这样，你呀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因为现在吧，活动要提前结束了，有的地区呢有名额，有的地区可能已经没有名额了啊。
1: 哦，那行那行，那我马上找我的指导老师。好嘞
0: 好
1: 嘞，好，
0: 那就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0: 哎，你好，
3: 你好，林老师。
0: 嗯，
3: 林老师，我是黑龙江大庆的建桂芝。
0: 嗯，
3: 咱99延保的活动啊，我已经参加上了，而且也订上了，大前天订的。
0: 嗯，
3: 优惠呢，我也享受到了1000多，买3疗程赠2疗程的。
0: 嗯嗯。
3: 但是吧，他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0: 嗯。
3: 我听这活动啊，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我着急了。
0: 嗯嗯，
3: 想麻烦您老师，您帮我催一下。
0: 嗯，
3: 我是建桂芝黑龙江大庆的。
0: 好啊，活动吧，确实是要提前结束了啊，因为咱们现在的赠品呢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呀，咱们现在呢这次优惠活动，我也跟大家说了，这是最后一次优惠活动了。但是呢，你报上名以后啊，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买3疗程赠2疗程的救助，咱们只承担呢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说为什么没给大家送到呢？因为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送啊，也是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来送。可能你当时呢报名的时候排号本身呢就排得有点晚了，所以这才晚这么一天半天给你去送。但是只要我们报上名了，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就是你这一份啊，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送呢啊。
3: 哎，林老师，有你这句话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嗯，
3: 我跟您说一说啊。
0: 好，
3: 我是啥呢？我这也是啊，听着您讲了，99延保啊，他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而且是百年传承的秘方。
0: 嗯，
3: 我这就更着急，我觉得好像我应该那个用上。
0: 嗯，
3: 你看我75岁了。
0: 嗯，
3: 我眼睛啊，看啥东西啊，就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有点像水波纹一样的东西。
0: 嗯，
3: 而且呢还是个分不清颜色。
0: 嗯，
3: 看啥东西呢，就扭曲变形，坑坑洼洼的，走楼梯就分不清哪是楼梯哪是道。
0: 嗯嗯，
3: 不敢落脚，晚上我从来不敢出门，因为我看不清
0: 啊
3: 哪个是路，哪个是灯，哪有啥，我根本看啥都是一片模糊。
0: 嗯，到晚上之后啊，基本上不敢出门了，是吧？
3: 对，对对，从得上眼病之后，我从来都没出过门，给我生活也带来很大的不方便。
0: 嗯嗯，
3: 家里头简单的家庭主妇，你做个饭，哎，做个菜，我不行，因为我分不清哪个是盐，哪个是糖，而且呢，味素我也分不清，酱油和醋还分不清。
0: 嗯，
3: 哎呀，净出那个错了，家里头后来。孩子们呢和老伴都说，你啥也别干了，你就在家坐着吧，等我们回来以后啊再做饭吃。林老师啊，
0: 嗯嗯，
3: 说心里话，我这心里头啊我不舒服啊。
0: 嗯，
3: 我每天是个头啊。
0: 嗯，
3: 我现在我这刚75岁，我就这样，我还想活呢，我还想带孙子呢，我还想带外孙呢。
0: 嗯嗯，但是你眼病啊现在已经形成了，而且大家要知道啊，眼病一旦形成之后，它不仅仅说是你看东西上有影响，它对视力上它也有影响，你的视力它会慢慢的逐渐在下降。你像你这眼睛这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咱们临床当中常见的出现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我们通常管它叫什么叫夜盲症，就光线一暗了，或者你到晚上，你看就像盲人一样，你基本上什么都看不见，
3: 看不见，摸摸索索的。
0: 哎，而且你看看东西颜色辨识度跟以前也不同。
3: 对，
0: 它这个疾病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你眼底组织当中啊营养啊供应不上去。你看，一个是视网膜色素变性，再有一个就是黄斑区病变，都是眼底组织当中你缺少营养所导致的。所以你看医院的大夫医生他会给你开一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让你先去吃着，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哎， 但是可能你也用。

0: 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可能也会发现这个药虽然你用着，对于你的眼病治疗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是不是？
1: 对对对，起不到作用。
0: 那你的这个眼睛啊，现在除了有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外啊，眼睛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感觉？
1: 眼睛干。
0: 眼睛干。
1: 眼睛干，眼睛涩。哎呀，那干的就好像咋形容，就感觉这眼睛一点水分都没有。
0: 嗯。
1: 就眼皮都睁不开呀，拉不开，天总去揉眼睛去。
0: 你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睛当中啊，我跟大家讲过，人的当中就出现了泪囊腺当中的一个淤堵，所以它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临床当中你可能你没做过系统性的检查，你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干眼症。所以你现在你看你应该是滴着眼药水，经常吃着一些营养神经的这些药物，那你这都是已经形成了眼底当中病变了。人的眼睛啊，你看这16个眼组织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你现在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你药物达不到眼底，你想你能起到多大的治病作用啊？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对对对。
0: 哎，所以像你这情况啊，你完全可以通过咱们的这个99眼宝进行治疗。99眼宝呢，它直接针对的就是这16个眼组织给你进行治。而且啊，你看把每一层眼组织当中你所存在的眼毒它能给你清理掉。再有一个，我跟大家说过，咱们99眼宝，我们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这是一个百年方剂。它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它不仅仅能清理你眼内当中的这些眼毒，它能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的眼病不但说能治好啊，你的视力上还能恢复。
1: 哎呀，您说的啊，林老师，这我都听见了，我这心里也落底儿了。但是咋的呢？现在呀、就这99眼宝啊，还没到家，我没拿到手，我心里头啊、还不落实。
0: 啊，好，你这样啊，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让咱们工作人员呢，尽量早点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李老师，给您添麻烦了。
0: 好，收到之后啊，按照咱们场外老师的指导方法来用，咱们眼睛呢好起来了，生活质量上它不也提高了吗？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
1: 好的，谢谢您，
0: 那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好，再见，您老师。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

0: 肝、
1: 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3: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
1: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晰明亮好眼睛。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携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把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

收听啊九九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呀临床当中啊常见的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出九九眼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不佳，就是有这种积水啊，血液出现淤堵，你看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说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一台啊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非常的复杂。眼睛的结构啊你看它有眼睑，有泪囊线，还有结膜角膜，包括你看防水，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包括你看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16个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它是一台精尖的这样一个仪器，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一年两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10年8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而咱们眼睛当中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儿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量制出九九眼宝的，这是我们自家呀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量制出呢九九眼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也是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而且临时眼科呢到现在为止啊也是百年传承的这样一个古方。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量制出九九眼宝啊，它的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灵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
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

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说量制出九九眼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啊，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九九眼保啊，通过这个啊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九九眼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而且啊，在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量制出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那么量制出九九眼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量制出啊九九眼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

0: 这戏说的是俩人分别，
1: 还是别姬呀？
0: 别谁呀？就别霸王跟虞姬分别，霸王别虞姬。
1: 其实这也对
0: 啊、哦，
1: 这个霸王在乌江被困住了
0: 啊，对呀、啊，
1: 虞姬要自刎，
0: 哦，
1: 霸王拦着，别去，
0: 别去。怎么改霸王说了别去
1: 啊？虞姬说虞霸王要自刎，虞姬拦着，别去，别去。
0: 合着您这两头都能看是吗？
1: 霸王别去
0: 啊！
1: 哎，都行。
0: 虞姬那儿也别去
1: 啊！哎，别死，别死，
0: 啊、都别去啊！
1: 哎，那也能用上啊！别呀，哎，
0: 这都别急、哎，
1: 充分了体现虞姬的软弱。
0: 哦，对，女人嘛，
1: 啊，
0: 对对对，
1: 霸王与虞姬的故事。
0: 霸王别急，
1: 我这么说省得大家伙误会。
0: 已经误会了，您
1: 霸王别姬、
0: 哎、哦，别姬
1: 确实，
0: 嗯，
1: 看过这出戏，
0: 是啊，
1: 演得非常好，
0: 当然了，
1: 还演了呀，看了一出什么戏？
0: 还什么呢？
1: 叫
0: 啊，
1: 雷劈张继宝。
0: 嚯，这是一出老戏呀、啊，这个
1: 太冷，
0: 又叫什么《清风亭》？
1: 太对了，
0: 对对对，
1: 知道这出戏的观众啊，
0: 啊，
1: 也是特别少，
0: 当然了，
1: 我介绍一下剧情，
0: 您说一说
1: 这个张继宝啊，
0: 啊。
1: 他是有父有母的人，
0: 当然他是猴啊，是怎么的、啊、当然有父有母，
1: 大师兄，
0: 哎，行了行了，二师兄就这站着，
1: 哎，打那石头缝里盆蹦出来，
0: 没听说过、
1: 哎、那
0: 有父有母，
1: 有父有母，
0: 哎，
1: 张继宝不容易
0: 哦，
1: 哎，这个父母啊一把屎一把尿啊给他拉扯大
0: 啊，是是是，
1: 哎，拉扯大之后呢、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给他娶妻生子啊、哦、要了亲命了，
0: 为什么？
1: 这个张继宝啊不孝顺了，
0: 哦，
1: 打爹骂娘，
0: 嚯，
1: 最后把爹妈都气死了。
0: 嗯嗯，
1: 过去的古代最讲究啊，
0: 啊，
1: 遭天谴啊，
0: 当然了，
1: 这事儿让上天知道了。
0: 嗯，
1: 哎呀，都知道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了。
0: 是是是，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0: 啊，
1: 他是一个掰的 boy。
0: 哎，掰。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
0: 你就说他是个坏男孩不就完
1: 了？对对对，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0: 啊，
1: 惊动上苍了。
0: 嚯，
1: 让谁知道的呢？
0: 谁呀、
1: 啊？耶稣。
0: 哎，耶稣，你等会儿。
1: 给耶稣气的呀！
0: 行行，您等等。
1: 张继宝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好嘛，
1: 他是一个 bad boy。哎、
0: 您等，您是不是思想上有误区呀、啊？您这个
1: 怎么了？
0: 耶稣是管咱这片的吗？
1: 戒掉，
0: 哎，戒掉，
1: 对，戒掉。
0: 哦，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呀、
0: 啊，
1: 他气死咱了，他气死咱了。
0: 耶稣说话怎么这味儿啊？你
1: 废话，说英语你听得懂吗？
0: 啊，听，那也得说普通话、啊。
1: 哎，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啊、他是一个 bad boy 呀、啊，
0: 还 bad boy。
1: 哎，给耶稣气的什么似的？
0: 啊、
1: 耶稣那媳妇儿 啊，赶紧过来劝耶稣那媳妇儿雅典娜。
0: 哎呀，行了，好嘛。你再说会儿星矢就过去打去了，知道吗？
1: 啊，
0: 雅典娜，
1: 希瑞，
0: 什么希瑞、啊？什么英雄都出来了，您这、
1: 啊、博士希瑞啊，希瑞是那个、啊、是那个耶稣的呀、啊啊、小舅子，我跟你说，
0: 什么小舅子？
1: 可能是
0: 不爱他媳妇儿不是雅典娜。啊啊，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是圣母什么什么
1: 玛利亚
0: 啊？好像是，
1: 我记得有一亚嘛，
2: 他们都是亚字辈儿，
0: 雅典娜、玛利亚，
1: 啊、对，所以都有一个，确、
0: 哦、
1: 实，哎，可能就说就劝你别生气
0: 啊，
1: 他不是一个好孩子，咱知道，他、
0: 啊、
1: 是一个白的 boy， 你知道吗？
0: 怎么这回说普通话也白的 boy？
1: 他、哎、不是一个好孩子，
0: 啊、
1: 遭天谴，
0: 嚯，
1: 哎，找人弄死他。
0: 我天上都跟黑社会似的、
1: 哎，找人砍死他、
0: 哦，砍死他、哎，
1: 让谁去呢？
0: 谁呀、啊？
1: 让雷震子。
0: 哎，你看，你等会儿，雷震子归耶稣管吗？
1: 戒掉。
0: 哎，戒。怎么这么乱呢？天上
1: 戒掉、
0: 哦，
1: 哎，扇着翅膀、哦，雷震子都见过吧？
0: 啊，都知道。
1: 这手拿个锤子，
0: 锤子。
1: 这手
0: 啊，
1: 拿个钉子，
0: 啊，钉子。那凿子，
1: 哎，凿子、
0: 啊，
1: 就这是他的武器，
0: 啊、
1: 哎，扇着翅膀，夸夸夸，在天上就飞呀飞呀飞。这时候，雷震子掏出一 GPS 来，
0: 哎，天上也有导航是吗？
1: 他怕找丢了，天上连个参照物都没有，他能不丢吗？
0: 啊，这倒是，
1: 哎，照导航、
0: 啊，
1: 导航说话了，
0: 说
1: 前方500米测速照相，请注意，
0: 注意。嚯、哦，那他们楼上面有卡是吗？
1: 那废话，还有交警呢。说嘞，震子，你吹一个，
0: 哎、
1: 你吹一个。
0: 震子，
1: 哎，你吹，
0: 我的个天！
1: 震子，你吹一个，吹一个。
2: 哎，
1: 看你飞了，去了拐弯的，好像酒驾。我跟你说，哎，
0: 酒驾，
1: 哎，吹一个。
0: 震子跑过了，
1: 哎、一吹没事，赶紧哗飞。
0: 哎，太累了。
1: 哎，看那个 GPS 上可能是这儿啊，可能是这儿、
0: 啊。
1: 哎，全是云彩呀、
0: 啊，
1: 瞧不见呀、
0: 啊，
1: 瞧不见呀、
0: 啊
1: 啊。赶紧拿那东西把那。

0: 云彩都拨开，
1: 哎，拨开。这以为煮面呢，这儿我告诉你，
0: 哎，扇好了，扇好开了，哎，瞧见了，
1: 是
0: 哪是雷震子啊？
1: 啊，
0: 哪是张继宝
1: 啊？
0: 我得劈死他，
1: 劈死，
0: 我不能劈错了
1: 啊！
0: 伤及无辜这不行，
1: 不应该呀、啊，
0: 得有准儿。
1: 对 对，
0: 哎，我得瞄好了
1: 啊，还有准星儿，您
0: 哎，对准星
1: ，CS 打多了，您这玩意儿，哎，
0: 右键点开了还能放大呢。
1: 哎，这行了，行了。用的还是狙，
0: 要我来个甩狙，
1: 别甩了，
0: 算了，那算了，
1: 嗯、
0: 我来保准点，哎，
1: 嗯、
0: 这儿呢，这儿呢，
1: 哦，到了，
0: 哎，这儿呢，张继宝在这儿呢，
1: 我看见了，
0: 走你啊，啪，
1: 就这一下，
0: 踢死了，
1: 哎呦，
0: 所以说这件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那雷怎么劈那儿去了？你看。
0: 哎呀，再劈一下，
1: 哎，行了，不要再劈了，
0: 这准星有时候也不准，你知道吗？这人不是傻子，给他站着等你劈呀、啊！
1: 不是，你这狙甩过了，你这
0: 确实，这都是玩笑
1: 啊、
0: 嗯。但是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
1: 什么呀？
0: 做人，
1: 嗯，
0: 一定要孝顺。
1: 当然了，
0: 古训说得好啊。
1: 什么呢？
0: 百善孝当先，
1: 这是老话。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百善孝当先，什么意思？
1: 啊、
0: 就是善了一百个人、
1: 哎，
0: 孝的那个肯定能当上总管。因为什么呢？他热衷于这项事业呀、啊。
1: 什么？别说了。您这太糟蹋人了，
0: 就是善了
1: 百善，就是善了一百个人是吗？
0: 就是孝的那个肯定热衷于这项事业。
1: 那他得孝成什么样啊？这个你
0: 参照物在那儿。
1: 哎呀，你别瞎说，百善善良的善
0: 啊，就是说人啊，
1: 哎，
0: 心地
1: 孝顺父母。
0: 我觉着作为一个人来说
1: 啊，
0: 你要不善良
1: 啊，
0: 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成为朋友？
1: 没人跟他成朋友。
0: 你要说你不孝顺，
1: 嗯，
0: 谁能跟你一块共事？
1: 没人共事。
0: 你说你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出去玩去？
1: 没人出去玩去。
0: 你说你要不孝顺
1: 啊？
0: 谁能跟你一块说？
1: 不，
0: 对不对？
1: 等，
0: 你说你要
1: 行，谁呀？怎么说我这儿来了？
0: 不，我就那意思，我就问你，你孝顺吗？
1: 我当然孝顺了。哎，你上我们家周围邻居街坊那儿打听去，我曹鹤阳大孝子。
0: 谁呀？
1: 我。
0: 你大孝子？
1: 当然了，
0: 不可能。
1: 你怎么不相信？
0: 你让大家看看
1: 啊啊！
0: 他孝顺吗？
1: 我孝顺呀、啊。
0: 他要是孝顺的话、
1: 哦，
0: 他能跟我瞪眼吗？
1: 哎，对你，不是我跟你瞪眼，我就不孝顺了。
0: 对呀、啊，
1: 合着你是我爸爸，
0: 这合适、
1: 哎、不合适。怎么说话呢？
0: 我就说是因为
1: 讨厌，没我事儿。
0: 做人就得孝。
1: 当然了，
0: 哎，您说这个我最讨厌哪种人
1: 啊？
0: 活了不孝，死了孝，
1: 哎，这是什么意思？
0: 老家在生前的时候，
1: 哦，
0: 打爹骂娘，
1: 嚯，
0: 这父母一死了，坏了，
1: 怎么了？
0: 开始孝顺了啊，
1: 哦，
0: 但是不是给父母看的，
1: 那
0: 给街坊邻居朋友看的，
1: 要面子，
0: 让外人瞧，嚯，这位真孝顺，真好，
1: 哼，
0: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1: 啊。
0: 过去来说，家里边有死人了，讲究，
1: 嗯，
0: 搭棚，办白事，
1: 老讲，
0: 那是，
1: 对，
0: 搭棚，请客。待客不收礼，
1: 也有，
0: 还得请和尚念经，
1: 讲究啊，
0: 那是，
1: 对，
0: 这个请和尚来说、
1: 嗯、
0: 得长助理眼，
1: 怎么呢？
0: 得请真和尚，
1: 哦啊，
0: 别请假和尚。
1: 不是，你等，这没听，和尚还有假的？
0: 那是啊。
1: 是吗？
0: 你琢磨，和尚过去来说
1: 啊，
0: 也没有个什么证件，你剃秃了、
1: 哦、
0: 弄香、
1: 啊、
0: 弄烟头撵
1: 我这还得对着镜子撵、
0: 啊、吃不能吃素。
1: 不吃素吃什么呀、
0: 哎、吃素到鬼门关那腿软。
1: 哦，
0: 啊，你得来什么呢？
1: 啊，
0: 大肘子。
1: 肘子，
0: 哎，羊腿，
1: 呵，
0: 牛腿，
1: 哎呀，
0: 哎，火腿，这都得腿跑得快
1: 啊，这都是给死人吃的。
0: 哎，头上的快，
1: 你瞧瞧。哎呀，
0: 再者说了，他们平常带些个乐器、
1: 嗯、
0: 都是奔着吃去的。
1: 还乐器怎么会奔吃去的呢？
0: 带什么呢？铜镲铜钹呀，九音锣啊，
1: 简单的。
0: 哎，当当啊，
1: 当当、
0: 啊。哎，就是这有一个跟三角铁似的，当当当一下。
1: 啊，当当、啊。
0: 还有大鼓啊，
1: 大鼓。
0: 这个都带着，
1: 是吗？
0: 笙管笛箫，你听他们打出来的声
1: 啊，
0: 都是商量吃什么。
1: 我怎么听出来的呢？
0: 你看啊，一吹 啊，
1: 吹
0: 这声先说话了。
1: 我吹声啊。
0: 啊啦啊啦啊啦。
1: 哦，这是说饿了。
0: 哎，对了，
1: 哦，
0: 九音锣啊，给出主意。
1: 什么主意呢？
0: 九音锣，
1: 嗯，
0: 吃馒头，吃馒头，吃馒头。
1: 哦，倒真好伺候，吃馒头。
0: 哎，
1: 嗯，
0: 当当，跳眼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凉啦，凉啦，凉啦。
1: 哦，说这馒头凉了。
0: 哎，
1: 哦，
0: 大鼓给出主意。
1: 什么主意？
0: 腾腾。
1: 哎，这，嚯，你看看。

0: 他这都是骗人的。腾腾，哎，不光说平常这吃喝
1: 啊，
0: 到真正念经了也是骗人的。
1: 这怎么看出来？
0: 指不定念出什么来。
1: 你看看，
0: 我给您学学
1: 啊，您还能学学
0: 啊。到长城就战绩疆场，摘住前程上相舍拜。摘下海中蓝树桩，翠莺莺，我又唱错了。
1: 嗨，和尚都唱出翠莺莺来了。
0: 这最近这两天乐意听京韵了，
1: 还太寂寞了。
0: 所以说这个都是骗人的。
1: 嗯嗯。
0: 为什么说我对这个有了解呢？
1: 为什么呀？
0: 后台有一个演员，
1: 嗯嗯，
0: 于谦儿，
1: 啊，于大爷，
0: 哎，于大爷，就烫头的那个，
1: 啊，嘴都是卷儿啊，
0: 于大爷，
1: 啊，
0: 他的爸爸就是和尚。
1: 不，你等会儿，您等会儿，您等会。他爸爸是和尚，他打哪儿来的？
0: 哎，这得问他妈去。哎，
1: 问谁去 啊？他爸爸怎么会是和尚呢？
0: 谁知道呢？
1: 啊，
0: 他爸爸是和尚，他跟我肯定是没关系啊。哎，
1: 废话，跟你能有什么关系？你这么点岁数。
0: 不是，是过两年我就承认了。
1: 哎，过两年那也没有。
0: 他爸爸不是正经和尚。
1: 哎，花和尚更受不了，知道吗？
0: 不是，就是跳墙和尚。
1: 哦，过去小时候那个，
0: 对，
1: 哦，
0: 哎，跳墙了，到日子，
1: 嗯，
0: 不想在这寺庙里待着呢，
1: 啊，
0: 从墙头跳出去，哦，摔死了，哎，
1: 那还是吗？那活不下来了，
0: 就摔着了，
1: 哦，摔着了，跳墙和尚，
0: 跳墙和尚，
1: 嗯，
0: 跟老和尚也念过些日子，
1: 哦，也会，
0: 受不了那苦就跑了，
1: 哦，
0: 他就是那种不正经的和尚，
1: 哎，不，还是花和尚，
0: 就是假和尚，
1: 哦，
0: 假和尚，
1: 嗯，
0: 不是职业的在寺庙里念经那个，
1: 是啊，
0: 平时白天有自个儿的工作。
1: 什么工作？
0: 像什么卖米的、卖面的，
1: 哦，
0: 卖煤的、卖炭的，
1: 嚯，
0: 卖报纸的，
1: 哦，
0: 卖盘的，啊，卖盘的，
1: 哎，
0: 哎，
1: 都卖盘子怎么俩呀？
0: 一卖正版盘，一卖盗版盘的。
1: 于大爷肯定卖盗版盘的。
0: 对了，哦，对了，就卖盘的。
1: 哦，
0: 平常自个儿有自个儿事业，
1: 是
0: 到了该应活的时候了，
1: 啊，
0: 一堆人聚到一块儿，
1: 凑足了
0: 给人念经去。
1: 嚯，
0: 他爸爸呢，是这个，就是应事儿的这种。
1: 就是接活的，
0: 联系业务，
1: 啊，你业务员，
0: 哎，撒传单，说来有白事找我们。
1: 啊，这小名片什么的，
0: 哎，便宜便宜，
1: 还便宜，
0: 干这个，
1: 嗯，
0: 一萝卜一坑，
1: 嗯，
0: 哎，一共十个人，
1: 十个人，
0: 可是有这么一回呢，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其中有这么一位呢，拉肚了，
1: 哦，肚子不舒服，
0: 来不了，
1: 嚯，
0: 短一人，
1: 嗯，
0: 正好看着于谦在家呢，
1: 啊，
0: 哎，儿子，走，跟我念经去，
1: 跟着去吧。
0: 好，我不去
1: 啊，
0: 我不会。
1: 对，他不会呀，
0: 啊，你不会
1: 啊，
0: 我他妈会啊，
1: 哎，对啊，对，他爸爸也不会，
0: 对不对？你去不完了吗？你去不完到那儿咱一哄不就下来了吗？
1: 一哄
0: 不是，再说也不对，你琢磨
1: 啊，
0: 你是和尚
1: 啊，
0: 你带着儿子去，那不露馅了吗？
1: 对，
0: 再把他打死，
1: 可不嘛？
0: 再把他打死，不是不是，你孩子你傻，
1: 啊，
0: 你以后不会不叫我爸爸，
1: 那叫什么呀？
0: 叫我师傅，
1: 哦，叫师傅，
0: 我也不叫你儿子，
1: 那
0: 我叫你徒弟，
1: 我都改了称呼，
0: 你这不像话。
1: 哦，
0: 爸爸不叫爸爸，
1: 嗯，
0: 叫师傅，
1: 你看看，
0: 儿子不叫儿子，叫徒弟，
1: 不像话。
0: 行吧，
1: 嗯，
0: 去吧，
1: 去，
0: 得化妆啊，得捯饬啊，
1: 啊，
0: 他爸爸还是大帽，
1: 大帽是
0: 就是寺院里的主持啊。
1: 哦，这是主持，
0: 哎，主持，哦，头戴五佛冠，
1: 哦，
0: 身披袈裟，
1: 当然了，
0: 跟人捯饬的一样
1: 啊。
0: 他哪有啊？
1: 没有，
0: 没有，
1: 哦，
0: 怎么办呢？
1: 嗯，
0: 穷凑合，到那个蛋糕店
1: 啊，
0: 要一个生日快乐的那帽子扣上，
1: 哎，这就当脑子上这帽子了。
0: 哎，对了，
1: 啊，
0: 得有五佛呀，五佛冠，
1: 五个佛爷，
0: 上哪儿找去呢？
1: 啊，
0: 家里边有那扑克牌，勾嘎的 K 贴五张。哎，
1: 不是您这怎么外国佛爷呀？
0: 戒掉，戒掉，
1: 哎，怎么什么都戒掉呢？
0: 够嘎的 K 贴上
1: 啊，贴好了，
0: 哎，全是草花的，
1: 啊，
0: 哎，认识人一看，嚯，顺金，
1: 顺金，哎呀，
0: 哎，家里边没有袈裟呀，怎么办啊？
1: 怎么办？
0: 家里边那个红背后面，
1: 背后面，
0: 哎，红背后面扯下来，
1: 对，
0: 哎，系身上，还带着鸳鸯呢，
1: 哎，鸳，你等会儿吧，哎，这不漏了吗？
0: 啊，这翻过来，
1: 啊，翻过来，
0: 哎，记好了，
1: 啊，
0: 走，
1: 是
0: 跟爸爸念经去，
1: 这就去了。
0: 到人那儿，呵，底下人都戴好了。
1: 嗯，
0: 他爸爸大帽啊，
1: 是
0: 坐得高。
1: 哦，
0: 哎，掐诀开始念经。
1: 哦，开始念了。
0: 哎，先上来，先念这么一段。
1: 怎么念呢？
0: 行，
1: 我这开始。

0: 了。
1: 哎，谁过来嘛？那我的还哈不西咕噜木我家给咕噜把什么看不来？
0: 行行行，您这还抽搐？您这玩意儿不是？您念这什么呀？
1: 梵文。
0: 嚯，这够讲究的。梵文，
1: 只有得道高僧才能念出梵文来，念梵文还得加钱呢。
0: 呵，你哎，念吧，哎，你打头来吧，打头来，哎，
1: 行，
0: 我开始了，嗯。
1: 丝儿丝儿咕噜半截就会起咕噜牙一样，我又说了
0: 咕噜
1: 来起咕噜呀。
0: 等会儿等，等会儿啊，我有小疑问，这遍怎么跟刚才那遍不一样啊？
1: 啊，你听下边跟这边还不一样啊？
0: 啊，
1: 没关系啊，确实。
0: 这梵文、啊
1: 嗯。对。哎，嘿，咕噜一个好的嘛，你给我起咕噜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梵文真烦人，你瞧这，哎呀。
1: 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呐、啊，鬼呀嘛鬼门关呐、啊，死去的这个亡魂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一去不回还呐、啊，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妈咪哄哎哎哎。第二天来到王家嘛望乡台呀，王家嘛望乡台呀，天涯呀海海角，小妹妹是仙，郎是真，郎啊三分俩人一条心，我佛呀如来呀，妈咪妈咪哄哎哎哎，
0: 别唱了。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你们竟打和尚！
0: 我打死你！我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什么都有吧。
0: 啊，
1: 他们这路和尚还有一缺点。
0: 什么缺点？
1: 守年。
0: 我什么意思？
1: 就是逮什么偷什么，
0: 还偷东西呢？
1: 对呀、
0: 啊。哎呀，
1: 因为什么呢？本家办白事儿
0: 啊，
1: 他乱，
0: 人多
1: 呀，他就顾不上。
0: 是是是。
1: 家里边少点东西，哎，算了，
0: 无所谓。
1: 哎，完了，他们就接这空间。就偷东西，
0: 我开始拿了，
1: 哎，什么都偷。为什么说他爸爸坐得高啊？
0: 啊啊，
1: 得瞧啊，
0: 坐得高看得远。
1: 哎，对呀、啊，什么好偷什么，跟这念经呢。哎，谁谁给我，哎，
0: 怎么这么大反应啊？你
1: 发现目标了？
0: 什么呀？
1: 哎，这个本家啊，
0: 嗯，
1: 门后边立着一斧子，
0: 一斧子。
1: 哎，对了，不是小斧子，
0: 那是
1: 劈劈柴
0: 啊，
1: 大板斧。
0: 哎呦，那值钱钢的呢，
1: 这么大个
0: 啊，
1: 高啊，
0: 是是是，
1: 把下面这么大一个斧头
0: 啊，对对对，
1: 这不赖
0: 啊，
1: 这偷回家去得值点钱，
0: 能卖钱呀、
1: 啊，自己去不了啊，
0: 啊，
1: 让谁去呢？
0: 谁呀、
1: 啊？让何云伟去
0: 啊？谁？
1: 哎，对，让何云伟去
0: 啊？何云伟啊？于谦呢？
1: 对，让于谦去
0: 啊？对，
1: 让于谦去啊？
0: 啊？于谦
1: 啊，于谦去，何云伟去不了了，退、出了，
0: 半道让人打跑了，
1: 退、出了，因为什么呢？让于谦去
0: 啊，
1: 这个怎么跟于谦说呢？
0: 啊，
1: 这得想好了，
0: 直接告诉他不完了吗？这拿斧弄走，弄走，快弄走，完了吗？
1: 就直接跟于谦说，哎，把斧子偷家去，
0: 弄走啊！
1: 于谦听见了
0: 啊，
1: 本家也听见了、拿着斧子过来了，一斧子给劈死了。
0: 不是，那你没法说这么多人，你怎么说呀？
1: 怎么办
0: 啊？
1: 他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哎，我拿这个念经的时候
0: 啊，
1: 拿这经文告诉他。
0: 不是，经文怎么能告诉这个呢？
1: 你听那
0: 哦，
1: 一拍着醒悟
0: 哦，
1: 底下这些个都不说话了。
0: 哦，这么齐。
1: 哎，别闹啊！
0: 啊，
1: 头发话了。
0: 怎么了？
1: 指不定有偷什么呢。
0: 合着就为这目标停下的？
1: 哎，这指定偷什么打掩护、就听好了、
0: 听好了吗？
1: 于谦开始说了
0: 啊，
1: 叫徒弟，
0: 我这叫他呢，
1: 就是叫于谦的
0: 啊。
1: 怎么想啊？叫徒弟。

0: 烧烧着吧。
1: 哎呀，
0: 哎，成功了，哎，
1: 太高了，
0: 成功了，
1: 哎，
0: 我成功了，迈出第一步，
1: 一般人听不着。
0: 哎，
1: 哎，
0: 这于谦听了，嗯，然后有把斧，我来吧，
1: 嗯，
0: 我三吧，
1: 啊，看看，
0: 哎，
1: 找着，
0: 瞧你这门后边这把斧，
1: 啊，
0: 你瞧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这。

0: 偷不了啊，这东西
1: 怎么偷不了啊？
0: 这把这么老长，那斧子这么大个，我揣哪儿啊？我这我
1: 腿没地儿放，你瞧
0: 这我拿不走啊，这玩意儿。
1: 嗯，
0: 我怎么告诉他呀？
1: 你得说一声啊。
0: 干脆
1: 啊，
0: 我也拿这经文回他吧。
1: 哦，他怎么回的呀？
0: 哎，这斧子头沉把长不得耶。
1: 好
0: 像
1: 没地儿揣呀，
0: 好拿呀。
1: 哦，
0: 这于谦的爸爸一听这话就生气了。
1: 是是是，
0: 倒霉孩子，
1: 啊，
0: 叫你干嘛来的？
1: 嗯，
0: 不就是为了偷点东西吗？
1: 呵，
0: 你跟我这哥那哥的，哎呀，太生气了！
1: 啊，
0: 一抄起来这铃，
1: 铃铛，
0: 接着枪头扔出去。
1: 这太直白了，这个
0: 直就出去了
1: 啊！是啊，
0: 这完了嘛，你管他那个去的。可是这于谦一想，我这不行啊，我这
1: 没办法，
0: 我这不行了。
1: 为什么不行？
0: 为什么我呀，我背着我爸爸已经偷出一件去了，
1: 头回来就先偷东西。
0: 那是本家一个不锈钢三层气大蒸锅，
1: 哦，那大锅呀，
0: 不让我给顺出去了，
1: 哦，
0: 搁到墙外边了。
1: 是是是，
0: 你琢磨，我要夸一扔这斧子，
1: 啊，
0: 这斧子把这锅砸劈了，怎么办？
1: 哎呦，这坏了，这就
0: 对不对，
1: 啊？
0: 这锅肯定比斧子值钱呀，啊。
1: 当然了，
0: 这怎么办？这一句两句说不明白
1: 啊，
0: 干脆吧，我来一小歌唱得了，
1: 歌唱。
0: 哎，教师傅你听着，墙外边的有口锅，扔了斧子砸了锅，锅比斧子值得多，依我看不要斧子光要锅。
1: 唱上来了。
2: 这个真热闹啊，这里边啊肯定有我老公，甭藏了，我都看见你了，我叫你三声，我看你敢不答应。老公，您这模样您还敢答应啊？您这长相跟我老公怎么比啊？我老公长得比您可惨多了，模样惨点就算了，可架不住他老推呀，啊，他说他那长相啊，那就是刘德华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可是自打我昨天配了副隐形眼镜我才看清楚，感觉这么多年呀，啊，我一直跟漫画生活在一起。最不能容忍的是他一出家门走进社区，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见谁想死谁，一回到家呢一句整话都没有，一个字一个字给你往外蹦。看吧，刘德华那个孪生兄弟来了。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首都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哎呀，春节到了，我首先给女同胞拜个年好不好啊？谢谢，我祝你们乐醒了笑懵了，刚买的股票飙升了，刚到路口变绿灯了，刚有困难遇到雷锋了，刚失恋就找到老公了。你们心情放松了，肉身紧绷了，越活越年轻了。那位大妈，别看您女儿上了高中了，走到哪都说您是宋祖英了，比我老婆都年轻了。晚上那炸酱咸了，
2: 回家。
3: 哎，我听话了，我抽。
2: 我站那儿，看吧，这就该蹦字儿。外边挺好的呀，回家干什么呀？
3: 冷。
2: 你还知道你是谁呀？
3: 拱。
2: 你照照镜子，看看你那表情。
3: 蹦。
2: 好，你就跟我蹦字儿吧。我今天不给你做饭，我看你吃什么。
3: 哎呦，饼。
2: 出去。
3: 太好了，他又放假了啊！刚才忘了给男同胞拜年了，是不是？啊！我祝你们帅呆了，酷毙了，生活甜如蜜了，万事都如意了，钞票海了去了，幸福成了主旋律了，好运躲都躲不过去了。你们儿女们更争气了，妻子更美丽了，两口子永远呆不腻了，就好像刚刚拜了天地了。千万别像我，一回家脑门都绿了。
2: 你怎么这么不愿意回家呀？
3: 谁敢呢？以前回家什么样？他拿拖鞋狗叫。现在狗拿拖鞋踏叫，还敢叫呢？没办证不知道啊。

0: 你今天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咱俩到底离还是不离
1: ？No，
0: 又改奔外国那儿了。
1: Yeah，
0: 好，我刚才写了副对联，希望你能听懂。上联是婚姻掉线，感情死机，缘分不能再惦记。
1: 其实下联我去年下半年就写好了，爱无键盘，情无插销，生活从此无鼠标。
0: 横批，
1: 横批是W W W， 我真不乐意离，你非要离，你要真离，我还真不在乎点看吧。
0: 行了，离婚你不在乎，
1: 就盼着这一天呐！你没听说吗？不得病不知道，爱护身体的器官，不进拘留所不明白，珍惜自由的空间，不离婚不知道什么是解放区的春天呐！告诉你们，自打咱俩结婚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夜里3:30梦游似的坐起来，只要唱首歌我才能睡踏实了。
0: 什么歌？
1: 愿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
0: 好，好，那你就签字吧。啊，签了你就能飞翔了。
1: 我千万别，我一签你立马就下，你信吗？打开窗帘看看，马路对阔，一匹靓妹夹着扑给来的。排了3天3宿的队，就想问我一句准话，巩叔什么时候离啊？
0: 人家那是等你呢，人家那是劳务市场招保姆呢。
1: 真的？哎，那咱家也招一个呗。
0: 呸！
1: 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啊。
0: 你要那么说，那追我的人多了。看见对面楼那大帅哥了吗？自打10年前我拒绝了他的求婚，他从此后天天喝大酒，一直喝到今天。
1: 这就奇了怪了，他为什么要庆祝这么些年？
0: 他这是难过的。我这辈子最痛就是没有遇上一个好男人，
1: 下辈子都没戏喽。你心中的好男人现在社会有吗？啊，有才华的先长得丑，长得帅的又挣钱少，挣钱多的不顾家，太顾家的没出息，有出息的不浪漫，会浪漫的靠不住，靠得住的有窝囊，你究竟打算怎么着？古往今来像我这样长得帅挣钱多能顾家会浪漫有窝囊的一共两位，一个是我，一个是武大郎先生。谁还窝囊我了？
0: 你窝囊我还窝囊呢，你什么时候再过我？为了社区那点破事儿，你经常1-2点钟才回家，2-3天才说句话，衬衫5天都不换，领带袜子满天飞。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你经常半个月才洗回澡。
1: 瞎说，去年8月洗了3回。
0: 两回。
1: 那天下暴雨，我故意在世纪坛上站着不回家，那不算一回吗？
0: 你真知道给家省水、
1: 啊、一定要做节约型社会的楷模。
0: 哎呀，我怎么遇上他这么个男人呢？
1: 那得缘分呐、
0: 啊！牛粪，我这朵鲜花怎么插在了他身上？
1: 就您这岁数，有地儿插就不错了。
0: 好，你既然这么说，那财产怎么分？
1: 别，分什么呀？
0: 怎么分？
1: 早就让你打疫苗就不听，我现在找大夫去。
0: 喂，怎么分？
1: 真分啊？
0: 分。
1: 好吧，这2间经济适用房，当初是北京市政府照顾咱们买的，大房归你，小房归我，行吗？
0: 你还真男人呢。
1: 下个月再换过来
0: 啊。
1: 我能这么做吗？
0: 那车呢？
1: 给你啊，车归你啊，我忍心让你挤公交车呀？那是多新的奥拓呀，我才开了30万公里。哎，那个去年那罚单你交去啊。
0: 别介，那车归你吧，那罚单比那车还贵呢。

0: 咱家那榨果汁的榨汁机得归我，我离不开它。
1: 赶紧拿走！我一看见那榨汁机，我就想起你来。朋友们，你看他这些年把我榨的，我都成人渣了。前两天我刚上公交车，一个少妇抱个孩子，噌就站起来了。儿子，咱给爷爷让座。我说别介，哥哥还能站几年。还有就是这大件儿了。
0: 好，咱俩一人一半儿。那这饼干盒呢？
1: 分一块都不能少。
0: 分就分。
1: 哎呀，就这么点家的你全给抖了了你啊。哎呦喂，我出去。就给扔上来了，谁呀、啊、这是？谢谢，要不怎么说北京人个个都是活雷锋呢？这是我们家的镇宅之宝啊，哪怕你咬一口呢，是不是？朋友们，什么叫穷人啊？这就是穷人。你看攥着一块钱钢镚，跟攥着亲爹似的。嘿，我说，这边还俩爹呢，哪儿去了？哎呦！

0: 就这点钱还入账呢，还呀？哎呦，你自己都看看吧。1995年8月19日，天气大雨。今天雨真大，他下了班愣是没坐公交车，走了十几里路回的家，还说雨天走路真潇洒。其实我知道他是为了省下1块钱，好让我明天不空着肚子上班。可第二天我没吃早点，我把那枚硬币偷偷地放进了饼干盒。做小偷的感觉真好。
1: 1998年4月3日，天气沙尘暴，我大病了半个月，他每天坚持给我喝牛奶。我知道家里没有闲钱买牛奶，可他安慰我说是得了笔稿费。后来邻居告诉我说他每天下班都去乳品公司帮助清洗牛�奶桶，洗3个桶可以挣到1块钱。我去了乳品公司，看见他一脸汗水的朝我微笑，我哭着说我不要牛奶，要那枚洗了3个桶才换来的1块钱硬币。你怎么哭了？
0: 我能不哭吗？台底下好几个亲爹我没找着啊，我呀，哎呦，哪儿去了？是你别拦着我，爹呀、啊
1: 你还恨我吗？
0: 我恨，我恨你，恨着你就像老鼠恨猫咪。
1: 喵，讨厌，
0: 讨厌。朋友们，男同胞们，今后女人敢跟你说讨厌，今后就要时时没人气了，我怎么办呢？不甘心，那我就将计就计吧。
2: 冯大哥，冯大哥
3: 不在家，他就单地上敲门啊。
2: 你们家奥拓又被贴罚单了。
3: 罚就罚，奥拓那个可以，婚姻价更高，
0: 若为爱情故，
3: 罚多少钱呢、啊、
1: 哎呦喂、哎、朋友们，你们说话还能被人来难过吗？在爱情和金钱面前，他应该能听。哎，超过5块钱你别给他。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亲爱的乘客朋友们，大家好！如今实行刷卡投币了，我这售票员更加神气了。说怎么看着眼熟呢？还有人上吗？没人，我们可要开车了。关门！
4: 等会儿，我不是人呐。
5: 哎呀，您瞧我这人缘混的，我都赶不上车了，这哥几个还鼓掌呢。朋友们，我是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以前我挤公交的时候，人骑自行车；我刚骑自行车，人又骑摩托了。我刚骑摩托，人又开起车了；我刚开起车，人又改无车日，我还得坐公交。合着屎壳郎上环岛，我又转回来了。鳄鱼变壁虎，我越活越臭臭我。
3: 嗨，你这大脑袋，你还上不上啊？
5: 叫你呢。
3: 叫你呢。
5: 一点层次都没有，都什么年代了，还管这叫大脑袋？
3: 那应该叫
5: 巨头。
3: 还巨头呢？哎，哥们儿，
5: 谁是你哥们儿？离远点儿，怎么称呼呢？
4: 初恋情儿。
5: 记得第一次见面吗？
3: 嗯。
5: 你为了追逃票，把脚崴了骨折，是我把你背到医院背回家。后来每次到医院，你都让我背着。朋友们，他们家住六楼啊，我送他20多回，他也没反应。二楼有一哥们儿，长得跟李勇似的，送他一回就归他了。为什么？我傻呀！我送他，我是背着，那李勇是抱着。我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3: 你给我上来吧。
5: 人家小时候是扔链球的。

0: 要刷卡啊，千万别拿名片铺个白瞎蹭啊。
1: 没卡的请主动掏钱投币啊。
0: 掏钱一定掏自己的兜啊。
1: 说你呢，投币。
0: 都家属也投币啊？
1: 那你谁家属啊？哎呦，
0: 就为咱俩的事没成，你爸觉得特对不起我。那天他一激动，不认我做干爹吗？我认他做干爹吗？当天晚上带着你爸妈香山赏月。哎呦，
1: 还好意思说呢，从香山下来就为一公里省一块钱，不坐出租打摩的，半路上车就坏了，率领我爸妈集体推车，等把车推到天安门，天都亮了。
0: 那二老还赶上升旗了呢。
1: 哎呦，幸亏当年我这朵鲜花没插他这牛粪上。哎呀，
0: 就您这模样，有地儿插就不错了。越长越像冯巩。李勇啊，李勇啊，砸手里了。
2: 啊，要想皮肤好，还得是太太口服液。
1: 投币，没带钱吧？
0: 骨子里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人。

0: 什么？
1: 这是甲鱼的臀部规定。
2: 规定就规定，你老看我脸干嘛呀？那一会儿谁上车把钱直接给我。
1: 乘客不能收乘客钱，这是规定。
2: 那你先给我4块钱，到站上管他们再要。
1: 我，哎，我兜里钱是私人的，箱子里是公家的，公司不能混了，这是规定。
2: 合着你们公司那点规全是为我一人定的？那行，一会儿谁上车了，甭逃避，我请客。
1: 有这必要吗？
2: 太有必要了，这是小甲鱼的臀部，新规定。
1: 车到站了，注意安全，有卡刷卡，逃避一员。哎，
2: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3: 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我是越活越年轻。朋友们，你们看看我长得像不像刘德华的妹妹？
2: 我看你像赵本山的姑姑。
3: 我说德华呀，
2: 德华，我有这么靓仔吗？
3: 腿有了，你那猪八戒演的是腿儿好了。
2: 马德华呀，
3: 这趟车是从电视台来的吗？
2: 就是这个方向，上车吧您呢。开车。
3: 哎，我说司机呀，这车咋还开了呢？
2: 不开能到站吗？今儿您算来着了。
3: 我来着啥？我来着啥？我来车站接孙子，你把我拉车上走啥？哎呦，
2: 奶奶，您不是坐车的。
3: 奶奶，我都没你这么个孙子。这倒好，亲孙子没结成，碰着个装孙子的。
2: 这事儿是不赖我啊，咱奶奶没说清楚，是吧？
3: 我说清楚，你说我跟你说清楚吗？啊，我凭啥跟你说清楚啊？啊，我真是你是谁呀？我就跟你说清楚，我现在在哪儿都不清楚，我跟你说清楚，你还不是我大孙子呢？你这，
2: 坏了，这奶奶是跳街舞的。
1: 行了，
2: 呦，奶奶，您甭着急，我再给您1块钱，您再坐回去不就完了吗？
1: 到站了。
3: 这不瞎耽误功夫。
2: 再见了，奶奶。
3: 再见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2: 慢点。哎，
3: 行，这劲儿还回不来了呢，还。
1: 嘿，你捅娄子了吧？
2: 这叫捅娄子？这叫做好事未遂。我总是习惯性助人。你要是爱喜剧，我就陈佩斯。
1: 开车。
2: 你要看电影，我就是张柏芝。你要腰腿疼，我就按摩师。你爱美食，我就是明小吃。
1: 我儿子爱尿床，
2: 我就是尿不湿。
1: 是啊。哟，
2: 外国朋友，不是看不出北京。嘿，哥们儿，出北京，出北。他是法国人。知道刚才我说的什么吗？正宗的英语，不是看不出北京。
1: 就会这一句吧？哎。
2: 到天津我也会啊，不是卡姆图啊，天津。到上海怎么办？不是卡姆图上海，好不啦？
1: 你要到内蒙呢？
2: 到内蒙那就得不是卡姆图内蒙游。
1: 那要是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呢？
2: 那就得不是卡姆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那地儿冷吗？那地儿？
1: 我看你更冷。车到站了，有卡刷卡，投币一元。
2: 我今儿请客不要钱。
4: 前进了，一二，
2: 下个段，
4: 一二。哎，哎，哎，那咋给转向了？
2: 哈哈，朋友们，这哥们长得跟傻根似的。哎，我说兄弟，你们一共几位啊？
4: 5位。哎呦，
2: 这福娃宝贝啊，上车。
4: 啊，不认识你啊！
2: 你上来不就认识了吗？我请客，
4: 展览。哎，那多不好意思啊！上，
2: 上。
4: 大哥，你为啥要请俺们呢？
2: 为什么要请你们？就因为你们是北京人，你们为北京做了多大的贡献啊！水立方、鸟巢、国家大剧院，你说，你一共盖多少楼？
4: 大哥，你认错人了，俺们不是盖楼的，
2: 你们是
4: 拆楼的。
1: 我
2: 不拆能盖吗？接着。

0: 甭找喽。
1: 谁找谁呀、啊？你还差我一块呢。
0: 你不识数，五人五个钱。
1: 你不人呐？不，
2: 也算。哎，我说，农民工可不容易，你给打个八折。
1: 农民工坐车没钱，我都可以给。关键是今儿有人请客呀。
3: Welcome to 北京有位。
0: 这个老太太跳街舞是一组合。哎，兄弟，商量商量，你们给我凑一块钱，算是请我行吗？
4: 不中，按摩钱。
0: 没钱你们上车呀？
4: 谁上车了？你要不说请客，俺们顺着车站走着就去了。
0: 你们就不能给我凑一块钱？
4: 大哥，你不知道，俺们农民工挣钱不容易，出钱更难。
0: 那个，给我掏一块钱。
4: 俺没有，
0: 没有你捂什么兜
4: 啊？我的是口袋。
0: 你有钱？
4: 没有。
0: 你有钱？
4: 大哥，啊，我的不是钱，是命，这是兄弟们捐的救命钱呀。
0: 救命钱？
4: 俺有个工友，他老婆生孩子，难产大出血，这钱全交了押金，还差1000多嘞。
0: 那交押金也不能五人一块去啊。
4: 俺们还得献血呢，那大夫说了。他老婆那血不是人血，不是一般人的血，俺们这 A B C D E F G 的血型，你得凑齐了。
1: 不，你别着急，这票我给你免了。
0: 你闭嘴，拿国家的钱做人情，你丢不丢人啊？你兜里真没钱、啊？
4: 真没钱，我这兜比脸都干净了。
0: 啊，你过来，你过来，你把这拿着。
4: 这是啥？
0: 这我那工资卡，你交押进去吧。
4: 不要。
0: 你拿着。
4: 不要。
0: 你拿着，你拿着。我这点钱对我们北京人，可真难产啊！
4: 真难产。
0: 真难产就拿着吧。我媳妇儿生孩子的时候也难产，那天整点是下大雪啊，我送她去医院的路上那车堵的跟停车场似的，还就是几个农民工兄弟把我媳妇儿抬到医院，还给她输了血，大夫说晚来一步。哎，你还别说，以前我媳妇儿不爱干活，自从输了血之后，嘿，两袋大米十颗白菜完了就上八楼了。后来一打听啊，输血那几个农民工哥们儿是搬家公司的。我媳妇儿的命是农民工给的，那农民工的媳妇儿就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的妹妹。
4: 大哥，阿弟陈夫，谢谢你了。哎，
0: 你起来呀、啊！这干什么这是？
4: 俺啥也不说了。今后你老婆再生孩子，难产大出血，俺农民工啥血性都有。
0: 谢谢，不过没什么机会了。我得下车了。
1: 哎，你等等，你还没到站呢。
0: 那就更得下车。我请他们哥几坐车，我自己逃票。你以为我这是自己的脸吗？这是北京。
1: 北京。哎，你把卡给他了，回家你媳妇儿能交代吗？
0: 一听你老公就不是我们北京人，我们北京爷们在家里，个个都是皇上。一会儿我带着我媳妇儿到医院去看你们啊！哎，
4: 嫂子就不用去了。
0: 她必须得去，她不知道我钱花哪儿了，她不得抽死我呀！
1: 哎，你刚才不是说在家是皇上吗？
0: 我当然皇上，但我媳妇儿在家，人家垂帘听政。
4: 大哥。

0: 阳。
1: 哇，
0: 怎么样？
1: 这歌好啊，
0: 好听啊，
1: 好听。
0: 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最流行的群众歌曲。
1: 嗯，这词儿也通俗啊，曲子也好听。
0: 哎，这我是干唱
1: 啊，
0: 我要湿着唱更好听。
1: 是，什么叫湿着唱？
0: 就是加点伴奏啊。
1: 哦，加伴奏。
0: 哎。
1: 我给你伴奏
0: 啊，
1: 我给你来个手风琴伴奏。
0: 手风琴不行
1: 啊，
0: 太乱乎。
1: 太，那我给你来个小提琴伴奏。
0: 小提琴不行，不协调。
1: 那我给你来个二胡伴奏。
0: 二胡不行，

0: 跟不上啊，
1: 来个锣
0: 不是味儿啊，
1: 来个镲
0: 那多累啊，
1: 那就得来个床了。
0: 来来床干嘛？
1: 你躺着就不累了，
0: 得像话。
1: 那来什么合适啊？
0: 你最好给我来个铁桶。
1: 铁桶
0: 哎，
1: 我再来根扁担。
0: 嗯嗯，
1: 我们村五保户那水你负责挑。
0: 干嘛？我挑水去啊。
1: 那你要桶干嘛？
0: 伴奏啊。
1: 哪合唱团用桶伴奏？
0: 哎，过去就有啊。
1: 嗯，
0: 抗日战争初期，那时候你还小呢。
1: 是，你也不大呀。
0: 我们的游击队啊，经常是神出鬼没的打胜仗，打了胜仗回来就要开一些联欢会，大家出一些小节目，
1: 对，庆祝胜利，鼓舞士气。
0: 哎，我们的联欢会节目是丰富多彩，
1: 嗯，
0: 说相声，唱小曲儿，扭秧歌，霸王鞭，
1: 嗯，
0: 大家是各尽所能，谁有什么节目出什么节目，
1: 是
0: 轮来轮去，轮到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这儿了。
1: 嗯，
0: 王大爷一想，我出个什么节目呢？对了，二虎子，把那铁桶给我拿过来。
1: 嗯，要桶了吗？
0: 唱段小曲儿。他要唱小曲儿。
1: 嗯，
0: 拿过桶来一敲，
1: 咚咚咚，

0: 滴滴呀，滴歪滴歪呀，尝尝子的冰。
1: 咚咚咚咚咚。
0: 昨天晚上月光明，鬼子兵营闹哄哄啊，好像发了疯。滴一滴呀，滴歪滴歪呀，出了啥事情？
1: 怎么回事？
0: 来了一只子弟兵，伸出规模钻进了鬼子大本营。滴一滴呀，滴歪。嘚呗，鬼子全吹了灯，
1: 是啊，有点意思啊！
0: 哇，大家非常欢迎这个节目。
1: 嗯，
0: 从那之后，我们再打了胜仗，开联欢会，我们这个老村长王大爷总得提了这个桶到这儿唱上一段。铁桶当乐器，就是我们王大爷发明创造。
1: 这桶还真不简单呢，
0: 就是啊，
1: 不仅能挑水，还能当乐器。
0: 不仅能当乐器啊，它还能够当号角。
1: 号角，
0: 号角在我们民兵队伍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它可以使我们统一号令，统一行动，报告情况，传达命令，提高警惕，鼓舞士气。
1: 对，这号角当然是很重要。
0: 可是我们当时没有号，所以就用这个铁桶来代替了。
1: 那怎么吹呀？
0: 没听说吹桶的，用手打呀。
1: 哦，打呀，
0: 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况打出各式各样的点来。
1: 哦，
0: 是吧？
1: 那比方说集合，这怎么打？
0: 集合，咚咚，
1: 这怎么代表集合呢？
0: 你听这个字儿啊，集合，
1: 咚咚。哦，一字一点啊。
0: 对，
1: 开饭喽，
0: 咚咚咚，
1: 鬼子来了，
0: 咚咚咚咚，
1: 马上准备战斗，
0: 咚咚咚咚咚咚，
1: 嘿嘿，
0: 啊，
1: 真是一字一个点
0: 啊，那错不了啊。
1: 哎啊，那比方说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这你怎么打呀？
0: 这
1: 咚
0: 打呀，完了，
1: 完了。
0: 嗯，
1: 这么多情况，50多字就打一下就完了，
0: 这一下完全概括了。
1: 什么意思？
0: 撤
1: 撤。
0: 嗯，
1: 鬼子来了怎么能撤呢？
0: 根据游击战争的规律，打得赢就打，为了保存我们的革命实力，就得暂时撤。
1: 哦，
0: 懂吗？
1: 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也完全能够吃掉它，这怎么打？
0: 打
1: 还撤呀？
0: 干嘛撤呀？我们有能力吃掉它，就不放走一个鬼子，全部干净彻底的消灭它。
1: 那怎么还打一下呢？
0: 这一下又变了字了。
1: 什么字啊？
0: 打，
1: 又打了。
0: 那还不打他呀？
1: 对，那碰上这种情况呢？
0: 哪种情况？
1: 发现一里地以外尘土飞扬，看样子是鬼子摩托化部队，配备有轻重机枪、各种战炮，要包围我们村庄，根据我们的力量完全能够吃掉它，可没打。

0: 他又跑了。
1: 咚！
2: 怎么又一下啊？
0: 这一下又变字了。
2: 又什么字？
1: 追，
2: 要追了。
0: 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嘛，反正不让你鬼子占着便宜。
2: 对，那要碰上这种情况呢？
0: 你哪儿那么多情况啊？反正他能起到号角的作用就是了。
2: 嗯，这桶是真不简单的。
0: 哎，
2: 不仅能当乐器，还能当号角。
0: 不仅能当号角，
2: 嗯，
0: 他还能够当啊。
2: 当什么呀？
0: 开会当桌，做饭当锅，严冬当火，运货当车。
2: 这桶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0: 哎，他还配合过我们人民子弟兵，打过胜仗，杀过日寇，立过战功啊。
2: 可这桶也不能打仗啊。
0: 能够打仗啊。
2: 嗯，
0: 有一次啊，有一个小队日本鬼子突如其来进村扫荡，
2: 那怎么办呢？
0: 我们的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啊，
2: 嗯，
0: 早已经转移了，
2: 老百姓呢
0: 交给我们自卫队。
2: 你们自卫队有多少人呢？
0: 一共男女老少400多人吧。
2: 花这支队伍不

0: 年岁小，他可以办大事啊！组织了儿童团，送情报、查路条、站岗、放哨，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1: 那还剩100多人了，
0: 还有50多妇女，
1: 又去了一半。
0: 哎，你别看不起妇女，哪个妇女比？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解放区的妇女个个都比我能干呢。
0: 对，做军鞋、送公粮、看伤员、抬担架，妇女顶住半边天呢。
1: 那剩下那50多人都是正儿八经的青壮年了吧？
0: 对，不过还去了16个抬担架的，有7个挖战壕的，13个参军的，还有4个去开会的。还剩几个？
1: 我算不过来这账。你干脆就说几个人完成这任务得了。
0: 一个老村长带领我们7、8个队员完成这个任务，
1: 就这么几个人。
0: 哎，别看人少，我们武器多。
1: 都有什么武器？
0: 长枪、木棒、铡刀、石头，还有4个大水桶。
1: 是，一支枪也没有。
0: 有枪，我们有203支枪，不过有200支现在还不能使。
1: 怎么呢？
0: 在鬼子手里还没夺过来呢。
1: 你这不废话吗？
0: 你说面对着这样一个小队的鬼子兵来了，我们只有啊3支枪、1挺机枪、2支大枪、几颗手榴弹。根据这种情况啊，我们采取了下哪儿去？哪儿也不去。下哪儿去干嘛？
1: 那什么下？
0: 吓唬敌人呢。
1: 那怎么吓唬他呢？
0: 我们就利用了这几只铁桶，里头放好了鞭炮，这么一点，你听那声音，跟机关枪声似的。
1: 嘿，这办法不错呀。
0: 是啊，老村长马上布置任务。前面几个人嚷起土来。
1: 嚷土干什么呀？
0: 嚷土啊，让敌人看不清楚我们究竟有多少武器，我们究竟有多少人。
1: 哦，
0: 后面很多人呢跟着老村长一块喊，冲啊，杀呀，别叫鬼子跑啊。叮当，
1: 还有炮呢？
0: 不是，桶里放一个2踢脚。
1: 嘿，
0: 咱们这么一想，鬼子一听就吓晕了。哎，
1: 叫翻译呢。
0: 这是什么部队？报告，八路军的部队。什么时候来的？大概是明天来的。什么时候到的？大概是后天到的。哭啦，
1: 都吓晕了。这
0: 时候我们要接着喊话：1营攻击敌人左翼，2营攻击敌人右翼，3营包抄敌人后路，其他几个营跟我一起来冲啊！真假机枪这么一配合，那个小鬼子又害了怕了。翻译，翻译，
1: 又叫翻译。
0: 八路军的，巴拉巴拉的，什么人干活的？报告，他们要包围我们。包围我？皇军的永远不会像八路的。赶快，快快快快！铁路，铁路，铁路！我们永远不会像八路的。
1: 还不上当呢？
0: 一枪没敢放，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报告他那中队长，中队长叫吉田。这小子一听就火了，把铁路，你们上了八路军的当。八路军一向用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他们今天唱的是空城计。
1: 哇，这小子够狡猾的呀。
0: 快快快快，咱们加一个小队，再次撒旦。
1: 哎呦，这回可更危险了。
0: 我们早就料到敌人有这手。我们的群众早已经进山了。只在树上挂上4铁桶，哎，那喷啪还响着呢。
1: 那干什么呀？
0: 让敌人再上一回当啊。这回鬼子来得更快了，一枪没放就进了村了。进村一看呢，不对，马上向他的小队长报告。报告队长，发现八路军的机枪。机枪
1: 在哪儿呢？
0: 什么地方？在树上挂着。
1: 机枪挂树上？
0: 什么八路军的机枪？那是八路军的铁桶。不是机枪，你看看他，
1: 还响呢。
0: 看看，把老百姓的统统的抓来，死啦死啦的杀光。嘿，一声命令，这群鬼子是四处搜寻，好容易搜了半天回来向他报告。报告，统统地跑光了。
1: 跑光了？
0: 光了。我们又上了八路军的当。
1: 可不又上当了吗？
0: 赶快把水桶地拿下来。
1: 是，
0: 一声命令，几个鬼子去拿水桶去，刚走到树旁边，哇，

0: 我们树底下埋个地雷，全给炸了。残兵败将啊，赶紧往回跑。
1: 嗯，
0: 回去之后向他的中队长吉田又报告。吉田这回是气得都炸了肺了。
1: 嗯，
0: 完蛋！这小子狗眼一转，脑袋一晃，
1: 嗯，
0: 决定第二天清早亲自带领一个中队的鬼子兵再次扫荡。
1: 来这么多人怎么办呢？
0: 越多越好。到了真正该消灭他们的时候了。
1: 嗯，
0: 我们的八路军呢，头天晚上就开进了村子，预先埋伏好了，配备上几挺轻重机枪，
1: 嗯，
0: 就等着鬼子上钩了。
1: 他们来了吗？
0: 来了，
1: 嗯，
0: 天还没亮就到了，
1: 还真早。
0: 这群鬼子兵还够勇敢的。
1: 怎么呢？
0: 都奔那机关枪那儿跑。
1: 这是啊，他还以为水桶呢，
0: 往上跑。这个小队长一发现不对，赶紧向他吉田报告，报告发现八路军的机枪。
2: 什么机枪？机枪那是八路军的水桶，我们不会上八路军的当。嗯，冲！
1: 还冲呢，
0: 一些鬼子就往上冲了。
1: 嗯，
0: 我们一看时机已到，马上一个命令，打！几挺机枪同时喷出了火舌。
1: 嗯，
0: 打着这群鬼子是人仰马翻呢。当时这个吉田都打晕了。
2: 嗯，八路军的铁桶的厉害，铁桶的厉害，
1: 还铁桶呢。
0: 这小子也顾不了一切了，骑上马莫回头往回就跑。一直跑出去十好几里地，刚要进城，他一看呢，他没敢进去又出来了。
1: 怎么又出来了呢？
0: 他碰见个汉阳铁壶的。
1: 嗨，
3: 哎呀，董壮，别着急，牛群让他忙他的，我陪你过年。真的，哎。这就是亲哥们儿，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是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他眼神里多差呀。追求都一样，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要去拍电影，我就搞制片；我要演英雄，我就演模范；我要演地痞，我就演混蛋。我要去做小买卖，我就把地摊练；我要拿人一颗葱，我就扽人两头蒜；我要偷人四个土豆，我就顺人六个鸡蛋；我要进了看守所，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你怎么是这个？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1: 倒霉倒霉，
3: 小子，庆千年，
1: 对，
3: 咱们得干点正事，
1: 没错，
3: 是不是？
1: 总哥，
3: 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1: 啊，
3: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
3: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1: 哎，
3: 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3: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1: 哎，还焦点算得了呢？
3: 我。
1: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3: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
3: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1: 多单调啊！
3: 你要用，你让
1: 心里的意思怎么样？
3: 心意
1: 啊，
3: 方鸿进他们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1: 啊，
3: 风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单不垮，我垮一垮，成从雷丝狗不理包的。
4: 这条玻璃包子
1: 啊，
4: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1: 啊，
4: 它是包吃大馅吃八个褶，冰箱一多话，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4: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4: 哎，
1: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3: 到那时候，
1: 等等等，
3: 我就这时候，
1: 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3: 在这儿？
1: 对对对，
3: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1: 哎，
3: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3: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3: 没带板？
1: 我带着呢。
3: 我带。会打人家那玩意打出花了，你打那身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1: 打花，
3: 好，就这会要个饭。
1: 没赶上
3: 啊，
1: 少废话，焦点访谈
3: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
4: 是中饭。

0: 一打呀，憋得真不快。一进县的教研房，参该要说点嘛，该要说点嘛呢？
1: 哎，
0: 该要说点嘛？
1: 哎，该要说点嘛？
0: 你听不听着呢？
1: 我这
0: 说一说，总官入馆，大人进去，自称姑娘，
1: 好
0: WTO 啊，
1: 难度还挺大。
0: 他白吃大字，他八个字他不能是报的。
1: 废话吧，
0: 驻美谈判难度特别大，
1: 是
0: 举过我们建国奴隶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长大监狱肯定弯她用把条件下。
2: 不满天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上。
0: 好了，接他的女代表，平时断状又叫板，可一见报我都断上来，他直接用手撞，那嘴还直假的。
2: 不错不错，被伤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弯蕊骨的。
0: 这起房单只有我所报的。哎，我叫孙俊义，这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3: 啊，我叫郭冬临呐，
0: 哎，
3: 我不像一朵花，而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0: 谁像包子？
3: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故是吧？
0: 哦、
3: 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3: 绝对不能
0: 啊！我还不改焦点访谈、
3: 哎，
0: 我改企业节目去
3: 啊！
0: 企业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3: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真不垮
3: 啊！
0: 我垮一垮，家里连带是狗不理垮我啥？
3: 好、
0: 哦，哎，
3: 那可是
0: 企业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3: 对吗？
0: 这不能唱天津快板吗？
3: 不许啊！
0: 企业节目，
3: 嗯，
0: 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
2: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今年有50多岁呀，我现在跟你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啊，
3: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呢？爹简单，
3: 他爹爹烟火抽袋烟，
0: 你学看这个扁担是两头扇那个大木件烟，
3: 不搁上袋子也不弯，
0: 搁上了袋子两头扇那个大木件弯，
3: 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0: 憋死你！这种形式
3: 啊，
0: 看到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3: 真的。
0: 到那时候
3: 啊，
0: 对对对，
3: 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做一回女足比赛。
0: 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3: 对对对，
0: 来不了。
3: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3: 我带着呢。
0: 你带？
3: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3: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

0: 又来了半边天。中国最初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他是教练呐。
1: 介绍孙元，
0: 孙文他今年有五十多岁，
1: 多大？
0: 十五六，二十五六岁。

0: 头不简单，他挑着担子把球传。你看这个球，他薄皮大馅十八个个啊，问题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简单，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可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了，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呐。这门得是小，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见儿宽。不折腾球，他也不颠。折腾了球，这两头颤，那个当不见儿颠。多娇的小姑娘，这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呀！孙文猛然把门射好，
1: 你等一会儿，
0: 二师兄这个球哎，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呢？
1: 我不问你进不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啊？下回转播

0: 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说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矩改，你不能胡改嘛。
0: 是啊，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都板这么一砸呀，是雪片大如画，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的。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你的思路吗？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
0: 哎，
1: 那我们继续欢迎吧。啊啊！
0: 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2: 我看出来了，
0: 全场八嘴换。
1: 哦，
0: 我会什么你带什么。
1: 嗯，
0: 我会什么你带什么。
1: 嗯，第一趟，你带了吗？
2: 对，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飞塔。
1: 我洗澡带着鞋擦了，
0: 再擦了板是那个。哦，这他拿上来，
1: 这他也带着秘书呢。
0: 哇，
1: 哇，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了，
1: 什么事？
2: 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0: 山楼，你是我的情人。
1: 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出十段，
0: 贫不贫呢你
1: 啊？来，
0: 现在就开始
1: 啊！
0: 天气预报。

0: 对了，你是我范风龙才是狗不理包的。
1: 告诉您一个非常不幸、非常倒霉、非常不痛快的消息。
2: 哦，什么事儿啊？
1: 我呀，
2: 啊，
1: 结婚了。
2: 这，嗨，结婚这是喜事啊。
1: 什么喜事？
2: 啊，

0: 喜事儿啊？
1: 哎，可不喜事儿吗？
0: 自打我结婚，我就落下一病根儿。现在只要有人一提结婚这俩字儿，我就犯病。一犯病，我就浑身哆嗦呀。
1: 你这叫什么病啊？
0: 我这是结婚后遗症。
1: 哎，好，这位结婚都结出病来了。
0: 您不知道，就因为我结婚大办喜事儿，差一点家破人亡啊。
1: 是啊，
0: 啊，
1: 哎，那你结婚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呢？
0: 2500块钱。
1: 什么？2500
0: 啊？
1: 哎呀，你怎么花那么多呀？
0: 哎呀，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呢，
1: 啊，
0: 涨价了。
1: 哎，怎么结婚还涨价啊？
0: 不信你问问。
1: 我问谁呀？
0: 今天在座的观众不少就有这种体会啊。
1: 是吗？
0: 您不信，我问问
1: 啊。你问问，
0: 哪位同志能给我证明一下
1: 啊？
0: 特别是最近这两年结婚的同志，你们都报一报自己花多少钱。
1: 对，说说
0: 哪位自告奋勇的报一报。
1: 你看没有，没人言语，
0: 没原因的，
1: 没人说，
0: 没原因我可点将了。
1: 点将，点吧。
0: 那位女同志，
1: 嗯，
0: 您结婚的时候花多少钱呢？
1: 啊，
0: 您说说大概数就得。
1: 哎，不，
0: 别不好。
1: 不，行了
0: 啊，
1: 你甭问了。女同志脸皮薄，不好意思说
0: 啊。
1: 问男的，问那小伙子。
0: 那小伙子
1: 啊，
0: 你花多少钱娶的媳妇？
1: 花多少？
0: 多少钱？多少钱？3毛。
1: 啊？
0: 买斤葡萄还6毛呢。
1: 就是。
0: 多少钱？3000。您听怎么样？3000块钱。
1: 三千，他花得了那么多吗？
0: 你不信问去。他刚说的。
1: 我甭问了。你呀，别跟人家比。你办事的时候，你不会少花一点吗？
0: 我也不愿意花这么多呀。他没办法呀。这行是越涨越高，这股风是越刮越大。风力4-5级，转6-7级，多云转阴，傍晚有雷阵雨。
1: 他这报天气预报呢。
0: 反正是这股风太大了，您让我一个人顶，我顶不住。
1: 哎，那没关系啊，
0: 啊，
1: 你可以参加集体结婚呢。
0: 集体结婚
1: 啊，
0: 喜事新办，
1: 就是
0: 又省钱又省事，
1: 那多好啊！
0: 太好了，
1: 啊，
0: 结婚以后回家我还得办一次。
1: 哎，你干嘛还办呢？
0: 我不办行吗？
1: 啊，
0: 我不办
1: 啊，
0: 那亲戚朋友准得说我呀。
1: 说你什么呀？
0: 说我是坐大立柜的不安拉手。
1: 这话怎么讲？
0: 抠门。
1: 好嘛，您听他还非办不可了，
0: 就为了我办事。
1: 嗯，
0: 我们全家给我攒钱呢，那真是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哎，就这么跟您说吧，
1: 嗯，
0: 就连我爸爸上街买东西都让我跟着去。
1: 哦，让你挑便宜货？
0: 不，让我看着自行车。
1: 那干嘛呀？
0: 省2分存车钱。
1: 哎，这好，这可真是精打细算了。
0: 就这么算计，还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呢。
1: 哎，你花那么多钱，你都买什么了？
0: 一台家具1000块钱。
1: 哦，
0: 穿的、戴的、铺的、盖的，又得1000，
1: 这就2000了。
0: 给女方的见面礼1000块钱。
1: 什么？见面礼就要1000块？
0: 不是吗？
1: 他买什么呀？
0: 哎，这1000块钱到手里买不了什么，也就买点鸡毛蒜皮什么的。
1: 哎，这买鸡毛蒜皮花不了什么钱呢。
0: 哎，那鸡毛蒜皮它全有奖啊。
1: 有奖啊？
0: 嗯，
1: 这鸡是什么鸡？
0: 电视机、录音机。
1: 毛？
0: 毛衣、毛裤、毛壁机。
1: 蒜？
0: 电子计算机。
1: 皮呢？
0: 皮鞋、皮袄、皮大衣。
1: 哦，这么个鸡毛蒜皮呀。好嘛，那是得花1000多呀。
0: 1000块钱吧。
1: 哎，他没事要这电子计算机干嘛呀？
0: 啊，这您不知道
1: 啊。
0: 我对象是个会计，需要一台电子计算机。
1: 哦，他是会计就要电子计算机，
0: 工作需要啊。
1: 那他要开火车呢？还不跟你要个火车头啊？上哪儿买去？
0: 哎，您还别说，我对象心眼好。
1: 哦，
0: 看我太可怜了，给我减半价，没有蒜皮就要了一堆鸡毛。
1: 这堆鸡毛就500块。
0: 没办法，现在就这行市全都比着呢。
1: 是啊，这价码啊全让给比上去了。
0: 比的最厉害的那是办事啊。

0: 烟酒糖茶大摆宴席。
1: 哎，那你结婚那天你摆了多少桌呀？
0: 30桌。
1: 啊，30桌
0: 啊？
1: 你怎么摆那么多桌呀？
0: 您不知道
1: 啊，
0: 我结婚那天日子好，
1: 哦，
0: 是今年春天的4月26。
1: 是啊，
0: 阴历那是3月22，5个双日子赶到一块了，再加上1礼拜天，就那天往我们那条胡同就有8家结婚的，
1: 嚯，
0: 对门跟界饼全是30桌，这都吊着劲呢。
1: 哎，是，非给你吊趴下不可。
0: 结婚头一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动手准备。
1: 怎么准备啊？
0: 我们那个胡同那个院子都小，
1: 哦，
0: 都在街上搭棚办事，支上炉灶，摆上锅碗瓢盆，过路的一看，直拿我们开心。
1: 怎么开心了？
0: 嘿，你们看啊。哎呀，还是人这条胡同这个待业青年组织的好啊。
1: 怎么
0: 这么一条小胡同里头就开了8个饭馆？
1: 哎，嗨，那是开饭馆了。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

0: 馆。
1: 哎，嗨，那是开饭馆的。
0: 正在这功夫，我爸爸回来了，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上放着桌椅板凳，我爸爸在前头蹬着，我妈在后头推着，顶着大风一了歪斜就过来了。我一看呢，我这眼泪都快下来了。
1: 是啊，
0: 我爸跟我妈为我结婚多不容易，
1: 真是
0: 身体本来就不好，为了省钱把牛奶还掐了，我爸爸瘦的呀，都跟刀棱似的了，
1: 真够惨的呀。
0: 也别说，我妈最近倒胖了，
1: 还胖好啊？
0: 好什么呀？浮肿。
1: 哎，浮肿，
0: 那脸一捅一窟窿，
1: 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就结婚那天，光小汽车我就借了8辆。有红旗，有上海，有丰田。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干嘛借那么多的车呀？
0: 对门借了4辆，借边借了6辆，咱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比下去啊。
1: 是啊，你们这么一比，国家倒霉了，那得浪费多少汽油啊。
0: 我没占路子，这都是我最要好的那个老同学洪博士给办的。
1: 洪博士
0: 啊，
1: 这什么叫洪博士？
0: 洪博士你都不懂？
1: 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博士。
0: 不，专门研究红白喜事的博士。
1: 哎，啊，这还要博士？
0: 您不知道，现在这结婚礼儿多，咱不懂啊。
1: 哦，
0: 人洪博士什么都知道。就接新娘的时候，洪博士非让带上10斤猪肉不可。
1: 10斤猪肉
0: 啊？
1: 他带猪肉干嘛呀？
0: 洪博士说了，这叫离娘肉。
1: 哎，离娘肉。哎呀，这娘身上怎么长出猪肉来了？
0: 洪博士还给新娘带过话去呢。
1: 哦，
0: 让新娘上车的时候必须得披红挂彩。
1: 是啊，
0: 新娘捯饬好了，上了小汽车。
1: 嗯，
0: 8辆小汽车是一开一大溜，头了还有6辆摩托车开道往起开，噔噔噔噔噔噔噔，大脚威风。您说也巧，这8家接新娘的车一块进的胡同，把胡同都给挤严实了。
1: 哎，您瞧吧，这车呀都插在一块儿了。
0: 洪博士让我冲着彩车三鞠躬，然后一拉车门，就听嗖的一声，
1: 新娘窜出来了，
0: 扔下一只高跟皮鞋来。
1: 扔鞋？
0: 当时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手榴弹呢。
1: 哎，他扔鞋干嘛呀？
0: 洪博士说，赶快捡起来，用手绢擦擦。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叫去去邪气。
1: 哎，好啊。哎呀，连这封建迷信都给刮出来了。
0: 这时候是鞭炮齐鸣，彩花纷飞呀。我把新娘从车上搀下来往里走，刚走到门口，我抬头一看，哎呦，那什么，您再回去吧。
1: 怎么？
0: 这新娘不是我的。
1: 谁的呀？
0: 对门的。
1: 啊？哦，错了，你那个呢？
0: 跑借饼去了。
1: 借饼的
0: 让对门给借走了。
1: 全乱了套了。
0: 当时我们3家举行一个紧急谈判。
1: 哎，谈判？
0: 根据谈判协议，我们立即进行新娘交换仪式。
1: 您瞧吧，他们这儿交换战俘呢。
0: 把我那个新娘换进来呀。
1: 嗯，
0: 举行的第一个仪式就是认亲。
1: 认亲
0: 啊？
1: 怎么认呢？
0: 洪博士让我把亲戚全都召集到一块儿，30多个人站成一列横排，我妈带着新娘挨个鞠躬，这叫舅舅，舅舅，
1: 哎，
0: 给钱，
1: 什么钱呢？
0: 见面钱呢？
1: 啊，这见面还要钱呢？
0: 对了，叫你一句舅舅白叫啊，给钱，
1: 多少？
0: 20。
1: 啊？哦，叫声舅舅就20，
0: 这是规矩，快拿。
1: 哎，好好好，哎呀，给你。嗯，
0: 这叫三婶儿，三婶儿，
1: 哎，我也爱答应，哎。
0: 这叫二老。
1: 哎，不，你上那边叫去吧，你。
0: 好嘛，
1: 这么会儿我40块钱没了。
0: 这叫二姥姥。
1: 哦。
0: 二姥姥。
1: 二姥姥。
0: 好闺女。
1: 嗯。
0: 等着我给你拿钱啊。
1: 哎。
0: 约好了啊。
1: 哟，这二姥姥哆嗦什么呀？
0: 搭上份子钱这就50了。
1: 真够呛。
0: 二姥姥这一哆嗦不要紧，
1: 嗯，
0: 我们家地板跟着直晃悠，就跟那闹地震似的。
1: 哪有那么厉害呀？
0: 我一看这30多个亲戚呢，全那儿哆嗦呢。
1: 好嘛，这真是一家结婚株连9族啊。
0: 干嘛亲戚呢？连同事都跑不了。
1: 哦，
0: 就现在这份子。
1: 嗯，
0: 您给5块钱不敢露面，10块钱的人家不领情，亲近一点的起码就得20块钱。
1: 您听吧，非得大破费不可。
0: 认完亲以后啊，
1: 嗯，
0: 是酒宴开始啊，
1: 大家伙是

0: 吃足喝呀。
1: 那是啊，他不吃足了那也不够本啊。那个
2: 没多大的功夫，有几个人就喝醉了。
1: 醉了，
2: 喝醉了还喝呢？
1: 还喝
2: 啊？这回不拿酒杯了，
1: 拿什么呀？
2: 把酒瓶子抄起来了。
1: 瓶子，
2: 哎，拿瓶子，咱们俩干。说着话一扬脖子，咚咚咚，您再看这瓶酒
1: 都喝了，
2: 全灌脖子里头去了。
1: 嗨，上这儿洗澡来了。
2: 有俩人一转眼的功夫找不着了。
1: 哪儿去了？
2: 出了桌子底下了。
1: 你少喝点好不好？
2: 俩人在桌子底下还划船呢。
1: 哎，那怎么划呀？
2: 哥俩好啊，跑不了啊，20块钱不能少啊，钱不够啊，卖手表啊，两口子回家又得吵啊。
1: 哎呀，您听吧，把这心里话他全说出来了。
2: 他们俩人这么一花圈不要紧呢，把旁边那位心事勾起来了，哇啦哇啦直哭。
1: 哭什么呀？
2: 这月工资全交了份子钱了，到今儿一分钱都没有了，后还6个份子等着我呢。嘿
1: 嘿，您听吧，这位也是没辙呀。
2: 正在这功夫，洪博士找我来了。
1: 什么事？
2: 说是烟酒糖全不够了，再让我掏200块钱。
1: 掏吧。
2: 我一摸兜，哎呦，坏了。
1: 怎么了？
2: 这钱全花光了。
1: 哟，没钱呐。
2: 啊，
1: 没钱那怎么办呢？
2: 没钱，洪博士说别着急。没关系，没钱没关系。咱们借去。
1: 上哪儿借去？
2: 对门。
1: 那你就去吧。
2: 真巧
1: 啊，
2: 我还没出去呢，对门这位进来了。
1: 哦，送钱来了。
2: 那什么，大哥您这有钱吗？借我点。
1: 哎，借。啊，他也没钱了，
2: 怎么办？
1: 那就找街坊吧。
2: 这，
1: 哎，
2: 找街坊。我一拉南屋门呢，
1: 啊，
2: 把南屋大嫂子吓一跳。你三儿多大兄弟，我那份子钱已经给了，三儿又要来了。你
1: 这我们是来借钱的。
2: 哎呀大兄弟，不怕你笑话，这个月赶上8家娶媳妇的，我这兜里头啊是一个子儿都摸了。
1: 哎，得您听吧，他这兜里头啊也光了。
2: 您说怎么办？
1: 那上北屋吧。
2: 北屋
1: 啊，
2: 北屋锁门一个礼拜，全家旅游去了。
1: 哦，
2: 后来一打听啊，感情避难去了。
1: 哎，避什么难？
2: 交不起这份子钱呢。
1: 哎，那没钱你们也得想个办法。
2: 我爸爸说没钱是不是咱们就凑合了？
1: 哎，凑合吧。
2: 洪波说什么？凑合。36拜都拜了，就差这一哆嗦。没钱没关系，我有主意。洪博士跟我爸爸耳朵根那一嘀咕，我爸爸推着自行车就出去了。
1: 哦，外边借去了，
2: 卖车去了。
1: 哎啊，把车卖了。
2: 我爸爸卖完车刚回来，坏喽。
1: 怎么了？
2: 那边打起来了。
1: 因为什么呀？
2: 有一位是借酒撒疯啊，愣说我们家炖的肉有味儿，桌子也给掀了，盘子也给碎了，瓶子也给砸了。洪博士上前一劝，这种抡圆子啪给洪博士来一大嘴巴。洪博士往后一退，把新娘撞一大马趴。我妈一害怕，咚一下子，
1: 怎么了？
2: 坐锅里头去了。
1: 嗨，您瞧这份乱，哎，还不快捞出来，
2: 刚把我妈捞上来，我爸爸那又出事了。
1: 怎么了？
2: 着急呀，为了办事拉了1000多块钱的亏空，这番什么时候才能还清楚？
1: 真是。
2: 正在这功夫，我弟弟带着他的那个女朋友进来了，跟我爸爸说，爸爸，我们商量好了，11结婚，您就照着我哥哥这样，您再给办一次吧。
1: 哎，得，又一档子事儿。
2: 我爸爸说什么？你们11结婚，你们就不考虑不？
1: 这怎么回事？
2: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当时休克过去了。
1: 休克？那怎么办呢？
2: 当时急得我也没办法呀。哎，还是人洪博士有经验。那什么，赶快掐人中。
1: 对，这人中在这儿，
2: 在这儿。
1: 哎，对了，哎，你掐我干嘛呀你？我又没羞耻。
2: 掐半天我爸爸没缓过这口气来，当时急得我直哭啊。我说爸爸您可不能死啊。
1: 我们哭上爸爸了。
2: 我这一哭我们全家跟着哭，哭得最伤心的是我妈呀。
1: 这老太太还真难过了。
2: 我这么一哭啊，洪博士以为我爸爸真死了呢。那什么，大家别走，再掏份子钱
1: 干嘛呀？
2: 借钱办丧事。
1: 还办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任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呢的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到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啊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不多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1: 哎，对对，这说对了啊。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给你买得到、这个买不到。
1: 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拔病啊除根儿这么一个作用，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所以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张老师还笑了哈、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像特别多。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2: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但
2: 是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吧，它，哎，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我记得你像、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
2: 然后跟我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来给把把关，怎么怎么样的哈、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2: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

0: 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呐、什么都齐了窟噜的都拿给我。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哈、就讲到这个黑司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苁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
1: 哦
0: 啊，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1: 挺紧张，
0: 对不？
1: 对对对。
0: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哈、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吗？但是有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1: 就他们知道，
0: 哎，对，
1: 他们没有，
0: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
1: 哦、
0: 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
1: 很难回答。
0: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1: 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司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这说到这个肉苁蓉，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好像聊到这方面问题了。
2: 是是是，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不多见。哎，广花肉苁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1: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到寄生，
2: 哎、对，寄生在植物里头，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新疆的符合这个广花肉苁蓉生长的地方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啊，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虫虫呢就被挖走了，哎，
1: 就是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2: 哎，
1: 特别心疼，
2: 对对，
1: 没到年份，
2: 哎，
1: 就给挖走了，
2: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虫虫呢，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1: 哎呀，这个张老师他是多方面的原因。
0: 对，
1: 哎呦，这个确实，
0: 它这个东西吧，最近这几年，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广花肉苁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方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重的都是它的功效，就他不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广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傅说到的那样的，就是我滥采滥伐这个事儿之外，百年的广花肉苁蓉正规渠道其实也跑国外走了很多很多，那么就导致这个品种在国内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在讲啊，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 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

0: 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妈呀，肉松茸我知道，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松茸，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1: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松茸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管花肉松茸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一些老病根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所以普通的肉松茸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管花肉松茸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啊。对对对，基本上它的指标吧，分别是普通肉松茸的5到10倍左右。
0: 5到10倍。
1: 对对对，也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17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独体分析。
0: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从别的国家过，
1: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0: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1: 查标准，
0: 对，是不是有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司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司命，也就是百年管花肉松茸当中有2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菊苷，一种是那个毛蕊花糖苷。
0: 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到
1: 了。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松茸药效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菊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0: 松果菊苷，
1: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像元阳不足导致的，你看啊，常见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啊、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松茸，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张，姓张，叫老张大姐。他得风湿啊40多年了。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是所有人都了解他，他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0: 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 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1: 对，
0: 有的时候。

0: 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1: 哎，
0: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1: 哎，
0: 但是让你活不好。
1: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
0: 嗯，
1: 那个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0: 对。
1: 他那个关节肿胀哈、啊，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
0: 嗯，
1: 他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啊，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都是疼。
0: 哎呦！
1: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他都下不了地。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他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0: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啊、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
1: 嗯。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
1: 很多
0: 这
1: 样的患者，
0: 这咋整？你说，
1: 嗯，
0: 反
1: 正我觉着好像我师傅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
0: 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是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这个病例记着啊，那个患者当时说呀，真是啊，这生不如死了，都有这个感觉。
0: 哎呦，
2: 这个病例这个患者吧，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
0: 哦，
2: 啊，我就记得吧，他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甚至没有血色。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它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那有那小关节啊，它就像那个安全带那么大，鼓起来
0: 啊，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就咕噜都不敢。哎，
1: 对，
2: 都强直，硬挺着，
1: 他就是不敢动。
2: 哎，硬挺着，你看
1: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他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2: 糟老
1: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但是他那是属于啥呢？他是天天的能动弹。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他，因为他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动的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畏呀、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0: 太痛苦了
1: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要能帮我治呢，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0: 就是
1: 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我就怎么地的。
0: 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1: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

0: 达标了吗？
1: 30岁开上这几款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1: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完了也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

0: 从来也不会给我师傅带什么什么果子啊，
1: 啊，
0: 整两个两瓶酒啊，
1: 明白，
0: 或者怎么的，他从来不拿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就从外边，哎，师傅，你猜我今天又带什么来了？
1: 啊啊！
0: 我师傅说，你又搁哪淘了这什么玩意儿来了？
1: 嗯嗯，
0: 一般都是啥？
1: 嗯，
0: 都是药。
1: 哎，
0: 各地的，
1: 这个
0: 特别好使。
1: 这个咱就说白了，叫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啊，你得这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哎。好喝一口，
0: 哎，那你
1: 哎，对你这个、
0: 哎、
1: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0: 他就对各
1: 好药啊，好药，
0: 特别对，就是特别那个
1: 特别难得的
0: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
1: 嗯，
0: 比较管用。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材哈，我觉得还入不了老爷子的法眼、
0: 啊。对对，他们就整了一些就是各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1: 嗯，
0: 完我师傅呢还就爱玩这些东西，
1: 嗯嗯嗯。
0: 有一回那个我二哥回来以后拿的就是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柔从容，
1: 嗯嗯嗯。
0: 怎么得的？我是没太那个啥，他跟我师傅捣鼓了。
1: 啊！
0: 但是那阵儿就我师傅就恰巧就从我二哥那拿到了一根儿，这不就、
1: 啊、
0: 我师傅不就有这个药了吗？
1: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咱管你二哥了哈，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对。看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呢，
1: 嗯嗯嗯，
2: 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
1: 嗯，嗯
2: 哎，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2: 那就是呢怕冷
1: 啊，对、
2: 哎、
1: 对对，
2: 对关节那块呢总感觉那个凉飕飕的，
1: 嗯嗯，
2: 哎，这就是呢典型的元阳不足了。这是元阳一不足，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它就差了。这个寒邪呀、风邪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
1: 嗯，
2: 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这个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嗯, 嗯，
2: 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嗯, 嗯, 嗯, 嗯，
2: 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
1: 嗯，
2: 就是最好的。
1: 哦，
2: 所以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虫蓉。
1: 嗯、
2: 这老二来了，这是太好了，
1: 这来带来好东西了、
0: 哎，
1: 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2: 哎，
1: 确实咱们手里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位这叫张阿姨哈，确实她这个病也真的是如果没有肉从容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差点祸号。
0: 我跟你说，这还是有这个命。他那阵儿，我师傅就把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就真的给老张大姐熬药的时候给他加进去。
1: 嗯，
0: 完了，我熬完药了以后呢，药渣子不还在吗？
1: 嗯，
0: 完我师傅说这咋整啊？再熬药的话，把药效会降低。后来拿那个药渣子怎么用了哈？
1: 嗯嗯嗯，
0: 给那个药汤过滤出来了以后，
1: 嗯，
0: 那个药渣子给他放那个水里边熬，熬完了熬一大桶。
1: 嗯 嗯, 嗯，
0: 熬完干啥呢？给他倒到桶里边，
1: 嗯嗯嗯嗯，
0: 完事去那个给那个张大姐呢去熏蒸和浸泡他的关节，
1: 啊，这个肉从、
0: 哎、外用
1: 就是肉从容的这个药渣子，除了完事之后喝完水之后、
0: 哎、
1: 那药渣子就是熏的话，对关节部位也是、
0: 哎、
1: 这属于外用的方式了。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咱

0: 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1: 对对
0: 哦哦哦，
1: 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呐、啊、洗呀、啊，哎，这呢这个小张用上之后，他这40多年那个老风湿骨病呢，哎，用上这个级别的这个药材，哎，这效果才是好。所以呢，我才给建议呢，给他用上这个。
0: 哦，
1: 就是给他用上
0: 熏蒸的。
1: 哎，
2: 对，
1: 哎，你别的药材呀、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你熏蒸不没有啥特殊的意义了。
2: 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对，就我师傅把这个黑丝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她吧，你比如说你摸她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她开始出汗了。而且出汗吧，你摸她后背呢还是凉的。就是这种，以前她根本就没有想过。她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蓉，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发热。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0: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扎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它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你是吃也好，熬完水的药渣子咱们熏蒸也好，真是看到效果了。
3: 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你看这个黑丝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的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着不痛了，他的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呀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他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呐、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他就得到解决了。
0: 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首先它得是肉苁蓉，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丝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足的能够完全使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2: 对，你叫黑丝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苁蓉，你别的也不叫黑丝命啊。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啊，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正赶着她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跟她泡手呢。
0: 啊，泡手。
2: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0: 啊，要渣子，
1: 要渣子，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甩的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0: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甩的甩的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1: 哎、对，他
0: 疼的时候
1: 说的就是这个，
0: 哪敢甩的呀。
1: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2: 对对对，
1: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了、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就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一动呢就浑身一身汗的那种，就这个是挺好的。
0: 多好！
1: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别的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凉啊，就告我身上凉。我说哪凉？他说都凉。完我就开始，我就把手伸进去摸摸他后背的那一块，就是湿塌塌的那种
0: 啊，就是
1: 湿塌塌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0: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讲过风湿骨病质的问题嘛，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邪感觉都往出拔、
1: 哎、差不多了，就中医叫表毒嘛，
0: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1: 就往外跑，他就往外跑了。哎，这个我觉得就是黑丝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它会把体内你流传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拔病根呢。
0: 拔病根，
1: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寒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
0: 嗯，
1: 知道吧？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哎，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呀，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我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0: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1: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你要是紧了都不行。他一个3-5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着才可以。你有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他，别动他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0: 我已经不再是
1: 能动了，
0: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十来天的我了，这是、
1: 啊、
0: 十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1: 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0: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啊、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啊、或者什么糟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肤浅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我妈回家，我妈就总跟我说，我妈说哎呀儿子啊，你这俩孩子啊，你得注意点身体呀、啊、这自己真得病了，谁也替不了你啊。这话是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
1: 这是对的。
0: 所以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啊、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要咱们回过头来说的最开始的状态，他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啊，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啊，头等大功。所以说，40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1: 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他其实治疗起来他的效果还是蛮好的。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

0: 肉苁蓉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儿吧，其实黑司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它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反正要是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他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他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他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司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司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苁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电话号码

0: 还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呀，那个赵明老师啊，我可是跟你说话了。
2: 哎呀，
1: 啊，
2: 你好，哎，
1: 啊，我爸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早是乐呵的，他说的话他也耐劲啊。
2: 哎呦，你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1: 真的。
2: 谢谢你。
1: 那个首先吧，我得感谢你呀、啊。我吧和我老伴用咱团购的东西，我俩都受益了。
2: 啊啊，
1: 啊，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2: 啊，
1: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2: 嗯，
1: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
2: 啊，
1: 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2: 嗯嗯。
1: 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
2: 啊。啊，
1: 还爬山打过了呢。
2: 哎呦我天哪！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1: 可不。
2: 嗯。
1: 但是，哎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顺道去河北啊，我老妹子呢、
2: 啊、
1: 看看。
2: 啊啊。
1: 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说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呐，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2: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1: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都我妹的一个人呐。
2: 啊，
1: 50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工啊！哎呀，
2: 哦哦哦，哎呦，那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怎么的了？
1: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2: 哦。
1: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
2: 啊、
1: 哦！完了这几天呐，我就听您讲那个黑死病，就是百年那个肉苍蝇、
2: 哦，
1: 就是那骨病啥的，不都好吗？
2: 嗯、
1: 哦，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啊？
2: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骨机制还在的话。哦，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啊，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它骨机制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他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机制，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它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
1: 啊，
2: 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机制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会就是多多少少会见轻。他要是见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15-20天，你还是没见轻，走道还是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
1: 啊，
2: 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就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骨机制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
1: 啊、
2: 是不是？
1: 相信你，相信你
2: 啊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
0: 嗯，
2: 开方子完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嗯、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抢吧。
0: 对
1: 对呀对呀、啊啊、我就这么想的
2: 啊啊啊，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0: 嗯，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死病级别的这个肉苍蝇啊，刚才您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苍蝇、杜仲
1: 啊，
0: 哎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末药、
1: 啊、
0: 哎他胃要好的话呢 你可以到。

0: 12颗，胃要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它煎，一天呢喝2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添精补髓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逐渐能够好。
1: 哎、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播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都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2: 哎呀，那太好了，
1: 你别着急啊。
2: 那我就照这方子抓药啊，
1: 哎、对对对。
2: 我这条件吧，比我妹的能强那么点儿。您说这清洁热那里，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啊，
3: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他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他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哦。
1: 好不？
2: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3: 哎，不客气、嗯。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哈、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有这类的问题哈，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只要您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您老好，赵明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是我电话。
3: 是您电话，您好。
4: 你那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
3: 啊啊啊，可以。
4: 我那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浑身都不得劲
3: 啊，
4: 所以他肚子就胀得难受。
3: 啊。
4: 这成就是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3: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啊。啊。
4: 我都3、4年了。
3: 啊。
4: 等于四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
3: 啊
4: 一直都没求的，可硬了。
3: 啊。
4: 严重，这两天脑袋在手上包着扣啊，可遭罪了。
3: 那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吧，肉苁蓉补元阳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哎呀，管花肉苁蓉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啊，那你哎呀也不好整。我看看啊，师傅，他这个情况下，您觉得有什么药能够替代一些吗？
0: 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从这症状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他这个水谷不化，啊，肾的这个气化功能也弱，啊，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他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
1: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
0: 哎、
1: 那个根儿哈。
0: 对，
1: 还得就根儿去。
0: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
1: 嗯，
0: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3: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1: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3: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1: 你看这样行吗？
3: 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1: 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4: 我最近还听节目了，你们讲的那个管状肉苁蓉要求挺大的。
3: 管状肉苁蓉，管花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那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知道吗？
1: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吧，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

0: 我们到这两天讲到那种黑司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1: 你那么对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先给他调整调整，对吧？
0: 您这样，这位朋友，
1: 先让他改变一下。
0: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好，
0: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粽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2: 好，
0: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哎，好，
3: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这里边呢，咱们没有广花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你给他弄他15颗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颗，川牛膝，当归，折蟹，也给他用到13颗左右
0: 啊，13颗。
3: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他熬煮水，一天喝2次。啊，它可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啊，这个化气行水，它治便秘，啊，任肠通便，有这些作用。啊，
2: 那对他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0: 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你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给您记着了，你不要担心，好不？
2: 好
0: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2: 那我先用了，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0: 好，那就先这样。
2: 哎，谢谢。
0: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更多了解一点它的话呢，您可以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段时间我们会对这类特别高端的特别好的药材做一个集中的讲解，希望您的关注。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0: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5: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

0: 又靠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人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的是咱们人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到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哈，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的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是不多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1: 对，这说对了啊。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可以买得到，这个买不到。
1: 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拔病啊除根这么一个作用，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所以哈，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张老师还笑了哈，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像特别多。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2: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但
2: 是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吧，它，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我记得你像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
2: 然后跟我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来给把把关，怎么怎么样的哈，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2: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啊，什么都奇了窟噜的都拿给我。但是我们这次哈，就讲到这个黑司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苁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0: 挺紧张，
2: 对不？
0: 对，
2: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哈，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吗？但是有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0: 就他们知道。
2: 哎，对，
0: 他们没有，
2: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
0: 哦哦哦哦

0: 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
1: 很难回答，
0: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1: 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司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这说到这个肉松，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好像聊到这方面的问题了。
2: 是是是，
1: 嗯 嗯, 嗯，
2: 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
1: 嗯 嗯, 嗯，
2: 不多见。哎，广花肉苁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1: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到寄生，
2: 哎，对，寄生在植物里头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
1: 嗯，
2: 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新疆的符合这个广花肉苁蓉生长的地方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虫虫呢就被挖走了。哎，
1: 就是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2: 哎，
1: 特别心疼，
2: 对对，
1: 没到年份，
2: 哎，
1: 就给挖走了。
2: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虫虫呢，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1: 哎呀，这个张老师他是多方面的原因。
0: 对，
1: 哎呦，这个确实，
0: 它这个东西吧，最近这几年，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广花肉苁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反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重的都是它的功效，就是他不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广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父说到的那样的，就是我滥采滥伐这个事儿之外，百年的广花肉苁蓉正规渠道其实也跑国外走了很多很多，那么就导致这个品种在国内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在讲啊，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妈呀，肉苁蓉我知道，黑司命级别的百年广花肉苁蓉，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0: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广花肉苁蓉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广花肉苁蓉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

0: 一些老病根儿、啊、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
1: 哎，
0: 所以普通的肉苁蓉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管花肉苁蓉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1: 嗯，哎，这个很重要
0: 啊。对对对，基本上它的指标吧，分别是普通肉苁蓉的5到10倍左右。
1: 5到10倍。
0: 对对对，也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17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独体分析。
1: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从别的国家过，
0: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1: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0: 查标准，
1: 对，是不是有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司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司命、也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当中有2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菊苷，一种是那个毛蕊化糖苷。
1: 哎，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到
0: 了，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药效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菊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1: 松果菊苷，
0: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像元阳不足导致的，你看啊，常见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

0: 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
1: 嗯嗯嗯嗯，
0: 张姓张，叫老张大姐，
1: 嗯，
0: 她得风湿啊40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
1: 嗯，
0: 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是所有人都了解它，它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1: 嗯嗯嗯，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0: 哎，
1: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0: 哎，
1: 但是让你活不好。
0: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
1: 嗯，
0: 那个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1: 对，
0: 它那个关节肿胀哈，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
1: 嗯，
0: 他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都是疼。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他都下不了地。
1: 嗯，
0: 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他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1: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啊，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
0: 很多
1: 这
0: 样的患者，
1: 这咋整？你说，
0: 嗯
1: 嗯嗯嗯，
0: 反正我觉着好像我师父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嗯嗯，
1: 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嗯，这个病例记着啊，那个患者当时说呀，真是啊，

0: 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
1: 嗯嗯嗯。
0: 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
1: 哦
0: 啊，甚至没有血色，
1: 嗯
0: 啊，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啊，他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那有那小关节啊，它的就像那个安全带那么大，哎，鼓起来
1: 啊，肿的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
1: 嗯
0: 啊，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就咕噜都不敢，哎，
2: 对，
0: 都强直，在那硬挺
2: 着，他就是不敢动。
0: 哎，硬挺着，你看
2: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他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0: 糟老
2: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但是他那是属于啥呢？他是天天的能动弹，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他，因为他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动的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敌畏呀、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1: 太痛苦了
2: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要能帮我治呢，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1: 就是
2: 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我就怎么地的。
1: 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2: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完了也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啊，风湿的年头是真的比较长，
1: 属于很重的那种、
2: 对，喝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效果呢就一般般。咱也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就是一般般而已。完了，我师父就跟他琢磨呀，说这手头上这些药能用的，就都给老张大姐去用
1: 了，就尽可能的，
2: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后来我记得是怎么的呢？有一天是我二哥回来了。回来看我师父， 因为我哥他们哈，就是从外边一回来，不管是哪，
1: 嗯，
2: 从来也不会给我师傅带什么。

0: 说白了就要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
1: 哎、
0: 啊！你得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 哎，好喝一口，
1: 哎，那
0: 哎，对你这个、
1: 哎、
0: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1: 他就对各
0: 好药啊，好药
1: 特别对，就是特别那个
0: 特别难得的
1: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比较管用。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材哈，我觉得还入不了老爷子的法眼、
1: 啊。对对，他们就整了一些就是各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0: 嗯，
1: 完我师傅呢还就爱玩这些东西。
0: 嗯。
1: 有一回那个我二哥回来以后拿的就是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柔从容。怎么得的？我是没太那个啥，他跟我师傅捣鼓了。
0: 啊！
1: 但是那阵儿就是我师傅就恰巧就从我二哥那儿拿到了一根儿，这不就、我师傅不就有这个药了吗？
0: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
1: 对对对，
0: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咱管你二哥了哈，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对。看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虫蓉的，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哎，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呢怕冷
0: 啊，对对对，
2: 对关节那块呢，总感觉那个凉飕飕的，哎，这就是呢典型的元阳不足了。这是元阳一不足，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它就差了。这个寒邪呀、风邪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这个功能也下降了。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虫蓉。这老二来了，这太好了，
0: 这来带来好东西了，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确实咱们手里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位这叫张阿姨哈，确实她这个病也真的是，如果没有肉从容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差点祸号。
1: 我跟你说，这还是有这个命。他那阵儿，我师傅就把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就给真的给老张大姐熬药的时候给他加进去。完了，我熬完药了以后，那药渣子不还在吗？完，我师傅说这咋整啊？再熬药的话，把药效会降低。后来拿那个药渣子怎么用了哈？给那个药汤过滤出来了以后，那个药渣子给他放那个水里边熬，熬完了熬一大桶。熬完干啥呢？给他倒到桶里边，完事去那个给那个张大姐呢去熏蒸和浸泡他的关节。
0: 啊，这个肉从就是肉从容的这个药渣子，除了完事之后喝完水之后，那药渣子就是熏的话，对关节部位也是这属于外用的方式了。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咱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就大家比较常见的肉从容，这个好像没有谁给我们指导过说能够外用啊，基本都是。喝水呀、啊，这有什么差别吗？
2: 他那个吧，他就没有咱们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肉虫蓉，它的效果这么好
0: 啊。就是哦，明白了，
2: 哎、
0: 他去就是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2: 对对，
0: 哦，
2: 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呐、洗呀、哎，这呢，这个小张子用上之后，他这40多年那个老风湿骨病呢，哎，用上这个级别的这个药材，哎，这效果才是好。所以呢，我才给建议呢，给他用上这个。就是给他用上
0: 熏蒸的。
2: 哎，
1: 对，
2: 哎，你别的药材呀、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你熏蒸不没有啥特殊的意义了。
1: 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对，就我师傅把这个黑司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她吧，你比如说你摸她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她开始出汗了。而且出汗吧，你摸到后背呢还是凉的。就是这种，以前她根本就没有想过，她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蓉，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

0: 热。
1: 嗯嗯嗯，
0: 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
1: 嗯嗯嗯，
0: 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1: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扎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哎，好像这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它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你是吃也好，熬完水的药渣子咱们熏蒸也好，真是看到效果了。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你看这个黑丝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的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则不痛了，他的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啊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它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它就得到解决了。哎，
1: 对对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首先它得是肉苁蓉，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丝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足的能够完全试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0: 对，你叫黑丝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苁蓉，你别的也不叫黑丝命啊。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正赶着她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跟她泡手呢。
1: 泡手。
0: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1: 药渣子
0: 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1: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甩的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0: 对，他疼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
1: 哪敢甩的呀。
0: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1: 对对对，
0: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了？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就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一动呢就浑身一身汗的那种，就这个是挺好的。
1: 多好！
0: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别的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凉啊，就告我身上凉。我说哪凉？他说都凉。完我就开始，我就把手伸进去摸摸他后背的那一块，就是湿塌塌的那种
1: 啊，就是
0: 湿塌塌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1: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讲过风湿骨病之类的问题嘛，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邪感觉都往出拔那感觉，
0: 中医叫表毒嘛，
1: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0: 就往外

0: 他就往外跑了。
1: 啊啊 啊, 啊！
0: 哎，这个我觉得就是黑丝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他会把体内你流窜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八病根儿呢。
1: 八病根儿，
0: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寒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
1: 嗯嗯，
0: 知道吧？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啊，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呀、啊，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我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1: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0: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你要是紧的都不行。他一个3-5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着才可以。你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他，别动他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
0: 妈妈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10来天的我了，这10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0: 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啊、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啊、或者什么糟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肤浅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我妈回家，我妈就总跟我说，我妈说啊，哎呀儿子啊，你这俩孩子啊，你得注意点身体呀、啊、这自己真得病了，谁也替不了你啊。这话是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
0: 这是对的。
1: 因为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啊、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要咱们回过头来做的最开始的状态，他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啊，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啊，头等大功。所以说40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他其实治疗起来他的效果还是蛮好的。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肉苁蓉，就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儿吧，其实黑丝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它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反正要是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

0: 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他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他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他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丝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样的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丝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苁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呀，那个赵宁老师啊，我可是跟你通话了。
2: 哎呀，
8: 啊，
2: 你好，哎，
8: 啊，我爸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早着乐呵的，他说的话他也耐劲啊！
2: 哎呦，您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8: 真的。
2: 谢谢谢谢你。
8: 那个首先吧，我得感谢你呀、啊，我吧和我老伴儿用咱团购的东西，我俩都受益了。
2: 啊啊，
8: 啊，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2: 啊，
8: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2: 嗯。
8: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2: 嗯
8: 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还爬山打不过了呢。
2: 哎呦我天哪！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8: 可不。
2: 嗯。
8: 但是，哎呀， 回来的时候啊，我

0: 顺道去河北呀、
1: 啊，
0: 我老妹子呢，
1: 啊、
0: 看看。
1: 啊啊！
0: 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认识我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呢，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1: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0: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都我妹子一个人呐。
1: 啊，
0: 五十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狗啊！哎呀，
1: 哦哦哦，哎呦，那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怎么的了？
0: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0: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
1: 哦，
0: 完了这几天吧，我就听您讲那个黑死病，就是百年那个肉苍蝇、
1: 哦，
0: 就是治骨病啥的，不都好吗？
1: 嗯、
0: 哦，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啊？
1: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骨肌质还在的话。
0: 啊，
1: 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啊，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它骨肌质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他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肌质，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它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肌质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或就是多多少少会渐轻。它要是渐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十五二十天，你还是没渐轻，走道还是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
0: 啊，
1: 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就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骨肌质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
0: 啊、
1: 是不是？
0: 相信你啊。
1: 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1: 开方子完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
2: 嗯、
1: 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抢吧。
2: 对呀
0: 我就这想的
1: 啊，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2: 嗯，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死病级别的这个肉苍蝇啊，刚才宁宁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啊、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苍蝇杜仲
0: 啊，
2: 哎，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末药、
0: 啊、
2: 它胃要好的话呢你可以到12颗，胃要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它煎，一天呢喝2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天经补髓这么一个作用。
3: 嗯，
2: 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能够好。
3: 哎、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播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3: 你别着急啊。
0: 啊、那我就照这方子抓药啊，
3: 哎、对对对，
0: 啊，
3: 对对对，
0: 我这条件吧，比我妹子能强那么点。您说这清洁肉那里，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啊，
1: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他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他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3: 嗯、
1: 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哦，
3: 好不？
0: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嗯，好了，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

0: 的实验当中哈，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有这类的问题哈，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只要您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您老好，赵明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是我电话。
2: 是您电话，您好。
1: 你的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
2: 啊，可以。
1: 我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浑身都不得劲
2: 儿。
1: 所以他肚子就这么难受。这前一阵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2: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呀、啊？
1: 我都三四年了，等于四五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越吃的越稠了，可硬了。
2: 啊！
1: 我脑袋手上包着扣啊，可遭罪了。
2: 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不？肉苁蓉补元阳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哎呀，管花肉苁蓉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啊，那你，哎呀，也不好整。我看看啊，师傅，他这个情况下，您觉得有什么药能够替代一些吗？
3: 嗯，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从这症状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他这个水谷不化，啊，肾的这个气化功能也弱。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它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
0: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那个根儿哈。
3: 对，
0: 还得就根儿去。
3: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0: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2: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0: 你看这样行吗？
2: 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0: 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1: 我这一回听节目了，你们讲的那个管状肉苁蓉，就是挺大的。
2: 管状肉苁蓉，管花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的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你知道吗？
0: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不，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讲到那种黑司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2: 你那么对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先给他调整调整，对吧？
0: 你这样，这位朋友，
2: 先让他改变一下。
0: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好，
0: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1: 好，
0: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哎，好，
3: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这里边呢，咱们没有管花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你给他弄它15颗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颗，川牛膝，当归，泽泻，也给他用到13颗左右。
0: 13颗。
3: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他熬煮水，一天喝2次。它可以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这个化气行水，它止便秘，啊，任肠通便。

0: 有这些作用啊。
1: 那电话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2: 听不清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您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给您记着了，你不要担心，好不？
1: 好
2: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1: 那行，那我先用了，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2: 好，那就先这样。
1: 哎，谢谢谢谢。
2: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更多了解一点它的话呢，您可以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段时间我们会对这一类特别高端的特别好的药材做一个集中的讲解，希望您的关注。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任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了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哈、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

0: 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儿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是不多见的，是不是？嗯、
1: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1: 哎，对对，你这说对了啊。
0: 嗯，
1: 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可以买得到、哎、这个买不到、
1: 哎、对对对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
0: 嗯、
1: 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
0: 嗯嗯嗯，
1: 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
0: 嗯，
1: 拔病啊除根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嗯嗯嗯，所以哈、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张老师还笑了哈、啊，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啊，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云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像特别多。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
0: 嗯嗯，
2: 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2: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嗯嗯，
2: 但是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吧，它，哎，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
0: 嗯嗯嗯，
2: 我记得你像、啊、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
0: 啊，
2: 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跟我说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呀、啊，你来给把把关，怎么怎么样的哈、
0: 嗯嗯嗯嗯，
2: 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2: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呐、啊，什么都奇了窟噜的就都拿给我。
0: 嗯 嗯, 嗯。
2: 但是我们这次哈、啊，就讲到这个黑司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苁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
0: 嗯，
2: 我不。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
0: 哦，
2: 啊，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0: 挺紧张，
2: 对不？
0: 对对对。
2: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啊，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哎，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吗？
0: 嗯嗯嗯。
2: 但是有。绝大多数，
0: 嗯
2: 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0: 就他们知道，
2: 哎，对，
0: 他们没有，
2: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
0: 哦哦哦哦、
2: 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
0: 很难回答，
2: 我真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0: 对对对对，
2: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0: 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司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啊、这说到这个肉苁蓉，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 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错。

0: 挺好聊到这方面问题了。
1: 是是是，
0: 嗯 嗯, 嗯，
1: 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
0: 嗯嗯，
1: 这个不多见。哎，广花肉苁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0: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到寄生，
1: 哎，对，寄生在植物里头，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
0: 嗯嗯，
1: 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
0: 嗯，
1: 新疆这符合这个广花肉苁蓉生长的地方呢，
0: 嗯，
1: 也是越来越少了。
0: 嗯嗯嗯嗯。
1: 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
0: 嗯嗯。
1: 啊，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苁蓉呢就被挖走，哦，挖走了。哎，
0: 就是特，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1: 哎，
0: 特别心疼。
1: 对对，
0: 没到年份，
1: 哎，
0: 就给挖走了。
1: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嘛，
0: 嗯，
1: 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0: 没到年份，哎，就给挖走了。
1: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虫龙呢，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0: 哎呀，这个张老师，它是多方面的原因。
2: 对，
0: 哎呦，这个确实，
2: 它这个东西吧，最近这几年。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管花肉苁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反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中的都是它的功效，就他不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父说到的那样的，就是我滥采滥伐这个事儿之外，百年的管花肉苁蓉正规渠道其实也跑国外走了很多很多，那么就导致这个品种在国内就越来越少了。
0: 我们在讲哈，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妈呀，肉苁蓉我知道，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2: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管花肉苁蓉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一些老病根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所以普通的肉苁蓉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管花肉苁蓉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0: 哎，这个很重要
2: 啊。对对对，基本上它的指标吧，分别是普通肉苁蓉的5到10倍左右。
0: 5到10倍。
2: 对对对，也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2: 17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毒体分析。
0: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 从别的国家过，
2: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0: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2: 查标准，
0: 对是不是有。

0: 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死病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死病、也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当中有两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菊苷，一种是那个毛蕊花糖苷。
0: 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到
1: 了，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死病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药效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菊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0: 松果菊苷，
1: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像元阳不足导致的，你看啊，常见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死病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张，姓张，叫老张大姐。他得风湿啊40多年了。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是所有人都了解他，他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0: 这个其实像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1: 哎，
0: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1: 哎，
0: 但是让你活不好。
1: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那个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0: 对，
1: 它那个关节肿胀哈、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它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都是疼。
0: 哎呦，
1: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它都下不了地。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它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0: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
1: 很多
0: 这
1: 样的患者，
0: 这咋整，你说。
1: 反正我觉着好像我师父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
0: 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这个病例记着啊、那个患者当时说呀，真是啊，这生不如死了，都有这个感觉。
0: 哎呦，
2: 这个病例这个患者吧，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我就记得吧，他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甚至没有血色。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它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那有那小关节啊，它就像那个安全带那么大，鼓起来
0: 啊，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就咕噜都不敢，哎，
1: 对，
2: 都强直，硬挺
1: 着。他就是不敢动。
2: 哎，硬挺着，你看
1: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他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2: 糟老
1: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 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
0: 嗯，
1: 但是他呢？

0: 是属于啥呢？它是天天的能动弹，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它，因为它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冻得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敌畏呀、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1: 太痛苦了
0: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要能帮我治呢，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2: 就是
0: 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就怎么地的。
1: 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0: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8: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0: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完了也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啊，风湿的年头是真的比较长，
1: 属于很重的那种、啊、
0: 对，喝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效果呢就一般般。咱也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就是一般般而已。完了我师傅就跟他琢磨呀，说这手头上这些药能用的就都给老张大姐去用
1: 了，就尽可能的，
0: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后来我记得是怎么的呢，有一天是我二哥回来了，回来看我师傅，因为我哥他们哈，就是从外边一回来，不管是哪，从来也不会给我师傅带什么，什么果子啊，
1: 啊，
0: 整两瓶酒啊，
1: 明白，
0: 或者怎么的，他从来不拿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就从外边，哎，师傅，你猜我今天又带什么来了？我师傅说你又搁哪淘了这什么玩意儿来了？一般都是啥？都是药，
1: 哎，
0: 各地的，
1: 这个
0: 特别好使，
1: 这个咱就说白了，就要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
0: 哎、
1: 啊，你得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 哎好喝一口，
0: 那你
1: 这个、
0: 哎、
1: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0: 他就对各
1: 好药
0: 全
1: 啊，好药
0: 特别就是特别那个
1: 特别难得的
0: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比较管用。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

0: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
1: 对对对，
0: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咱管你二哥了哈，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对。看到这个黑生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呢，
0: 嗯嗯嗯，
2: 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
0: 嗯，嗯
2: 哎，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嗯，
2: 那就是呢怕冷，
0: 啊对、
2: 哎、
0: 对对
2: 对，关节那块呢总感觉那个凉飕飕的，
0: 嗯 嗯，
2: 哎，这就是呢典型的元阳不足了，
0: 嗯，
2: 这是元阳一不足，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它就差了，这个寒邪呀、啊、风邪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
0: 嗯，
2: 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啊、这个功能也下降了，
0: 嗯 嗯，
2: 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0: 嗯，
2: 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
0: 嗯，
2: 就是最好的。
0: 哦，
2: 所以这个黑死病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虫蓉、
0: 嗯，
2: 这老二来了，这是太好了，
0: 嗯、这来带来好东西了，
1: 哎、
0: 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2: 哎，
0: 确实咱们手里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位，这叫张阿姨哈。确实他这个病也真的是，如果没有肉苁蓉这种黑丝命级别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差点祸号。
1: 我跟你说，这还是有这个命。他那阵儿我师傅就把那个黑丝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就真的给老张大姐熬药的时候给他加进去。
0: 嗯，
1: 完了我熬完药了以后呢，药渣子不还在吗？
0: 嗯，
1: 完我师傅说这咋整啊，再熬药的话把药效会降低。后来拿那个药渣子怎么用了哈，
0: 嗯嗯嗯，
1: 给那个药汤过滤出来了以后，
0: 嗯，
1: 那个药渣子给它放那个水里边熬，熬完了熬一大桶，
0: 嗯 嗯，
1: 熬完干啥呢？给它倒到桶里边，
0: 嗯嗯嗯嗯，
1: 完事去那个给那个张大姐呢去熏蒸和浸泡它的关节。
0: 啊，这个肉苁、
1: 哎、
0: 就是肉苁蓉的这个药渣子，除了完事之后喝完水之后、
1: 哎，
0: 那药渣子就是熏的话，对关节部位也是。
1: 哎，
0: 这属于外用的方式了。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咱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肉苁蓉，这个好像没有谁给我们指导过说能够外用啊，基本都是喝水啊，这有什么差别吗？
2: 他那个吧，他就没有咱们用这个黑丝命级别这个百年肉苁蓉它的效果这么好、
0: 嗯、啊，就是哦，明白了、
2: 哎、
0: 他去就是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2: 对 对, 对，
0: 哦哦 哦, 哦，
2: 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呐、啊、洗呀、啊，
0: 嗯，
2: 哎，
0: 嗯、
2: 这呢，这个小张子用上之后，
0: 嗯，他
2: 这40多年那个老风湿骨病呢，
0: 嗯，
2: 哎，用上这个级别的这个药材，
0: 嗯，
2: 哎，这效果才是好，
0: 嗯，
2: 所以呢，我才给建议呢，给他用上这个，
0: 哦，
2: 就是给他用上
0: 熏蒸的，
2: 哎，
1: 对，
2: 哎，你别的药材呀、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0: 你熏蒸没有啥特殊的意义了，
2: 哎、
1: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明白了，
1: 对，就我师傅把这个黑丝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她吧，你比如说你摸她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她开始出汗了。
0: 嗯 嗯，
1: 而且出汗吧，你摸她后背呢还是凉的。
0: 嗯，
1: 就是这种。
0: 嗯，
1: 以前她根本就没有想过，她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蓉，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发热。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
0: 嗯嗯嗯。
1: 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
0: 嗯嗯嗯。
1: 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0: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张阿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 哎，好。

0: 像这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它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你是吃也好，熬完水的药渣子咱们熏蒸也好，真是看到效果了。
1: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3: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1: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2: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1: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1: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6: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这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则不痛了，他这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啊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它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它就得到解决了。哎，
0: 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首先它得是肉苁蓉，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司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足的能够完全试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7: 对，你叫黑司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苁蓉，你别的也不叫黑司命啊。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正赶着他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跟他泡手呢。
0: 泡手。
7: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0: 药渣子
7: 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0: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甩的
7: 哎，
0: 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7: 对，他疼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
0: 哪敢甩的呀。
7: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0: 对，
7: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了？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就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一动呢就浑身一身汗的那种，就这个是挺好的。
0: 多好！
7: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别的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凉啊，就告我身上凉。我说哪凉？他说都凉。完我就开始，我就把手伸进去摸摸他后背的那一块，就是湿塌塌的那种
0: 啊，就是
7: 湿塌塌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0: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讲过风湿骨病这的问题嘛，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邪感觉都往出
7: 拔那感觉，就中医叫表毒嘛，
0: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7: 就往外跑，他就往外跑了。这个我觉得就是黑司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它会把体内你流传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拔病根呢。
0: 拔病根，
7: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寒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
0: 你
7: 知道吧？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哎，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啊，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

0: 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1: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0: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
1: 哎、
0: 你要是紧了都不行。他一个三五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点才可以，你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了，别动他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
0: 妈妈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十来天的我了。这是、
0: 啊、对，
1: 十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0: 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啊，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啊，或者怎么着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肤浅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我妈回家，我妈就总跟我说，我妈说啊，哎呀儿子啊，你这家俩孩子啊，你得注意点身体呀、啊。这自己真得病了，谁也替不了你啊。这话是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
0: 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啊、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要咱们回过头来做的最开始的状态，他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啊，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啊，头等大功。所以说四十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他其实治疗起来他的效果还是蛮好的。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肉苁蓉，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儿吧，其实黑司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他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反正要是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他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他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

0: 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他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司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样的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司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苁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哎呀，那个赵宁老师啊，我可是跟你说话了。
2: 哎呀，
8: 啊，
2: 你好，哎，
8: 我爸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找着乐呵的，那说那话他也耐劲啊！
2: 哎呦，你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8: 谢谢，
2: 谢谢谢谢你，
8: 那个首先吧，我得感谢你呀、啊，我吧和我老伴儿用咱团购的东西，我俩都受益了，
2: 啊啊，
8: 啊，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2: 啊，
8: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2: 嗯。
8: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2: 嗯
8: 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还爬山打工了呢。
2: 哎呦我天哪！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8: 可不。
2: 嗯。
8: 但是，哎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顺道去河北啊，我老妹子那看看。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说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呐，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2: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8: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都我妹子一个人呐。50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工啊。哎呀，
2: 哎呦，那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怎么的了？
8: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2: 哦，
8: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
2: 啊、
8: 哦，完了这几天吧，我就听您讲那个黑司命，就是百年那个肉苁蓉、哦，就是对骨病啥的不都好吗？
2: 嗯，
8: 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

0: 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吧？
1: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补剂制还在的话，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它骨基质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它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基质，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它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基质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会就是多多少少会减轻。它要是减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十五二十天，你还是没减轻，走道还是拖了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
0: 啊，
1: 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就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骨基质，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是不是？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1: 开方子完，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强吧。
2: 对
0: 呀，对呀，我就这么想的。
1: 啊，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2: 嗯，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市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刚才宁的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苁蓉、杜仲，哎，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末药，他胃要好的话呢，你可以到12颗，胃要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他煎，一天呢喝2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天经补髓，这么一个作用。
3: 嗯，
2: 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逐渐能够好。
3: 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播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都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3: 您别着急啊。
0: 那我就照这方子抓药啊，
3: 哎、对对对
0: 别人
3: 用。
0: 啊，
3: 对对对
0: 我这条件吧，比我妹子能强那么点。您说这亲姐肉那里，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啊，
1: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他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他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
3: 哦，好不？
0: 好嘞，谢谢您，
1: 不客气，好了，再见。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哈、啊，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也有这类的问题哈、啊，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只要您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4: 您老好，赵明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是我电话。
1: 嗯，是您电话，您好。
4: 你那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
1: 啊，可以。
4: 我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

0: 我现在不懂事
1: 啊，
0: 所以他肚子就这么难受
1: 啊。
0: 这前一阵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1: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呀、啊？
0: 啊，都三四年了
1: 啊，
0: 得四五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
1: 啊，
0: 一直都没求的，可硬了。
1: 啊，
0: 我老爸在手上帮我抠啊，可遭罪了。
1: 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不？肉苁蓉补元阳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哎呀，管花肉苁蓉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啊。那你，哎呀。也不好整，我看看啊，师傅，他这个情况下，您觉得有什么药能够替代一些吗？
2: 嗯，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从这症状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他这个水谷不化，
1: 嗯、
2: 啊，肾的这个气化功能也弱，啊，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他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嗯、
3: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
2: 哎、
3: 那个根儿哈，
2: 对，
3: 还得就根儿去，
2: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
3: 嗯、
2: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1: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
3: 嗯，
1: 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3: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1: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3: 你看这样行吗？
1: 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3: 嗯嗯嗯，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0: 我最近我听节目了，你们讲的那个滚量肉苁蓉。这就是挺大的，
1: 管状肉苁蓉，管花肉苁蓉，
3: 嗯，
1: 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的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你知道吗？
3: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不，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讲到那种黑司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1: 你那么对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
2: 嗯，
1: 先给他调整调整，
3: 嗯嗯嗯，
1: 对不？
3: 你这样，这位朋友，
1: 先让他改变一下。
3: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0: 好好好，
3: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0: 好，
3: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哎，好，
2: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这里边呢，咱们没有管花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
3: 嗯嗯。
2: 哎，你给他弄它15克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克，川牛膝，当归。泽泻，也给他用到13克左右
3: 啊，13克，
2: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他熬煮水，一天喝2次，啊，它可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啊，这个化气行水，它治便秘，啊，任肠通便，有这些作用，啊，
0: 那对他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3: 听不清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你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给您记着的，你不要担心，好不？
0: 好
3: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0: 那我先用了，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3: 好，那就先这样。哎，
0: 谢谢谢谢。
3: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

0: 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更多了解一点它的话呢，您可以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段时间我们会对这类特别高端的特别好的药材做一个集中的讲解，希望您的关注。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任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的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

0: 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了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啊，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是不多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1: 哎，对对、这说对了啊。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给你买得到、这个买不到。
1: 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拔病啊除根儿这么一个作用，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所以哈、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张老师还笑了哈、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云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像特别多。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2: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但
2: 是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吧，它，哎，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我记得你像、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
2: 然后跟我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来给把关，怎么怎么样的哈、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2: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呐、什么都奇了哭噜的都拿给我。但是我们这次哈、就讲到这个黑司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苁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0: 挺紧张，
2: 对不？
0: 对对对。
2: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啊，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吗？但是有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0: 就他们知道，
2: 哎，对，
0: 他们没有，
2: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
0: 很难回答，
2: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0: 对，
2: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0: 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

0: 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司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这说到这个肉松，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好像聊到这方面问题了。
1: 是是是，
0: 嗯 嗯, 嗯，
1: 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
0: 嗯嗯，
1: 不多见。
0: 哎，
1: 广花肉苁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0: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寄生，
1: 对，寄生在植物里头，
0: 嗯，
1: 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
0: 嗯，
1: 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
0: 嗯，
1: 新疆的符合这个管花幼虫蓉生长的地方呢，
0: 嗯，
1: 也是越来越少了。
0: 嗯嗯嗯嗯。
1: 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
0: 嗯 嗯, 嗯。
1: 啊，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虫蓉呢就被挖走了。哎，
0: 就是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1: 哎，
0: 特别心疼，
1: 对对，
0: 没到年份，
1: 哎，
0: 就给挖走了。
1: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虫蓉呢，
0: 嗯，
1: 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
0: 哎呀，这个张老师他是多方面的原因。
2: 对，
0: 哎呦，这个确实。
2: 他这个东西吧，
0: 嗯，
2: 最近这几年，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管花肉苁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方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重的都是它的功效，就是他不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父说到的那样的，就是我滥采滥伐这个事儿之外，百年的管花肉苁蓉正规渠道其实也跑国外走了很多很多，那么就导致这个品种在国内就越来越少了。
0: 我们在讲啊，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
2: 对，
0: 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妈呀，肉苁蓉我知道，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2: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管花肉苁蓉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一些老病根儿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所以普通的肉苁蓉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 就是管花肉苁蓉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0: 嗯，哎，这个很重要
2: 啊。对对对，基本上它的

0: 标吧，分别是普通肉苁蓉的5到10倍左右。
1: 5到10倍。
0: 对对对，也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2: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17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毒体分析。
1: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从别的国家过，
0: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1: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0: 查标准，
1: 对，是不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司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司命、也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当中有2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苣苷，一种是那个毛蕊花糖苷。
1: 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
0: 到了，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药效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苣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1: 松果苣苷，
0: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像元阳不足导致的，你看啊，常见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姓张，叫老张大姐。他得风湿啊40多年了，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是所有人都了解他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1: 这个其实像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0: 哎，
1: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0: 哎，
1: 但是让你活不好。
0: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那个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1: 对，
0: 它那个关节肿胀哈、啊，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它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都是疼。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它都下不了地。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他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1: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哎呦我的妈，我说这
0: 很多这样的患者，
1: 这咋整你说。

0: 反正我觉着好像我师父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
1: 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是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这个病例记着啊，那个患者当时说呀，真是啊，这生不如死了，都有这个感觉。
1: 哎呦，
2: 这个病例这个患者吧，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
1: 哦，
2: 啊，我就记得吧，他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啊，甚至没有血色。啊，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啊，他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哎，那有那小关节啊，它就像那个安全蛋那么大，哎，鼓起来
1: 啊，肿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就咕噜都不敢，哎，
0: 对，
2: 都强直，反正硬挺
0: 着。他就是不敢动。
2: 哎，硬挺着，你看
0: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他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2: 遭老
0: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但是他那是属于啥呢？他是天天的能动他。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他，因为他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动的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敌畏啊，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1: 太痛苦了
0: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要能帮我治呢，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1: 就是
0: 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就怎么地的。
1: 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0: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0: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
1: 嗯，
0: 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
1: 嗯，
0: 完了也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啊，风湿的年头是真的比较长，
1: 属于很重的那种，
0: 对，喝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效果呢就一般般。 咱也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就是一般般而已。
1: 嗯，
0: 完了我师傅就跟着琢磨呀，说这手头上这些药能用的，就都给老张大姐去用
1: 了，就尽可能的，
0: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后来我记得是怎么的呢，有一天是我二哥回来了，回来看我师傅。因为我哥他们哈，就是从外边一回来，不管是哪，从来也不会给我师傅带什么，什么果子啊，
1: 啊，
0: 整两瓶酒啊，
1: 明白，
0: 或者怎么的，他从来不拿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就从外边，哎，师傅，你猜我今天又带什么来了？
1: 啊啊！
0: 我师傅说，你又搁哪淘了这什么玩意儿来了？
1: 嗯嗯，
0: 一般都是啥？
1: 嗯，
0: 都是药，
1: 哎，
0: 各地的，
1: 这个
0: 特别好使。
1: 这个咱一说白了，就要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
0: 哎，
1: 啊，你得这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 哎，好喝一口，
0: 哎，那你
1: 哎，对你这个，
0: 哎，
1: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0: 他就对各
1: 好药啊，好药
0: 特别对，就是特别那个
1: 特别难得的、
0: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比较管用。
1: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材哈，我觉得还入不了老爷子的法眼。
0: 啊，对对，他们就整了一些就是各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完，我师傅呢还就爱玩这些东西。有一回那个我二哥回来以后拿的就是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柔从容。怎么得的？我是没太那个啥，他跟我师傅捣鼓了。
1: 啊！
0: 但是那阵儿就我师傅就恰巧就从我二哥那儿拿到了一根儿，这不就我师傅不就有这个药了吗？
1: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咱管你二哥了哈，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对。看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呢，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
1: 嗯，
2: 哎，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他都。

0: 且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
1: 嗯，
0: 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这个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0: 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嗯，
0: 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就是最好的。
1: 哦，
0: 所以这个黑死病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虫蝇。这老二来了，这太好了，
1: 这来带来好东西了，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确实咱们手里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位这叫张阿姨哈，确实她这个病也真的是，如果没有肉苁蝇这种黑丝命级别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差点祸害。
2: 我跟你说，这还是有这个命。他那阵儿，我师傅就把那个黑丝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蝇，就真的给老张大姐熬药的时候给他加进去。
1: 嗯，
2: 完了我熬完药了以后呢，药渣子不还在吗？
1: 嗯，
2: 完我师傅说这咋整啊？再熬药的话，把药效会降低。后来拿那个药渣子怎么用了哈？
1: 嗯嗯嗯。
2: 给那个药汤过滤出来了以后，
1: 嗯，
2: 那个药渣子给他放那个水里边熬，熬完了熬一大桶。
1: 嗯嗯嗯。
2: 熬完干啥呢？给它倒到桶里边，
1: 嗯嗯嗯嗯，
2: 完事去那个给那个张大姐呢去熏蒸和浸泡它的关节，
1: 啊，这个肉虫，
2: 外用，
1: 就是肉虫蝇的这个药渣子，除了完事之后喝完水之后，那药渣子就是熏的话，对关节部位也是，这属于外用的方式了。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咱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就大家比较常见的肉虫蝇，这个好像没有谁给我们指导过说能够外用啊，基本都是。喝水呀、啊，这有什么差别吗？
0: 他那个吧，他就没有咱们用这个黑丝命级别这个百年肉虫蝇，它的效果这么好
1: 啊。就是哦，明白了，他、
0: 哎、
1: 去就是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0: 对对，
1: 哦哦哦，
0: 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呐、啊、洗呀、啊，哎，这呢这个小张子用上之后，他这四十多年那个老风湿骨病呢，哎，用上这个级别的这个药材，哎，这效果才是好。所以呢，我才给建议呢，给他用上这个。
1: 哦，
0: 就是给他用上
1: 熏蒸的。
0: 哎，
2: 对，
0: 哎，你别的药材呀、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1: 你熏蒸不没有啥特殊的意义了。
0: 哎
2: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对，就我师傅把这个黑丝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她吧，你比如说你摸她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她开始出汗了。而且出汗吧，你摸到后背呢还是凉的。就是这种，以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蝇，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发热。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啊，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1: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张阿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它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蝇，你是吃也好，熬完水的药渣子咱们熏蒸也好，真是看到效果了。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

0: 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你看这个黑市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这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则不痛了，他这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呀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他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他就得到解决了。
5: 对对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首先它得是肉苁蓉，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丝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儿足的能够完全试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6: 对，你叫黑丝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苁蓉，你别的也不叫黑丝命啊。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啊，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正赶着他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跟他泡手呢。
5: 啊，泡手。
6: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5: 啊，药渣子。
6: 药渣子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甩的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5: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甩的甩的，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6: 对，他疼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
5: 哪敢甩的呀。
6: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5: 对对对，
6: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了？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就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一动呢就浑身一身汗的那种。就这个是挺好的。
5: 多好。
6: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别的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凉啊，就告我身上凉。我说哪凉？他说都凉。完我就开始我就把手伸进去摸摸他后背的那一块，就是湿塌塌的那种
5: 啊，就是
6: 湿塌塌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5: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不也讲过风湿骨病之类的问题吗？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邪感觉都往出拔，
6: 差不多了，就中医叫表毒嘛，
5: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6: 就往外跑，他就往外跑了。这个我觉得就是黑丝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它会把体内你流窜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拔病根呢。
5: 拔病根，
6: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汗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你知道吗？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啊，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我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5: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6: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你要是紧了都不行。他一个3-5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着才可以。你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他，别动他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5: 我已经不再是
6: 妈妈能动了，
5: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10来天的我了，这是10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6: 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

0: 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啊、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啊，或者怎么着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负。

0: 见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我妈回家，我妈就总跟我说，我妈说啊，哎呀，儿子啊，你这家俩孩子啊，你得注意点身体呀、啊。这自己真得病了，谁也替不了你啊。
1: 嗯，
0: 这话是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
1: 这是对的。
0: 因为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啊，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像咱们回过头来说的最开始的状态，他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啊，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啊，头等大功。所以说，40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1: 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
0: 嗯、
1: 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他其实治疗起来他的效果还是蛮好的。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肉苁蓉，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吧，其实黑司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
0: 嗯，
1: 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
0: 嗯，
1: 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它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
0: 嗯，
1: 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0: 对对对，
1: 反正要是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0: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他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他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他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司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司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 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

0: 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苁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呀，那个赵宁老师啊，我可是跟你通话了。
4: 哎呀，
6: 啊，
4: 你好，
6: 哎，我吧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找着乐呵的，他说那话他也耐劲啊！
4: 哎呦，你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6: 谢谢，
4: 谢谢谢谢你，
6: 那个首先吧，我得感谢你呀、啊，我吧和我老伴用咱团购的东西，我俩都受益了，
4: 啊啊，
6: 啊，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4: 啊，
6: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4: 嗯。
6: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
4: 啊、
6: 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4: 嗯
6: 嗯。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
4: 啊。
6: 啊还爬山打工了呢。
4: 哎呦我天哪！嗯、啊，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6: 可不。
4: 嗯、啊。
6: 但是，哎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顺道去河北啊，我老妹子那看看。
4: 啊啊！
6: 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说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呐，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4: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6: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都我妹子一个人呐。
4: 啊。
6: 50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工啊。哎呀，
4: 哦哦哦，哎呦，那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怎么的了？
6: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4: 哦，
6: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
4: 啊、
6: 哦，完了这几天呐，我就听您讲那个黑司命，就是百年那个肉苁蓉、
4: 哦，
6: 就是对骨病啥的不都好吗？
4: 嗯，
6: 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吧？
4: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骨基质还在的话、
6: 啊，
4: 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啊，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他骨基质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他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基质，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它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基质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会就是多多少少会渐轻，它要是渐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15-20天，你还是没渐轻，走道还是拖了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

0: 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就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古籍制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是不是？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开方子吧，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抢吧。
1: 对呀
2: 我就这么想的。
0: 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1: 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市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刚才您的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苁蓉、杜仲，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末药，它胃要好的话呢，你可以到12颗，胃要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它煎一天呢。

0: 两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添精补髓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能够好。
1: 哎、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播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都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2: 哎呀，那太好了，
1: 你别着急啊。
2: 啊、那我就照这方子抓药啊，
1: 哎、对对对。
2: 啊，我这条件吧，比我妹子能强那么点儿。您说这亲姐肉那里，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啊，
3: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他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他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哦。
1: 好不？
2: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3: 哎，不客气、嗯。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哈、啊，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有这类的问题哈、啊，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只要您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您老好，赵明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是我电话。
3: 嗯，是您电话，您好。
4: 你那时间紧，我就传话得罪我。
3: 啊啊啊，可以。
4: 我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浑身都不得劲
3: 啊，
4: 所以他肚子就胀得难受。
3: 啊。
4: 这前就是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3: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呀、啊？啊？
4: 我都三四年了，
3: 啊，
4: 得四五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
3: 啊啊啊！
4: 越吃都越稠了，可硬了。
3: 啊啊啊！
4: 我老爸在手上包着口啊，可遭罪了。
3: 那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不？肉苁蓉补元阳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哎呀，管花肉苁蓉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啊，那你哎呀也不好整。我看看啊，师傅，他这个情况下，您觉得有什么药能够替代一些吗？
0: 嗯，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从这症状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他这个水谷不化，
3: 嗯、
0: 啊，肾的这个气化功能也弱，啊，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他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
1: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
0: 哎、
1: 那个根儿哈。
0: 对，
1: 还得就根儿去。
0: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
1: 嗯，
0: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3: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
1: 嗯，
3: 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1: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3: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1: 你看这样行吗？
3: 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1: 嗯嗯嗯，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4: 那这一回听节目了，你那讲的那个管状肉苁蓉药劲挺大的。
3: 管状肉苁蓉，管花肉苁蓉，
1: 嗯，
3: 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的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你知道吗？
1: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不，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讲到那种黑司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3: 你那么的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
0: 嗯，
3: 先给他

0: 调整调整，
1: 嗯，
0: 对吧？
1: 你这样，这位朋友，
0: 先让他改变一下。
1: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好，
1: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松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2: 好，
1: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
2: 嗯，
1: 哎，好，
3: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这里边呢，咱们没有广花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你给他弄它15颗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颗，川牛膝，当归、泽泻，也给他用到13颗左右
1: 啊，13颗。
3: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他熬煮水，一天喝2次。它可以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这个化气行水，它治便秘，润肠通便，有这些作用，
2: 那他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1: 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你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给您记着了，你不要担心，好不？
2: 好
1: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2: 那我先用了，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1: 好，那就先这样。
2: 谢谢。
1: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更多了解一点它的话呢，您可以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段时间我们会对这一类特别高端的特别好的药材做一个集中的讲解，希望您的关注。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任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

0: 呢是咱们人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嗯，你好。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嗯，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到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啊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儿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的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不多见的，是不是、
2: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2: 哎，对对、这说对了啊。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可以买得到、这个买不到。
2: 对对对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拔病啊除根这么一个作用，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所以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张老师还笑了哈、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可能特别多。
1: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1: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但
1: 是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吧，它，哎，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我记得你像、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
1: 然后跟我说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呀、你来给把把关，怎么怎么样的哈、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1: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呐、什么都奇了窟噜的都拿给我。但是我们这次哈、就讲到这个黑司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苁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0: 挺紧张，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啊，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吗？但是有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0: 就他们知道。
1: 哎，对，
0: 他们没有，
1: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
0: 很难回答。

0: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1: 对对对，
0: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1: 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司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这说到这个肉松，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好像聊到这方面问题了。
2: 是是是，
1: 嗯 嗯, 嗯，
2: 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
1: 嗯 嗯, 嗯，
2: 不多见。哎，广花肉苁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1: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到寄生，
2: 哎，对，寄生在植物里头，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
1: 嗯，
2: 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新疆这符合这个广花肉苁蓉生长的地方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啊，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虫虫呢就被挖走了。哎，
1: 就是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2: 哎，
1: 特别心疼，
2: 对对，
1: 没到年份，
2: 哎，
1: 就给挖走了。
2: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虫虫嘛，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1: 哎呀，这个张老师他是多方面的原因。
0: 对，
1: 哎呦，这个确实，
0: 它这个东西吧，最近这几年，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广花肉苁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方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重的都是它的功效，就他不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广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傅说到的那样的，就是。我滥采滥伐这个事儿之外，百年的广花肉苁蓉正规渠道其实也跑国外走了很多很多，那么就导致这个品种在国内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在讲哈，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妈呀，肉苁蓉我知道，黑司命级别的百年广花肉苁蓉，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

0: 越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1: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管花肉苁蓉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一些老病根儿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所以普通的肉苁蓉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管花肉苁蓉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啊。对对对，基本上它的指标吧，分别是普通肉苁蓉的5到10倍左右。
0: 5到10倍。
1: 对对对，也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17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毒体分析。
0: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从别的国家过，
1: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0: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1: 查标准，
0: 对，是不是有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司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司命，也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当中有2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菊苷，一种是那个毛蕊花糖苷。
0: 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到
1: 了，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药效的一个来源。
0: 嗯
1: 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菊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0: 松果菊苷，
1: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像元阳不足导致的，你看啊，常见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啊、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姓张，叫老张大姐。他得风湿啊40多年了。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所有人都了解他，他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0: 这个其实像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1: 哎，
0: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1: 哎，
0: 但是让你活不好。
1: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
0: 对对对对，
1: 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那个。

0: 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1: 对，
0: 它那个关节肿胀哈、啊、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
1: 嗯，
0: 它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啊、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
1: 嗯、
0: 都是疼。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
1: 嗯、
0: 它都下不了地。
1: 嗯，
0: 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它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啊、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1: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啊，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
0: 哎、
1: 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我说这、
0: 很多
1: 这
0: 样的患者，
1: 这咋整你说。
0: 嗯
1: 嗯嗯嗯，
0: 反正我觉着好像我师父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嗯
1: 嗯、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是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嗯、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嗯，这个病例记着啊、
1: 嗯、
2: 那个患者当时说呀、
1: 嗯、
2: 真是啊这生不如死了，都有这个感觉。
1: 哎呦，
2: 这个病例这个患者吧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
1: 哦
2: 啊，我就记得吧，他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
1: 哦、
2: 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
1: 嗯嗯嗯，
2: 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
1: 嗯，
2: 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
1: 哦
2: 啊，甚至没有血色。
1: 嗯
2: 啊，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啊，他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
1: 哎、
2: 那有那小关节啊，它、
1: 嗯、
2: 它就像那个安全带那么大，哎、
0: 嗯、
2: 鼓起来
1: 啊，肿的是不是、
2: 哎、对对对、
1: 嗯、
2: 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
1: 嗯、
2: 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
1: 嗯
2: 啊、
1: 嗯嗯、
2: 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
1: 嗯、
2: 就咕噜都不敢，哎，
0: 对，
2: 都强直，它硬挺着，
0: 它就是不敢动，
2: 哎，硬挺着。你看
0: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
1: 嗯、
0: 他就像一个、
1: 嗯、
0: 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2: 糟老
0: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
2: 嗯、
0: 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
1: 哎、
0: 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
1: 嗯、
0: 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
1: 嗯，
0: 但是他那是属于啥呢，他是天天的能动他，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他，因为他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动的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敌畏啊、
1: 嗯、
0: 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1: 太痛苦了
0: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
1: 嗯、
0: 你们要能帮我治呢、
1: 嗯、
0: 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
1: 嗯、
0: 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
1: 嗯、
0: 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
1: 嗯、
0: 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
1: 啊、
0: 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1: 就是
0: 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地的、
1: 嗯、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0: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

0: 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裕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完了也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啊，风湿的年头是真的比较长，
5: 属于很重的那种、啊。
4: 对，喝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效果呢就一般般。咱也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就是一般般而已。完了，我师傅就跟着琢磨呀，说这手头上这些药能用的，就都给老张大姐去用
5: 了，就尽可能的，
4: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后来我记得是怎么的呢？有一天是我二哥，我二哥回来了，回来看我师傅，因为我哥他们哈，就是从外边一回来，不管是哪，从来也不会给我师傅带什么什么果子啊。
5: 啊，
4: 整两个两瓶酒啊，
5: 明白，
4: 或者怎么的，他从来不拿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就从外边，哎，师傅，你猜我今天又带什么来了？
5: 啊啊啊！
4: 我师傅说，你又搁哪淘了这什么玩意儿来了？
5: 嗯嗯，
4: 一般都是啥？
5: 嗯，
4: 都是药。
5: 哎，
4: 各地的，
5: 这个
4: 特别好使。
5: 这个咱就说白了，叫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啊，你得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哎。好喝一口，
4: 那你这个
5: 、
4: 哎、
5: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4: 他就对各
5: 好药啊，好药
4: 特别特别，就是特别那个
5: 特别难得的
4: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比较管用。
5: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材哈，我觉得还入不了老爷子的法眼、
4: 啊。对对，他们就整了一些就是各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完我师傅呢还就爱玩这些东西。有一回那个我二哥回来以后拿的就是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柔从容。怎么得的？我是没太那个啥，他跟我师傅捣鼓了。但是那阵儿就我师傅就恰巧就从我二哥那儿拿到了一根儿，这不就我师傅不就有这个药了吗？
5: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
4: 对对对，
5: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咱管你二哥了哈，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6: 对。看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虫蓉的，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哎，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呢怕冷，
5: 啊，对对对，
6: 对关节那块呢，总感觉那个凉飕飕的，哎，这就是呢典型的元阳不足了。这是元阳一不足，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它就差了。这个寒邪呀、风邪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这个功能也下降了。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虫。

0: 我熬完药了以后呢，药渣子不还在吗？完、我师傅说这咋整啊？再熬药的话，把药效会降低。后来拿那个药渣子怎么用了哈？给那个药汤过滤出来了以后，那个药渣子给它放那个水里边熬，熬完了熬一大桶，熬完干啥呢？给它倒到桶里边，完事去那个给那个张大姐呢去熏蒸和浸泡它的关节。
1: 啊，这个肉从、
0: 外用
1: 就是肉苁蓉的这个药渣子，除了完事之后喝完水之后、那药渣子就是熏的话，对关节部位也是。这属于外用的方式了。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咱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就大家比较常见的肉苁蓉，这个好像没有谁给我们指导过说能够外用啊，基本都是喝水啊，这有什么差别吗？
2: 他那个吧，他就没有咱们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肉苁蓉它的效果这么好
1: 啊。就是哦，明白了，他去就是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2: 对对
1: 哦哦哦，
2: 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呐、洗呀、啊，这呢这个小张子用上。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就我师父把这个黑司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他吧，你比如说你摸他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他开始出汗了，而且出汗吧，你摸到后背呢还是凉的，就是这种，以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蓉，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发热。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1: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扎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哎，好像这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他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你是吃也好，熬完水的药渣子咱们熏蒸也好，真是看到效果了。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4: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5: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这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则不痛了，他这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啊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它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它就得到解决了。
1: 对对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首先它得是肉苁蓉，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司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足的能够完全试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0: 对，你叫黑司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苁蓉，你别的也不叫黑司命啊。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正赶着他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跟他泡手呢，
1: 泡手，
0: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1: 啊，药渣子
0: 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1: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 甩的甩的，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0: 对，他疼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
1: 哪敢甩的呀？
0: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

0: 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1: 对对对。
0: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了？”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就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一动呢就浑身一身汗的那种，就这个是挺好的。
1: 多好！
0: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别的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凉啊，就告我身上凉。我说哪凉？他说都凉。完，我就开始，我就把手伸进去摸摸他后背的那一块，就是湿塌塌的那种
1: 啊，就是
0: 湿塌塌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1: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讲过风湿骨病这的问题嘛，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邪感觉都往出，
0: 哎，差不多了，就中医叫表毒嘛，
1: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0: 就往外跑，他就往外跑了。哎，这个我觉得就是黑丝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它会把体内你流传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拔病根儿呢。
1: 拔病根儿，
0: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寒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
1: 嗯，
0: 知道吧？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哎，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呀，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我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1: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0: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你要是紧了都不行。他一个3-5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着才可以。你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他，别动他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
0: 妈妈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十来天的我了。这是，
0: 啊，
1: 十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0: 哎，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啊，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啊，或者什么糟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肤浅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我妈回家，我妈就总跟我说，我妈说啊，哎呀儿子啊，你这家俩孩子啊，你得注意点身体呀，啊，这自己真得病了，谁也替不了你啊。这话是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
0: 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啊，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要咱们回过头来做的最开始的状态，他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啊，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啊，头等大功。所以说，40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他其实治疗起来他的效果还是蛮好的。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肉苁蓉，就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儿吧，其实黑丝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

0: 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
1: 嗯嗯嗯，
0: 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它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
1: 嗯嗯嗯，
0: 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反正要是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他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他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他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司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司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苁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呀，那个赵宁老师啊，我可是跟你通话了。
0: 哎呀，
9: 啊，
0: 你好，哎，
9: 我爸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早上乐呵的，他说的话他也没劲啊！
0: 我去，你。

0: 您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1: 再见。
0: 谢谢谢谢你。
1: 那个首先吧，我得感谢你呀。我吧和我老伴用咱团购的东西，我俩都受益了。
0: 啊啊。
1: 啊，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0: 啊，
1: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0: 嗯。
1: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
0: 啊、
1: 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0: 嗯嗯。
1: 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
0: 啊，
1: 还爬山打饿了呢。
0: 哎呦天哪。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1: 可不。
0: 嗯、
1: 啊。但是哎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顺道去河北啊，我老妹子呢、
0: 啊、
1: 看看。
0: 啊啊！
1: 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说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呐，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0: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1: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都我妹子一个人呐。
0: 啊，
1: 五十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工啊！哎呀。
0: 哦哦哦！哎呦，那他。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
1: 嗯、
0: 怎么的了？
1: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0: 哦，
1: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
0: 哦，
1: 完了、啊、这几天吧我就听您讲那个黑死病，就是百年那个肉苍蝇、
0: 嗯、
1: 就是那骨病啥的不都好吗？
0: 嗯，
1: 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啊？
0: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骨肌质还在的话、
1: 啊、
0: 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啊、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他骨肌质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他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肌质，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他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肌质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会就是多多少少会减轻，它要是变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十五二十天，你还是没变轻，走道还是拖了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
1: 啊，
0: 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就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骨肌质，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相信你
0: 啊啊啊！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0: 开方子完，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强吧。
2: 对。
1: 对呀，对呀，我就这么想的。
0: 啊啊啊！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2: 嗯。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死病级别的这个肉苍蝇。啊，刚才您就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苍蝇、杜仲，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末药，他胃要好的话呢，你可以到12颗。胃要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他煎一天呢，喝2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天经补髓这么一个作用。
3: 嗯
2: 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能够好。
3: 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

0: 我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都、啊、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1: 哎呀，那太好了！
0: 您别着急啊。
1: 那我就照这方子抓药啊，
0: 哎、对对对
1: 别人用。啊，
0: 对对对
1: 我这条件吧，比我妹的能强那么点儿。您说这亲姐肉那里，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 啊， 啊。
2: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他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他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哦，
0: 好不？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嗯，好了，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哈、啊，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有这类的问题哈，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

0: 子只要你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您老好，赵明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是我电话。
2: 是您电话，您好。
1: 你的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
2: 啊，可以。
1: 我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啊。
1: 所以他肚子就胀得难受。
2: 啊。
1: 这全都是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2: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呀、啊？啊？
1: 我都3、4年了，
2: 啊，
1: 得4、5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
2: 啊，
1: 这球那球的可硬了。
2: 啊啊啊！
1: 我脑袋在手上包着扣啊，可遭罪了。
2: 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不？肉苁蓉补元阳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哎呀，管花肉苁蓉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啊。那你哎呀也不好整，我看看啊，师傅，他这个情况下，您觉得有什么药能够替代一些吗？
3: 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从这症状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他这个水谷不化，啊，肾的这个气化功能也弱，啊，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他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
0: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
3: 哎、
0: 那个根儿哈，
3: 对，
0: 还得就根儿去，
3: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
0: 嗯、
3: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0: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2: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0: 你看这样行
2: 吗？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0: 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1: 我最近还听节目了，你们讲的那个管状肉苁蓉要劲挺大的。
2: 管状肉苁蓉，管花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的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知道吗？
0: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吧，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讲到那种黑司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2: 你那么的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先给他调整调整，对吧？
0: 你这样，这位朋友，
2: 先让他改变一下。
0: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1: 好，
0: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1: 好，
0: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哎，好，
3: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这里边呢，咱们没有管花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你给他弄它15颗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颗，川牛膝，当归，泽泻，也给他用到13颗左右
0: 啊，13颗。
3: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他熬煮水，一天喝2次。它可以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这个化气行水，它止便秘，任肠通便，有这些作用，
1: 那他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0: 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你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给您记着了，你不要担心，好不？
1: 好
0: 啊，然后。

0: 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1: 那你要、啊、那我先用了、啊、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0: 嗯嗯嗯嗯，好，那就先这样。
1: 谢谢，
0: 哎，
1: 谢谢听友。
0: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更多了解一点它的话呢，您可以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段时间我们会对这类特别高端的特别好的药材做一个集中的讲解，希望您的关注。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9: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

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任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的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到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哈，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不多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1: 对对，这说对了啊。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可以买得到，这个买不到。
1: 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拔病啊除根这么一个作用，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所以哈、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张老师还笑了哈、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

0: 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云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像特别多。
1: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1: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嗯，
1: 但是这个就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苏蓉吧，它，哎，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我记得你像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对，
1: 然后跟我说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来给把把关，怎么怎么样的哈，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1: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呐、什么都奇了哭噜的都拿给我。但是我们这次哈、就讲到这个黑丝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苏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0: 挺紧张，
1: 对不？
0: 对对对。
1: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哈、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丝命级别的那个肉苏蓉的那个事儿吗？但是有绝大多数。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0: 就他们知道，
1: 哎，对，
0: 他们没有，
1: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
0: 很难回答，
1: 我真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0: 对对对对，
1: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0: 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丝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这说到这个肉苏蓉，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好像聊到这方面问题了。
2: 是是是，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不多见。哎，管花肉苏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0: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到寄生、
2: 对，寄生在植物里头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新疆这符合这个管花肉苏蓉生长的地方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苏蓉呢就被挖走了。哎，
0: 就是特，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2: 哎，
0: 特别心疼。
2: 对对，
0: 没到年份，
2: 哎，
0: 就给挖走了。
2: 所以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苏蓉呢，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0: 哎呀，这个赵老师他是多方面的原因。
1: 对，
0: 哎呦，这个确实，
1: 它这个东西吧，最近这几年，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丝命级别的那个百年管花肉苏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方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中的都是它的功效，就是它不

0: 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
1: 嗯、
0: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啊，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父说到的那样的，就是烂采烂伐这个事儿之外，

0: 我们在讲啊，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丝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妈呀，肉苁蓉我知道，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1: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管花肉苁蓉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一些老病根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所以普通的肉苁蓉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管花肉苁蓉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0: 哎，这个很重要
1: 啊。对对对，基本上它的指标吧，分别是普通肉苁蓉的5到10倍左右。
0: 5到10倍。
1: 对对对，也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17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独体分析。
0: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从别的国家过，
1: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0: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1: 查标准，
0: 对适不适合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丝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丝命，也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当中有2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苣苷，一种是那个毛蕊花糖苷。
0: 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
1: 到了。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药效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苣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0: 松果苣苷，
1: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

0: 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张，姓张，叫老张大姐。他得风湿啊40多年了，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是所有人都了解他，他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1: 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0: 哎，
1: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0: 哎，
1: 但是让你活不好。
0: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那个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1: 对，
0: 它那个关节肿胀哈、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它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都是疼。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它都下不了地。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他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1: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啊，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
0: 很多这样的患者，
1: 这咋整你说。
0: 反正我觉着好像我师父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
1: 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这个病例记着啊，那个患者当时说呀，真是啊，这生不如死了，都有这个感觉。
1: 哎呦，
2: 这个病例这个患者吧，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我就记得吧，他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甚至没有血色。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它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那有那小关节啊，它就像那个安全蛋那么大，鼓起来
1: 啊，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就咕噜都不敢，哎，
0: 对，
2: 都强直，在那硬挺
0: 着。他就是不敢动。
2: 哎，硬挺着，你看
0: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他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2: 糟老
0: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但是他那是属于啥呢？他是天天的能动他。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他，因为他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动的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敌畏啊、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1: 太痛苦了
0: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要能帮我治呢，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1: 就是
0: 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地的。

0: 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1: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2: 没有，
3: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4: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3: 下一站极度攀比，
4: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3: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4: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3: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
0: 嗯
1: 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
0: 嗯
1: 完了也

0: 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啊，风湿的年头是真的比较长，
1: 属于很重的那种、啊、
0: 对，喝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效果呢、
1: 嗯、
0: 就一般般，咱也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就是一般般而已。完了我师傅就跟着琢磨呀，说这手头上这些药能用的就都给老张大姐去用
1: 了，就尽可能的，
0: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后来我记得是怎么的呢，有一天是我二哥回来了，回来看我师傅，因为我哥他们哈，就是从外边一回来，不管是哪，从来也不会给我师傅带什么什么果子啊
1: 啊，
0: 整两瓶酒啊，
1: 明白，
0: 或者怎么的，他从来不拿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就从外边，哎，师傅，你猜我今天又带什么来了？
1: 啊
0: 我师傅说你又搁哪淘了这什么玩意儿来了？
1: 嗯嗯，
0: 一般都是啥？
1: 嗯，
0: 都是药。
1: 哎，
0: 各地的，
1: 这个
0: 特别好使。
1: 这个咱就说白了，叫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啊，你得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哎。好喝一口，
0: 哎，那你
1: 哎，对你这个、
0: 哎、
1: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0: 他就对各
1: 好药啊，好药，
0: 特别特别，就是特别那个
1: 特别难得的
0: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比较管用、
1: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材哈，我觉得还入不了老爷子的法眼、
0: 啊。对对，他们就整了一些就是各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1: 嗯，
0: 完我师傅呢还就爱玩这些东西，
1: 嗯。
0: 有一回那个我二哥回来以后拿的就是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柔从容，怎么得的我是没太那个啥，他跟我师傅捣鼓了
1: 啊。
0: 但是那阵儿就我师傅就恰巧就从我二哥那儿拿到了一根儿，这不就、
1: 啊、
0: 我师傅不就有这个药了吗？
1: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啊、
0: 对对对。
1: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啊、咱管你二哥了哈、啊、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嗯、对。看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呢，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哎，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呢怕冷
1: 啊，对对对
2: 对，关节那块呢总感觉那个凉飕飕的，哎，这就是呢典型的元阳不足了。这元阳一不足，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它就差了，这个寒邪呀、风邪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这个功能也下降了。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虫蓉，这老二来了，这太好了，
1: 这来带来好东西了、
2: 哎、
1: 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2: 哎、
1: 确实咱们手里，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位这叫张阿姨哈，确实她这个病也真的是，如果没有肉从容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差点祸号。
0: 我跟你说，这还是有这个命。他那阵儿，我师傅就把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就真的给老张大姐熬药的时候给他加进去。完了，我熬完药了以后，那药渣子不还在吗？完，我师傅说这咋整啊？再熬药的话，把药效会降低。后来拿那个药渣子怎么用了哈？给那个药汤过滤。

0: 没有咱们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肉苍蝇它的效果这么好、嗯、
1: 啊，就是哦，明白了，哎、是他去。就是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哦哦哦哦，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啊洗呀、啊、嗯哎嗯这呢这个小张子用上之后，嗯他这四十多年那个老风湿骨病呢，嗯哎用上这个级别的这个药材，嗯哎这效果才是好，嗯所以呢我才给建议呢给他用上这个，
1: 哦
0: 就是给他用上
1: 熏蒸的，
0: 哎
2: 对
0: 哎你别的药材呀、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1: 你熏蒸不没有啥特殊的意义了、
0: 哎
2: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嗯、对，就我师傅把这个黑司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她吧，你比如说你摸她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她开始出汗了，
1: 嗯嗯，
2: 而且出汗吧，你摸到后背呢还是凉的，
1: 嗯
2: 就是这种，以前她根本就没有想过，她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苍蝇，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发热。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1: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扎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哎，好像这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他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司命级别的肉苍蝇，你是吃也好，熬完水的药渣子咱们熏蒸也好，真是看到效果了。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苍蝇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这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着不痛了，他的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啊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它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它就得到解决了，哎，
1: 对对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苍蝇，首先它得是肉苍蝇，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司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足的能够完全试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2: 对，你叫黑司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苍蝇，你别的也不叫黑司命啊。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有1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

0: 正赶着他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搁他泡手呢。
1: 啊，泡手。
0: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1: 啊，药渣子。
0: 药渣子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甩的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1: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甩的甩的，
0: 哎，
1: 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0: 对，他
1: 疼的时候
0: 说的就是这个，
1: 哪敢甩的呀？
0: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1: 对对对。
0: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啦？”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就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一动呢就浑身一身汗的那种，就这个是挺好的。
1: 多好！
0: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别的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凉啊，就告我身上凉。我说哪凉？他说都凉。完，我就开始，我就把手伸进去摸摸他后背的那一块，就是湿塌塌的那种
1: 啊，就是
0: 湿塌塌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1: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讲过风湿骨病质的问题嘛，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血感觉都往出拔，
0: 差不多了，就中医叫表毒嘛，
1: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0: 就往外跑，他就往外跑了。
1: 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黑司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它会把体内你流窜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傅的话讲，这就叫拔病根呢。
1: 拔病根，
0: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汗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
1: 嗯，
0: 知道吧？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我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1: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0: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你要是紧了都不行。他一个3-5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着才可以。你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他，别动他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
0: 妈妈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十来天的我了，这是、
0: 啊、对，
1: 十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0: 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啊、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啊、或者什么糟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肤浅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

0: 常挂在嘴边的话，
1: 这是对的。
0: 因为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啊、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要咱们回过头来说的最开始的状态，她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啊，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啊，头等大功。所以说，40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1: 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
0: 嗯、
1: 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他其实治疗起来他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嗯、
1: 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肉苁蓉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儿吧，其实黑司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
0: 嗯，
1: 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
0: 嗯，
1: 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它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
0: 嗯，
1: 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0: 对对对，
1: 反正要是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

0: 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道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他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他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他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司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样的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司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松茸。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松茸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呀，那个赵宁老师啊，我可是跟你说话了。
3: 哎呀，
6: 啊，
3: 你好，
6: 哎，我吧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早着乐呵的，他说的话他也耐劲啊！
3: 哎呦，你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6: 真的。
3: 谢谢你。
6: 那个，首先吧，我得感谢你呀、啊。我吧和我老伴用咱团购的东西，我俩都受益了。
3: 啊啊！
6: 啊，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3: 啊，
6: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3: 嗯。
6: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3: 嗯嗯。
6: 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
3: 嗯。
6: 啊，还爬山打木了呢。
3: 哎呦天哪！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6: 行不？
3: 嗯。
6: 但是，哎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顺道去河北啊，我老妹子呢、
3: 啊、
6: 看看。
3: 啊啊！
6: 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说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呢，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3: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6: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都我妹子一个人呐。
3: 啊。
6: 五十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工啊。哎呀，
3: 哦哦哦，哎呦，那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怎么的了？
6: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3: 哦，
6: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
3: 啊、
6: 哦，完了这几天吧，我就听您讲那个黑司命，就是百年那个肉松茸、
3: 哦，
6: 就是对骨病啥的不都好吗？
3: 嗯、
6: 哦，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啊？
3: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骨基质还在的话、
6: 啊，
3: 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啊，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他骨基质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他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基质，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它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基质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会就是多多少少会见轻，它要是见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15-20天，你还是没见轻，走道还是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
6: 啊，
3: 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

0: 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骨机制，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是不是？
1: 相信你。
0: 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0: 开方子吧，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强吧。
2: 对呀，
1: 我就这想的。
0: 啊！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2: 嗯，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市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刚才宁的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

0: 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苁蓉、杜仲，哎，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末药，它胃要好的话呢，你可以到12颗，胃要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它煎，一天呢喝2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添精补髓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能够好。
1: 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播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都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2: 哎呀，那太好了！
1: 你别着急啊。
2: 那我就照这方子抓药啊，
1: 对对对。
2: 啊，我这条件吧，比我妹子能强那么点儿。您说这亲姐肉那里，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啊，
3: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他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他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哦，
1: 好不？
2: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3: 哎，不客气、嗯，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哈、啊，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有这类的问题哈，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只要您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您老好，赵明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是我电话。
3: 嗯，是您电话，您好。
4: 你那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
3: 啊啊啊，可以。
4: 我呢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浑身都不得劲
3: 啊，
4: 所以啥肚子就胀得难受。
3: 啊。
4: 这前就是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3: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呀、啊，啊，
4: 我都30年了，
3: 啊，
4: 等于4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
3: 啊，
4: 一天都别求了，可硬了，
3: 啊，
4: 严重，这脑袋都想到半圆口了，可遭罪了。
3: 那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不？肉苁蓉补元阳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哎呀，管花肉苁蓉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啊，那你哎呀也不好整。我看看啊，师傅，他这个情况下，您觉得有什么药能够替代一些吗？
0: 嗯，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从这症状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他这个水谷不化、
3: 嗯，
0: 啊，肾的这个气化功能也弱，啊，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他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嗯、
1: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
0: 哎、
1: 那个根儿哈，
0: 对，
1: 还得就根儿去，
0: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
1: 嗯、
0: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3: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
1: 嗯，
3: 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1: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3: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1: 你看这样行吗？
3: 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1: 嗯嗯嗯，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4: 我最近我听节目了，你们讲的那个管状肉苁蓉要求挺大的。
3: 管状肉苁蓉，管花肉苁蓉，
1: 嗯，
3: 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是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

0: 肠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的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你知道吗？
1: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不，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讲到那种黑司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0: 你那么对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先给他调整调整，对不？
1: 您这样，这位朋友，
0: 先让他改变一下。
1: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2: 好，
1: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2: 好，
1: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哎，好，
3: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这里边呢，咱们没有管花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你给他弄他15颗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颗，川牛膝，当归，泽泻，也给他用到13颗左右。
1: 啊，13颗。
3: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他熬煮水，一天喝2次。啊，它可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啊，这个化气行水，它治便秘，啊，任肠通便，有这些作用。啊，
2: 那对他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1: 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你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已经记着了，你不要担心，好不？
2: 好
1: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2: 那我先用了，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1: 好，那就先这样。
2: 哎，谢谢。
1: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更多了解一点它的话呢，您可以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段时间我们会对这一类特别高端的特别好的药材做一个集中的讲解，希望您的关注。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任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呢的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了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啊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的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不多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1: 对、你这说对了啊。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可以买得到，这个买不到。
1: 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拔病啊除根儿这么一个作用，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所以啊哈，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赵老师还笑了哈、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宁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可能特别多。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2: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但
2: 是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吧，它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我记得你像、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
2: 然后跟我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啊，你来给把关，怎么样的哈、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2: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呐、什么都奇了咕噜的都拿给我。但是我们这次哈、就讲到这个黑司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苁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0: 挺紧张，
2: 对不？
0: 对，
2: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啊，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哎。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

0: 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吗？
1: 嗯嗯嗯。
0: 但是有绝大多数，
1: 嗯嗯嗯，
0: 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1: 就他们知道。
0: 哎，对，
1: 他们没有，
0: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
1: 哦哦哦哦、
0: 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1: 嗯嗯嗯、
0: 我。
1: 很难回答，
0: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1: 对对对对，
0: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1: 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司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这说到这个肉苁蓉，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好像聊到这方面问题了。
2: 是是是，
1: 嗯 嗯, 嗯，
2: 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
1: 嗯 嗯, 嗯，
2: 这个不多见。哎，广花肉苁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1: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啊、寄生、
2: 哎、对，寄生在植物里头、
1: 嗯、
2: 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
1: 嗯，
2: 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
1: 嗯，
2: 新疆这符合这个广花肉苁蓉生长的地方呢，
1: 嗯，
2: 也是越来越少了。
1: 嗯嗯嗯嗯。
2: 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
1: 嗯 嗯, 嗯。
2: 啊，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苁蓉呢就被挖走了。哎，
1: 就是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2: 哎，
1: 特别心疼。
2: 对对，
1: 没到年份，
2: 哎，
1: 就给挖走了。
2: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广花肉苁蓉嘛，
1: 嗯，
2: 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1: 哎呀，这个张老师他是多方面的原因。
0: 对。
1: 哎呦，这个确实。
0: 他这个东西吧，最近这几年。嗯，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广花肉苁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方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重的都是它的功效，就是他不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啊，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广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父说到的那样的，就是我滥采滥伐这个事儿之外，百年的广花肉苁蓉正规渠道其实也跑国外走了很多很多，那么就导致这个品种在国内就越来越少了。
1: 我们在讲啊，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这个广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呀妈呀，肉苁蓉我知道，黑司命级别的百年广花肉苁蓉，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0: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广花肉苁蓉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

0: 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管花肉苁蓉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一些老病根儿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所以普通的肉苁蓉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管花肉苁蓉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1: 哎，这个很重要
0: 啊。对，基本上它的指标吧，分别是普通肉苁蓉的5到10倍左右。
1: 5到10倍。
0: 对，也就是它的。

0: 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
1: 嗯， 嗯
0: 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
1: 嗯，
0: 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0: 十七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毒体分析。
1: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从别的国家过，
0: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1: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0: 查标准，
1: 对适不适合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司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司命、也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当中有两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菊苷，一种是那个毛蕊花糖苷，
1: 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
0: 到了，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药效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菊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1: 松果菊苷，
0: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像元阳不足导致的，你看啊，常见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张，姓张，叫老张大姐，他得风湿啊40多年了，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所有人都了解他，他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1: 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0: 哎，
1: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0: 哎，
1: 但是让你活不好。
0: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那个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1: 对，
0: 它那个关节肿胀哈、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它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都是疼。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它都下不了地。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它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1: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哎呦我的妈呀，我是
0: 很多这样的患者，
1: 这咋整你说。
0: 反正我觉着好像我师父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
1: 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是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这个病例记着啊，那个患者当时说呀，真是啊，这生不如死了，都有这个感觉。
1: 哎呦，
2: 这个病例这个患者吧，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我就记得吧，他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甚至没有血色。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它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那有那小关节啊，它就像那个安全带那么大，鼓起来
1: 啊，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

0: 轱辘都不敢，哎，
1: 对，
0: 都强直，他硬挺着，
1: 他就是不敢动，
0: 哎，硬挺着，你看
1: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他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2: 糟老
1: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但是他那是属于啥呢，他是天天的能动他，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他，因为他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动的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敌畏呀、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3: 太痛苦了
1: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要能帮我治呢，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4: 就是
1: 不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地的。
4: 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1: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5: 哎呦，
6: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7: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6: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7: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6: 下一站极度攀比，
7: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8: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9: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6: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7: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8: 一个人已经废掉的10大特征。
9: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0: 停，我受不了了。
6: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0: 我要下车。
11: 我也下车。下车。
12: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
4: 嗯，
1: 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
4: 嗯，
1: 完了也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啊，风湿的年头是真的比较长，
4: 属于很重的那种、
1: 对，喝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效果呢就一般般。咱也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就是一般般而已。完了，我师父就跟他琢磨呀，说这手头上这些药能用的，就都给老张大姐去用
4: 了，就尽可能的，
1: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后来我记得是怎么的呢？有一天是我二哥回来了。回来看我师父，因为我哥他们哈，就是从外边一回来，不管是哪，从来也不会给我师父带什么，什么果子啊，
4: 啊，
1: 两瓶酒啊，
4: 明白，
1: 或者怎么的，他从来不拿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就从外边，哎，师父，你猜我今天又带什么来了？
4: 啊，
1: 我师父说你又搁哪淘了出什么玩意儿来了？
4: 嗯，
1: 一般都是啥？都是药，
4: 哎，
1: 各地的，
4: 这个
1: 特别好使，
4: 这个咱就说白了，就要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
1: 哎、
4: 啊，你得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 哎，好喝一口，
1: 哎，那你
4: 对你这个、
1: 哎、
4: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1: 他就对各
4: 好药啊，好药
1: 特别对，就是特别那个
4: 特别难得的
1: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比较管用。
4: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材哈，我觉得还入不了老爷子的法眼。
1: 啊、对，他们整了一些就是各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4: 嗯，
1: 完我师傅呢还就爱

0: 玩这些东西。
1: 嗯嗯嗯。
0: 有一回那个我二哥回来以后拿的就是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
1: 嗯嗯嗯。
0: 怎么得的我是没太那个啥，他跟我师傅捣鼓了
1: 啊，
0: 但是那阵儿就是我师傅就恰巧就从我二哥那儿拿到了一根儿，这不就、
1: 啊、
0: 我师傅不就有这个药了吗？
1: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咱管你二哥了哈，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嗯、对。看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蓉呢，
1: 嗯嗯嗯，
2: 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
1: 哦哦哦，
2: 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
1: 嗯，嗯
2: 哎，风湿骨病的患者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2: 那就是呢怕冷，
1: 啊对、
2: 哎、
1: 对对
2: 对，关节那块呢总感觉那个凉飕飕的，
1: 嗯 嗯, 嗯，
2: 哎，这就是呢典型的元阳不足了。这是元阳一不足，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它就差了，这个寒邪呀、啊、风邪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
1: 嗯，
2: 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啊、这个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嗯，
2: 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嗯，
2: 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
1: 嗯，
2: 就是最好的。
1: 哦，
2: 所以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苁蓉，
1: 嗯、
2: 这老二来了，这太好了，
1: 嗯、这来带来好东西了、
0: 哎，
1: 而且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2: 哎，
1: 确实咱们手里像刚才我们说到这位，这叫张阿姨哈，确实她这个病也真的是，如果没有肉苁蓉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话，好像还真的是差点祸害。
0: 我跟你说，这还是有这个命。他那阵儿，我师傅就把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肉苁蓉，就真的给老张大姐熬药的时候给他加进去。
1: 嗯，
0: 完了，我熬完药了以后呢，药渣子不还在吗？
1: 嗯，
0: 完我师傅说这咋整啊？再熬药的话，把药。

0: 百年肉苁蓉它的效果这么好、
1: 啊，就是哦，明白了，哎、他去。就是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呐、啊、洗呀、啊、哎这呢这个小张子用上之后他这四十多年那个老风湿骨病呢哎用上这个级别的这个药材哎这效果才是好，所以呢我才给建议呢给他用上这个，
1: 哦
0: 就是给他用上
1: 熏蒸的，
0: 哎
2: 对
0: 哎你别的药材呀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1: 你熏蒸不没有啥特殊的意义了、
0: 哎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2: 对，就我师傅把这个黑司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她吧，你比如说你摸她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她开始出汗了，而且出汗吧你摸到后背呢还是凉的，就是这种，以前他根本就没有想过，他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蓉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发热，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1: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扎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哎，好像这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它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你是吃也好，熬完水的药渣子，咱们熏蒸也好，真是看到效果了。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10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你看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的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着不痛了，他的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它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它就得到解决了。
1: 对对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首先它得是肉苁蓉，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司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足的能够完全试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2: 对，你叫黑司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苁蓉，你别的也不叫黑司命嘛。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啊，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正赶着他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

0: 那炮手呢？
1: 啊，炮手！
0: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1: 啊，药渣子。
0: 药渣子，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甩的就、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1: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甩的甩的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0: 哎、对，他
1: 疼的时候
0: 说的就是这个，
1: 哪敢甩的呀
0: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1: 对对对，
0: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了、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就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那种，就是一动呢就浑身一身汗的那种，就这个是挺好的。
1: 多好！
0: 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别的还有什么样的感觉没有？就是凉啊，就告我身上凉。我说哪凉？他说都凉。完我就开始，我就把手伸进去摸摸他后背的那一块，就是湿塌塌的那种
1: 啊，就是
0: 湿塌塌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1: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讲过风湿骨病质的问题嘛，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血感觉都往出拔、
0: 差不多了，就中医叫表毒嘛，
1: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0: 就往外跑，他就往外跑了。这个我觉得就是黑司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它会把体内你流窜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拔病根呢。
1: 拔病根，
0: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汗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你知道吗？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哎，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我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1: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0: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你要是紧了都不行。他一个3-5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着才可以。你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了别动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
0: 妈妈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10来天的我了，这是、
0: 对，
1: 10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0: 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或者怎么着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肤浅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我妈回家，我妈就总跟我说，我妈说啊，哎呀儿子啊，你这俩孩子啊，你得注意点身体呀、这自己真得病了，谁也替不了你啊。这话是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
0: 这是对的。
1: 所以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像咱们回过头来做的最开始的状态，他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所以说40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0: 对，它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它其实治疗起来它。

0: 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嗯，
0: 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肉苁蓉，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儿吧，其实黑司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
1: 嗯，
0: 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
1: 嗯，
0: 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他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
1: 嗯，
0: 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反正要是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它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它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它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司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样的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司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8: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 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苁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

0: 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呀，那个赵宁老师啊，我可是跟你说话了。
2: 哎呀，
1: 啊，
2: 你好，
1: 哎，啊，我吧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早着乐呵的，他说的话他也耐劲啊。
2: 哎呦，你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1: 真的。
2: 谢谢你，
1: 那个首先吧，我得感谢你呀。我吧和我老伴用咱团购的东西，我俩都受益了。
2: 啊啊，
1: 啊！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2: 啊，
1: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2: 嗯，
1: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
2: 啊，
1: 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2: 嗯
1: 嗯。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
2: 啊，
1: 还爬山打木了呢，
2: 哎呦天哪！嗯、啊，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1: 可不，
2: 嗯、
1: 啊。但是，哎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顺道去河北啊，我老妹子呢、
2: 啊、
1: 看看。
2: 啊啊！
1: 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说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呢，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2: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1: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都我妹子一个人呐。
2: 啊，
1: 50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工啊！哎呀，
2: 哦，哎呦，那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怎么的了？
1: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2: 哦，
1: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完了这几天呢，我就听你讲那个黑司命，就是百年那个肉苏蓉、就是那骨病啥的不都好吗？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啊？
2: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骨肌质还在的话、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它骨肌质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他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肌质，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它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肌质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会就是多多少少会渐轻。它要是渐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15-20天，你还是没渐轻，走道还是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
1: 啊，
2: 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就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骨肌质，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是不是？
1: 相信你。
2: 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
0: 嗯，
2: 开方子完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抢吧。
0: 对呀
1: 我就这么想的。
2: 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0: 嗯，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刚才您的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苁蓉、杜仲，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

0: 饿药，它胃药好的话呢，你可以到12颗；胃药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它煎，一天呢喝2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填精补髓这么一个作用。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能够好。
1: 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播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都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2: 哎呀，那也太好
1: 了！你别着急啊。哎，
2: 那我
1: 好。
2: 就照这方子抓药啊，
1: 哎，对
2: 给
1: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条件吧，比我妹子能强那么点儿。您说这亲姐热妹的，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
3: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她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她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
1: 好不？
2: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哈。
3: 哎，不客气，好了，再见。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哈，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有这类的问题哈，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只要您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4: 您老好，少林老师好。
3: 哎，你好。
4: 是我电话。
3: 是您电话。您好。
4: 你那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
3: 啊，可以。
4: 我呢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浑身都不得劲儿。所以他肚子就胀得难受。这成就是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3: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呀。
4: 都3、4年了。今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
3: 这
4: 些都别求了，可硬了。
3: 原来
4: 这老爸在手上帮我抠啊，可遭罪了。
3: 那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不？肉苁蓉补元阳。

0: 网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它这个水谷不化，啊，肾呢这个气化功能也弱，啊，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它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
1: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哎，那个根儿哈，
0: 对，
1: 还得就根儿去，
0: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哈，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1: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2: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1: 你看这样行吗？
2: 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1: 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3: 我这一回听节目了，你们讲的那个管状肉苁蓉要求挺大的。
2: 管状肉苁蓉，管花肉苁蓉，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是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那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你知道吗？
1: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不，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讲到那种黑司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2: 你那么对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先给他调整调整，对吧？
1: 你这样，这位朋友，
2: 先让他改变一下。
1: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好，
1: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3: 好，
1: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哎，好，
0: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这里边呢，咱们没有管花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你给他弄它15颗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颗，川牛膝，当归。泽泻，也给他用到13颗左右
1: 啊，13颗，
0: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他熬煮水，一天喝2次，它可以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这个化气行水，它止便秘，任肠通便，有这些作用啊。
3: 那他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1: 听不清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你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给您记着了，你不要担心，好不？
3: 好
1: 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3: 那我先用了，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1: 好，那就先这样。
3: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

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哎，啊，老邵，嗨，过什么星期天呢？这不是贝贝还没找着呢吗？寻狗启事贴出去2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你说楼下这张大爷他出去旅游，把狗搁我们家了，结果我给丢了，我怎么跟他交代呀？哎呦，楼下这老头啊，他没儿没女，他把这狗当命，你说这怎么办呢？真是的。有人敲门，可能贝贝有下落了。
4: 哎呦喂，可真难找啊！
3: 找着了。
4: 你想找我能来吗？
3: 来来来，快请客，请客。哎呀，
4: 啊，您是信贷科李科长吧？
3: 啊，是是是。
4: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快发服装厂的公关部经理，快发。
3: 哎
4: 哎，快发您知道吧？
3: 啊，知道知道，快发嘛是吧？
4: 快发什么呀？都快发不出工资来了，你要是再不给我们贷款呢，我们就快发疯了。哎呀，老天有眼，总算把您给找着了。
3: 哦，说了半天把我找着了
4: 啊，
3: 我还以为找着贝贝了呢。
4: 李科长，我就是给您找着贝贝了。
3: 嗯，在哪呢？
4: 您看。
3: 哎呦，这真是贝贝，别在书包里捂着了，快拿出来让他透透气儿。
4: 您先别着急呀、
3: 啊，
4: 我慢慢跟您说。自从我们听。

0: 说您家的狗丢了，全场上下别提多高兴啊。
1: 高兴
0: 喜讯传来是奔走相告啊。嗯，哦，我们可找着给您出点力帮点忙的机会了。我们决定把全场的工人都撒出去找狗。大伙跟没头的苍蝇似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南撞一头，北撞一头。
1: 啊，行，别撞了，别撞了，真够难为你们的，是吧？你，
0: 我们一共找回来100多条狗啊！哦，没有一条是您的。
1: 嗨，
0: 那不是，我们就根据您的特征啊，不是，根据您那个喜讯上写的特征，给您买了一条玩具狗。
1: 哦，假的！
0: 这狗虽然是假的，可这链子是真的。嗯，这狗肚子里……
1: 嗯，慢着。嗯，这副下水也挺值钱吧？
0: 对呀，一听您就是这里的事儿，我给您放来，
1: 就放在你包里头。
0: 这包你也要？
1: 给我递了出去。你们厂经营不善，管理混乱，根本不具备还贷能力。你就是给我一条金狗，这款也不能贷，你回去吧。
0: 那我就不在您这儿吃饭了。
1: 不是，我这儿还没吃呢。
0: 假正经，还想找狗？你丢了都没人找。
1: 哎，啊，老师。哎呀，不是送贝贝的，哎呀，不是我着急。你说人家老张，虽说买这条狗才花了15块钱，可是他处了几年，不是有感情了吗？怎么没感情啊？你看咱们俩人处了几年，不也有感情了吗？是吧？哈哈，就这样。哎呀，谁？
2: 贝贝。
1: 贝贝，不可能啊，贝贝不会说话呀、啊。你是
2: 李科长啊？我是为了贝贝的事情来的。
1: 好、哦，来，请进，请进，快请进。
2: 不，
1: 哎呀，请进，请进。
2: 不，
1: 哎呀，请进吧。啊，请便坐，请便坐，啊，请便坐，哎，请便坐，谢谢。
2: 李科长啊，
0: 啊，
2: 你们家的贝贝是不是还没有找到吧？
1: 嗨、哎，可不没找着嘛。
2: 哎呦，太好了！
1: 怎么又来这么一位啊？
2: 那他肯定就是你的贝贝了。
1: 你看见贝贝了？
2: 我岂止看见呀、啊！昨天晚上我整整在他床边蹲了一宿啊。
1: 这就对了，他就爱在人家旁边蹲。你在他床边蹲着，他在床上。
2: 对呀、
1: 啊，这怎么回事啊？病了？
2: 没有病，一点病都没有啊。
1: 哦，
2: 他就是让汽车撞了，
1: 但还不如病了呢。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2: 哎呀，情况非常好啊！
1: 嗯，
2: 大出血已经止住了，
1: 哦，
2: 植皮手术非常成功啊！
1: 植皮，
2: 大夫说他换条假腿基本上不影响他走路，还说人造眼球安上以后和真的一样啊！
1: 这还叫没什么问题呢、啊？这个不是是谁把他撞成这个样子呀、啊？
2: 实在抱歉，是我手底下的人撞的。李科长啊，你千万要坚持住啊！李科长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昨天晚上6点多钟啊，哎，是6点多钟吧？
1: 啊，我哪知道啊？
2: 啊，对，那就是6点多钟。你看，昨天晚上6点多钟，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这个时候谁没有看见你们家的贝贝正在横穿马路？突然。你们家的贝贝被我们所的一辆三轮车刮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吉普车蹭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叉车撇了一下，还没有等他站起来，又被一辆卡车压了一下，还没有等他
1: 别等了，
2: 被一辆
1: 他还站得起来吗？他。

0: 可等啊，你可等啊！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所的领导非常重视啊。我们一边抢救伤员，一边研究善后事宜。我们多方寻找受伤者的家属。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你的那个启示。李科长啊，我作为所里边财务室的负责人，我代表我们研究所的全体职工向你登门谢罪。
1: 啊，不，你看我的态度还好吧？
2: 那他态度是不错，可是贝贝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2: 啊？
0: 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嘛。李科长，你的精神损失，你的经济损失，我们赔。
2: 啊，不，那倒不赔。
0: 李科长啊，说起来不怕你笑话，由于我们所几个科研项目的贷款还没有到位，所以我们只能量力而行，我们只能给你赔30000元。
2: 30000？我怎么觉得烫手啊？我
0: 不烫，一点都不烫啊！你的精神损失费远远不止这个数啊！谁不知道你的贝贝是一个血统高贵、价值连城的世界名猫啊？
2: 世界名猫？
1: 不是，他什么时候变猫了？昨天晚上说是
2: 变猫
1: 啊？
2: 那他原来是什么呀？
1: 狗啊，他一直就是条狗啊。
2: 啊，这个老刘从瞎眉胡眼的狗和猫怎么又看清楚的？这是两样的呀！
1: 我找他算账去了。不是，爸，你看我全听
2: 两样的呢，
1: 我全听明白了。别编了，
0: 你听出来了？
1: 听出来了。怪我们工作没有做好。
0: 不，
1: 你们是高科技单位，理应重点扶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吗？
2: 是吧？
1: 我们一定想尽办法使你们贷款尽快到位。
2: 啊，
0: 你可长啊，真是谢谢你啊！
1: 不，
0: 好，大力科长。以后你丢了什么东西，我一定搞清楚了再来。
1: 我说我别丢我这
0: 了，这是两样的，这是
3: 咋送的？都丢了吧？看把你急的头发都没了。
0: 我没有丢狗啊，
3: 没丢狗啊，没丢狗，头发怎么没了呢？
0: 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头发。
3: 哦，年轻时候丢了狗。
0: 李科长家丢的狗，
3: 你怎么不早说呢？大兄弟，都丢了吧？看把你急的，头发都……哦，你头发还挺粗。
0: 不是，您怎么知道我丢狗了？
3: 你不听那早狗起事了吗？
0: 哼，您看见了？
3: 哟，这话老姐姐可不爱听啊！嘛叫看见了？看见了行吗？我给你领来了，也是你那宝贝狗贝贝。
1: 贝贝，
3: 哎，
1: 让我瞧瞧。
3: 你看啊，你看，哎呦，你了别见外啊，我们狗认生。
1: 看狗认生？我说老太太
3: 啊，
1: 您这狗是哪来的呀？
3: 捡的呗，这么好的狗哪儿买去？只能靠捡。
1: 哦，那我那贝贝可是短毛狗。这毛它怎么这么长啊？
3: 长就对了
1: 啊！
3: 你那狗丢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天了。
3: 两天了，这毛还不长啊？你馒头放了两天还长毛呢？
1: 我那贝贝是黑毛狗，它这怎么成白的了？
3: 你急它也急呀、啊，你急毛白了。
1: 您直接说吧，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3: 找你还有嘛事儿？贷款你了。
1: 我就知道就是这事儿。你说您这么大岁数，贷什么地儿款呢？
3: 那不大伙儿都贷。咋？我跟你说啊，我想啊
1: 啊，
3: 贷点款，
1: 嗯，
3: 存在银行里，我吃利息。
1: 不是，您这不是开玩笑吗？您
3: 啊？
1: 您把那钱存银行，您吃利息
3: 啊？
1: 您贷款，您得给银行利息，这里没便宜。
3: 猛塞呀，没便宜，那么大伙都贷呀？
1: 不是，大伙。

0: 啊，这一事儿您听不明白，您家里还有明白人吗？
1: 家里就我最明白。大兄弟，你是党员不？
2: 哎，我是啊。
1: 那为嘛不够贷款？
2: 不，我是党员就是。
1: 我跟你说 啊，你把这事儿给我办了，这狗就算你找着了。
2: 我不养狗，这狗我不需要。
1: 那还不好办吗？
2: 啊，
1: 过两天啊，让我儿子把这狗再买回去，瞅他要不两万。
2: 我说这是谁给您出的主意啊？这叫变相行贿，这可犯法。
1: 犯法
2: 啊！
1: 你救了狗，我给你找着了，我犯法。
2: 这狗它不是我的，我不要。
1: 你说您这人怎么贱样呢？当官的没有大送礼的，你怎么就不要呢？
2: 不光我不要，不要的人多了。老太太，您走吧。
1: 走？
2: 我不走。
1: 嗯，这狗你不要，我今儿不走。
2: 你话还赖这不走了？那行，您把狗给我。
1: 哦，
2: 哎，您回去吧。
1: 哎，好。哎，我那贷款
2: 照样不能贷，这我还落一狗。
1: 我拿回来吧你。
2: 啊，哎，老太太，您那狗不是捡来的吗？
1: 捡的，这么好的狗哪儿捡去？只能靠买。走，宝贝儿，回家。
2: 你说我这礼拜天多乱呢。
3: 我今儿说这段笑话啊，这不是现在的事情，多怎的事情，清朝，清朝啊，甭管什么年间了，在这个玉田县呢，新上任一个知县，这个知县没到任的时候，在这个县衙门里头，三班衙役就有的人员，大家都提心吊胆，为什么呀？那个社会一说新来个官儿，得他要带他三亲六故亲戚朋友呼啦一下来上任，县衙门人全刷下去，就用他的亲戚朋友了，大家提心吊胆。赶着知县到了，三班

就是这个太太，还带着两个少爷，大少爷8岁，二少爷5岁。哎，人很简单，大伙儿一瞧，行，没带人，咱们还能在衙门里做事，大伙儿高兴。上来呢，就给这个知县磕头，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给太爷道喜。大伙儿磕完头都起来了。知县说：“好好，每人赏你们1两银子。啊”这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谢谢老爷。这干嘛呢？请安呢。知县就问：“咱们这儿地面怎么样啊？”地面还很平静。知县一听高兴：“哦，地面平静，那好了，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了。”什么叫要案呢？这个新官到任呢，那当然得来个下马威，要几件几件案子，你们得给我办来，我得呀抖抖我的威风。这个知县他一听呢，地面平静，那我也甭找你们要什么案子了。哎，这么着吧，你们呀，限你们3天限，给我找3个人来。这3个人呢，要一个呀急性子的，再给我找一个慢性子，再给我找一个爱小便宜的来，限3天限啊，找着有赏，找不着每人打40板子。下去吧。3班衙役下来了，2位班头呢，张头跟李头俩人就商量：“哎，张大哥，这好啊，不让咱办案了，找这么3人行。”这说你别糊涂了，找3人还好找啊，还不如办案呢。哟，对呀，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那反正咱们也得找找去，走走走走，外头溜溜，开个心吧。反正3天限呢，俩人出来了，张头跟里头。这说走走走，咱们开个心，咱们戏园子先听戏去。俩人上戏园子了。人这一看，好，县衙门里头2位班头来了，赶紧前边给找座，就在这个第4排上搬了2个椅子，俩人坐在那儿。台上正唱《玉堂春》，这2位坐这儿听戏，在他们眼头了第3排呀，坐着一个人，他这正摇头晃脑呢。好，这么功夫，打外头进了一小孩子，这小孩就到这个人眼前，就这个晃着脑袋这个人到他眼前：“爸爸，爸爸，您赶紧家走吧，咱们家里着火了。”大伙儿一听就吓坏了，二把头也吓一跳。可是这个人呢，就这个劲儿的，小孩子跟他说话，没看这孩子，还看在台上。嗯，着火了，大不大呀？大极了，大极了。哎呀，先着的东房啊，先着的西房啊，那就全着了。您快着吧，我妈让您赶紧回去呢。好啊，等一会儿啊，在这儿跟我这儿待一会儿，看完玉堂春咱们爷俩一块儿走。旁边坐着一个大个子，站起来抡圆了，就给这人一嘴巴：“你这小子太可气了！”哎，站起来了，你打我干嘛啊？我打你干嘛？嘿，我不是现在想打你，就刚才你那摇头晃脑那劲儿，我就憋着揍你呢。你们家了着火了，你还问先着东房先着西房？怎么着还听完玉堂春？这像话吗？这个？那你管我呢？我家去不也就着了吗？不像话。戏园子就乱了。二把头在这儿给聊聊吧。二把头就说：“你看你这个人真是啊，你看你那个看戏那个讨厌的样子，摇头晃脑，这还不算，家里着火了，你还听玉堂春，这像话吗？”我想这个他已经着了，到家不还是着吗？废话，到家找你到舅去啊。我打这走的家也晚了，没听说过，你这不像话。那他也不能打我呀，我这人我就是这么慢性子嘛。啊，慢性子。二哥锁上他，哗楞嘎嘣把这也锁上了。可行，一着

回衙门。二位班头戏也不听了，把两人送回衙门去了，送到班房压起来。嘿，想不到啊，咱们哥俩头一天这一出门就找着俩，哎，还短一爱小便宜的。哥俩出来了，找了一个大茶楼，上楼了一看，靠犄角这儿有张桌，哥俩就坐那儿了，要了点点心，沏上壶茶，这儿喝着茶，点心还没来呢，东北犄角那儿打起来了，说二位头在这儿呢，大伙儿给聊聊聊聊聊聊。二位头一听，赶紧过来了，到这儿一瞧，这张桌啊，对面坐着一个人，这和俩人对脸坐着，这边坐着这个人呢，就这样看着这桌子，桌子上好些个芝麻，旁边呢有俩人，一个呀端着一屉包子，一个端着一笸箩烧饼。二位头一问怎么回事情呢，感情这人呢来了半天了，在这儿喝茶，过来一个端着

0: 地卖包子的，这个人就说：“包子热吗？
1: 热的。
0: 来来，来两碟儿，
1: 来两碟儿，摆在这儿呢。
0: 啊，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啊，去吧。”
1: 人家卖包子当然走了，他一看卖包子走了，他对面还坐着一个人呢，跟没看见人家一样，就把这包子拿起来，一翻个儿。拿这小木疙瘩支筋盖把这包子底儿划了半个圈，划完了把这馅儿啊倒出来了，搁嘴里吃了，然后吹鼓了，又给码在底儿里，又划一个，又吃了，吹鼓了，又搁底儿里头了。合着一碟四包子呢，他是吃俩馅儿，一碟吃俩馅儿，吃完了搁在这儿，等这卖包子过来了。卖包子的，你们这不对啊，回气儿的还卖给我，你们得瞧瞧人呢，看人做买卖，这那我也不跟你们一般见识，那拿走吧。卖包子一听啊，他凉了，你回头新头来，我再给您换。哎，这回去带溜了去，端着走了，到笼屉那儿一掀锅往里搁呀，打碟里捡起一个，哎，馅儿怎么没了？这还干嘛呀？这也甭回屉了，这甭卖了，搁这儿吧。啊，这也没馅儿了。一看好色没馅儿的，也没抓住人家，也不敢问人家，可就留他的神了。哎，这么功夫上楼一个卖烧饼的，做买卖向着做小买卖的。哎，卖烧饼的，别上那人那儿卖去啊，那人他抠我包子馅儿吃，你要去了就倒霉了。吃你半了烧饼回他不要，没听说烧饼他吃半了啊，咬一口他也得给钱。这个外号叫王二愣子，挺愣，吃我一芝麻我都得要钱，你甭管了。烧饼烧饼烧饼，诚心到他眼前吃烧饼。这家伙呢啊，吃，来两碟儿，搁在这儿。好，你去吧啊，一会儿拿碟儿拿钱，一会儿干嘛？你吃你的吧，就在这儿待着。他就站在那儿了。像这个人卖烧饼在这儿站着看着你呢，你就别来这套了。他也真有主意，拿起一烧饼来，这么一颠，俩纸钱一个，多大分量？二两。这上面有二两，这不是胡闹吗？往桌子上一扔，这一摔掉好些芝麻，又拿起一个来，这上面有二两，哎呀，这更小了，这上面有二两，这哪有二两啊？这不是没有的是吗？他俩烧饼往一块儿磕，嘣嘣嘣嘣嘣嘣，芝麻全掉下来了。这烧饼啊变了火烧了，磕了这么一桌子芝麻，没不够分量，拿走吧。啊，拿走？我拿哪儿去？我卖烧饼，我是卖火烧啊。给钱？我没吃，没吃。干嘛？我走了你好吃芝麻？哪儿那是啊？少给一个子儿，今儿非揍你不可。这么嚷嚷起来了，二位头过来呢，一听这个情形，说你这人你可太这么样做事太不对了啊！怎么了？吃人包子馅，临完事儿往下摔芝麻吃，你这，我跟你二位说，我他认识是县衙门的，我不是没带钱吗？没带钱，没带钱你别要人包子呀。没带钱别吃啊，把这馅儿都抠着吃了。乐什么呀你还？嗯，你这不是讨便宜吗？是，我这天生的我就是有点爱小便宜。啊，爱小便宜，锁上他，把这也锁上了。走走走走，嘿，这回可好啊，仨人全了，拉回去了。知县升堂，啊，嘿。哎，你们仨人认打认罚吧。吓坏了。嗯，老爷，我们认打怎么办呢？认打呀，每人打80大板。 哎呦，那怎么办呢？

您恩典，我们要认罚呢。认罚？认罚？你们现在在哪儿做事呢？我们没做事。您琢磨那样怎么做事啊？我们没做事，没做事呢。那这么办吧，你们要认罚的话，在我这衙门里头跟着我当差，每月每人给2两银子，管吃管喝。任大任罚，快说。老爷，您恩典，我们认罚了。你是这个急性子，告诉你，你呀、就跟着我当差，你当我的跟班的，我上哪儿你跟我哪儿，因为你是急性子，你跟着我呢，咱不耽误公事。你不是慢性子吗？好办，我家里有俩少爷，大少爷8岁，2少爷5岁，你给我看着这俩少爷，看孩子。你是慢性人吗？孩子怎么磨你也不着急，明白吗？你爱小便宜啊，吃芝麻抠包子馅。好了，你在我这县衙门里头给我当买办。知县想得挺好啊，想不到当天儿就用上了。怎么用上了？当天啊，外省来了一个大官儿，这个知县呢得到城外头，这叫迎接上差去。一听这个，赶紧的就传这急性子，急性子赶紧的吩咐外头备轿。

0: 驴呀、马呀叫啊，太多，查住了，那得半天才过得去呢。知县在叫的李直着急，
1: 嘿，啊，早知道咱们不出这门呢，你看这玩意儿多，这得等多大时间呢？
0: 这一说这个，急性子，驴一勒马，赶紧跳下马来，也不说话，靴子脱了，袜子扒了，就把这个裤腿儿往上这么一卷，卷起来，到这轿子去，请太爷下轿。
2: 知县不知道什么事，
0: 干嘛？您看看，我把您背着，咱爷俩趟过河去。那行吗？那怎么会不行呢？您快来吧，您快来吧，预备好了。知县就下了轿了，急性子这么一蹲，来吧您。好，大人高声。

0: 老爷，您再高声，哗啦哗啦哗啦，浇完过汤。老爷，您看这，您再高声，不行，这儿深了。老爷，您干脆您高声，得，知县呢就骑着他了。哎，对了，您买靴子搁前边，省得掉河里湿了。好，靴子搁前边了。老爷，您看这怎么样？哗啦哗啦，老爷，您看这稳当不稳当？这不扶着都没关系。哗啦哗啦哗啦，快到对岸了。知县呢也高兴，嘿，急性子，真不耽误事。回头我赏你两袋钱啊、哦，谢谢老爷。懂，把老爷扔河里了。老爷打河里起来，我你怎么回事啊你？衣服都湿了，这怎么迎接上差呀、啊？走吧，回去换去吧。啊，好好，您来，我背着您。背什么呀、啊？已经都湿了，一块汤得了。一块汤回来了。到了县衙门里头，一进这二门一看呢，好，那个慢性子坐在那个大厅台阶底下晒太阳呢，坐那儿可发愣。慢性不知道他干嘛呢，摇头晃脑的。知县一瞧，嘿，慢性干嘛呢？翻翻眼皮，想事呢。你想什么事啊？你怎么不哄少爷？少爷哪儿去了？您问哪个呀？大少爷。大少爷上学了。二少爷呢？二少爷掉井里头了。啊，掉井里头了？你怎么不捞啊？
1: 捞什么呀，已经半天了。哈，
0: 你这可真蛮性子，这个赶快的派人捞吧。哎呀，这怎么说的，我怎么用这样人呢，太耽误事了。来呀，赶紧账房拿五两银子买棺材去。这一说买棺材去，这爱小便宜的过来了，拿着五两银子，爱小便宜的奔棺材铺了。一进棺材铺，掌柜的，你们这儿这个匣子多少钱一个？匣子尺码不一样，有4尺8的，4尺8的是4两银子，3尺6的呢是这个3两5，有这个2尺4的是3两。那就不对了，4尺8的4两，2尺4应当2两，怎么卖3两啊？那不成，棺材的就是让大不让小，那谁买小的多上当啊。这是4尺8的吧，这3尺6，这4尺8太大了，2尺4的太小了，这3尺6的这个咱商量商量，咱给3两行吗？不行不行，您这是3两5，三两五呢，3两5太多了，给3两2，3两3。人说我们不打价，棺材铺不打价，不打价，你行，这别着急呀、啊、好，3两5给您，5两银子找钱，5两银票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呢得到这个柜房里头去找钱去，头了没人，和旧掌柜的一个人。给您找钱去。掌柜的接过他这银票呢，就进了账房了。艾小平一看掌柜的进账房了，一看四外无人，把这3尺6的这大的盖打开了，拿起小的来装在这大棺材里头了，然后把盖一盖，往嘎吱窝一架，净等着找钱。找您钱，嘿，拿来。哎，我们给您送，甭送，我自己会。怎么他怕人瞧出来呀、啊、自己腾腾腾赶紧跑回县衙门。老爷，我买回来了，您看看那个3两5，便宜不便宜？孩子都死了还在乎便宜不便宜？哎，得，就是他。嗨，废物，大呀，要这么大的干嘛呀？哎，小平一看啊，老爷大，嘿，您看呢，一打盖，这不还有小的呢吗？

0: 这小的都举出来了。知县一看，嗨，你这人怎么这么废物啊？你干嘛买俩呀？
1: 老爷，这咱们没花钱，他没看见我拿的。
0: 胡说，你拿这个有什么用啊？哎，老爷，闲了治忙了用啊。大少爷要再死了，咱甭买了。
2: 老爷注意了，今天天气比较冷，是在零下30度的情况下进行拍摄电影，因此呢，我们各个部门都要抓紧时间，在演员没有到来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准备好。只要是演员一到，我们立刻投入拍摄。
3: 导演，
2: 哎，你们这开始行动起来了啊！天气冷的可以运动运动。
3: 那个导演，
2: 哎，对对对，
3: 导演，
2: 服装，把箱子都打开。
3: 那个，
2: 哎，对，
3: 那个导演呢？
2: 道具都陈设出来。
4: 朱时茂，
3: 导演，
2: 哎，面熟啊！
3: 是面熟啊！您忘了去年的今天，我在您的片子里拍了一个镜头。一桶面条十几年，还是您送我去医院抢救的，您忘了？
4: 陈小二
3: 。
2: 哎呀，快一年没见了。
3: 就是。
2: 哎呀，你身体怎么样了？
3: 哎，我身体现在基本恢复健康了。
2: 哦，那好。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3: 没有，就是个阴天下雨的时候，他还是有点浑身累疼吧。
2: 哦，阴天下雨，那个叫做什么？这个。风湿胃，
3: 风湿胃，
2: 对，
3: 对，风湿性关节胃，
2: 对，
3: 风湿性关节胃。
2: 哎呀，今天天气冷，你赶快回去休息啊！
3: 我找您，
2: 回去休息。
3: 不是，
2: 好，
3: 那个导演，我
2: 回去休息啊，赶快准备起来了。
3: 哎，
2: 据我，赶快派人去找演员呢。
3: 去，
2: 快去
3: 看看啊！导演，
2: 我说40份招聘演员的广告，你都贴出去没有啊？
3: 贴出去了。
2: 难道就没有一个演员来报名吗？
3: 有啊，
2: 在哪儿呢？
3: 导演在这儿呢。
2: 啊？
3: 您看，这不是招聘广告吗？您看这上写着，五官端正，身体强壮。我觉得我都合格，所以我今天再碰碰运气。
2: 我跟你说
3: 啊，
2: 去年就是因为你。我影片里头到现在还缺一个镜头。
3: 是，我知道，我觉得很对不住您，可是今年不会了。今年我主要练习的就是吃面条，导演。我跟您说，您说今天吃几桶吧？您说，多了不敢说，3桶之内我没问题啊，导演。
2: 我跟你说
3: 啊，
2: 今年不吃面条。
3: 不吃了。
2: 今年呢，我们主要的是要一个身体好的。
3: 我身体结实，您，我还行。
2: 我要这个不怕冷的，
3: 我抗冻啊，导演！我在医院里一直没有间断身体锻炼。导演，您说是怎么着吧？我给您来段武术怎么样？不，您看看我基本功扎实不扎实？我给您下个岔，导演，来，您，导演，来，您到这边来看。您看呢，导演？您觉得怎么样？您觉得怎么样，导演？您看，我还能往上。
2: 他还真练过啊！
3: 扛一扛，导演。
2: 好了，
3: 怎么样？怎么样？
2: 不是，据我，有没有第二个来报名的演员呢？
3: 不会有了。
2: 为什么？
3: 这个40份招聘广告全让我接下来了。
2: 啊！
3: 导演，您就答应我吧，导演。我跟您说，我是每天我都盼着这一天的，导演。您知道我心里多么渴望当一个电影演员，您知道我对您好崇拜。
2: 行了，我跟你说
3: 啊，
2: 今年
3: 啊，
2: 再用你一回。
3: 真的，导演，
2: 咱们这可叫不达不成交啊！
3: 是，
2: 这下全看你的了。
3: 没问题，导演。
2: 好，我跟你说啊，
3: 嗯，
2: 我们这个戏啊，
3: 嗯，
2: 它是反映近几年来啊，
3: 嗯，
2: 我们农村的面貌那是。
3: 大变样啊！
2: 对，
3: 农村变化那是太大。
2: 对，这个农民的家里头啊，
3: 嗯，
2: 他有的都买了
3: 彩色电视机、录音机啊，你说什么没有啊？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还有老母鸡。

0: 养鸡专业户，这个，有的家里头啊，他还买了，汽车拖拉机，大拖拉机、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骑着摩托车下地也能威风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是你说是我说？
0: 我说呀，哦不是，你您说呀，对不对？您说，
1: 是不是？
0: 是这个啊，这个啊，你这个大好形势你都知道了。我不说了。我给你讲讲这个戏吧。哎，你说说这剧本。哎，我这个剧本里头啊，它主要是描写了一个中年农民。
2: 中年农民。
0: 哎，这个巧啊，我跟你说，我今年正好30岁啊。这个
2: 农民又能村生活啊。
0: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啊，我父亲您知道那算半个农民吧。
2: 我那当然是农民的后代了，对不对？我下过乡，插过队，我虽然住了1年医院了，可在医院里那我对农村的形势那我是特别的关。导演，哎，你说吧，你说吧。哎，导演，您别生气，还是听您的。
0: 你说完了？
2: 我说完了。
0: 听您的。
2: 说说。
0: 是是是。
2: 啊，这个。
0: 对不对？对对对，啊，这个，
2: 对对是吧？这个是不是？
0: 是是是，
2: 是什么也是啊？
0: 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你不是，
2: 我刚才说到哪儿来着？
0: 您说有一个中年农民
2: 啊？对，
0: 我今天正好30岁。
2: 我知道这个，
0: 你看我爷爷是农民，我父亲是农民。
2: 你闭嘴呀！你。
0: 对不起，导演，还是听您。这个中年农民呢，他从县城里卖了余粮回来，哎，手里拿了很多的钱，他见到乡亲们以后啊，他很高兴的说了一段话。
2: 是的，
0: 哎，其实这个戏也很简单，
2: 对，
0: 他就是一种很高兴的情绪。
2: 啊，这个没问题，导演，这个
0: 没问题，我跟您说，不就是高兴吗？
2: 对呀，我这个人就有这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2: 我一看见钱呐，我就高兴。哎呀，那钞票拿在手里，有1时、10，20，25，30，40，50，60。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没问题。
0: 你听着啊，我王老五啊，不是，您不是改名了？
2: 什么改名了？
0: 您不是叫朱时茂吗？
2: 我说的这是台词。哦。
0: 台词，我说的。对对对对对，你说，相信你说，我王老五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
2: 没见过这么多钱。
0: 没啥说的，啊，
2: 是什么什么导演？
0: 没啥说的，
2: 没啥说的。
0: 哎，
2: 都到我家喝酒去吧，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哎，
2: 喝酒去吧。你看这身段怎么样？啊？
0: 好，来来来来一遍，
2: 来一遍，
0: 来一遍，
2: 从头来，
0: 从头来。哎，
2: 是这个手指头是吧？
0: 你说，乡亲们呐，啊，停停停停停停停，不要你说。
2: 哦，不要我说。
0: 来呀，
2: 啊，
0: 来，
2: 啊，又要我说了。
0: 你说，
2: 行。
0: 不要你说，那我就不说。我说的是你不要你说这两个字，
2: 对吗？我一个字都不说了。
0: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你
2: 我不笨，你怎么不笨？我是不笨。
0: 你不笨了，你说你不说的那不清楚吗？
2: 我清楚的很。
0: 你让我说我就说，我不让我说我就不说嘛。
2: 清楚。
0: 我说是这样子的啊，你说
2: 啊，
0: 你不说，
2: 我不
0: 对。
2: 你说后边这个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等等等这些啊，还要你说？
0: 对呀，我就是从你说呀，乡亲们呀，我听听，就是你说，你一定不要说，
2: 不是这个导演，您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让我说？
0: 哎呀，你看我的吧。
2: 我看您的，
0: 是不是？
2: 你
0: 见到乡亲们又很高兴，
2: 很高兴，
0: 很高兴，
2: 很高兴。
0: 你说，
2: 乡亲们，我就是这么说的呀。

0: 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 是。
0: 我给你比划一下吧。
1: 哎，您比划着
0: 说。看啊，
1: 哎，
0: 这个，
1: 你说，
0: 嗯，不要了。哎，这儿，啊，乡亲们呢？我王老五等，从乡亲们开始往下说。
1: 哇，您，啊，您这么一比划，我就明白了，是不是？就是把这你说像切肉似的，把它剃掉了，是不是？剩下乡亲们呐，我王老五啊，没什么说的，是不是？
0: 对嘛，
1: 对不对？
0: 对嘛，
1: 你这么一比划，不就清楚了吗？你一会儿你说，你不要说，你到底让我说还是不说？
0: 这还是我的，不是？
1: 那当然了。
0: 好，算我的吧，你来吧，来一遍。
1: 不就这点戏吗？
0: 啊，
1: 就这点台词
0: 啊。
1: 那我身体有什么成不成的？没问题啊，
0: 没问题。那好，
1: 换服装。您现在农民他有穿西装的。
0: 不，
1: 您看给我来一身什么西装？
0: 我跟你说，我这个戏啊，它是山区里的戏。
1: 山区的戏，
0: 啊、
1: 山区的戏。
0: 服装，把准备那件背心给他准备好。
1: 那个导演是，您说什么准备？
0: 背心儿。
1: 鸭绒背心。
0: 什么鸭绒背心啊？
1: 啊？皮背心儿
0: 不对，
1: 和毛背心也行。
0: 毛背心
1: 儿？那是什么背心儿？
0: 哎呀，他就是那个打篮球那个小背心儿嘛，
1: 打篮球的小背心儿、啊，不是？那和那个光膀子这差不了多少啊，导演们。您看这外头可下着鹅毛大雪呀、啊，-30度，这是。
0: 您
1: 让
0: 我
1: 穿着。
0: 我这个戏啊、嗯，它是夏天的戏。
1: 那咱们夏天再拍嘛。
0: 这要赶着春节期间上映嘛？
1: 是，那也不能让我穿个背心在这雪地里站着。您说，您这，您也知道我这身体是关节位嘛，对不对？您说是。
0: 那个，给他加个小褂吧。
1: 他要不然他穿着疼。
0: 加个小褂。
1: 加小褂也够呛，这，您说是不是？
0: 我跟你说，他身体不行，那要不这个剧我咱们换一个演员。
1: 不，导演不，您不行，换演员那就算了，我坚持吧，导演。
0: 那好，坚持换衣服。
1: 坚持。
0: 能坚持啊？
1: 能。
0: 好，换衣服。
1: 能，导演。哎，行。那行是行，就是坚持不了多一会儿，咱们可得快点。那个，咱们千万别像去年吃面条的一碗一碗又一碗。
0: 哎、你等等，给我快走吧呀你！各部门注意了，现在演员已经定下来了。现在我们提醒摄影同志注意几个问题。我们根据这个演员的特点来拍戏。这个演员呢，他有个特点，他的鼻子比较大。哎，根据这个特点呢，鼻子上一定不要打光。还有一个特点，这个演员眼睛比较小。哎，根据这个特点，就是拍戏的时候，到最后说到最后的时候，这个镜头啊，要有中景推到近景，最后啊要推到特写，表现的这种情形。哎，说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很好看的，啊。你要拍的这个漂亮一点，啊，往漂亮的拍。道具别忘了，给他把那个大的钱给他拿住啊。换服装快点，大家都在这么冷，在这等着呢啊。我们各个部门啊要注意，这个演员呢，他是一个外行，因此呢，我们大家都要配合一下。哎，另外焦点要注意啊，你不要对到鼻子上，你要对到鼻子上。眼睛他就看不清楚了，啊，因为他的眼睛和这个鼻子这个距离啊比较远，哈，所以呢你焦点要特别注意。
1: 哎呀，这天哪！导演，钱拿来了。
0: 毛巾不对。
1: 啊？
0: 毛巾不对。
1: 毛巾，要不然这么着，是吗？
0: 不对。
1: 啊？回来。
0: 什么回来？你要拿下来。
1: 不是，
0: 哎，放到这儿。
1: 搁在脑袋上还暖和一点。我们，
0: 你放到这儿，留着好擦擦汗什么的。
1: 擦擦汗呢，我。哎，
0: 好了，我们哥们们注意了，演员已经来了，大家看一遍戏。预备，开始。开始，
1: 这正式拍吧，
0: 你快来吧！
1: 不是，这受不了了，大爷，正式的了啊！乡亲们呐，我王老五活了这半辈子，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的，乡亲们，有一十，十五，二十，二十。今天晚上都到我家。哎，
2: 等等，没啥说的呢。
1: 还有一句，都到我家。
2: 没啥说的呢。
1: 还有一句就完了，都到我家喝酒去吧。
0: 停。啊。
1: 没啥说的呢。
2: 是没啥说的了。
1: 没啥说的，你说了吗？
2: 没啥说的，我还是 说什么？哎呀，是不是？你这个
1: 台词里头，他有一句没啥说的了。
2: 有吗？
1: 当然有了。
2: 哎呀，导演，你看这一冷啊，我有一紧张就给忘了。导演，
1: 这句话呀，它是说明这个农民这个性格嘛，没啥说的，这个憨厚的性格，你一定要说嘛。
2: 是，不过也差不多。
0: 哎呀，行，这个不过你这个表演呢，比吃面条的时候那还是有进步的。
2: 多谢导演栽培，谢谢导演栽培。那我就回去换衣服了。啊，
0: 咱们正式拍。啊。正式拍，
2: 喝着刚才那是。
0: 刚试一遍。
2: 这么冷的天儿，能一遍一遍？
0: 我跟你说，我们胶片紧张，
2: 啊，他这人是有富裕的，是不是？是不是？
1: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
0: 哥们们注意，正式拍。
2: 哎，这正式拍。
0: 预备。好了。
2: 我不行，导演，我赶快活动。
0: 好，正式拍，预备，预备，预备，你
2: 快去！
1: 我说你这个人
2: 怎么去？你能怪我们去？真的怪我们去？哎，这，哎，导演，哎呀！好了没有？
1: 什么？我好了没有？
2: 好了就快拍吧。
1: 我哎，这早就好了嘛。
2: 好了，拍吧就，快拍。
0: 正式拍。
2: 正式拍。
0: 你们开始。
1: 乡亲们呐，
0: 高兴一点啊，高兴一点。
1: 我王老五，我不要哭，活了这大半辈子。半辈子，
0: 我说你这干啥呢？你这干啥呢？你看你这是，
1: 这能怪我们？这零下三十度，让我穿单褂子站在这
2: 儿，啊！您看这鼻涕，它是不由自主的，它流下来了吗？您看，
1: 我说你
2: 是不是？您看这，您看这都，哎呦，导演，对不起，
1: 不是你，
2: 对不起，
0: 醒点鼻涕，醒点鼻涕，
2: 怪我们，
0: 醒。
2: 谢谢导演
0: 啊！来，站好，正式拍，预备，站好，别抖，嗯，别抖，
2: 谁抖了？
0: 你看你没抖，这怎么了？
2: 对，就是有点哆嗦嘛。
0: 你哆嗦什么呀？
2: 你说我哆嗦什么啊？他不是王老五回村了吗？
0: 对呀，
2: 回到村里见着乡亲了吗？嗯，小风一吹，他不是不怪凉快的吗？是不是？
1: 对。
2: 怎么不对？
0: 你这个地方应该感到浑身的发热。
2: 我浑身发热？
0: 你想啊，你是从县城20多里地一口气跑回村子里啊？
2: 这么回事？
0: 你跑的是浑身的大汗
2: 呐。浑身大汗。
0: 对，
1: 行，等一等，我去跑20里地回来。好。哎，
0: 这么多人等你跑20里地啊？
1: 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怎么办？
0: 你设计个什么动作？
2: 设计动作啊？有了，导演啊！您看这个怎么样？ 扇扇风。
0: 好。

0: 好的，
1: 我再拿毛巾擦擦汗。
0: 哎，对对对，要边擦边说，
1: 乡乡亲们呐，哎，我王老五我是满头的大汗呐，我。
0: 好好，哎，
1: 怎么样？
0: 停停啊！我说你脸上应该有汗呢，
1: 我上哪儿出这汗？导演，您这也不能这么难为我。
0: 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哎，有办法。哎，啊，能让我满脸是汗。
0: 你满身都应该有汗。
1: 哎，那好，您说。
0: 哎，化妆，给他端一盆冷水下来。
1: 不行，导演，
2: 我跟你说，
1: 不行，不
2: 拍电影什么苦都得吃。
1: 不行，这苦咱受不了，
2: 快来吧。
1: 不是，导演，您这我这有胃病，导演，您这是干什么？导演，您这是干什么？这是要出人命了，导演，我这。哎呦！哎呦！这
2: 好了，哎，转过来！
0: 好，
2: 我们哥们们注意了，现在演员呢是在-30度情况下进行拍戏，身上又浇了水，因此我哥哥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争取一遍就给他拍成的。
1: 行了，
2: 不能再耽误了。
1: 行了，导演啊，我赶快拍吧，
0: 正式拍，预备。开始，说，不要你说，
1: 我不要你说，
0: 你跟我说吧啊，乡亲们呐，
1: 乡亲们呐，
0: 我王老五，
1: 我王老五，
0: 我发热的劲头说出来，
1: 我发热了，
0: 什么呀？你说
1: 我满头大汗了，我是。哎，我浑身大汗，我浑身发热了，哎，
2: 不是，
1: 浑身冒汗，
2: 你怎么搞的你？
1: 你这个戏就是，
0: 冻住了，剧务赶快救护车！
2: 哎呀你呀你，我说你身体不行吗？你非说行。哎呀你呀你呀，哎呀，还得我送你进医院。
0: 来吧，哎呀，你还该干嘛？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看老街坊老邻居的，你还客气什么呀？哎呀，你空着手来的？
4: 给你带东西了，都给那边的街坊了。
3: 行行，没事没事，反正我也没给你准备什么。哎呀，快进来吧，进来吧。
4: 老赵头啊，你把你平常爱用的那个DDV借我试试。啊，
3: DDV。
4: 小人的那个。
3: 好，我知道了，我给你拿去啊。哎呀，我正准备用呢。来给你。以后记住了。
4: 这就这个。
3: 这不叫 DDV。这叫 DV。D 是 ABCD 的 D。V 是 ABCDEFG。HRJKLMNOPQ。我的娘哎，这个字母离这还挺远呢。来给你吧。哎，你会用吧？
4: 我怎么不会用啊？这怎么用？
3: 你看看你这，来我教给你啊。哎，你看，
4: 哎呦喂，出小人了。哎呦，这不是你吗？哎呦，你怎么长这么寒碜呢？我自拍，我自拍。哎呦，我长多漂亮。今天是我大儿子回家吃团圆饭的大喜日子啊！谢谢大家伙儿，谢谢 BTV， 谢谢提供 DDV 的孤寡老人老少头。
3: 这，你别拍了你！你谁是孤寡老头啊？啊，我仨闺女呢？
4: 仨闺女？人呢？
3: 人那不是，那不是还没回来吗？
4: 说到伤心处，老少流下了热泪。
3: 谁哭了？我没哭，我这不是在这里保养葱呢吗？
4: 团圆饭，老少只有一颗洋葱陪伴。
3: 哎呀，我在这里包饺子呢。
4: 老少哭着包饺子。
3: 出来了，你今天是来挑事的，是不是？
4: 不可能，今天呢，我大儿子回家吃饭，我看你一人怪冷清的，走，跟我们一块儿吃，我给拍下来。
3: 是，我才不上你们家和你们一块儿吃嘞。哎呀，我说，今天我闺女们都回来，哎呀，我人多呀，我忙不过来。你没事，你给我打打下手，我按钟点给你算钱。
4: 点工了。
3: 哦，你不要钱白干呀？
4: 凭什么呀？
3: 那你要钱呀？那不还是钟点工吗？
4: 我说你闺女真的回来
3: 了？那当然真回来了。
4: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3: 你看，
4: 说回来就回来。
3: 怎么了？
4: 每次闺女要回家，提前俩钟头下楼底下溜达等着，看见女的就上去，管人叫闺女。有一回啊，有一大胖闺女从楼底下过，她上去跟人家闺女，那人一回头，嚯！